王本礼立刻打开机载雷达，照住了目标。目标他已经接近到了2公里，在前下方。同时他开始减速，因为刚才速度太快嘛，就慢慢慢慢靠近目标。这个时候敌机突然来了个右转弯，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他有告警系统嘛，同时他开始释放干扰，这个雷达一片迷茫，同时一个这个敌机一个右转弯，一下敌机就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王本礼就非常的沉着，他这个时候就使出了他那个大坡度转弯的独门绝技，以飞机倾斜到60度，机身横滚到60度这个角度，就循着敌机转弯消失的方向过去。虽然他不知道敌机具体在哪，在方向在哪，就跟着就过去了。跟过去之后再给他改平再去搜索，很快又捕捉到了目标。这个时候敌机又开始左转，他又跟着就过去。再跟过去的时候，距离到敌机已经到了500米的位置。这是他第一次开火，他这一次没打中。没打中之后呢，本来他应该是脱离的，但这个时候他不愿意脱离，继续去跟踪。这个时候呢，一下子这个敌机就飞出了他那个我机这个机载雷达那个扇区之外了，飞机又消失，雷达找不着了。这个时候王文礼呢就拿出他那个夜间目视观察那个本领，就抬头向外看，结果一下看着在左上方敌机那个发动机那个红红的那个喷口，甚至把整个敌机的轮廓都照出来了，距离是非常近的。这个时候他非常的高兴，但这个时候呢，他跟那个敌机是形成个几乎垂直的一个角度，没办法攻击，速度也很快，空一下就过去了，敌机又没了。这个时候王文礼就特别的沮丧，这么近的距离那还打不下来，他就憋住了劲，他请求地面我再次进入再次攻击。但是接到这个命令，地面那个王子祥师长出现了犹豫，为什么？这个时候敌我双方的飞机已经快接近山区了，在山区上空这么低的高度，又是晚上，很容易出事儿的。但是呢，王文礼在整个作战过程中表现出那种老道，他前面虽然没打伤，但是动作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他那种坚定的信心，所以促使这个王子祥师长就决定允许他再次攻击。在张建的引导之下，他第三次接近敌机，那么很快就听到张建说下潜，他立刻打开雷达捕捉到敌机。那么他吸取刚才啊前面几轮速度始终是太快这个教训，立刻收油门放紧翼，把速度降到了极限，每小时350公里，已经不能再低了，再低就得掉下去了，稳稳的就接近敌机。这个时候敌机又开始那个老招数，右转左转，百般在逃，王文礼就死死咬住不放，他当时心里就一个心态，今天我绝不空手回去，绝不能再空手回去。这个时候呢，由于这个敌机又飞出了他的雷达扇区，王文礼又开始目视观察，很快又在左前方发现了发动机喷口和那架飞机的轮廓。这个时候他的角度是比较合适的，角度不大，而且距离只有100米，在他的下面，非常好的设计条件。这时候王文礼就不客气了，稳稳操控飞机，轻轻抬起机头，对着敌机右侧后就是那个机翼那个位置开始射击，三炮齐发，眼看着那个位置敌机那个机翼那个位置就冒出火苗，越烧越大，因为它飞得很低啊，地面那个山那个树都给照得很清楚。但是这个时候他离敌机也很近了，他赶紧就开加力往后使劲的拉杆，插着敌机的上缘就飞过去了，安全脱离。上去的时候敌机身上烧的那个火差点把他给撩走，一看这么个情况，他脱离之后立刻就在无线电话筒里高兴的大叫，着火了着火了。那王子祥师长听得吓了一大跳，赶紧问谁着火了。好吧，王文礼才知道刚才那话没说全，正式报告敌机着火了。王子祥师长很冷静，跟着他接着再打。王文礼跟他说没事儿，他已经起不来了，你看清楚了吗？我看清楚了。王文礼脱离之后他始终就在上空盘旋，就看那个敌机往下掉，那他那个他右机身发动机和这个机身之间一直燃着大火就在往下掉，他一直在盯着了，他就准备一旦这个飞机敢拉起他立刻给他又是一顿揍，眼看这个飞机就掉下去了，然后在地面砰的引起更大的火球。这个时候他就接近安全的返航。天亮以后呢，我们就在江西临川县的大窝坑发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闪了200-300米，它引起了爆炸。
编号是

0: 5070号14具尸体，哎，这一下整个部队是一片欢腾，但是王文礼却很冷静。你事后他回忆他当时那个心态，他说我心里想老是打败仗说不过去，做检讨的滋味不好受，干脆拼了算了，非常朴实的语言。其实他反映出来我们飞行员什么想法，打下敌机是我的天职，打不下就是我失职。其实这就是我们飞行员中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能击落很多敌机的最根本的原因。刘阿楼司令员也很高兴，跑到向塘去了，慰问部队。了解战况的时候，他专门问了王文礼一句话：这场仗打胜了，除了你以外，谁更重要？谁的作用更突出？王文礼说：领航员张健。后来部队表彰嘛，他和张健都荣立了一等功，但王文礼提前由这个副营晋升到正营，由大尉晋升到少雄。空军授予他夜空猎手的这么一个称号。周总理呢，在北京接见了王文礼、王子祥和这个张健。后来嘛，这个王文礼一直在空军部队继续工作。那 PRV 这次被打掉以后，基本就不敢再来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他还在一些沿海地区搞一些小规模的串扰。在1964年的6月11号晚上，我们海军航空兵又打下了一架。打的方法就是我们当时在研究了很多年的一个战法，叫神炮战法。它是有一个机组叫石正山驾驶一个轰5轰炸机，就在敌机的上空打那个照明弹，就把那一片空域照得非常的亮。海航40的飞行员叫陈根发驾驶那个米格15 B 式飞机，它是个歼击机。你把灯照亮了，我把它打下来，这么把这架PRV 给打下来。这架 PRV 是谁呢？5060号，这个就是曾经让我们3架飞机撞毁的那架5060号 PRV。 当然了，机组成员已经不是那批人。这一仗以后 PRV 就再也不来了。美国人把它派到哪去了？派到越南去打工。这是越南战争开始。1972年的2月份，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华，中美关系破冰解冻。1974年，黑蝙蝠中队正式解散了编制。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这些黑蝙蝠中队的成员，相当一部分人他的原籍都是在大陆，所以当时他们驾机在大陆上空飞行的时候，他往往是百感交集，而且他们多次听到他们家乡的亲人，就留在大陆的家乡亲人，在他们监听到的这个广播中间，就直接在呼唤他们。像有个飞行员叫戴树清，他在空中就听到他老父亲就在广播里直呼树清我儿，劝他不要做背叛祖国的事情。黑蝙蝠中队及其他的前身总共被我们击落是6架飞机，那这里面 B17 2架， C16 1架， PRV 3架，但他死了75名成员。据台湾方面自己统计，加上我们击落的，加上他在越南损失的，加上他事故损失的，他这个中队存在的历史上一共损失飞机是10架，死了148人。就是说他整个死亡的总人数，死亡的比例，每架飞机平均死亡的这个人数，在台湾国民党空军各个型号飞机中队中是高居第一。所以为什么叫他最悲惨的中队？那么这场特殊的斗争对我们而言也是够严酷的。那我们也损失了飞机6架，牺牲了12名空勤人员。那么我们可以说是用血的代价学会了夜战，守住了祖国的夜空。50、60年代我们在跟黑跟低做斗争，同时还在跟快做斗争，跟国民党空军的超运输飞机也打了一场空战。那么这一场空战又是怎么打的？我们如何在快中取胜的呢？请看下集。谢。
1: 超音速空战与亚音速空战到底有怎样的区别？我军是如何将当时最先进的第二代超音速战斗机击落的呢？中国空军故事第2部第8集《超音速空战》。

0: 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空军无论是在装备还是在人员素质方面，始终在大踏步的迈进。仅仅跟随着世界航空领域的军事变革，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阴谋行径。在人民空军苦练夜战、截击敌人新型侦察机的同时，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还跟台湾国民党空军进行了一场飙速度的战斗。当时台湾国民党空军使用了一种号称高炮打不着、导弹瞄不准、飞机追不上的战机进犯大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飞机？我们用什么办法追上了它，并且打下了它的？当时中国人民空军不仅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而且还让敌人在国际上留下了笑柄。那么在这种新型空战中，人民空军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击落这些敌机的？那个弄得敌人颜面尽失的国际笑柄又是怎么回事呢？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八集超音速空战。
1: 世界的主战飞机啊，在二次大战以后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它一条主线就是快，越快越好。喷气式就是要解决快的问题，解决了喷气式这个动力之后呢，很快就向超音速这个门槛去迈进，就是说飞机的速度要超过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这个大概是每小时1200公里左右。早在1947年的10月份，美国人率先实现了突破，那么苏联是紧跟而上，把它的生产型的超音速歼击机米格19很快就装备部队了。那么差不多与此同时呢，美国人也把他的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 F100 超级配套也完成了实验，投入生产，装备了部队。那么这么一个超音速革命的成果很快就映射到了海峡两岸。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大陆上空的闪电妖魔。我们是在1958年，我们从苏联引进了米格19和它的生产线，同一个时间美国人向台湾提供了 F100，这双方都进入到了超音速的这么一个时代。但是在1958年入闽作战之后呢，实际上两岸的空中较量啊，基本上就停止了战斗机跟战斗机的这个对战。所以我们两岸在超音速领域这个较量呢，其实主要是发生在侦察领域。那么说到这个航空侦察，前面我们说过了，台湾对大陆的侦察，一个是战术侦察，一个是战略侦察。作为台湾国民党当局来说，憋着一股劲要反攻大陆，所以他对战术侦察是情有独钟，他更重视去侦察东南沿海啊、广东这一线，我军在这一线的部署。那么这个任务他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大队，叫第6侦察机大队，由这个大队来完成这个战术侦察任务。这个大队呢，它的模式跟前面我们提到的35中队、34中队一样，整个全盘从它的装备啊、人员培训呢、到一些飞行计划的制定，都是在美国人在后面全盘操控的。当然这个它主要是为国民党当局自己服务的。这个大队下面分了2个中队，一个是12中队，一个是第4中队。原来装备的是那个亚音速的 RF84、RF86。那么1958年我们不是引进了米格19吗？美国人一看，你原来那个亚音速侦察机是不行了，美国人就给了台湾这个 RF101A 这个侦察机。这个侦察机呢，它是在 F101A 这个战斗机基础上改制的。这个飞机的速度可了不得，每小时1900公里，飞得特别快。这个侦察型就是带 R 字的，这个侦察型它就是在这个战斗机基础上改的，它是把武器都给卸了，飞行性能是一样的。武器卸了之后装了6部照相机，专门用来进行照相侦察。那么机头1部，这个座舱下面3部，机尾还有2部，前面这部呢主要是进行低空照相侦察，机尾那2部呢主要进行5000米高度这种高空侦察。那么这个飞机就装备到了第10中队，1960年的1月份就开始驾驶这个 RF101A 就开始入川我们东南沿海侦察。他采取什么战术呢？就发挥他这个大速度的这么

一个优势，低空进来，低空到目标上空一掠而过，照相，然后在低空返航逃离，速度太快。我们虽然装备了米格十九，但是数量还很少，你就算是装备了米格十九的速度比它也是差了一大截。

0: 过他两枪。到六一年的八月份呢，我们在福州机场，他又来侦察，这样我们高炮了击落了他一枪。高炮之所以能击落他，就是他在我们机场上空进行这个低空照相侦察，他汲取教训，改变了战术。以后他采取什么战术呢？低空来过海峡的时候都是超低空，进入到大陆之后呢，迅速跃升，上升到10000米、8000米这个高度，然后从高空通过我们目标上空进行高空照相侦察，然后再转向下面，逃回台湾。那么这一下又造成了我们很大的被动，它低空来低空走，我们还是很难发现它，雷达罩不住啊，我们歼击机来不及起飞啊，它到我们机场上空8000米、10000米高空去侦察呢，我们当时在机场部署的都是一些37炮、57炮，那射程根本够不上。所以从他那个我们61年8月份高炮击落他一架之后，一直到1964年12月份，这个之间3年03个月时间，我们一架都没打下。这个飞机呢，它的绰号叫魔术师，也有管它叫巫师的，我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妖洞妖，妖怪的妖，山洞的洞，确实像个妖怪似的，神出鬼没的。
1: 虽然敌军的一次次阴谋都被我军所粉碎，但他们却不甘失败，还在做着徒劳的尝试。敌军把侦察机换成了速度更快的 RF-101A， 结果我军的防空炮和现有的主力飞机在短时间内竟然打不着它。那么接下来人民空军将会使出哪些绝招来打下这些神出鬼没的间谍机呢？
0: 但既然是妖，就总有降它的时候。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高长级急速追歼妖洞妖。我们在引进米格-19的时候还引进了它的生产专利，1959年我们就组装的这个米格-19就下线了，装备部队了，当时管它叫59式。到了1963年9月份，我们仿制的米格-19，我们叫歼-6，就正式试飞成功了。那个试飞员还是当年试飞歼-5的那个吴克明。那么从1964年6月开始，这个歼-6飞机就开始大批量装备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那我们手里呢就有了对付这个妖洞妖的一把快刀。歼-6飞机啊，它基本性能和米格-19是一样的，它比飞行速度它确实比不了这个妖洞妖，但是呢它更灵活，转弯半径更小，另外呢它比起我们原来的歼-5飞机、米格-17飞机来说它还是快多了，所以它跟这个妖洞妖是有的一打的。我们海军航空兵就是驾驶这个歼-6飞机啊，就击落了我军空中击落的第一架妖洞妖。与此同时呢，当时我们空军在东南沿海几个重要的机场就部署了好几个歼-6小分队专门来打这个妖洞妖。那么当时部署在广东新宁的有一个小分队，这个小分队来自空18师，一个歼-6飞机，当时他们进去以后也是非常的隐蔽，国民党空军是不知道。1965年3月18号上午驻新宁机场，这个十八师的指挥班子就接到上级通报，桃园机场两架妖洞妖没有出动，40分就续报这两架飞机起来了。各种情况判断呢，这两架机器很可能是来侦察汕头机场。那么驻新宁的这个十八师的指挥员是叫沈科副师长，就开始命令部队战备。为了争取时间，命令小分队成员副大队长高长吉10点12分就起飞了，到空中去待战。高长吉这个名字大家应该记得，入闽作战，1958年7月29号3-0空战，他是功臣之一，他当时驾3号机击落敌机一架。这个飞行员作风是非常泼辣的。那么他驾机起飞之后，就在这个地面引导之下，先到了惠来县的上空，就在那盘旋待战。我们雷达就发现了，在汕头的东南165公里低空的一批两个目标，但是呢因为它是低空啊，走着走着从雷达荧屏上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沈副师长就判断这两架飞机很有可能是从南线在侦察汕头机场，因为它可以从北从南，沈副师长就判断它很可能是走南线，他根据他以往的这个妖洞妖的这个长期的多次的这个进入的习惯，判断它走南线，所以果断就命令这个高长机在空中从待战空域出击，到这个近海一线准备去拦截。结果这两架敌机果然就从近海入陆，它入陆之后迅速就爬升到8500米的高度，它原来是低空过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高昌级的

0: 待战空域呢是在11000米，那么省副司长就命令他从高空下去截击。在8500米的高度，这两架敌机幺零幺啊正在向西北方向，就向这个汕头机场方向飞行。那前面这架的机号是5658号，掌机飞行员叫周宝书，后面这架机号是5656号，僚机叫张玉宝。这两架飞机正在8500米高度升高了以后，视线不错，正在向汕头机场飞呢。忽然从前面，在他们前方5万米的那个云层下，忽然冲下来一架飞机，呼到他们左前方这个位置，那跟他们同一个方向。这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惊叫一声：“共军的米格19。”这是谁呢？就是高昌基。他其实是跑错了位置。他从那个11000米往下俯冲的时候，按照计划他是应该冲到敌机的后面，因为他那个雷达当时保障不是很连贯，那天又云，所以下来位置搞错了，跑到前面去了，实际上这个态势是不利的。所以说这两个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一看，一个是吓了一跳，怎么出现共军飞机了，原来他们一直担心后面左右会不会有共军飞机出现，没想到前面出现一架。同时他们也在发蒙共军的时候搞了什么战术，其实是我们这个处理位置没处理好。这高昌基下来以后前面没有发现敌机，他在找呢，这个时候地面通报他敌机在你的后下方，他赶紧压个坡度，我一看敌机果然在那后。这是这个周宝书和张玉宝呢，他们一看共军飞机出来了，侦察是没办法弄了，二话不说掉头就跑。这两架幺零幺就开着家里就想海下狂奔。那么逃的过程中呢，为了分散高昌基的这个注意力啊，两机分开跑。那么这个高昌基呢，那不是吃素的，他飞行技术非常好，打开家里一个反扣下去就追过去了。而且他一反扣下去之后，这一下直接就咬住了那个掌机周宝书，距离1500米，他驾驶飞机正往前追了，没想到这个时候他发动这个加力系统突然停了，发生了故障，这速度哗就降下来，眼看着这个距离就拉开，指挥员就看着了，两架飞机原来1.5公里2公里不断就在拉大，干着急也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们的歼六飞机也没带导弹，这么大的距离机炮是打不上的，所以高昌基也是在那干着急，但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干什么呢？赶紧修那个发动机，怎么排除故障。按照空战的正常的规矩往下发展的话，今天这场战斗本来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这个时候呢，那个周宝书没事找事，他不是把高昌基甩掉了吗？开始得意了，就在无线电里叫他那个僚机那个张玉宝，他们俩不分开了吗？共军被我甩掉了，我们编个队给他看看。这个张玉宝呢也非常的豪气的叫了一声好，用今天的话讲这就叫嘚瑟。那么这个周宝书下完口令以后，他在等着那个张玉宝上来，左等右等没见人影。这个张玉宝在干什么呢？他当时不是跟那个掌机分开了吗？这个时候他判断了他在前面，掌机在他的后面，所以他在那减速了，他没往前飞，就互相在那找。这个时候高昌吉在干什么呢？他也在找这两架飞机，他把那个周宝书丢了以后，他也在找这个张玉宝。这个时候在空中就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态势，就是面向海峡方向，这个周宝书在最前面，高昌基在中间，张玉宝在最后，这三个人谁也没看见谁。那么高昌基这个时候终于把发动机的加力系统给修好了，恢复了正常的动力，最后他赶紧就来找了，想找最后找战机，最后能够把敌机给击下来。忽然发现后面跟上了一架飞机，一看是个幺零幺，但是呢它并不是个攻击的姿态，而是缓缓向他靠拢，这是在编队呢。这是谁呢？这就是那个张玉宝。后来很多一些空战史专家都推断了，这个张玉宝当时是迷糊了，他把这个高昌基当成他的掌机周宝书了，他不光是没攻击，他还就靠过来了，对高昌基来说就是大喜过望，煮熟的鸭子飞了他又飞回来了，这下他就不客气了。 那马上要打他。但是呢，这个时候态势是什么呢？他在前面，那个敌机在后面，这是没法打的。在情急之中，高唐吉采取了一个反常规的动作，把那个驾驶杆往后一拉，那机头嗡一下就抬起来了，然后再一推，再改平。他这么一拉以后，那个阻力不就是大了吗？这个速度，飞机速度哗就降下来了。这个张玉宝的飞机轰就冲到前面去了。他这个动作就是今天一些航空爱好者可能都知道，就类似于今天叫什么眼镜蛇机动。当时还很少听说有飞行员做这么个动作，我们平时基本上也没有练过这个动作。这高唐吉当时怎么会做出这么个动作？很多细节可能无法去查证，那只能说是典型的一手神来之笔。那么张玉宝冲到前面去之后就被我们围攻了，这个时候他知道形势不好了，大事不妙，他知道这架是敌机，而且自己落在人家的炮口之下了，赶紧开家里就疯跑。那么高唐吉就追上去，那么这两架飞机真要这么追的话，我们是吃亏。这个时候高唐吉那是已经超过极限速度在飞，那么这种超极限的速度，整个这个飞机的机体是严重的滚摆，不规则的俯仰，整个人都处在失重的状态。他在座舱里那个头嘣嘣撞在座舱盖里面，那驾驶杆也控制起来也非常困难。那么他是憋足劲要打下敌机，就双手控住这个驾驶杆稳住那个飞机，就顽强地向前追。那么追着追着，地面忽然通报，你赶紧返航。为什么要返航啊？因为他已经快追出领海线了。按照当时我们的作战政策，我们的飞机是不能出领海线作战的。这个节骨眼上，高昌吉这个时候他绝对是不能再放走这只鸭子的。他判断在到领海线之前他是有可能追上的，所以他没有听首长的命令，继续往前追。结果追到了距敌机600米，三炮齐发，那架幺洞幺咣就掉下去了。那飞行员跳伞，这个张玉宝跳伞，一场这么一个战斗就结束了。但是这个高唐吉的飞机呢，因为在空中多次这种急速飞行，油都剩的不多了，或者他是临时降落到了这个汕头机场，后来转场回了西宁，西宁在这二线。这场仗打的是非常的漂亮。那个周宝叔呢，后来他自己逃回去了，他看着张玉宝，后来他发现他跳伞了。战斗结束之后呢，国民党空军出动了38架次飞机到海上来找那个张玉宝，也没找着，不光没找着，还摔了一下。那么这场战斗不仅仅是出了我们多年的一口恶气，终于把这个幺洞幺给击落了，关键他在战法上创造了一个在超音速极速条件下，什么叫极速啊？在速度的边缘甚至超过原有性能的速度，这种超音速条件下击落敌机。所以战后这个罗伟群总参谋长到西宁专门去看望有功人员，专门表扬他两点：你这次有两点要提倡，一是超过规定速度，二是已经下命令返航，但你看到有战机可以打下来还是要打，这样的事要表扬。实际上体现了高唐吉这种坚决打下敌机这样一种决心，当然还有他在极速条件下作战这样一种特殊的技能。那么这一仗之后，这个幺洞幺基本就不再敢来了，偶尔在我们沿海地区串扰两下赶紧就跑，后来被我们高炮又击伤过两架，我们终于把这只妖魔啊从大陆上空给驱赶出去。
1: 本来要编个队给我们看看的幺洞幺，没想到却成了世界空战史上的一个笑柄。但是敌军怎肯善罢甘休，在敌机被我人民空军的飞行员高长吉斩于翼下之后，敌军又一次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换上了一个绰号叫飞行棺材的侦察机。那么这种侦察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呢？人民空军又是怎样挫败敌机的新一轮侦察的呢？
0: 国民党空军从来是吃了一亏以后他还要继续来捣乱，他很快又使出了新的招。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胡寿珪迎头秒杀飞棺材。那什么叫飞棺材？就是飞行棺材。这个名字是当时的西德空军给美国人制造的一款飞机起的外号，这个型号叫 F-104。 这个 F-104 是美国人在这个 F-101 之后搞的又一个超音速的战斗机，那它的速度更快了，达到了每小时2400公里，就是音速的

它速度更快了。这个飞机呢，1960年，美国人就把它提供给了台湾国民党空军，又把它的侦察型 RF-114也给了国民党空军，装备到第六大队的第12中队，它不是两个中队吗？一个4中队，一个12中队。那么这个飞机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它为什么有这么飞行棺材这个绰号呢？这个飞机可以说是世界航空史上很有特色的，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飞机，速度奇快。所以这个飞机出来之后，很快拉了一堆的什么飞行世界纪录，什么飞行速度纪录、爬升率纪录，什么飞行高度纪录，领了一堆纪录回去。那个飞机呢，你看它的形体，它为了追求高速度啊，机身是又细又长，人家管它叫导弹。两个翅膀大家可以看，又短又薄，国外一直说嘛，它那个机翼薄到可以去切牛排的，然后专门去做过实验。而且它这个机翼安的位置，它为了追求高速度啊，在机身的特别后面，那个飞行员坐在座舱里，两边一看是看不到翅膀的，所以他们自己都说我们是开了一颗火箭在飞行。由于机翼特别小，所以这个飞机它只有在高速情况下它才能获得它所需要的升力，一旦发动机故障，动力减小甚至没有了，它立刻就像秤头一样往下掉的，它不能滑翔的，这就造成它事故率在一些国家是特别的高。国民党空军引进这个飞机之后，一共引进了200多架，摔了90多架，死了84个飞行员，所以国民党空军也给了他另一个外号叫寡妇制造者，管这个开 F-104 的飞机飞行员叫玻璃丈夫。当时坊间一直有一个笑话，就是你想见识一架 F-104 吗？你稍等一会儿，马上就从天上掉下来一架。所以它是这么一个飞机。那么国民党空军装备这个飞机之后，就利用它的这个速度优势，从1965年1月开始，就开始基本就逐渐替代了那个101到我们大陆沿海一带进行这个战术照相侦察。那么它装备这个飞机之后呢，跟我们歼六飞机的速度差可以拉到了每小时900公里。我们当时虽然已经装备了少量的那个米格21，那个速度跟它差不多，但是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还是得用歼六飞机去打。你速度差这么大，你再采取围攻的方式肯定是不行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研究了一个战法，叫斜对头截击。什么叫斜对头截击啊？我连你连不上，我跟你迎头去打，打对头，这你的速度优势就不存在。那么为这个，我们就相关的这些歼六小分队啊，就苦练这种方法，而且经常让一架飞机扮演这个目标机，一架飞机进行斜对头。那个时候真是反复的进行这种惊心动魄的训练。你想，两架超音速飞机斜对头这么飞过去，一不留神就会发生事故。但是我们飞行员还是苦练这么一种战法，然后终于就迎来了战机。那么在1967年1月13号，我们终于迎来了战机。这一天大概是中午接近1点钟的时候，我们的雷达先是发现一批4架那个 F-104，这个是战斗机，在往我们这个福建的晋江上空这一带空域行动。紧接着又发现一架 RF-104的侦察机，它有战斗机有侦察机。那么这架侦察机呢，往我们这个厦门方向活动。这时候我们驻漳州的这个空24师70大队就起飞了2批，一共是8架这个歼六飞机去拦截。这个七十大队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在64年的时候，我们空军航空兵师的这个团和大队的称谓都往下调了一级，团就改成大队，所以这个70大队其实是70团。8架歼六，2个士机嘛，第一个编队，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去拦截那个侦察机。结果这个侦察机从厦门这个地方转了一圈，深入到这个前进纵深，就是同安、惠安这一带，侦察了一圈，向东返航了。因为当前天气、视线各个方面的因素吧，这个4级编队啊，没有构成截击的机会。那个飞机飞得又快 ，RF-104，结果也没追上他。那么这个 RF-104这个飞行员叫宋俊华，他在逃跑过程中就呼叫，赶紧来救援。那几架飞机过来救。那么这四架飞机前出之后，我们地面掌握了，就命令我们空中这4架歼六打敌人的战斗机，2个士级编队就逐渐就接近。但是当时这个雷达保障啊不是特别的顺畅，中间

0: 敌人的敌机的目标就丢失了，就不知道它在哪。这个时候我机呢，一直在沿海飞行，可能要出海，那么我们地面指挥员就命令我们这个四机编队啊，你左转，左转，伺机接敌，再找新的战机去，看有没有机会再打。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地面雷达屏幕里突然又出现了敌机的目标，这个时候它在我机右前方的15公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左转的话，正好把尾部亮给敌机。那四架 F-114 它是带响尾蛇空空导弹的，那尾攻是特别有力的。这时候地面那个领航员叫董福成，他一看这个态势，左转过来是非常危险的，他也来不及请示指挥员的，直接就下令，不要左转，右转打对头，动作要快。这个命令非常的及时。我们空中这四机编队啊，一听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停止了左转，赶紧向右摆过来。那我们3号机飞行员叫胡硕根，他就是一个大动作量，大概就是60度的大坡度急转过来，急转过来正好就斜对面就是一架那个 F-114，两架高速飞机相向而行，相撞的危险非常之大，就是几秒钟之间的事。胡硕根是不惧这样的危险，在转的过程中就开始用固定光环瞄准，在800米距离开炮。他采取的是拦阻射击，就是在敌机前进的方向射击。那么当场这架飞机就冒烟，咣叽就掉下去了。那么其他的3架敌机呢，跟我们不是4架飞机吗？在这个接触过程中呢，他们发射了4枚这个响尾蛇导弹，但是都没有命中。后来那3架飞机跑了，我们这4架飞机安全返航。战斗的整个过程非常的短促，我们击落1架，4架。全部安全返航。那么这一仗我们是创造了在大幅度差的条件下大角度斜对头迎头攻击的这么一个战力，这是非常成功的。那么战后呢，敢打敢拼的胡硕根在指挥引导上果断敢于担当的这个董福成，两个人双双立了一等功。其实当时董福成那个右转的命令下的是非常的及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保卫大上海，勇夺一江山，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三火尤尔覆灭黑猫，夜捕黑蝙蝠，制破无人机，千里入闽夺空权，一代又一代空军将士是如何用他们坚强的翅膀护卫祖国大地的祥和与宁静？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共同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打破世界航空史上多项纪录的 F-114 就这样被人民空军创造的新战法击落了，颜面扫地的台湾国民党空军也失去了一名飞行员。不过他们似乎并不承认这一失败的结局。那么台湾国民党空军做出了哪些啼笑皆非的举动呢？请继续收看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八集超音速空战。
0: 之后呢，台湾方面也出了很多船去捞那个跳伞那个飞行员，后来查了他叫杨进忠，是当时3号机，也没捞着。我们也去捞，就我们给渔民给捞着，那捞到的是个尸体。晚年的这个胡硕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说过，他说他见过这个尸体，一个脑袋和左胳膊都没了。所以有专家推断呢，他可能在空中当时就被这个胡硕根给击毙了。但是关于这场空战的结果，台湾方面一直有很多很奇怪的说法。不是回去了4个飞行员嘛，一个侦察机和三个战斗机飞行员嘛，回去后就报告我们是2-0击落了共军啊，当局高兴得够呛，蒋介石也去接见了他们。他们一开始连那个杨进忠死他们都不敢说。后来记者说，我们给你拍个英雄照，你不是4个英雄飞行员吗？少一个人怎么办？他把那个侦察机驾驶员那个宋俊华把他弄过来，这4个人拍了个英雄照。他一直都不敢说杨进忠死没回来，杨进忠老婆不干，丈夫没了还没个说法，不敢跑到这个空军总部大闹，空军总司令亲自出来安抚，给多少钱，给他讲清楚了事情原委，这才把这个杨进忠纳入到未归人员。但是呢，他们始终就认为说，就坚持一口咬定这个杨进忠是绝不是共军击落的，是他自己死的。怎么死的呢？

0: 从他的坊间，从他的官方，他一些专业人士这几天一直有好几种说法，一个是故障说，这飞机出毛病了掉下去了，第二个天地倒置说，什么意思呢？就杨金超自己昏了头了，把海当成天，把天当成海了，一头钻进去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发疾病了，疾病说，突然就来了什么疾病，一下子晕厥，光就掉下去了。反正各种脑洞大开的猜测很多很多，反正打死他就不承认是被击落的。当时台湾的航空专家还煞有介事的推断，所以两架超运速飞机在斜对头的情况下相撞的时间就是几秒钟，在这几秒钟时间，他说一个飞行员不可能完成瞄准射击这么个动作，你这根本就不可能，你是共军在那吹牛呢。其实他完全不知道，我们这种斜对头攻击战法我们练了很多年了，他自己做不到，他认为我们也做不到。这斜对头攻击很大的一个诀窍是在哪呢？它是用固定光环瞄准，就是我们那个歼击机啊，它那个瞄准具它是一个玻璃片，然后它那个罗托鱼，它测出双方的飞机的相对的位置啊角度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正确的一个瞄准的一个线，你用线套住敌机，你再按炮流就能打到。但是呢，两机在那么高速对飞的情况下，那个陀螺仪或者它那个计算数据它是来不及的，这个时候就不能用它，就采用固定光环，也就是说我直接拿那个框对着你就行，而且它是个概率瞄准，它精确瞄准是不可能的，它是个概率瞄准。再就是我们用的不是精确射击，是拦阻射击。什么叫拦阻射击啊？我不是打这个目标，我是打目标前面这个方向，是要取局限量的，就是实际上是构成一个弹雾。胡寿根就是用的这个办法，他们做不到，他以为我们做不到。另外呢，就是歼六飞机有一个特点，那个炮特别的粗，30毫米的口径，这是米格机的传统。那个歼六飞机是30米炮装了3门，他打了48发，当时胡寿根是设计的48发，中一枚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你只要中一枚，这个30毫米炮弹打的一打上去就是脸盆大一个洞。所以当时歼六的很多敌人都说这个炮是没良心炮，一打就要你命。所以各种分析，这个台湾专家这种推测是完全站不住脚。而且胡寿根击落这个杨金忠他是有证据，多年以后台湾有个航空史学家叫王立珍，他专门到大陆来去拜访过这个胡寿根，就了解这场战斗的一些过程。胡寿根给他看了一张照片，就是他那个歼六飞机啊击落杨进忠这个 F-104 的这么一个照相墙上拍的照片。但是台湾人又有各种说法了，说这个照片是伪造的，说这个照片是从越南空军那逃回来的，因为当时越南也在打仗，越南空军击落过这 F-104， 种种说法啊。其实说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认为你再跟这种人去掰扯这个事实已经毫无意义了。其实在这里我想可以用到法律上的一句话，叫做什么？重证据不重口供。那么关于这场空战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他们所谓的2比0，他们确实有两架飞机各发射了2枚响尾蛇那个红外制导的空空导弹。这两个飞行员一个是胡适林，一个叫石贝波，他们都坚持说我们击落了，但是照相枪呢？然后胡适林说我这个照相枪没有装底片，忘记装底片了。石贝波说我这个照相枪故障了，谁也拿不出来，这未免也太巧合了。所以我们只能说这种所谓的2比0，这种飞机故障照相枪故障那就是个神故障。那么这仗是迄今为止海峡两岸之间打的最后一场空战。那这一仗之后，这个 RF-104 的出动活动明显减少。1968年6月以后，国民党空军对大陆这种空中的战术侦察就停止了。那么在这场跨上超音速门槛的这场空战中，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飞机经受了考验。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超音速歼击机歼六飞机可以说展示了相当不错的性能。那后来在国土防空战争中，甚至在我们其他一些国家用的这个飞机用的都不错，这歼六飞机，所以一战打出了名气。第二是展示出我们飞行员掌握这种超音速空战作战的本领。那我们说这个高昌机打那个 RF-101A， 从接敌到最后结束战斗3分40秒时间，做了16个高难度的动作。 把飞机开过了它的最大速度，在极限条件下完全控制住飞机，控制住飞机的滚摆，克服了身体的严重不适，他人当时都是失重的，而且稳稳地操控飞机，最后击落了敌机，就展示出我们驾驶高速飞机这种高端飞机这么一种高超的本领。那么60年代，我们跟这种超音速的神器打，跟它飙速度，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还在跟另一种神器在打，这个神器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的无人机。那么有人机去打无人机，这个仗又该怎么打？我们是如何赢得胜利的？请看下集，谢谢。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3: 啊？哦。
4: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7: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6: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级巾帼志愿服务资源，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8: 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 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6: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抬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9: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树新风，以健康小家文明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6: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源头举办首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直播助农等多元内容，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铺满河畔山野，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端午盛宴，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原生态农副产品及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

0: 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特色产品推介、直播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边界，双向联动，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好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切实拓宽产品曝光渠道与销售路径，真正实现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助企助农增收。主播崔玉平。
1: 作为助农主播，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为家乡的农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展示的机会，也通过我们网络主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平泉的农产品，了解平泉，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0: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2: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0: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3: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娜，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卢真呐，心里边这个后悔啊，心想这算怎么回事呢？我怎么能够在后花园里边看人家的女眷呢？赶快的回到这个房间，进屋这么一瞅啊，丁兆兰正一只手啊扶着这韩天锦，一只手端着茶碗给这韩天锦喂茶呢。卢真赶快过来了，哎呦，大叔，您看怎么能够让您喂他呢？来来来，您把茶碗给我，我喂他吧，啊，我喂他。丁兆兰看了看他，卢真，大叔，你上哪儿去了？啊，刚才啊，我上你长二叔那儿坐了一会儿，说会儿话，他呢，非得让我跟他下棋。我这个棋艺你知道啊，准输，所以我就回来了。等你半天也不见你来，你刚才这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嗨，大叔，您别提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卢真呐，就把这国栋怎么拉着他走，要交给他武艺，俩人如何交的手，怎么样跪在地下要拜师，后来要拜把兄弟，又如何的让他帮忙打他姐姐，前前后后这些事情，就跟这个丁兆兰这么一讲。丁兆兰听完了啊，扑哧一乐，这么说，这小霞姑娘你看见了？啊，我看见了。嘿嘿，卢真，我问问你吧，在你们家里边，你父母给你提过亲没有啊？这么一问呢，卢真这脸通家红了。大叔，您怎么问这？不，我问问你，告诉我到底给你提过亲没有啊？我爹老在外边，直到现在也没人给我提过亲。哦，那就好办了。啊，什么就好办了？丁兆兰呐，乐着点了点头。放心吧，孩子，这件事儿啊，你大叔给你办了。哎，要说你们家的主呢，我也能做啊。我呀，先问问你吧，你看这个小霞姑娘长得怎么样啊？你满意不满意呀？丁兆兰还一再的问。卢真红着脸，把头这么一低，啊，不说话，那可就是满意了啊。等着。我呀，找你长二叔去，哎，我给你做这大媒。这丁兆兰呐，从他们的住所出来，又奔了人家展耀的书房。他这一进去，展耀就乐了，你看，棋盘呢都摆好了，让你跟我下棋，你不下，怎么着？又回来了，来吧，咱俩对一盘。好，我陪着你下棋。俩人坐在这儿呢，下开棋了，一边下着棋呀，这丁兆兰就问这个展耀，二哥啊，那个小霞姑娘也不小了吧？你看我来了这么几天了，我怎么也没有见到这位姑娘啊？啊，哎呦，你看你看，我疏忽了。来人呐，家人进来，袁文爷，你有什么吩咐啊？快把小姐找来啊，就说这儿有贵客，听见没有？赶快的让他过来一趟。是，家人转身出去了。来到姑娘的绣房以后，跟姑娘这么一讲，姑娘一听说，爹爹呼唤，赶快的梳妆打扮，这么一番跟着丫鬟就来到了书房，门帘这么一

0: 挑往里边这么一进，丁兆兰呢一只手拿着棋子呢，抬头这么一看小霞姑娘，16个字便可包括：貌似天仙，艳丽无双，闺阁女子，专重大方。啊，姑娘呢先给爹爹行礼，展耀告诉他说，来吧孩子，不认识了，这不是你的丁大舅吗？赶快过来给你大舅行礼。姑娘过来到了个万福给大舅行礼。啊，姑娘这可真是女大十八变呐。啊，好了好了，赶快回去歇息去吧。姑娘还不知怎么回事呢，可那丫鬟转身回去了。丁兆兰这棋呀也不下了。展耀觉得奇怪，你不是找我下棋吗？你这是？嗨，我不为下棋而来，我就是问问您吧，姑娘今年多大了？哎呀，说起来呀，小霞今年已经是17岁了。这么大的姑娘，你给找好人家了吗？没有啊，啊，17岁的姑娘还没找好人家，你这个当爹的怎么当的？嗨，你要说起这件事情来，我别提多为难了。当年我哥哥临走的时候把这孩子交给我们俩人了，临终之时我问了问呢，说以后要给这孩子找人家，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呢？我哥哥说出6个条件来：一来要人家里边世世代代的是个官宦人家；二来呢要找这么一个善敬人家；第三条，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说找这位姑爷得文有文才，第四条得武有武功，第五条品貌端庄，第六条还得是这么一个现职的官员。你说这六样我上哪儿给找去啊？这不就这么给耽误了吗？哦，其实啊眼前就有这么一户人家儿啊。展耀一听这话，瞪着眼睛看着丁兆兰，眼前就有这么一户人家啊，你说的是哪一家呢？你看我一提你准认识，而且呢这个人你也见过，你还跟人家谈过话。哈哈，你说的这是谁呀？不是别人，就是卢真呢。卢真啊，你想一想啊，他们家过去的卢老爷子就是当官的，现在卢芳大哥又是6品带刀护卫，是不是官宦人家呀？对。那么善敬人家，卢大哥在外边经常的行侠仗义，是不是行善？家里边没有那么多兄弟姐妹，只有卢真一个孩子，这是不是善敬人家呢？哦，文有文才，武有武功。来的时候你问过人家孩子呀？啊，你看你问完以后，甭管是文的是武的，人家滔滔不绝，对答如流，是不是可以称得起是文有文才，武有武功？可以称的，可以称的。品貌端方，虽然说人家孩子没有潘安之貌吧，但是你看见了，这小孩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呀。对对对，现在我们奔往襄阳去，要是在大人面前谋个差事，还少得了他的官职吗？你想一想，这6个条件哪一样不符合呢？嘿，丁兆兰啪啪啪把这头话这么一讲，把这个展耀给高兴的

一劲的拍手，咧着嘴这个乐呀。哎呦喂，丁大弟丁大弟，哎呦，你说的可再好没有了啊，好容易找到这么一个人选吧。实话跟你说吧，我这趟上你这屋来就不为了下棋，我是为了保媒而来啊。人家孩子在家里边没有定过亲，我问过了，没有定过亲。再者说呀，卢家的事儿都客气讲，我丁兆兰可以替他们家做主。哎，我也做得了主，我也做得了媒，你看如何？这个展耀啊连连的点头，好好好，哎呀，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呀。丁兆兰呢从身上边解下这么一块玉佩来，就递给了展耀，这就作为啊定亲之物。展耀马上的把家人叫进来，让他们拿着这个玉佩给姑娘送过去吧。这一下啊，展耀别提多高兴了。丁兆兰赶快回到住所，拉着卢真也过来了。卢真见着展耀了，那头便拜，岳父在上，小婿有礼。哎呀，贤婿赶快请起，赶快请起，立刻吩咐摆下酒宴，这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呐。这家里边啊，上上下下全都知道这档子事儿了。这么样一来，你想国栋能不知道吗？这国栋啊，腾腾腾找到了卢真。哎，咱们俩拔相头子啊，不是把兄弟了。你看闹了半天，感情你是我姐夫，咱们俩还拜什么把兄弟啊？我拔着相头子了啊，原来那不算了。一转身噔噔噔又跑到他姐姐的绣房。姐姐，本来我是想勾人打你一通，结果你猜怎么着，嘿，我找了一姐夫，明儿以后你们俩人要合伙打我，那我哪受得了啊。把这个小霞姑娘给羞臊的，行了行了，我的好兄弟，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你赶快出去吧。这丫鬟呢连推带搡的，总算把这个展国栋给推出去了。这样啊，丁兆兰、韩天锦、卢真在人家展耀的家中又住了这么两三天。眼瞅着韩天锦呢、啊、这身体也恢复起来了，不能够再耽搁了，得赶快的奔往襄阳啊。哦，问了问路径，展耀告诉他们了，说你们要奔这个襄阳啊，首先你们得往西边走下去，先到这个黄花镇，然后啊你们再往东南走下去，就能够奔往襄阳了。哦，知道了知道了。展耀让家人拿出银子来给他们做文盘缠，他们呢推阻了再三，也是很难推却，暂时的把银两也就收下了。三个人呢打点行囊，卢真给岳父磕了一个头，这个展国栋啊拉着韩天锦的手还一再说呢，嘿，什么时候回来啊，咱俩接茬吃这个烤虎肉。行了吧你，才吃烤虎肉的，够可以的了，我们走了。三个人从他们家就出来了，就直接呀、啊、奔这个黄花镇。简短截说吧，这一天来到黄花镇了。到黄花镇这么一看，呵，这有这么一个好大的酒铺啊，上面有幌子，是闻香下马。这韩天锦呢走着一道，嘿，大叔，我可有点渴了，咱们是不是到这个酒铺里边，咱们这吃点喝点啊。他们呢要进这个酒铺，实际上呢早有这么一拨人在他们前边已经来到这个酒铺了。这个酒铺的名字叫做全真馆，好大的一个酒铺啊，挺排场的。谁来了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就是徐良、艾虎、乔斌、胡小季，他们不是捣毁了那个高家的黑店以后，他们约好了也是黄花镇见。

不是二虎先奔娃娃谷了，让他们三个人呢先来到这个黄花镇，在这儿等着他们。也就是说呀，二虎回来以后也甭管呢见着没见着大人，找着没找着沈中原，然后呢跟着徐良一块儿从这儿奔往武昌。乔斌跟胡小季呢，人家好奔这个湘阴县，不是这么定规的吗？徐良、胡小季、乔斌三个人推着那车子那两个箱子来到这儿，一看这个脚步全真管真排场啊，怎么明三暗五，外边呢还有那么大铁架子，铁架子上边支着那个木头案子，案子上边啊用这个白布刷白刷白的这么一铺，上边摆满了各种的吃食，馒头啊、花卷啊、粽子呀、包子呀、豆包啊、糖三角全有。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是特意给那种啊卖苦力的、推车的、担担的呀，哎，甚至于抬轿的轿夫啊，走到这儿了有急事儿，饿了怎么办呢？这有现成的，您可以拿起来吃，撂下俩钱您就走。说光吃干的不行，还得找稀的，上哪儿去？就在这个酒铺旁边那儿有这么一个绿瓷的大水缸，水缸里边有茶。这个茶呀是什么呢？就是来这个客人的沏完茶没喝两碗剩下的，也不脏，在茶壶里边呢，往这缸里边这么一倒，然后是开水再这么一沏，不热不凉，温的乎的。就是有那个卖苦力的吃完干的以后到这儿，上边有这个大粗瓷的茶碗，端起来你就喝两口，你可继续赶路。徐良、胡小季、乔斌三个人推着这车呀，找个犄角旮旯往这儿这么一靠，三个人呢就进了这个酒铺了。到里边一看，那真是地势宽敞啊，有不少的桌子呢，这会儿还没来什么客人呢。跑堂呢立刻迎过来，哎呦，三位爷台，您这是啊，你这儿有雅座吗？没有雅座，您看我们这儿有后堂，领着他们直接往里走，这儿有后堂，跟雅座差不多，也就是区别呢，后堂头楼啊有这么一道这个哎用红油漆油过的这么一道栏杆，里边就相当于是雅座，把他们让到里边去了。这个三个人呢让座位，让徐良坐在中间，徐良不肯，最后啊就让这胡小季往中间这么一坐，乔斌、徐良两个人呢在旁边这么一落座。跑堂的伙计一再问，三位你们用点什么呀？啊，你有这个醋啊，先给我来这么一捧。哦，伙计一听那口音就知道山西人要喝醋啊，到这个饭馆里边跟这个醋啊不能叫醋，叫什么呢？叫忌讳。胡小季也说话了，女真陈少的酒席给我们来这么一桌，是吧？我马上喊下去啊，女真陈少的酒席一桌，外搭一小盆忌讳啊，喊下去了。三个人呢在这坐着，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酒啊菜啊包括这忌讳都给他们摆好了。三个人把酒斟上，也就是刚要喝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外边马踏銮铃响亮，来了这么一匹快马，眼瞅着从这马上边下了一个人。一看这个人呐，就是个家人打扮，青衣小帽的，挺精神，手里还拿着马鞭进来了。进来就找这个跑堂的伙计，伙计正在后堂这儿伺候着这三位呢。伙计，伙计，你出来出来，你们这儿有雅座没有？哎呦，没有雅座。有后堂吗？后堂倒是有，您看让人家给站下了啊，站下了，能够跟他们商量商量，把这地儿给腾一腾啊。哎呦，可以，这可是实在说不过去，办什么事儿呢都得有。

0: 这么一个先来后到，是不是？您看，都是到这儿吃饭的，照样给钱，我们怎么好意思的让人家给腾地儿呢？哎呀，你还有别的什么地儿呢？您看，就在这个后堂的外边，这儿有个腰门，您看这儿成不成啊？这位家人呢，来到这儿瞅了瞅，要说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挺干净的，挺背景的，那行，就这儿吧，你把这个桌子啊好好的给我擦一擦，把你们这儿的茶壶呢好好的给我涮一涮啊，一会儿我家公子爷就来了，听见没有？是是是，马上办马上办。说完话以后啊，就这位家人一转身出去了，眼瞅着从马上边拿下这么一个小的蓝布口袋来，这儿的伙计呢把桌子也给擦干净了，把这个茶壶呢也给涮好了。眼看人家家人呢从这个蓝布口袋里边拿出点茶叶来，往这茶壶里一放，行了，先给闷上吧啊。哎，是是。徐良、胡小季、乔斌看到这儿心想，这是什么人呢？怎么这么讲究啊？啊，正想着呢，就听见外边这个乱，怎么有不少的家人簇拥着这么一位公子进来了。徐良他们抬头一看，这位公子好威武啊，只见人家头上戴这么一顶白缎的一字卧云的武生公子巾，那真是走金边卡金线，绣的是串枝莲，两颗珍珠，穿着鹅黄色的灯笼穗儿，在两个肩膀头上来回飘摆，白缎的箭袖袍绣的是三蓝色的大朵团花，五色的丝纶大带纱腰，套玉环配玉佩，葱碧绿的衬衫，青缎的靴子肋下配刀，金石件金通口闸瓣翘尖燕翅似的钢刀，跨于肋下，细条的身材，面如美玉，白中透亮，亮中透润，两道浓眉，一双长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唇若涂朱，牙排似玉，是大耳垂轮，细腰炸背，双肩暴龙。从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就暗含着这么一股威风杀气。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徐良、胡小季、乔斌他们一看这位公子啊，难怪人家这么讲究，就看穿的这身衣裳，还有长这个相貌，再看人肋下配的这口刀，一看呐，家里边一定有钱，是这么一位武生公子。他那个家人呢，赶快的把这位公子让到腰门这儿，往这儿这么一落座，别的家人都在后边垂手侍立。这位武生公子问那个家人，茶沏好了吗？啊，公子爷已经沏好了啊，马上呢拿起酒壶来，这有四个茶盅这么一摆，人家每个茶盅里边斟上这么半盅香茶，随着呢一弯腰，从这个靴筒里边啊拿出这么一个折扇来给扇这个茶，为什么？刚沏完太烫啊，这扇的可口喽。这功夫啊，就从外边腾腾腾腾闯进来这么一黑脸大汉，个儿也高啊，块儿也足啊，黑哇哇的这么一张脸进来就嚷嚷，我渴我渴，哪有水喝，我渴我渴啊，腾腾腾就奔这后堂这过来了。伙计在后堂呢，一看他这模样，一劲喊渴啊，外边喝，外边有现成的啊，不要钱，免费。哎，那行。这伙计说的哪个外边啊？伙计说的是啊，这个酒铺的外边。这位黑脸大汉呢，

他以为啊，就是这后堂的外边，这不有栏杆吗？出这栏杆回头这么一看，哎，这桌子上边人家刚刚倒好的四碗茶，他也不打听也不问，过来抄起一个茶盅来一扬脖就喝了。这家人呢刚要说话，那位武生公子用手这么一摆，什么意思呢？人家那个意思，哎，都是出门在外的，渴了喝口茶就喝口吧，别拦他，不是没拦他吗？四碗茶水啊，他倒好啊，滋溜滋溜滋溜，嘿嘿，他全都给喝下去了。这位武生公子扑哧一乐，那意思，喝完我的茶了，难道说你还不跟我道声谢吗？这黑脸大汉呢，喝完了就说声嗯，真香，真好喝，嗨，扭身就走。这武生公子无意当中说这么一句话，嗨，好不讲道理呀，那意思你的道声谢呀，谁给你预备好了现成的香茶呀？他这么一听还火了，道什么谢呀？他让我外边有现成的，我到这儿喝。这伙计赶快过来了，哎呦，您怎么喝人家的茶呀？啊，你不是说外边有现成的不要钱随便喝吗？嗨，我说的是门口外边那绿瓷缸里边那总茶，那个您可以随便喝，那是免费的。你看人家这茶刚沏好的，人家自己带茶叶，您怎么过来就喝？哎呦，你合着蒙我呀？啊，你为什么不说清楚了？砰砰一把这伙计他给拉过来，攥人脖领子，这就要打人呐。就听见外边噔噔噔跑进一个人来，别动手，别动手。谁进来了？卢真呐。那么抢茶喝这位是谁呀？韩天锦。紧跟着丁兆兰也进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伙计过来一再说，您看看，他要喝茶，说渴，我跟他说外边有，我说这外边呢是门口外边那个绿瓷缸那儿，那儿有现成的茶，不凉不热的，喝着可口。他哪知道啊，过来就端人家茶喝，人家刚沏好的，您看把这位公子的茶给喝了，他还怪我没跟他说清楚喽，这还要伸手打我。卢真赶快的把韩天锦往旁边这么一拽，行了行了，大哥，坐下坐下坐下，啊，你看怎么这么冒冒失失的？卢真呢，过来就站在人家腰门这儿，冲着这位武生公子啊行医。哎呀，您看这位公子，这是我把兄弟大哥啊，您看非常冒失，喝了您的茶了，实在是对不起啊，来来来，我给您再斟上再斟上。如真拿起茶壶来给人家斟茶，这武生公子呢觉得还挺不好意思的，哎呀，算了算了，这也是我不好，多说了一句，不不不，你看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于是伙计过来安排他们坐，坐在哪儿呢？就紧挨着腰门这儿有张桌子，这爷儿仨呀就在这儿坐下了。啊，你们用点什么呀？丁兆兰看了看这伙计，你们这儿有这个上等的酒席，给我们摆上一桌就行了。好，马上给您吩咐，马上吩咐啊！哎，上等的酒席一桌一桌呀，也吩咐下去了。韩天锦坐在这儿，要说呀，刚才人那茶给还是真够香的。卢真看了一眼，喝凉水的主，今天怎么要喝茶了你？啊，不是，哎，有时候我也喝茶，但是呢，从来没喝过这么香的茶。听到了乐，这孩子要喝茶，伙计您过来，有那个好茶叶呀，啊，这个明前的毛峰，给我们来上这么一壶。哎，好嘞，您等一会儿啊。人家伙计功夫不大，就把沏好的茶给他们摆上了。过了一会儿呢，把这茶盅上边沏好茶了，韩天锦拿过茶来

0: 尝一口，不行，这茶叶啊没有刚才那香。如真一劲儿瞪他呀，你说人就在旁边呢，你死白接夸人茶叶。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这什么意思这是？哎，伙计过来，我们喝这茶怎么跟人那茶不一样？您看人家是从家里边自己带的茶叶。哦，那怪不得呢啊，我喝着还确实是没有人那香。丁兆兰也瞅着他，心想嘿，傻乎乎的，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品茶了？你凑合着喝吧啊。他们这不是说着呢吗？人家武圣公子那边有个家人端着茶壶过来了。三位三位，没别的，您看啊，这位爷台呢一再说我们家的茶好喝，我家公子吩咐下来了，给你们单沏了一壶啊，你们尝一尝喝吧。哎呦，丁兆兰卢真这脸立刻就红了，没有这样的，怎么坐在这儿夸人那边茶叶好，这不是诚心跟人家要茶喝呢吗？卢真要赶快起身冲着那位武圣公子行礼，哎呀，多谢您了，多谢您，不客气不客气，都是出门在外的啊，用吧用吧。一会儿啊，这两边的上等酒席全都摆好了，互相还让了让，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喝着，不不不，两遍两遍，我们这儿也摆好了啊，咱们两遍两遍吧。这武圣公子这儿呢还特意的要了这么一碗鸡蛋汤，热腾腾的往这儿这么一摆，就眼瞅这位武圣公子啊说了半天饿，拿起这个馒头，本来馒头就不大，也就是啊吃了半拉馒头，把筷子就撂下了，是酒也不想喝呀，这个馒头呢也不想吃，很明显好像是有什么心事在怀。腾腾腾，外边又跑进一人来，这人个不算高吧，穿着这么一身青，这脸呢赤红赤红的，就跟那个煮熟那螃蟹盖一样，粗眉大眼的进来就喊，嘿我饿，嘿我饿啊，让我吃的，嘿我饿，就被那后堂过来了。后堂那伙计告诉他说，吃的外边有，那有现成的，到外边吃去吧啊。哎好，外边吃去。他也是误会了，他也以为啊是这个后堂的外边呢，回头这么一看，就这武圣公子他们这桌上边摆着有现成的馒头，过来抄起馒头他就吃啊。两个馒头下去以后还不解气，拿着勺崴起这汤来他就喝。您想啊，刚上来的汤滚烫滚烫的，到他嘴里边啊，噗，他这么一喷，连这个汤带这个馒头渣子不单喷桌子上了，就连人家武圣公子这个衣裳上边都让那个喷脏了，油脂麻花的。你想想，这武圣公子他再好的脾气到这个时节了也忍耐不住了，这家人们也不干呢，你这人怎么回事，抢吃抢喝的啊。武圣公子说，你看你把我这个衣裳喷脏了，你得赔我的衣裳。就这位紫红色脸膛的大汉啊，我赔什么你衣裳啊啊，你这个汤烫了我舌头了，我还得让你赔我舌头呢，到底是衣服值钱舌头值钱呢，衣服有价舌头没价啊，跟你说这不成。伙计过去怎么回事，家人说你看看，抢馒头吃还抢我们汤喝，这一口喷到我家公子爷这衣裳全都脏了。你说你这人啊，你不是让我外边吗，外边有现成的。我说外边有现成的是我们这个门口外边那边有铁架子，上边支着有馒头有包子有花卷糖三角粽子什么全有，你上那儿吃去，怎么出来抢人家馒头吃啊，你这算怎么回事啊。那不行，你让我到外边吃的都是你害得我，把我舌头都给烫了，得赔我舌头。

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呢？这武生公子实在按耐不住了，就从这腰门出来。就这位大汉，他还急了，什么赔你衣裳，你得赔我舌头。他呀，举起拳头来就要打人家。这位武生公子一伸手，就把他手腕给叼住了。哎妈，尤其那韩天锦呐，个儿也高，嗓门也大，哇，他这一哭啊，真让人心里难受。他们这儿哭还不算，就是在腰门那儿，不是有这么一位武生公子吗？这位武生公子啊，扑通一声晕倒过去了。哎呦，可把他的家人忙坏了，掐人中啊，捶后背，抹的前胸，一再的喊：公子，公子，您醒醒啊！公子，公子，您醒醒啊！好容易这位公子苏醒过来了，用手一拍这桌子，哎呀，他是嚎啕大哭啊，哭声是撕心裂胆。丁兆兰、卢真，就他们这些人，看着这位武生公子都觉得奇怪啊，心想，白玉堂死了，跟这位有什么关系呀？他为什么也哭得如此伤心呢？哭着哭着，只见这位武生公子把眼泪擦了擦，腾腾腾来到了丁兆兰的面前，扑通一声往下这么一跪，是那头便拜：丁大叔，丁大叔，侄儿拜见大叔。丁兆兰赶快用手相搀：哎呀，这位公子爷，您是大叔啊，我不是别人，我就是白云生啊。啊，大家一听说白云生这三个字，这才知道他是谁呀。感情他呀是白金堂的儿子，白玉堂的侄子。谁都知道啊，白玉堂这一身武艺都是他哥哥金堂教给他的。白玉堂呢又把这身武艺传给了他的侄子，也甭管是长拳呐、短打吧，哎，也甭管是十八般兵器，全都教了，唯独一样没教。什么没教给他呀？就是如何的把这个消息埋伏，这个没教他。白云生问了好几回：叔叔，您为什么不教给我这个呀？玉堂曾经跟他讲过，说我是已经学会了，不错，是跟你爸爸学的，已经学会了，没有办法了，这个东西啊，我不能够教给你。古人有云呐，学会了这些东西，恐怕将来就要死在这上边。您看看，白玉堂结果怎么样啊？就因为知道消息埋伏，所以才艺高人胆大，闯人家的铜王阵，不是死在铜王阵了吗？白云生有个外号，叫做玉面小专珠，特别的孝顺母亲。他呀，在家里边也听到一些谎信儿，好像是听说叔叔故去了，这是真是假呢？他母亲也觉得这个消息不可相信，就凭着你叔叔这一身本事，仅仅的28岁怎么就能够故去了呢？所以特意派他出来要打听清楚了，他也是奔往襄阳而来，把这些话全都说明白了。哎呀，丁兆兰抱着白云生爷俩这个哭啊，哭了一会儿，兆兰呢赶快的把这小哥几个卢真呐、韩天锦、徐良、爱虎给他们引荐引荐，这都不是外人呐，只是过去没有见过面。互相见礼以后，丁兆兰想了想，行了，就别分着坐着了，把伙计叫过来，你就在这个中间啊，给我们摆这么一个大的圆桌面啊，我们爷儿几个呢在这儿，哎，要畅谈畅谈。白云生把

0: 夫一摆，叔叔您等一会儿，我先把衣服换喽。换衣服干什么呀？是因为刚才人家给喷脏了，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啊已经得到实信了，自己的叔叔已经死在同王镇了，得赶快的换上素衣。家人出来的时候都给准备好了，赶快到外边从马上把包袱拿进来，打开了包袱给他更衣，帽巾换上青颜色的，剑袖换上青布的，丝鸾打带也换成青色的，就连带着那个刀的刀鞘，不是绿纱鱼皮鞘吗，也得用这个蓝布套给套上。就在人家换衣裳这个功夫，艾虎转身这么一看，旁边站着这么一个面赤的这么一个大汉，这位是这张英啊，在旁边看了半天了，现在啊他总算是认准了，哦，感情这位是真正的艾虎哥哥，刚才那是假的。他一看艾虎看他，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艾虎哥哥，我找您找的好苦啊。艾虎愣了，赶快把他搀起来，你是卢真，赶快告诉他说，艾虎兄弟，你看刚才啊他就是找你来的，他来到店房如何抢吃抢喝，这些话呢，哎，也都跟艾虎这么一讲。哦，你是艾虎哥哥，您认识张豹？我认识啊，那是我把兄弟二哥呀。您认识马龙？那是我大哥呀。我就是张豹的兄弟，我名叫张英，我特意的来找您来了，家里边可出了大事了。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你跟我讲。于是这张英啊就把这个张豹跟艾虎他们在这个怡春园怎么样的分手以后，回到家里边一直藏在家里边不敢抛头露面。没有想到啊，就是这个知府的小舅子坏种怎么到他们家来讹这个房产来，马龙如何的出面，怎么样的就把这个坏种给作死了。于是哥俩又怎么样抢这个死尸，如何的来到了知府衙门前去投案。没有想到啊，就这个知府啊，他呀光听了太太的一面之词了，居然的设计把这两个人全都打入了死囚牢。整个月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州府的这些商人们吧，人家凑了不少的银子要保全马龙跟张豹二人的性命，无奈一劫呀，这知府的太太死活不答应，眼看着把行文呈上去了，用不了多少日子就要把马龙张豹二人就要斩首了。张英如何的探监，马龙告诉他说，你赶快去寻找艾虎，只要找着你艾虎哥哥才能够搭救我二人的性命。张豹一口气儿啊把这些话全都说了，再看这艾虎脸色可就变了，把牙咬得嘎巴嘎巴直响，气壮肝胆要把胸膛爆炸。丁大叔，我不能够陪着你们了，我得赶快跟我这位二哥马上奔往越州府，得救我那两位盟兄去。说着话拉着张英就要往外走，丁兆兰一手把他拽住了，艾虎慢着点，急什么呀，我刚才我也都听清楚了，你要到越州府，你怎么样搭救他兄弟二人呢？没别的，凭着我爱虎的一身本事，我到那儿我想办法劫牢反狱，把我两位盟兄说什么也得救出来，然后我就杀进官衙，我把那个狗官全家全都给杀了，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呵呵，你好大的本

是啊，爱红，这么多年了，你这个毛病怎么一点都不改呢？啊？怎么遇见事情就这么冲动？老是这么毛毛糙糙的呢？啊？你怎么不想一想啊？如果你这么一办的话，嘿，你这可就是造反呐！你明白吗？再者说，你去了准能够把他们哥俩给救出来吗？救不出他们二人来，把你再搭进去怎么办呢？你为什么不多想一想呢？

奔往襄阳，肯定的要见到大人。见着大人的时候，就把他们二人的冤情，如实的禀告给大人。咱们哀求大人，如果论私的话，大人呐，就写下一封书信，或者呢，两指宽的一个条子，派人送到越州府。你想那个知府，他敢不放人吗？如果说要是论功的话，大人可以参他，可以把他的知府给换。再就说呀，大人您出来的时候又有圣旨，又有尚方宝剑，又先斩后奏之权，还怕他这么一个小小的越州知府不成吗？啊，你怎么不动动脑筋多想一想啊？周围这些人这么一听，徐良在旁边站着呢，我说哎，虎兄弟呀，我看大叔讲的这道理倒是可以啊，你好好想一想，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行。卢真也一再说，就是你啊，就听大叔的吧。尽管爱虎不愿意，但是旁边的哥们弟兄这么一劝，尤其是丁兆兰丁大叔发下话来了，他也不敢走了，只好他把头一低，暂时先听着吧。伙计把这个圆桌呀也给摆好了，有酒有菜。这个时候呢，白云生也过来了，往这儿这么一坐，大家团团围住啊。丁兆兰看了看他们，爱虎啊，大叔，你出来的时间长啊，现在我们准备奔往襄阳去找大人去。哎呀，大叔啊，现在可别去襄阳了，怎么回事啊？你把襄阳的事情跟我们大家说说。哎，是。于是爱虎就把白玉堂死了之后，智化跟欧阳春两位怎么样的炸的君山，又如何的到的彭起，在武昌那个地方又怎么样丢了大人，前前后后情况这么一说，说要是找的话，咱们也得奔武昌，现在分出好几波去，正在寻找着大人的下落。哦，丁兆兰这么一听啊，看起来呢，咱们今天晚上就暂时的住在这个黄花镇了，明天咱们再一块儿奔往武昌，不过呢得分着走，因为什么呀，又有骑马的又有推车的，你看怎么也走不到一块儿。于是白云生一点手，就把他的家人叫过一位来，告诉他家人说，你到外边看看去，要找那合适的店房先给准备下啊，先去打店去吧。哎，是。家人转身出去了。于是丁兆兰告诉白云生，哎，让你那个家人啊，把那个腰门那儿还有后堂那儿那残席凑一凑，不够再叫上几个菜，让他们在那边吃，咱们在这边喝着吧。是是是。于是呢，他这些家人们归着归着就在后堂那儿吃开了，他们这些人呢就在这个大圆桌这儿推杯换盏，连喝酒带吃菜。小哥几个过去都知道，哎，谁呀是谁家的，但是从来没见过面啊。今天好容易在全真馆那个地方互相见着面了，哎呦，你看说的这个亲热呀，就甭提了。丁兆兰呢，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心里也挺高兴。无意当中呢，就说出这么一句来，哎，你看你们这小哥几个啊，他指的是谁呢？就是白云生、这个韩天锦、卢真、徐良、爱虎，他们这五个。你看啊，想当初这个悬空岛那儿呢，老一辈的有个武艺，你看你们凑在一块儿了，真不如啊，我看你们小哥五个呀，拜他们一盟，把兄弟称得起是小武艺，怎么样啊？小哥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住的点头啊。大叔，您那个主意太好了，对，我们五个人拜把兄弟，对对对。正说着

0: 打店的家人从外边进来了。啊，公子爷，外边我们已经找好了一家店房了，离这不远，也就是一箭之地吧。那儿有这么一个悦来客店，地儿也大，我已经把那儿的店全都包下来了。对，你做得对。于是喝点酒，丁兆兰说，那走吧，咱们都奔往悦来客店，到那儿设摆香案，你们小哥几个磕头拜把兄弟去吧。
1: 是是是是是。
0: 于是的赶快的拿出银两来，就把所有的这些该给的这个酒钱饭钱全都给了人家这个伙计了。出来以后，牵马的牵马呀，推车的推车，呼呼啦啦，这些人一块儿的就奔往了悦来客店。走进悦来客店，那么一看，哦，大的招牌呀，啊，悦来客店，这个店呢，也就算是个中等店吧，也不大，也不算小，他们住着正合适。上房当然是丁兆兰他们那儿住，有东房有西房，把马匹呢全都牵到了后边的马棚，徐良那小车啊就靠着上房那个墙犄角那儿往那儿这么一靠。伙计赶快的招待他们，洗脸水呀、漱口水呀都安排完了。丁兆兰吩咐伙计，你们赶快的给我们设摆香案，我们这一会儿有结盟的。
1: 哦，是是是是是。
0: 那会儿的客店呢经常准备这个，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香案全都给准备好了，什么香烛啊、大香斗啊，甚至于关老爷的神像啊、拜毡呐、啊，全都准备齐备了。丁兆兰把这五个人叫过来，行了，续续年齿吧。一续这个年齿，自然是啊，白云生最大，为大哥。老二呢，就是韩天锦，徐良是老三，卢真是四哥，爱虎啊，还是老兄弟。于是，白云生点着了三炷香，举过头顶，把这香呢又往这个手中这么一拿，跪在跪毡上，过往神灵在上，我白云生今日跟韩天锦、徐良、卢真、爱虎结为异姓兄弟，有官同坐，有马同乘，祸福与共，如有二心的话，让我不得善终。发完誓了，起来把这香插在香斗里边。第二个就是韩天锦呢，照样也点上香了，跟着人学吧，往这儿这么一跪啊，那个天上边过往的神佛都听着啊，我这个霹雳鬼。丁兆兰一听，行行行行，什么叫霹雳鬼啊？别提外号，说你名字，好好的起誓。哎，是，哎哎，那什么，我这个韩天锦今天呢，跟这个白云生啊，他，然后下边不说名字了。用手一指，他，我们呢结为异姓的兄弟。哎，跟您这么说啊，我要是狼心狗肺的话，我是狗娘养的。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什么乱七八糟，你是，你可真是个浑人。紧接着就是什么徐良啊、卢真啊、爱虎三个人照样焚香啊、起誓，就算拜完了把兄弟了。立刻吩咐一声，摆下酒宴。你看再喝这个酒跟刚才那个酒就不一样了，磕了头拜了把兄弟了，就是亲如兄弟一般呐，就好像亲的手足一样。丁兆兰呢就一直在旁边看着，哎，眼瞅着爱虎怎么平常挺爱喝酒的，今天喝这个酒怎么喝得这么浅呢，好像有心事一样。这个时候啊，那个张英过来了。哎呦，列位，我这个心里边有事儿啊，尽管是要找大人去吧，你们去找大人去，我得赶快回越州府。我不管怎么说吧，我不能在这儿待着，我得赶快返回去，我得给那个马龙哥哥送个回信儿去。丁兆兰一想，也对，那我们也就不留你。

你了啊，我告辞告辞。大家呢都要起来相送爱虎把守一百行了，别人你们都坐着，我去送他。爱虎啊这出来就送这位张英。两个人出来以后走出挺老远去，张英一再说，爱虎哥哥您可催着点啊，如果要是晚了的话，嗨，爱虎冲的把手这么一摆，他们说找大人去，现在大人的下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包袱先留在这儿哈，这刀你们拿着，仍然回那庙里边结果他的性命。我告诉你们，就在这个庙的东南角那儿有这么一口枯井，那有三块石板啊是盖，掀开这么一块来，就把这尸体往这枯井里边这么一扔，再把这石板给我盖好，这就算完活了，听明白了吧？是是是是，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我们这就去办，这就去办。爱虎听到这儿啊，赶快这么一转身，仍然是越过了二道门，又来到第一道门墙这儿，可是越墙而出，肉肉肉肉往下这么一矮身，就回那个古庙了。曹武跟姚志两个人呢，就拿着钢刀急急忙忙的按着原道也返回来了，也就来到庙门这儿啊，曹武在前，姚志在后，两人刚要进这个古庙的功夫，这曹武呢就觉着猛叉的有什么东西这么一绊的，哭嚓他就趴下了，这姚志呢哎呦哎呦也趴下了，怎么爱虎在这儿等候多时了，黑灯下火的就在旁边这么一趴等着他们两个人呢，一看这两个人一前一后过来了，头喽使了个扫堂腿，这下扑腾趴下了，然后一提这钢刀，用这个刀背儿照着摇着这小腿哭，就这一下一抽他的小腿肚子，您想想那能不趴下吗？爱虎往起这么一起身过来，用这磕膝盖一顶曹武的腰眼儿，紧跟着用绳子就把这小子给捆了，接着刺啦拽出一块布来，把这嘴里边这么一填，那个抱着腿还在地下打滚呢，哎呦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这谁？爱虎过来照样把他也给捆好了，从他身上刺啦撕下一块布来，一掐腮帮子把他嘴也给堵上了，然后一伸手把这两个贼给提了起来了，就到南墙根这儿啪啪往地下这么一扔，回这儿等着。爱虎拿着刀这才进了二郎庙，到庙里边这么一看，哎呦这张英好可怜呐，让人家捆着口中塞物，这供桌压着，一看爱虎进来了，呼呼，行了行了，你甭喊了，我都知道了，赶快的过来，先把这供桌给掀起来，然后把张英的绑绳给耸了，把他嘴中之物给掏出来了。哎呦你别提了，你甭说了，我都清楚，我都明白了啊，你看这是你的刀吧，拿着你的刀出去，害你那两个贼啊就在外边跪着呢，你出去把他们俩人全给宰了，也解解你的心头之恨。哎哎虎哥哥，我听您的，我把他们宰了去。张英出去了，功夫不大，在外边就喊开了，哎呦哎虎哥哥，你怎么冤我呀，你别蒙我呀，这俩人本来就是死的，你都杀死了还让我杀什么啊？哎虎一听，什么，我明明是把两个人捆绑起来，我没杀他们呢，特意让你去杀，让你出这口气。爱虎跟着也出来了，到外边这么一看，可不是吗，不单人死了，连人头都没了，是无头的死尸，往地下这么一躺，咕嘟那还冒血呢，这怎么回事啊？他们俩呀刚这么一愣神儿，就觉得有这么一股风

0: 柳香回头一看，有条黑影，哎，往那边跑去了。哎，虎一拉张英，走，追。他们两个人呐，在后边中路追这个黑影，怎么追也追不上人家，就围着个庙周围啊转了这么两圈。哎，回想别追了，还有事儿呢。回到庙里边再一看，更傻了，怎么连那两具尸体都不见了？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先别管他们了啊，张二哥你跟我来。艾虎拉着张英急急忙忙的就奔往那耿家屯这儿跑下来了。来到这匪首马二混子的家中门前，这么一看，大门紧闭呀。艾虎告诉张英，你等着啊，一会儿我就给你开门。艾虎照样的蹭着一下窜上墙去，然后飘身而下，来到大门这儿，把里边的栓这么一落，把门开开了，冲着张英这么一点手，张英也进来了。两人来到二道门这儿，艾虎告诉张英，你就在这儿等着吧，我进去啊，拿你的包袱去，另外我把这个贼首我也把他给处置了。说完话，只见艾虎蹭往起这么一窜，照样是越墙而入。一看呢，上房还亮着灯呢，门开着的，这怎么回事啊？艾虎小心翼翼的来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看，这屋里怎么没人呢？一个人都没有，这个镜啊就别提了。倒是桌子上边啊放着张英那包袱呢。艾虎进屋以后就把张英这包袱这么一拿，转身呢他要出这个上房。他也就是啊从上房刚一出来要下台阶这个功夫，猛然间就觉得从上面黑乎乎的下了一东西，扑通就掉地下了。艾虎定睛观看啊，谁呀？就是那个贼首马二混子，而且呢脖子这儿支点流血，是具死尸给扔下来了。啊，艾虎赶快往前走两步，扭向回头往上门那么一看，房上没人呢，赶快的从二道门这个墙这儿越墙而出，拉着张英就往外边走啊。走出挺老远去，艾虎停住了脚步，张二哥呀，如果说要不是有急事的话，说什么我也得在这儿停留停留，肯定咱们遇见高人了，我得访一访这个高人，没工夫了。哎呦，咱们忘了一档子事儿。什么事儿啊？你看杀了人了，那官面上怎么交代呀？还真不如刚才放这么一把火就把这贼窝啊给他烧了不就完了吗？他这说着呢，这张英也是下意识这么一回头，爱护哥哥你看。一看呐，就是马二混的那个家立刻是浓烟翻卷，烈焰腾腾。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0: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9: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10: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1: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2: 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 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四雍正》。
13: 书接上回，满洲守舰多多木拜谒少林寺。多多木老谋深算，他在8月15八方剑侠会之前要走访少林和武当，因为这武林界只要一提起来，那外家就得属少林，内家就得属武当，所以啊，先把这两家走完了，等到剑侠会召开了，心中就有底。到那时，谁再说我满洲守舰多多木以强欺弱，以老欺少，自有少林和武当。

站出来为我说话。哎，果然，多多木到少林寺这一拜见，又给已经故去的老方丈诺川大师的法体施礼，把少林寺这些和尚都感动了，对他都很有好感。可是多多木这次来呀，也有一些损失。什么损失呢？他的好朋友老兄弟野绿才与佛有缘，在少林寺出家当和尚了，而且立刻就落发为僧，法号慧灵。野绿才在出家当和尚之前，把女儿野绿飞燕拜托给多多木了，让他们认为妇女。多多木没有办法呀，他只好领着野绿飞燕离开了少林寺，取路奔湖北武当宣武观。走完少林了，还得走访走访武当啊。多多木早有耳闻，现在武当派的掌门人外号叫小三丰公孙荣，据说这老道啊是个刺头，年轻的时候横闯江湖，谁也挡不了，老了老了，一是本门功夫好，再一个自己名头也大，武林界都推他为尊，就少林派慧正和尚对他都很尊重。其实多多木对武当派的掌门人公孙荣了解的还不多，这公孙荣是张三丰老道的得意传人。那要提起张三丰来，大家都知道是一位武术大家，开创了太极拳，又开创了武当派，在武林界有个美称，有这么个外号，说是叫洞察宇宙，幻化金身，千古奇人，狗皮道。您听听，洞察宇宙，幻化金身，这还了得了？为什么叫狗皮道呢？他不管呢是春夏秋冬，在身背后都常背一个狗皮卷，这是人家老道张三丰会保养啊，走到哪儿了，真跑到野地去了，累了就地一坐，着了凉呢，得了肾病怎么办呢？哎，把狗皮卷往那一放，你是躺着坐着都行。要说老道活了100多岁才羽化登仙。张三丰另一点出名的地方呢，他还得到明朝两个皇上的赏识，一个是正德皇帝，一个是嘉靖皇帝。那正德皇帝呀，他信道教，老想把张三丰请到自己跟前，教一些自己吐纳之术，好长生不老，不老长生。他们给张三丰送了个法号，叫洞玄真人。不过张三丰从来不把这法号啊拿出来标榜，他走到哪儿啊都报叫张三丰。因此武林道上或者在民间，你要说洞玄真人，一般人还真不知道。要提起张三丰，上至八旬老叟，下至3岁顽童，那都是晓得的。张三丰这一生有4个得意门人，大徒弟叫依晨，二徒弟叫道月，三徒弟罗威，四徒弟张松溪。那么你像这个小三丰公孙荣啊，是张三丰给开除门户的一个弟子。说怎么把他开除门户了呢？这公孙荣小叔太淘，他不是个东西。张三丰教他武术时候，有一次他一抬腿给张三丰踹跟头，老道没让他呀那么用腿法，他冷丁一踹，张三丰还没躲了。其实这也是公孙荣腿法高妙的地方。像那个你马上把师傅扶起来给赔礼，没有，这小撒腿就跑，他下山呢撩了，还把张三丰气的呀，派人找他，他也不回来，而且在外边给自己呀喝了个号叫小三丰。张三丰这就不能容忍他了，找一些亲侄进门的人约了一约，然后说他已经

0: 不是我的弟子，违背师门开出了门户。可后来啊，张三丰又后悔了，因为这老徒弟太聪明，悟性太高，以后是自己武当派的顶门杠子，没什么太大错就把他开除了，太过分了吧。不过这孩子怎么就不回来见见我呢？这小三丰公孙荣想回来见张三丰，但有消息传来说老师傅震怒把他开除了，他就更不敢回来了。一直到张三丰死了，公孙荣回来是放声痛哭，然后又给师兄几个人割了个头，下山走了。但过后，张三丰的这几个门徒弟子相继去世，武当派中道失落。如果再没有一个能人执掌武当，这个门户就完了。这样武当派的道士才四下分头找，把公孙荣又给请回来了。你不服人不行啊。公孙荣一回来，在十几年前天下英雄会上是独占鳌头，把武当派大旗又给挑起来了。武当派声誉不满四海，武术压倒八方。那么现在多多木就是前来拜见公孙荣的。咱们简短解说，多多木领着一女野绿飞燕来到了湖北武当山，上山到了玄武观前，是轻叩庙门，有个小老道一听说他叫多多木，赶紧往里通报。时间不大，公孙荣出来了。那人还没等啊，来到庙门前呢，笑声已经传到多多木的耳朵里。这个笑啊，不是那种爽朗的大笑，有点嘻嘻哈哈。哎呀，今早喜鹊叫，必有贵客到，你看怎么样？满洲首见就大驾光临了吧？啊啊，失礼失礼。多多木一瞧，嚯，一个小个的老老道，那个头啊都不及自己高，也就六尺来高，可是精气神十足啊，穿着一身破纳托。说什么叫破纳托呢？这个出家人呐，他一种讲究，无论是穿僧袍还是穿道袍，就是刚出家的时候是这一身衣服，破了以后啊缝，脏了呢就洗，这么老洗老缝，缝了一层又一层，最后把这僧袍或道袍啊缝的面目全非了，啊，特别厚了。越这样越说明这个人资格老，你刚出家的能这样吗？哎，所以说这种僧袍或者道袍叫纳托。那么公孙荣就穿这身纳托穿了几十年了，缝了有好几个大钱后，书中暗表这可不是一般的纳托了，简直是宝铠，你就给他一掌甚至给他一刀都不一定给他剁透了。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多多木一看绝不小瞧，一躬到地，在下多多木拜见武当门长。哎呀，别客气了，进来吧。你看这公孙荣天性好诙谐，一拉多多木把他拽进来，还一位小姐呢啊，我这庙啊经常来练武术的，可是小姐还真不多，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拉到豪轩之内，告诉小老道给泡上茶来。还没等多多木说什么，这公孙荣就问上了，我说多多大将啊，我听说你有个朋友叫丹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都野绿才，大闹北京城，和佟林打得不可开交，到底因为什么事啊？那么您怎么有闲暇时间来到我武当山了？我可真没想到啊，有事讲吧啊。多多木一瞧，这位是快言快语。公孙道长，我是万不得已才进中原要和佟林一会
1: 啊。先说为什么到我这儿来的啊，您既然到我这儿来了，没把我当外人当成朋友了，有什么话你就讲啊。
0: 如此这般，我要在山西衡山摆一个八方剑侠会，邀请佟麟和我相见。我要在众位英雄豪杰的面前和佟麟辩个是非。如果说我哪里对不住佟麟，我得罪了佟麟，说佟麟伤害我的弟子，和我作对，我心服口服，任他处罚。如果说佟麟不对，那我们就应该在会上以武术见个胜败。真的，他不是我的对手，死在我的掌下或者兵刃之下，他必有含怨，还请什么武当、少林各个门派的朋友们给我做个主。哦，原来如此啊。哎呀，多多老朋友，您能够打那么老远跑我这儿来，看来确实把我当个人物了。我就想多几句话，请讲，多多目洗耳恭听。好嘞。要提别人我不知道，要提佟麟，扒了皮儿我认他瓤。佟麟想当初是个农村的孩子，他祖居北京城南几十里地京南霸州佟家村，他爹他母亲都是种地的。佟麟呢，说什么斗小牌误伤老父，就因为打牌把他爹伤着了，让他爹给撵出来了，他这才误走江西深山学艺，拜了两位道长尚德明、何道元为师。佟麟学艺15年，号称叫昼夜练功30载，别开天地，自创一家。自他出世以来，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杭州内贺号带花，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一直到后来，他保着大帅宁更尧寻访四川，查办剑山蓬莱岛，把剑山的反王捉住了，把那剑山给扫平了。那么又后来我听说了，那雍正不是东西，毒酒害群侠，当然了，也怨佟麟这些人。你老帮那雍正唬什么玩意儿？说打破了剑山，各回各家得了呗，还非得到北京城喝那庆功酒，最后让给要死一批吧。哎，我一想那雍正，我都想进皇宫行刺把他杀了。不又一琢磨，我是一门之长，我要一进皇宫，万一杀不了雍正，雍正不得学习我武当吗？我这才犹豫再三，未曾动身。那么我想来想去，佟麟没有什么太错的地方。如果多多先生，你对佟麟有什么误会，能不能我给你调解调解，两边言归于好？多多目对佟麟，基本上了解了。公孙荣说这些过去他都知道。只见他摇了摇头。公孙道长，佟麟和他的师兄伤害过我的弟子，我弟子辽东四魔第三魔房远图那耳朵就被佟麟的师兄司徒朗给削去了。我认为这是我这门户的奇耻大辱。再一个，我的朋友耶律才为我斗佟麟，让佟麟的朋友江湖大战一番，两败俱伤，又被一个姓吕叫吕四娘的女子给羞辱的，在天桥差点没自尽身亡。我必须要跟佟麟理论一番，见个胜败。8月15中秋节的时候，还望公孙道长能够到衡山捧场。话说到这儿，多多木再看公孙荣，那小脸抽巴了，嘴唇抿闷着，一言不发。多多木告辞了。慢着，哦，道长，你还有何指教？你不想会佟麟吗？嗯，你要摆八方剑侠会正式。你看没看着我？我在中原绿林道上算一个不太高也不太低的剑侠，我也算是佟麟的一个前辈。

辈和朋友。既然我阻止不了你摆什么剑侠会，那我请求和你试试招。哎，你可别多意啊，我和你试招，我不是有敌意，而是要较量较量你的武功。如果你要真在我之上，你就去摆那剑侠会去。如果说你连我老道都打不了，你都不及我这么一个平常人，你摆那会呀、啊，那诚心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丢大人，你就赶快回关外，你看行不？还没等多多木说什么，野绿飞燕早已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心想：就你这个小老道，竟不把我义父放在心上，我还真不服气你武当派功夫，还是我先试试招吧。可是就见多多木是微然一笑：哎呀，公孙道长，给我两个胆子，我也不敢冒犯武当，给公孙门长接招啊，我还是就此告辞吧。他本来又坐在椅子上了，哎，轻轻地站起身来。公孙荣还想阻拦他，怎么也得试试，我得让他知难而退。他哎呦，公孙荣再往多多木身后一瞧，他的脸腾就一红，单掌横胸，打稽首念佛号：无量天尊，多多剑客请下山吧，8月15我赶到你那里去捧场啊，不劳远送。哎，我送你出庙，不劳远送。哎，这两位知客气。公孙荣把多多木和野绿飞燕送出庙宇，下了武当山。野绿飞燕纳闷啊，哎，方才那公孙荣老道还要跟义父比武呢，怎么转眼间就变了颜色不比了，这是为何呀？他问多多木，开始多多木不说，他又追问，多多木这才告诉他说怎么回事。原来多多木刚才在豪轩之内亮了一手震世骇俗的绝功，他不坐在那椅子上吗？随着王启那么一站，暗叫自己春花宝灵气。就这种气功是在滇北辽东春花半岛练出来的，几十年的绝技呀。那气功这一叫，表面显得很平常，就是往起一站身子，可是那个椅子咔嚓咔嚓，凳子腿后背全都被震折了。如果说要较着劲呲牙咧嘴的啊，使劲往下砸，一般人都能把这凳子给砸断了，说就不露痕迹的把这个凳子给弄断了，那可太不易了，那得什么身手啊。开始公孙荣还没有觉察出来，等他看出来了，暗叫一声惭愧，人家已经叫上功夫了，我都没发现，我跟人还比什么呢？就这手不在我之下，我别挡人家了，人下山吧。哎，他这才把多多木送出庙宇。不说公孙荣怎么憋着这口气要赴山西横山八方剑侠会，单说多多木这父女二人离开湖北取路够奔山西，爷俩一掐算这个日子呀，也快到8月15了，得赶紧呢往那儿赶，不然的话呀再耽误了事情。呵，这一路紧奔，这一天他们已经来到了山西地界，离横山不远了。前边是个小镇子，小镇子很繁华，街道啊很规整，两边都是买卖铺户。他们爷儿俩肚子咕噜噜直叫唤，这是饿了。一看呐，靠道边有个四幌大饭店。哎，多多木说：“谁呀？咱们到里边吃点喝点，养养精神头，再赶路奔横山。”啊，好吧，义父。爷儿俩一前一后进了馆子，唐师傅喊：“雅座楼上请。”多多木一拱手：“多谢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多多木在前，野雷飞燕在后，上楼梯挑帘。

往上一来，嚯，一看这二层楼上也是高朋满座，脑门里全满了。外边这些吆三喝四，划拳行令，小声嘀咕，大声吵嚷，什么样都有，但是总归有一样，这些人腰里边都带着家伙，不是别着刀就挎着剑的。多多木转念一想，哦，在这么个小镇有这么多练武术的，

0: 那练武术的那大个儿怎么那么高啊？好像也得有一丈的个儿。
1: 多多木一瞧，可不嘛，哎，还不是一个大个儿，是俩大个儿，是一个黑大个儿，一个白大个儿。瞧面目，岁数还真不太大，也就有30左右吧。看来啊，这些练家的功夫还真都不错。忽然间，就听着隔桌那面有一个年轻的练武术说话了：“啊，师哥师弟，这8月15都快到了，也不知道咱们师父来没来呢。”“嗯，师父他老人家肯定会来，估计的呀，可能已经到衡山了。”就听那黑大哥在那边那个桌往这边打岔：“
2: 放心吧，啊，我师哥肯定会来的。那多多木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师哥要一来，一掌就把他打死了。”
1: 多多木一听这位说话憨声憨气：“怎么提起我来了？把我打死？他师哥把我打死？他师哥是谁？”多多木哪里想到，这黑大个是佟林的亲师弟，外号叫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小名叫牛儿小子。说挨着牛儿小子坐着那个黄大个儿，那是佟林的徒弟霹雳狂风干虎虎儿小子。现在这个楼上不是佟林的徒弟就是佟林的朋友啊。你像佟林的几大弟子，什么玉麒麟、司马良、多贝、童子、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贝、花刀、红眼儿、小蛮子、孔秀、孔春芳、并类犀牛、吴波、铁罗号、吴霸、穿云博玉虎、过海银龙、小侠客刘俊，还有老一辈的什么南侠客司马空、展翅大鹏侠杨万春、左贝神刀红利红炳南、画地无形隐玉侠甘雨甘凤池，这才要群侠血战剑侠会。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满洲守舰多东和他的义女野绿小姐在小镇的饭馆之内遇到了同林的弟子和许多武林剑侠。听这些人一谈唠，多多木就明白了，这都是帮着佟林来对付我多多木的。他微然一笑，只听这些人吆三喝四谈论着八方剑侠会的事儿，他是一语不发。看到义女这野绿飞燕，柳眉倒竖，杏眼圆翻，老要搭茬，他也就示意别作声。这爷俩吃完饭把账算了，出了馆子离开小镇，够奔横山。野绿飞燕就说了，义父，你看佟林那帮朋友多猖狂，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我也算明白了，那佟林佟海川贺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也是这些人呢捧臭脚捧出来的，佟林本人并没什么真才实学。飞燕，不要这么说，我想佟林能成名这么多年，一定有两下子，有自己的看家本事。看了这次义父我摆八方剑侠会，难处是不少。义父啊，这个呀您不用担忧，别看我爹他在少林寺出家了，没跟咱们在一起，可是就凭您老人家的绝技，也别说佟林呐，爱谁谁都不能是您的对手。

0: 这多多木本人呐、啊，就极为自负。你看他嘴上不说，那心里边可有个劲儿。听义女这么一讲，心中坦然了许多。那真没把中原这些剑侠放在心上啊！爷儿两个甩开大步，来到横山脚下，往前一看，这横山不怪叫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树木狼林，苍松翠柏，要仔细的一观察，细细的那么一想，这一座横山的的确确有一股佛气，它既不像西岳华山似的那么陡峭险峻令人瞠目，也不比黄山那么博大，可是横山有自己的特点，它显着呀很平和。要不说许许多多的出家人、出家的僧人都到这个地方来修行，这却是一个出家的好去处。爷儿俩循山路往上走，约有半个来时辰，就快到半山腰这个地方了。一瞧啊，有很多庙宇，这个寺那个寺，还有许许多多的上院和下院，遇到不少出家的和尚。可你再瞧，那树林深处，仨一伙五个一串，是亮家子，腰里边都带着家伙。哦，看来这些人一定是为八方剑侠会而来呀。多多木一盘算，自从来到横山切近，路过那小镇，到现在看着那个练武术的也得有上千名了，没想到自己摆这八方剑侠会能够惊动如此之多的剑侠。那么真要到开会的时候，何止这些剑侠呀，那来的还得更多，或者能惹出来许多根本就隐居不出世的武林高手呢。哼，也罢，我多多木这是第一次进中原，借废掉铜林的机会结识一下中原的高手也是一件乐事。这多多木心里边啊想着这些，脚步不停还往前走。就听野驴飞燕说，义父您慢走一步，我到树林深处方便一下。多多木点点头，背着个手像散步似的呀，慢慢往上边去。他走了有五六十步远，站那儿了，回头一瞧，这野驴小姐还没追上来。又等了一会儿，还不见这野驴的踪影。嗯，多多木一琢磨，这孩子说小姐一下怎么这么半天没回来呀、啊、这怎么回事？他心中一动，顺着原路他又往回走。就站在野驴飞燕奔树林去的这个地方，他奔着树趟子里边喊，飞燕呐，飞燕，我说话你听到了吗？啊，没有回声。这多多木那心就提起来了，莫非孩子出现什么不测，或者是往树林里边一去走岔道了？不能吧。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多多木一着急就奔树趟子深处下来了，走下来也得有一百多步，也不见野驴飞燕。多多木脑门子就冒汗了，飞燕，飞燕，爹爹我在喊你，你听到没有？野驴飞燕没打岔，前边那小道上有人喊上了，师父，我们听是您的声音，您在哪里？啊，多多木一听，原来是自己的得意四弟子四魔来了。我在这儿， 一边说着，多多木循着声音就奔前面去了。果然是辽东四魔，大喇嘛法弘、玉洁、房远图和盖明达，和就见这四位啊，精气神十足，满面红光。尤其是这矬子房远图，一看他师父啊，这前蹿后跳的，美得了不得。四位给师父施礼完毕，多多木显得很焦虑：“你们看没看着你们的师妹野绿小姐？”“
1: 没看到啊。”
0: 法弘摇了摇头：“师父，您不和那野绿师叔还有野绿小姐在一起吗？怎么你们走散了？”“
2: 嗨，如此这般，你的师叔啊与佛有缘，随我到了少林寺就不离开那里了。他已经落发为僧，在他出家前把女儿拜托给我，认我为义父。就这样，我领着你们那个小师妹够奔衡山呐。可就在方才，他说小姐一下，可这么半天也没出来，我到树林来找他，没了，我能不着急吗？”“
3: 啊，师父您别着急，依我想啊，小师妹也找不着你了，你也找不着她，她呀已经顺别的道往山上去了。师父，我们已经到了衡山一个多月了，您不让我们筹集10万两血后文银带到这儿来吗？我们进皇宫大内见了皇上一说，当今皇上知道您在这个地方，要摆8方剑侠会，他十分高兴。他老说了，也别说10万两银子，就100万也应该给您，这不吗？他给我们呢10万两雪花银，我们带着啊，还有一些宫廷侍卫人等来到衡山，有内行的人指点我们说，既然要摆剑侠会，那就应该准备充分一些。我们盖了很多房子啊，当然都是比较简便的，而且在山上我们还搭了个大擂台，不知道师父您能不能满意。
2: 哦，是这样。
0: 多多木听着大徒弟介绍这些事情，他这眉头慢慢的就皱起来了，成了一个疙瘩。法弘一看，师父怎么不高兴了？按说师父应该欢喜我们为他准备的这么好啊，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多多木对雍正这皇上不满，知道他是个暴君，就即使自己想打同林，想会斗中原的剑侠，但是也不想和这雍正有来往。你可没想到四个徒弟啊，筹集银子还筹集到他皇上那儿去了。那么既然皇上已经把银子给拿来了，咱都使上了，又盖房子又搭擂台，急切当中也不能给皇上退回去。唉，算了，多多木有意想啊，待我剑侠会结束回到关外，把我那点之前的什么鹿茸啊人参呐、拿出来都掂对了卖了，还皇上这笔账也就可以。想到这儿，他随着弟子往衡山上边来。
3: 哼，多多木举目向前一看，这都是干嘛呀？这山上人山人海呀，什么叫几千人也得有上万人。再瞧
0: 前边有一座大擂台，1丈40多高，两面有2个大看台，每个看台得有1丈6尺高，因为要打起擂来，坐在看台上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一些，所以啊看台比擂台还要高一点。再瞧两面东西两溜大炉棚，那大炉棚啊都是用上好的木料钉的，上面遮着围棋，每个炉棚前边

查的小旗儿。查的什么旗呢？什么武当啊、少林啊、螳螂、八卦、形意、无极、上三下五、里七外八、大香散了，在旁边那么恭维，他们就明白了，一定是那位万丈光芒无人敌满洲首剑多多木到了。呼啦啦全站起来，其中有个老道紧抢脸部，一躬到地，打稽首念佛号：无量天尊，多多老前辈，在下久仰你的大名，如同禅雷贯耳，皓月当空，这厢有礼。多多木赶紧顶礼相还：哎呀，仙长，承蒙您瞧得起，我真是无地自容，这厢与您有礼，还请问仙名怎称？老道还没等报名，大魔法红在旁边就介绍上了：师父，您不老跟我们提说在中原有个云台派，云台派有云台三大剑客，第一就是无形剑莫欺雨修，第二就是云台剑燕普燕云峰，其三就是云侠道士杜清风杜仙长。那么这位仙长不是别人呐，就是杜剑客。哎呀，杜仙长，虽说我老和弟子谈起你来，不过过去是无缘相见，今日幸会，三生有幸啊。这多多木又连连施礼。杜清风回身一摆手，在后边上了个中年人，个不小，得有八尺左右。杜清风告诉这中年人：过去给多多前辈见礼。这中年人说了一声谨遵师命，撩衣襟要给多多木磕头。多多木赶紧把这中年人拉起来了，然后回头瞧着杜清风。杜清风捋着白胡须一乐：哈哈哈，多多老剑客，这是我前年收的一个门徒弟子，姓李，叫李银李少波，他有个外号邪龙跨凤三头鸟。啊，多多木只知道杜清风名剑之名，可不知道他这个徒弟。一听说呀这是前年才收的弟子，就没他注意。书中交代这徒弟可厉害，这徒弟的武术要高于师父，这其中都有缘由。就见杜清风又一回身，将后边的三位剑侠给多多木引荐。这三位有两个是老道，一个长得挺粗汉，扎里扎扎的胡须，五十左右的样子，背后掖了一对锤。这俩老道，一个叫七星真人叶守明，一个叫八宝真人叶守敬，是亲哥俩。那个挺彪悍的家伙，外号叫野飞龙，姓燕，叫燕雷燕子坡。这次八方剑侠人头会是真够通灵的呛啊！您看着没，就杜清风师徒还有这几位剑侠都是通灵的老对头。想当年佟林保着年羹尧打剑山蓬莱岛的时候，杜清风还有燕雷燕子坡都是剑山蓬莱岛英王手下的战殿将军。那么杜清风的大师哥无形剑莫欺雨修开始也保英王，可后来呀、让张方给蹲死了。其实也不是张方给蹲死的，反正拿那个屁股使劲颠他肚子，让他叫不上来气，然后拿耗子药把他药死了，这才铲军师燕普燕云峰恶斗佟林等人，最后被佟林等人逼得从悬崖上掉下去了，摔得粉身。怎么张嘴就说让我师父出来迎接呢？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四魔刚想说什么，司马良他们也不示弱。就在这时候，连龙板一响，在里边又出了一位

看，呵，这位好精神，30左右岁，头上戴着蓝缎软罗帽，疙瘩搭到一旁，仰顶门高挑三尖刺骨叶，半爪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一身宝蓝色的短打衣靠，在背后背一把刀，肋下斜挎百宝囊，面白如玉，两眼有神，海下稀不楞更几根短胡。多多木他不认识这位是谁，可是这位一出来，司马良、夏九龄他们赶紧躬身施礼，啊，师哥您出来了，您看看，这就是满洲守舰，他太不客气了，你们都给我退下。只见这位与多多木拱了拱手，前辈，在下乃是佟林佟大侠的顶门弟子，我人送绰号穿云博玉虎，过海银龙刘俊，请您和您的弟子四魔剑客到里边一叙。哦，多多木打了个神，新人说佟林这徒弟长得个挺精神，这刘俊原来是王石谷的弟子，后来王石谷一看佟林成名了，干脆把他送到佟林这儿吧，让他一个人学两个家门派的功夫，那就更有出息。就这样，刘俊做了佟林的掌门大弟子。说打剑山蓬莱岛，刘俊立下不朽之功。刘秀在打破剑山，就随着岳父天灵侠王凤回到云南王家老店，跟王凤的女儿去完婚，要不然的话，那跟佟林要一块进京，说不定让雍正也得给要死。刘俊请多多木几人进来，多多木一看，这炉棚里边坐了也不少人，高矮胖瘦，出家的僧人，还有出家的老道。这些人一看多多木，都站起来了，上前见过，相互之间这么一报名，多多木点点头，有几位是江湖上知名的人物，你像这老道是四大名侠其中之一，海底巡镇昆仑道长南侠司马空，肋下是巨缺剑，那不简单呐。还有这位叫画地无形隐玉侠甘雨甘凤池，这也是大清国朝绿林道上有一号的人物。还有什么杨万春啊，杨小香、杨小翠他父亲，使一把刀出身入化。不过多多木现在无意接纳这些人，他一看这么多人在炉棚里边，怎么没见着佟林呢？一问刘俊，刘俊说了，前辈，我师父随着少林寺四大高僧去拜望一目了然僧了，我想快回来了。哦，多多木听到这儿啊，又是一愣神儿。少林寺四大高僧来了，那不是别人吗？一定是少林派掌门人，少林寺的方丈慧正大师和他的三个师弟慧光、慧明、慧大，那么自己曾经到少林寺见过这四个和尚，相谈之下还很觉投缘。不过看来少林寺和佟林还是颇有关系，很亲近，这不一块儿去拜望一个什么和尚吗？多多木正在考虑是在这儿等他呀，还是回去到自己的炉棚一会儿再来看佟林呢。他刚这么一想，就听外边有人喊，啊，师傅回来了，高僧您回来了。连龙板一挑，只见佟林往旁边一闪身，先让四大高僧进来，然后他随后跟进来。哦，慧正大师和他师弟们一看着多多木在屋里就坐，还跟着辽东四魔

感觉到啊，有点意外。因为多多木乃是佟林的对头，他就跟佟林接触，也不一定来到这儿私下看佟林呢。赶紧上前施礼：“阿弥陀佛，前些日一别，今日又见，多多剑客，最近你走了许多地方，一定很辛苦了。”“哦，原来是高僧啊。我多多木头一次进中原，来到中原内地，四处都想看看。得蒙高僧瞧得起我，来赴我的八方剑侠会，我先谢过，不客气。”佟林近身向多多木何时失礼，佟林就不抱拳了。现在佟林是和尚啊，穿着一身僧袍，剃的是光头。可是就见多多木脸色往下一沉，伸手从怀里边把那封信拿出来：“佟侠客，不是老朽说话不中听，我过去虽然把你为敌，可是还赞慕你是个英雄，可没成想你做出这样的匹夫之事。”说着多多木又气哆嗦了，他这几句话大家实感意外，你看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佟林的这些弟子都仰着脸看着佟林，那只要师父一句话下，他们立刻就开口回绝这老家伙。但是佟林向弟子们一挥手，意思是不要多言。多多老剑客，您摆擂台我赴会，可是不知为何一见面您就辱骂我是匹夫。

0: 生不敢与老夫动手，而暗中拿走我的义女，写这个东西来胁迫于我。我告诉你们，既然我摆了八方剑侠会，就不能虎头蛇尾，中路而停。我一定要和你同林论一雌雄。大家全都明白了。哎呀，心想这是谁做的事情啊？把那野绿女弄走了，人这老头子找佟林来了，佟林怎么解释？佟林一本正色，再次失礼：“前辈，我佟海川毕竟是一位江湖侠客，我拿我的名誉向您老人家保证，你的义女我没有看到，我也没有将她抢走，请您放心。”佟林刚说这话，旁边少林掌门慧正大师把话接过去了：“请问多多老施主，你说你义女被别人掳走，是什么时候让人掳走的？”“
1: 一个时辰前。”“
0: 果然是一个时辰前吗？”“
1: 正是。”“
0: 那么我和尚多一句话，在一个时辰前，我和佟林佟海川在这炉棚里边，后来我们一合计，知道那一目了然高僧现在在衡山玄天寺出家。一目了然僧是武林界公认的老前辈，我们得去看望看望他，这才一路前往。就在这段时间里边，我们始终没有离开。如果说佟林没有分身术的话，他怎么能够抢走你的义女呢？还望老施主你明察秋毫，不要让真凶脱逃。”多多木冷冷一笑，把山羊胡来回那么一撅的：“高僧，你说的话我相信，你说你和佟林在一起，佟林没时间抢走我的义女，我都信。可是佟林结交甚广啊，师门的、绿林道上的，就没有替佟林跟我一争的吗？他们把我的义女拿走了，然后写这个玩意儿来威胁我，这跟佟林就没关系吗？我望你佟林识时务，立刻交出我的义女，不然可别怪老夫无情。”说到这儿，这老家伙一咬牙呀，就像要开始杀人似的。的确，多多木原来百会的想法就是把佟林战败，如果说真动上手不可开交了，谁把谁伤了，这也是正常的，不过尽量别伤害别的剑侠。真要是把别的剑侠也杀了伤了，那就不好了。但现在不然，义女丢失，你们要不给交出的话，那上了擂台是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就杀一双。佟林摇了摇头：“多多剑客，我只能说我没有抢林的义女，那么我的朋友们抢没抢林的义女我不知道，可我向您表明一点，真要是我朋友做的这个事儿，我知道了我立刻把您义女送回去当面请罪。”多多木听的这些，他没有什么话说了。好吧，明天就是8月15了，咱们正式开会擂台见吧。多多木来个罗圈一，一转身领着四魔走了。佟林和四大高僧送出了炉棚，看他们走远了，这才回到里边。佟林眉头一皱：“诸位朋友，大家既然来到我跟前了，都是我知心的人，我现在要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谁要是把这个野绿小姐给拿住了，赶快给人送回去。就是谁知道有这方面的消息，请你也告诉我。你别看我和那多多木相争，但是他的义女咱们不应该亵渎。诸位，你们意下如何？”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都低。

点头称是。不过所有的人都说这事儿我们还真不知道，或许啊真有佟林的朋友一看佟林委屈，让那多多木仗势欺人，干脆给他来这么一手。可是那个人现在没报名没露头，咱也找不到啊。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多多木几乎一夜没睡着觉，早晨时候打了个盹，可是精气神可挺足啊。他刚起来梳洗完毕，四魔把早点给他准备好了，接着有杜清风和陶然、陶仲天等人拜见，在他们后边又来了许许多多的剑侠，这都属于啊和佟林那面对抗啊多多木这部分的。多多木是一一与他们见过，大家吃罢了早饭又休息了一会儿，多多木说时间已经不早，咱们八方剑侠会正式开始吧。啊，对对对，好。这些人众星捧月一般陪着多多木从炉棚里边出来，奔前边这座大擂台。多多木到了擂台附近一看，见那东汉台上基本上坐满了佟林还有少林寺的和尚等等等等。多多木一琢磨，好嘛，你们比我上台还早。原来啊，这都是张方出的主意。张方和佟林说，自古以来打擂有那么个说道，叫东大西小，咱们呢不能让他把东汉台占去，咱们先上台先把台压住，他们呢就得上西面去了。佟林也就没客气，收拾好了就上西看台等待着多多木。多多木一瞧，那我也只有到西面落座了。他回转身向他后边这些人点点头，这些人呢随着他从大看台后边那个梯子上来，然后到看台前边落座。前边这一排都是老一辈的了，辈儿越小的越往后坐，等没座了再剩下那小不当的就得站着了。两个看台哪个都能坐几百号人，现在都坐满了。再瞧在看台下面的树林当中啊，还有许许多多的剑侠。这次八方剑侠会总共来了两三万人，下边人头耸动。在这些人群里边那个不乏高手，有的也不想帮佟林，也不想帮多多木，只想到这儿看看热闹，瞧一瞧近些年来绿林道上哪位剑侠有出其类八七岁的绝技，开开眼。只见多多木在看台上和四魔与杜清风、陶然等句说了几句什么，他从看台上顺梯子下来了。大家一瞧，哦，怎么这老头子那么高的身份，刚刚开始要打擂他就第一个上来要动手。一般来说打擂啊都从低的往高了打，什么小徒弟了甚至徒孙子了上台比试比试，老一辈的得观察到自己该上去时候往台上那么一站，咔嚓一下子就一锤定音。大概是多多木心里边太急了，这才要首当其冲。多多木往擂台上这一站，佟林等人说不紧张上来那是胡说，一个个身子都绷上劲儿了，就连少林的四大高僧也是眉头微皱，不知如何才能解开佟林和多多木的这个仇口。就听多多木向四下说道，天下的英雄，各位的豪杰，老朽摆八方剑侠会大家都来捧场，我首先谢谢大家。已经都明白了，我之所以摆这会是要和佟林论一道理，教一胜败。不过我和佟林那个事儿先推到旁边。

我要跟大家先说明一个事情。说着从怀里把那封信又掏出来了，将这封信哗啦啦一抖，底下是看不清楚，可是多多木从头到尾把这小诗念了一遍。可笑匹夫太猖狂，一意孤行惧八方，鸿鹄岂知鲲鹏志，燕雀终被雄鹰伤，今朝裸去野绿女，明晨归还在故乡，关东老儿识时务，急流勇退免祸殃。大家听明白了吧？写这封信的人把我的义女野绿飞燕给掳走了，信的内容是威胁我，让我立刻散会回我的边北辽东，只要那样一来，我的义女就可以安然的归还到我的身边。那么我摆这擂台我是要干嘛呢？我是要和佟侠客比一比会一会。还没等比呢，有人就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件事和佟侠不无干系吧。说这话老家两眼如电，就盯着东看台上的佟林，佟林也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两眼也逼视着他。现在佟林对多多木这几句话是十分不满。你像昨天晚上多多木到炉棚里边去质问佟林，因为在场的人都是佟林的朋友，而且那范围小，影响不大，可是现在站在擂台上一说这番话，就好像佟林指使人或者伙同谁把野绿小姐给弄走的，那性质就不同了。可是还没等佟林他们东看台的这些剑侠们去质辩，就听着西看台上有人高叫：多多剑客，你自恃身份不愿明讲，可是贫道我就直接说出来吧，掳走野绿小姐的不是别人，正是佟林。本来佟林还真没大注意西看台上坐着这么个老道，这老道站起来一缕白胡须大喊这几句，佟林循声一瞧，啊，是他。谁呀？正是老对头杜清风。就见杜清风一看佟林瞧他，哈哈哈哈，大老杆佟林，我们再次相遇一定论个生死啊。他一撩道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看台几个箭步窜到擂台切近，没顺着梯子往上来，一丈多高的擂台，他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旱地拔纵式，噌上擂台要大战佟林。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这回书正说八方剑侠血斗擂台，新仇旧恨，各方面的剑侠都聚到这儿来了。原来剑山蓬莱岛英王驾下的战殿将军云台三剑第三位云侠道士杜清风是仗剑上台。这杜清风一上台，把道袍一撩，宝剑一摆，我梁佛贫道是云台剑客，别人我不打，我专斗那大老杆浪得虚名的佟林佟海川，让他给我滚上来。本来是多多木作为这次剑侠会的会主开个头，现在杜清风上了一叫佟林的阵，多多木下去了。多多木上看台上给杜清风观看招数，佟林一看杜清风

如此狂妄。又想到他想当年在剑山蓬莱岛拦路打抢福宝反王的那些事情，怒不可遏。佟林这就要撩袍上台，可是旁边有人把他肩膀按住了。海川，那满洲守舰多多木可给你攒足劲儿喽，你也要有所准备对付他呀，向着杜清风你就留给愚兄好喽。哦，佟林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他至交好友，四大名侠之一，海底寻真昆仑道长南侠司马空。要提起四大名侠，那都是佟林的左膀右臂。不过四大名侠这位南侠司马空是唯一活在世上的一位名侠。说为什么呢？那三位侠客都被雍正在乾清宫用毒酒给药死了。

前途无量，好功夫，好人品，就把自己两个爱徒司马良、夏九龄给佟林当徒弟了。那说来就话长了，咱们单说司马空飘身下了东看台，抖身蹭来到擂台之上。哎呀，杜清风一看，这不司马空吗？司马空上下打量着杜清风，这两位是再熟识不过了。司马空打稽首施了一礼，无量天尊，杜仙长，没想到咱们阔别多年能在衡山擂台相遇吧。哼哼哼，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你司马空现在还跟着佟林屁后跑。佟林佟海川过去保着四皇子胤禛，也就是现在的雍正皇上，你们为朝廷攻打我剑山蓬莱岛，最后把我们岛子打破，把我家王爷给拿去了。可是后来你们怎么样呢？兔死狗烹，卸磨杀驴，那雍正皇上不把你们要死了吗？你们没死，那算阎王爷照看你们了。司马空，你就应该认识到佟林的为人，佟林是在那雍正皇上面前把你们给卖了。可现在你还为佟林上台和我动手，真吃一百个豆里补咸腥。司马空啊，我杜清风告诉你一句话，今天我既上擂台了，我要试斩佟林，没有这个把握，我也不来衡山赴会。你识时务，给我退下台，回你的扬州玉鼎九龙观。杜仙长，承蒙你相劝，我很感激。不过我要说，雍正毒酒害军侠，佟林也是受害者之一。我和佟林是好朋友，是因为佟林执金执玉，我就愿意和他这样人交往。为什么我和你不亲近呢？因为你老道啊，明着是一位出家的三清教教徒，可是干的那些事情使我不能佩服。杜道长，过去你保剑山，我随佟林打过剑山，两军阵前咱们很多朋友都阵亡，都死去了。我想剑山反王已经遭擒，山上这些人都散了，这件事已经过去，就不应该再提了。我们很多剑侠也受朝廷皇上雍正之害，那就说咱们绿林人最好啊，还是在绿林闯荡，也别保什么王子，也别保什么朝廷。尤其咱俩都是出家的老道，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咱何必在舞刀弄剑彼此相害呢？我上台来，虽说我是为佟林上台和您一见，但是我对杜仙长敌意不大，只要你宝剑归匣，转身下台和佟林把这个梁子接过去，我司马空也就把杜仙长当成一位好道友，您看怎样？哎呀，我让你下台，你劝我下台，看来咱们俩不论一生败，分一生死，是不会罢休。来，你把你肋下剑亮出来。杜清风以为自己这两年随着高徒斜棱跨凤三头鸟李寅在一起练功，虽说自己是教李寅的武术，指点李寅，但是在教徒弟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有所长进，那对付这司马空还是不难吧。就见司马空是长叹一声，一伸手把宝剑抓起来，点崩黄捏蛤蟆口老酒咽床，宝剑出匣，寒光一闪，就听台下许多练家子大叫了一声好剑。这把剑是中华绿林道上有名的宝家伙，叫巨缺剑。

干将莫邪、刘彩虹死殿剑，哎，和巨阙，这都是上品的宝剑。海底能斩蛟龙，陆地斩西象，削铜铁如泥，南侠也是仗此成名。可是杜清风却没大在乎，他没客气，大叫了一声：“进招吧！”随着他这一句话，他先发招了，左手掐剑诀，右手的宝剑，来一招白蛇吐信，直刺南侠的咽头。南侠的身子往旁边这一偏，把他这一招躲出去了，没用宝剑削他的笨剑。那要这样削断对方的剑，天下群雄们不会佩服南侠的武术高强。因此南侠身形电转，转到了杜清风的身后，拦腰解带，给他一剑，唰，哪里走。杜清风猛然间向前那么一窜，把背后这一招躲出去了，回身虚步，用宝剑在胸前一横，护住中盘。这两位稍是停顿，接着又打在了一起，两把宝剑上下翻飞，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眨眼之间就打到了三十几个照面。佟林还有诸位少林高僧，还有别的绿林道的朋友们，一看南侠司马空招式沉稳，尤其佟林一瞧，南侠哥哥的功夫比前两年又长了许多，没想到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功夫一点没扔啊，这说明天天练，看来胜杜清风不难。但这样一来，杜清风这面的人，什么多多木啊、辽东四魔呀、陶然、陶仲天，尤其是他的徒弟李寅、李少波，心悬起来了。李寅一看，哎呀，师傅，你那剑招啊，不应该那么使。咱们云台派的剑术够绝的了，可是您那个腿好像慢，腿一慢，上面那个剑就慢，老用不到好处。你看你这剑要斜刺里，刺他中盘，这一剑不就给他刺上了吗？还用这么磨磨蹭蹭。看来这李寅确实高于他的师傅杜清风，不过他在看台上是光着急干使劲，帮不了什么忙。这时候杜清风已经和南侠司马空打到了五十回合，杜清风感觉吃力了，心想要这么打下去的话，恐怕我难以取胜。他想到这儿，一着急大舍身，用大披风的云台派剑术，是左右宝剑往下划拉着削砍刺撩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一般人要碰着这几招，恐怕也就躲不了。但是就见南侠司马空身体向下那么一矮，磕膝盖几乎与擂台板平行，把他上盘的宝剑躲出去了。接着司马空下面的宝剑一削杜清风的双腿，杜清风赶紧旱地拔纵向起那么一跳，但是杜清风也跳起来，司马空的宝剑没躲，还在他脚底下放着。杜清风一想，哎，坏了，哎呀，杜清风差点没在一丈多高的擂台上栽下去。他就感觉到裤裆大腿凉飕一下子，站在台边用手一捂，低头再一看，那脸腾就红了。怎么着？司马空手下留情，没给他要害部位呀、啊、刺，也没削断他的双腿，而是拿宝剑在他裆口这裤子上一划了，把这裤裆削开了。还多亏老道里边穿着呀，那裤头呢，有个大裤衩子，要不然的话这下就更丢丑了。但是杜清风毕竟是名剑，在这个场合这么多人的面前被南侠司马空把裤裆给削开，无地自容。他站在那儿，是下台也不是，再打还不是，他我这我

0: 佛哟。
1: 您听，念佛都不是动静了。就听身后有人说话：“师父，请您老人家下台，让弟子我打赴这南侠司马空。”不知道什么时候，李银李少波已经来到台上。李银大个儿，高颧骨，有点缩腮帮，长过脸，两眼往里弄弄着，闪着寒光。就见他扎沙被绑，扶着杜清风往台下去。杜清风心想，要没有我这徒弟给我兜兜底儿啊，这台我真下不去，我就得抹脖子死在台上。但愿我徒弟能够不负我的希望，在台上旗开得胜，收拾南侠，收拾同林。多多木在看台上坐着，瞧了杜清风一拜，他好泄气呀。本以为杜清风这些人来到这个会场之上，即使不能把佟林战败，不能杀败那吕四娘，可是是别的剑侠他们还是能打吧，可一瞧上台就败给这南侠了，这还有什么用了？再说那师父败了，徒弟还在台上，不更白给吗？看来还得倚仗着我们师徒能够战胜佟林等人呢。书说到这儿，咱们交代一句，吕四娘在北京和佟林等人分手，就到陕西华山去看望的师父独背神尼去了。不过吕四娘和佟林有约，说八方剑侠会召开的时候他赶来。现在啊，正是八月中秋节这一天，按说吕四娘应该到了，不过吕四娘还没露头，或许是已经来了，在哪儿藏着，或许啊正半路往这儿赶呢，这咱不细表。只见李银李少波不屑一顾的看了南侠两眼，然后一摆手：“你要想活，你就给我滚下去，不然我就让你死了这儿。”南侠一听：“你是杜清风徒弟？”“正是。”“就凭你敢跟我南侠司马空说这话，你就要尝尝我这把剑的厉害吧。”既是这样，你接招。李银本来要先卖个身份让大家瞧瞧，一看南侠还不吃他这一套，激怒之下他往前一窜身。南侠暗惊：“哎呀，对方身法太快！”他宝剑横着一扫，对方的人就没了，已经转到他的背后。就见李银李少波手掌往前一推，正中南侠的后心。啊！噗！扑通！这下南侠可惨了，一个照面一掌让李银李少波就给打飞起来，两丈多高，再夹着擂台有一丈多高，三丈多高摔下去，把地砸了个坑。再看人没等起来就昏死在地下，顺着鼻子和嘴鲜血狂喷。哇！上万人呢，个个意外，人人吃惊。就连满洲守剑多多木都没有想到这李银李少波能高到如此的程度。再看杜清风就像扎了马肥似的，那精神头紫一下就上来了，两眼直闪贼光：“无量佛哟，嘿，这美呀！”心想：“我让你们看看我徒弟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最后把佟林脑袋一拿下来，我才解破剑山之恨。只听李银李少波在台上朗声喝道：“天下的英雄，佟林、佟海川等辈，你们听着，毛家乃是云台派弟子，说起我的恩师就是方才那位杜县长。我的恩师年迈苍苍，败在司马空手下一招，这不能凭一招而论高低嘛。那么我是做徒弟的，我上台一个照面就把这司马空给打下台去。

说明我云台派高不让你上台，这叫八方剑侠会，而你叫紫面镇八方，我就看看你怎么把我给镇的。请。佟林这个台阶可不好下，李英点名道姓的这么叫，如果佟林再不上去，在天下群雄的面前可就栽了大跟头了。而佟林也不是胆小鬼，佟林叫镇八方，一方面是朋友捧出来的，最重要一点还得自己武术到家打出来的。佟林心想，我自出世以来，三月三亮镖会，我螺旋掌掌震燕雷，剑山蓬莱岛我呕血剑斩石头僧，可以说我佟林还没有碰过什么大钉子，栽过什么大跟头。李岩，就纵使你武术高强，你又能把我佟林怎样？再说我也一定要亲自为我的南侠哥哥报仇雪恨。佟林一方面派人把南侠赶紧抱起来到炉棚里边去抢救，他这边就撩僧袍准备上台，就听少林大师老方丈慧正说了一句：佟林，适才贫僧所见台上的李施主肩膀上往出鼓了一下包，这包又回去了，望你还是谨慎为好。佟林一愣，刚才看到李岩掌镇南侠，因为南侠的身子呀冲着东面东看台这头，就没有仔细地观察到李岩什么肩膀往出鼓包，看来这和尚慧正眼睛尖，他观察得仔细。佟林一琢磨，怎么这肩膀往出鼓包，这是什么功夫呢？哎，就因为少林高僧都没看出来李岩是什么功夫，这才嘱咐佟林的。佟林虽然知道对方功夫奇高，可是还想上台一战。后边有人把他僧袍拽住了，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哦，张芳拉住佟林的是病太岁张芳。张芳阴阳怪气的一乐，佟叔说，不就是什么个李岩吗？这叫那外号叫什么，叫什么鸟，就他这位还用您上台吗？要打他都得您上台，那多多木站在台上，那还得谁打呢？你还留着几分劲儿揍那多多木吧啊！张芳公鸭嗓传得还挺远，西看台都听到了。多多木看着这面，琢磨着张芳，心想这小子能耐不太大，可是啊，四下窜溜的可挺欢。这次八方剑侠会，如果说能够挫挫这小子威风，倒也是一件好事。哎，就见张芳已经下了对面的看台，奔擂台来了。哎呀，嘟嘟一瞧，怎么着？张芳敢上台斗李岩？佟林抓张芳没抓住，张芳一甩他胳膊：“佟叔，你放心吧，胜不了他，我能上去吗？”张芳上擂台了，张芳往擂台上一站，四下的剑侠两面看台这些高手差不多都乐了，怎么张芳长得呀够十五个人看半拉月的，瘦刀条子脸儿，前本的后勺子中间还一溜沟，再看这鼻涕一个劲儿往下淌。其实张芳是个干净人，可是老淌鼻涕，这没办法。在张芳腰里边掖着一把锥子，这把锥子带三道血槽的，他给起了个名叫三愣袜面青铜吕祖锥。张芳随佟林打剑山闯荡几年江湖，要提起张芳这把锥子来，绿林道上可都知道厉害。就见张芳来到李岩的面前，他五尺多高，李岩八尺多，他得抬头使劲往上瞧。哎呀，我说李岩辛苦了，

李英低头瞧瞧他，你是张芳？哎嗨，我是张芳。你听你那师父杜清风说过吧，我张芳可不简单。你有个师大爷无形剑莫去一宿，就是我蹲死的，后来他老不死，我给整点耗药把他药死了。你的二师伯云台剑燕普，就是我们一帮把他打到山崖下，他摔死了。现在剩你这么一个老师傅，他不知反悔，还到我们面前挑战。刚才你侥幸捡那么一招，你就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真是……哎，这张芳啊，说着话，他背着手就往李银身背后转。说张芳要干嘛？你看张芳能耐虽然不大，那鬼主意特别多。刚才他听着少林大师一说，李银肩膀头上啊往出鼓包，他就琢磨要想对付这包，就得我这锥子，只要他那包往出一出，我这锥子不吃就给他囊上，把包给他整漏了。我看他这包还有什么厉害的，估计着只要包一漏，他这条命也就休矣了。张芳往李银身背后一转，李银早已忍耐不住，回身拍过了一掌。张芳往旁边又一闪，李银又一推挡，随着他一推，他内气功一叫，不由自主的肩膀头这包往出就一滚。张芳瞧好了机会，走偏锋踏坎位，横栏歇机，这锥子向了包上一刺，就听着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骑车上个班儿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能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来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

0: 三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3: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飞船返回舱内有害气体超标，这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2001年7月，为了进一步的验证飞船返回技术的可靠性，神舟飞船返回舱在东风基地进行了一次例行的综合空投试验。模拟飞船返回舱由一架大型运输机从高空抛下，按照返回舱从太空落下以后在一定高度所展开的一系列动作，返回舱相继打开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从空中飘然而下。虽然降落伞延缓速度，但是返回舱落地的那一瞬间冲击力仍然相当大。按照程序要求，技术人员迅速围拢过去，打开了返回舱的舱门。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舱门刚打开，他们就发现从舱中溢出了一股来历不明的白烟，同时他们也闻到了一种什么东西被烧糊了的怪味儿。虽然这次试验用的返回舱是模拟的，但是舱内许多东西和真的飞船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舱里面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怪味儿？前面发射成功的两

艘飞船为什么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呢？企发人立即组织专题组，以张伯南为组长，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和攻关。结果表明，返回舱内有害气体严重超标，它的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返回舱内产生一氧化碳的源头被确定为是抛底火攻索、航天员座椅缓冲装置、返回舱通气阀、反推发动机、非电传爆阀等火攻装置。火攻品包括起爆药、烟火剂、机械构件三个部分，通过小的初始能量转换、能量放大去推动一定的机构工作。火攻品这种特殊的套件是一次性装置，具有体积小、反应快、功率大的特点。作为一种动力源，火攻品广泛应用于航天飞行器的重要程序，确保各程序的重要动作，确保航天飞行器和航天员安全及应急救生。火攻品对运载火箭点火、火箭溅极分离、火箭姿态调整时候的正推和反推、系统内部发动机点火、整流罩的分离和抛整流罩、船舰分离、逃逸、返回舱抛散舱盖、返回舱缓冲发动机点火等动作所起到的作用都非常关键。至于为什么前两次飞船发射没有能够发现有毒气体的问题，也得到了一个准确的分析，那就是那两次飞船返回舱落地之后，开舱的时候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舱内的有毒气体可能已经基本散发，自然也就没有人注意。幸亏后来又做了空投实验，技术人员在第一时间打开了舱门，发现了还没有逸散的异味。飞船研制之初，谁也没有意识到飞船返回舱气体超标的问题。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所属的航天火攻技术研究所是承担这类火攻品研制任务的单位，接到飞船总体部要求改进抛散舱盖非电传爆系统设计，防止有害气体泄漏的命令之后，立即行动起来，向新课题展开了攻势。总工程师龚翔带领大家提出了设计思路，确定了改进的技术途径。经过不断改进、生产试验，火攻品有害气体排放量终于降低到了最低限度。与此同时，飞船系统专题组采用多种对策排除有害气体，过滤和净化了舱内环境。2003年6月，在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进行了改进后的返回舱综合点火试验。当所有项目试验完毕之后，经过测验，舱内一氧化碳的浓度每立方米只有11.4毫克。与此形成比照的是，神舟四号飞船返回舱着陆2小时后，返回舱内的一氧化碳浓度高达每立方米是1194毫克。世人绝交尽蒙面，街头冷落车马稀。2003年春夏期间，一场来势凶猛的非典疫情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作为首都的北京，是非典肆虐最猖獗的地方之一，而神舟五号飞船的研制试验恰好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五院根据任务进展情况，组建临时试验队集中管理。显然，如果在神舟五号飞船队伍当中真有一个人染上非典，对神舟五号飞船研制进程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然而，就在飞船队伍严防死守非典袭击之际，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却冒了出来。飞船返回舱内航天员座椅的缓冲机构存在严重隐患。张庆伟说，我们原来有一套缓冲机构是拉刀式的，经过5-6年的研制，基本上能够实现一定的要求。正常情况下开伞、反推发动机点火、座椅都能够保证进一步的缓冲。

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为了保证航天员不出人身安全问题，考虑到万一四个反推发动机发生故障不点火了，飞船落地的冲击力会不会太大，安全参数会不会超标，那怎么办呢？一切都要保证在一定故障或者出现一些其他意外的情况下，航天员都不会发生伤害，而这对我们原来那种拉刀式的缓冲机构就有些困难，所以必须改进座椅的缓冲机构。实际上2003年5月，在北京做反推发动机的不点火试验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参数超标的问题，但是当时正好是非典时期，好多工作都不便于开展，而飞船系统的人也早就在考虑改进的方案，只是感觉到进度上来不及，因为要做大量的工作，按照正常程序，参数选择、方案的验证等等，都要做很多试验，至少要十几个月的时间。问题迅速报到上头，工程领导都特别的担心。神舟号飞船已经打了四艘，这一艘马上就要上人了，到底是维持现状不动，还是停下来做改进呢？航天灾难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创伤。1986年1月28号，美国挑战者号发射的时候解体爆炸，死了7名宇航员。过了20年，在2006年1月28号举行的纪念仪式上，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久久不能消失的痛楚。指令长迪克·斯科比的遗孀斯科比·罗杰斯的讲话，以及他女儿在事后写下的一封信，都让人惆怅万分。在神舟五号就要马上启程西去的时候，人们对航天员的安全更加关注起来，总觉得有许多地方不放心，有的时候竟然到了一种疑神疑鬼的地步。有一个加重这方面心理负担的外界因素是，两个多月前，也就是2月1号，载有7名宇航员的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结束了为期16天的太空任务之后返回地球，但是在着陆前发生意外，航天飞机解体坠毁，7名宇航员全都遇难。中国政府还特别向美国政府发电慰问。神舟号飞船返回舱底部安装的4台反推发动机是专门为着陆设计的。返回舱落地的时候冲击力很大，要实现软着陆，就要在返回舱降落到距离地面1米的时候，使反推发动机点火工作，把向下降落的飞船向上再拖一把，保证舱内的航天员不受到强力撞击的伤害。以前苏联的飞船有过反推发动机不点火的情况，美国也曾经因此而摔死过猴子。虽然这4台反推发动机不点火的概率极小，但是万一出现了造成航天员伤亡，这样重大的损失是不能想象的。这个时候矛盾的焦点就是，如果不做缓冲机构的改进，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但是飞船研制已经走到最后的关键阶段，产品质量很好，状态非常协调稳定，如果进行缓冲机构的改进，就势必要停下来拆换设备，等于是要把程序再从头走一遍，耽误上天进程不说，还很可能破坏飞船的既定状态，形成新的隐患。按照原定计划，飞船将于7月29号进入发射场，但是这个计划已经不可能如期执行了，因为仍然在争论。作为工程总指挥，李济奈对航天员座椅缓冲机构存在隐患十分担忧。这么多年来，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前面都挺过来了，
飞船造出来了，新火箭改

造完了，测控系统全都建设完备了，其他各大系统都走到一起了，发射成功，返回顺利。但是如果真要在落地那个瞬间出了事故，尤其是造成了航天员的伤亡，对于整

后来干脆专门找到张庆伟办公室了解方案改进的情况。张庆伟说，缓冲机构的事情在这个时期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人说改，有人反对，一直到后来改完了还有人持不同看法。所以说决定这件事比当时神舟一号和三号飞船开大底的事情难度还要大，因为那个时候是飞船本身出现了质量问题，而这次是要改善一些功能。一直到七月底了，这件事才最后定了下来，飞船已经安排好要马上进场了，到底走不走？从时间上来看，如果第二年打神舟五号就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研制去解决。可问题也同样摆在面前，假如推到第二年再打，那整个飞船就必须停下来分解调试，重新更换状态，这样的话也就会对现在的产品状态产生影响。如果不改，就这么走下去，万一发动机不点火，落地的时候航天员出了事，那可不得了了。还有，如果定下来要改，要上新的方案，并且必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按过去研制的要求和程序，这个计划是排不出来的。那怎么办呢？特事特办，必须按照这样的要求来一个突破。我们上上下下反复研究讨论，感觉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搞这么一个东西出来，虽然很困难，但是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应该能够做出一个比原来的产品性能更进一步的东西来。总装李基奈部长也很着急，他是总指挥啊，经常过问，他还专门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又仔仔细细地向他汇报了一下，把我们的一些争论情况和改进方案提了出来，最后定下来一个分步走的决策，一方面飞船先进场测试，一方面在北京抓紧时间研制。工作计划定了以后，就赶紧开始协调安排，组成了一个30多人的研制攻关小组，包括兵器部、航医所、清华大学等等，各个研制单位都知道这是大事，非常支持，当做试验。结果表明，新的缓冲装置比原来的产品有提高，只是在安装上有一定的难度。更换帐环式座椅缓冲装置是在发射场正常流程之外的新增加的工作。在飞船历次发射场的状态下从来没有实施过，需要大角度提升座椅，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事关第一次载人飞行，飞船系统总装工程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从8月18号到9月2号，总装工程部进行了更换帐环式座椅缓冲装置的准备工作。9月16号上午，帐环式座椅缓冲装置更换了原先的拉刀式缓冲装置，新产品安装成功。芮小武说，我们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实施过程中，神舟飞船突破应急救生、软着陆、制导导航和控制的故障诊断等13项关键技术，运载火箭为提高可靠性和安全性而采取的55项新技术，都可以说是刻苦攻关所得，其中很多都是国际宇航界公认的难题。到2006年为止，国内近年来的1000多种新材料当中，80%是在空间技术牵引下研制完成，有近2000项空间技术，这个成果已经移植到国民经济。神舟经济的直接效益、带动效益和辐射效益，以及折射出的产业链，也已经达到了数百亿元人民币的规模。从投入方面

来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一共投资200亿元人民币左右，和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240亿美元相比，做到了少投入多产出，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意。以后在发展核心技术方面，我们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将着力解决好核心基础软件、关键材料、核心元器件、先进动力、宇航标准体系等制约航天科技工业战略转型的重大基础能力问题，重点突破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探月工程以及载人航天后续发展中的各项关键技术。就在更换装置的前一天，航天员从北京来到了发射场。9月15号，中国航天员大队全体成员离开北京，抵达东风基地。出于安全起见，航天员是不允许集中同乘一架飞机的，所以他们分别乘坐了2架飞机。在这里，他们将全方位地进行各种必要的体验，和火箭飞船以及地面发射人员相互熟悉程序，配合演练。东风基地专门为航天员建了公寓，还取了个名字叫问天阁。取这个名字的灵感也许是来自2500多年前一位叫屈原的诗人，那时候他曾经写了一篇天问，向上天接连提出了到现在仍然困扰着人们的172个问题。在航天员们来到这里之前的1个多月，即将运载他们上天的火箭已经在8月23号转运到了发射场。而在火箭进场的前一天，万里之外的巴西传来了一个让航天工作者胆战心惊的消息。8月22号，位于巴西东北部的马拉尼昂州阿尔坎塔拉发射中心发生了重大航天事故，一枚原定25号发射的运载火箭在发射台爆炸，几十名航天人士伤亡，发射台坍塌。这一不幸的消息更给东风基地的航天发射场增加了紧张气氛。也就在这个期间，火箭系统于9月3号做加电试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故障现象。由于插错了一根测试插头，导致发动机不正常摆动，碰上了里面的伺服机构。虽然初步判断发动机所受的冲击力并不太大，但是谁都不敢接着往下走了。忙乱了好一阵子，做了各种分析试验，直到几项冲击试验的结果出来以后，证明火箭伺服机构在故障工作状态下，发动机所受的冲击力远小于正常的试车冲击值，误操作没有对火箭造成破坏性影响，大家的心才稍稍地放下了一些。2003年才只过去了半年多，世界航天就接二连三死了不少人。2月1号，美国哥伦比亚航天号飞机失事，牺牲了7人。5月4号，俄罗斯联盟 TMA-1 飞船返回的时候，突然和地面失去联系，飞船偏离轨道。8月22号，巴西第3枚 VLS 火箭在临发射前发生爆炸，死了20多人。中国人是头一次上天，自然是小心翼翼，就怕出事。由于神舟5号飞船要载人上天，所以发射场的一切工作都极其严格细致，火箭的测试、飞船的测试、地面设备的测试以及各系统间的联合测试都在按程序一步步进行，而航天员和飞船、火箭以及发射场地面控制操作进行联合测试和演练，这还是第一次。航天员在发射场的演练是严格按照正式发射时候的

程序进行的，包括一些最细微的环节。测试和演练完全按照真实的发射程序走了一遍。发射场戒备森严，所有的记者都不准随便接近，甚至连航天员们工作的区域都不允许进入，他们只能从远处用长焦镜头拍摄。现场有人说，20多天前巴西火箭在平台上爆炸，而且死了21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记者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机器马达转动或者闪光所造成的。所以这里的发射场难免神经紧张，所有敏感区域都对各路记者的行动严格限制。管仪说，临射前的2小时45分，航天员进舱这个动作具有历史意义，也是证明第一次上人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发射场，航天员所有的活动都要提前设计好，有方案。最初我们在方案中曾经向指挥部提出，航天员进舱的时候派一位摄影和一位摄像参加现场实时拍摄。但是在前指挥第一次讨论这个方案的时候，技术安全小组和电磁兼容小组就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摄影机和摄像设备都不是防爆器材，怕机械动作和电子设备影响火箭飞船操作，以及出现燃料打火等重大事故。当时已经无法做出合格的防爆摄影器材，即使做出来了，也没有时间进行实验论证，发射场的宣传部门只好作罢。但是为了留下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还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燃料加注前就先行拍摄。发射场进行第四次联合演练的时候，他们安排2名航天员分别穿好航天服，做完整的进舱动作，以便现场的记者们进行拍摄。2年后神六发射的时候，费俊龙和聂海胜的这个进舱动作也是提前拍摄的。航天员进舱演练是分组进行的，每2个人为一组，这是因为最初上天计划是按2个人而进行准备的。其他航天员都在测试大厅内，通过屏幕观看战友在舱内操作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距离上天的日子就剩下20天了。在这里，既是联合演练，同时也是决定航天员当中谁能成为飞天第一人的又一次选拔。测试大厅两侧有许多房间，其中专门为航天员进行医学监督和保障的人员就在这里对航天员进行测试检查。由谁来执行首飞任务，关心的人比较多，包括航天员的亲属和战友。而3位航天员自己却不去多想，以免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在议论到航天员上天前的心理状态的时候，胡世祥虽然相信航天员们远胜过常人的综合素质，但也是很担心的。眼看就要上去了，你弄个3天5天睡不着觉怎么能行啊？现在他们是非常想上，不是害怕。苏双宁点了点头，是啊，不是害怕，是激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所以我说，你们应该用心理学家的意识去深入的做工作。我这个心理学家就是认为越糊涂越好，难得糊涂。哎，到那天早上一提起来说我去吗？好，我去。9月27号，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新一届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对实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做出了郑重决策，所确定的主要目标是安全飞行，顺利返

回健康出舱。9月29号，美国太空新闻网站率先公布了飞船发射场的卫星照片，它的分辨率是0.82米，可以通过照片清楚地看出发射架的图像。有报道说，在美国有几千名专门监控中国航天技术的特工，美国纳税人每年要为这样的监控付出20亿美元的账单。因为要上天，国庆节也就有了特别的意味。航天员们的家都集中在一栋漂亮的小楼里，平时他们都在单位集中生活，只有周末才能回家。这一次也是他们上天前的最后一次回家，只不过假期很短，2天后就要返回大队做相应的准备。非典期间，航天员和家人分别隔离，2个月来没有在一起，他们的妻子也规定不得出门，平时用的主副食都由单位统一采购。随后又因为要上天，就接着再实行隔离，所以即使是在节日里，他们的家里也显得十分冷清。翟志刚爱好书法，爱折腾儿子的玩具，爱跳舞，还爱模仿赵本山，还是航天员男生四重唱的一员。他也是一位孝子，考上飞行学院的时候，一个月给他发12块钱的津贴，他只给自己留下2块钱，其他的全都给母亲寄回去。翟志刚说，上中学以后，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人就是我母亲。初中毕业以后上高中，我家里比较困难，哥哥姐姐都出去了，父亲已经70多岁，快80岁了，家里没有收入，母亲那么大年纪了，也只好去卖瓜子儿，2毛钱一碗，就用这点钱供我上学。平时我算是一个慢性子人，不到时候不动，相信自己到时候没问题。几个好朋友说我这个人傻，在人际关系处理上犯傻。聂海胜当飞行员的时候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选拔上航天员以后，团长舍不得放人，曾经开玩笑试探他，留下来吧，我抱你骨折怎么样。聂海胜的妻子也姓聂，叫聂杰林，11岁的女儿叫聂天祥。最早听说聂海胜也要去参加航天员选拔，聂杰林是坚决表示反对。做飞行员的妻子本来就一天到晚心里不踏实，对丈夫又选择的这一步路，她像所有的亲属一样充满了担心。和聂海胜争执了半天，她赌气说，你要去就离婚。聂海胜也很倔，婚坚决不离，去一定要去。最终聂海胜从上千名优秀战斗飞行员中脱颖而出，成了一名中国航天员，聂杰林也成了航天城的一名工作人员。航天员的家庭都很和睦，这也是飞行部队的一种传统。因为飞行员随时面临危险，所以他们不允许带任何情绪上天，做妻子的也尽量不和丈夫闹别扭，而飞行员们也尽量不让家里替自己担心。一位航天员在当飞行员的时候安慰家里的亲人说，没啥，飞行就跟骑自行车一样。杨利伟沉稳干练，心胸开阔，是航天员大队的著名主持人，音色醇厚，会弹吉他，能唱歌，爱打球，是单位里百米纪录的保持者。杨利伟的母亲说，儿子刚学说话的时候就说，我长大了开飞机，找媳妇儿要找一个开火车的。后来杨利伟果真开了飞机，媳妇儿却不是火车司机，而是一位中学教师。妻子张玉梅虽然和他同在一所初中，同一个班级。

0: 这是后来才从县志上认识他的。张玉梅说，认识杨立伟是因为他当了飞行员，县里把他当成了名人。那时候杨立伟不过是县里的名人，张玉梅当时绝对不会想到后来她的丈夫还要做全世界都知道的名人。去发射场前的一顿饭，张玉梅做的是杨立伟最爱吃的酸辣鱼。杨立伟说，那年开始招航天员了，我正赶上要定一级飞行员，给影响了。航天员体检在青岛疗养院，我带着家属过去了，没想到过了关，一等就是一年多，我老给北京打电话，挺积极的。在北京体检的时候，因为喝了酒，血压高，以为没戏了，哪知道后来听说12名航天员当中，我排了第3。到航医所报道以后，我有点失望。后来听说航天员一个月的工资10000多，住师职干部的房子等等，啊，结果并不尽然。但我还好，心理落差没那么大。不管怎么样，家属调到北京了。我干航天员有这样的体会，这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不能在待遇上斤斤计较，要大气一些。我有一个心愿，争取第一个上天。我晚上12点之前没睡过觉，等于又在上大学呀。我认为当航天员不能比待遇，要比谁的学习好。我爱人还是家里介绍的，原来介绍的那个说当飞行员危险就吹了，后来又介绍了2个，在临潼的时候也有人介绍，但是家里不同意我在外边找，就只好在家乡找了。谈了1年多对象就结婚了，他父母都70多了，在临潼的时候他就随军了，他是师范大学毕业，在一个中学教书，这些年把他的职称都给耽误了，他跟着我挺受苦的。他本来是教中学的，在临潼教小学，到了万县梁平又搞成人教育。我们的家庭条件一般，没多少积蓄，搬北京的时候把所有的家电都处理了，那时候很乐观啊，航天员工资那么高，打算全买新的，所以一件家具没带。到了北京有点傻眼，不是想象的那么回事，但是也认了。我当航天员以后，爱人随我一起调入了航天城，他在航医所一个室里工作，单位对他评价不错，他工作要强，脾气比较倔。他母亲身体不太好，但是他不怎么回家，全照顾我和孩子了，挺辛苦的。我儿子也长大了，玩电子琴，像我一样调皮瘦，但是灵活，经常和翟志刚的小孩在一起玩。我当航天员以后，我原来那个部队就解散了，如果不到北京，我不是去民航就转业到成都了。我的同学在成都当试飞员，比我工资还高呢。我如果转业在成都，就可能在凤凰山机场飞运七了，干民航的月薪拿30000多呀。反正这个事业我认了，谁能上天，我是要争取上天的。从辽宁绥中县赶来的杨立伟的父母都已经退休，有3个孩子，杨立伟排行老2。杨立伟拿着一本摄影画册给父母介绍，是东风基地所在的地区额济纳的胡杨树。老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上亿年的胡杨树，也不知道额济纳和绥中有什么样的不同。但是现在老人知道了，儿子他们就是要从这个地方上天去。杨立伟说，那地方风特别大，人说有一种树1000年不倒啊，1000年不朽啊，就说的是这个树。这个胡杨树特别硬，这里是额济纳旗，就是基地在的那个地方。父亲翻看着那些沙漠戈壁和各种奇形怪状的胡杨树景观，就在那样一个地方。对呀，这个都是基地的， 你看这个小枝，像个杜鹃鸟。母亲也兴致勃勃地凑了过来，杜鹃头，这也像。因为儿子曾经在天上飞，以后还将飞得更高，老人看什么都容易和天空联系起来，哪怕是一棵枯树杈，做父母的也能把它看作是会飞的鸟。为了寻找到一处理想的主着陆场，从1993年到1996年的3年多时间里，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勘察，勘察面积18万平方公里。根据计算分析和实地考察结果，最终决定把主场选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副场选在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边缘地区。当地人称主着陆场所在地区是阿木古狼，阿木古狼在蒙古语里边是吉祥平安的意思，这里地势比较平坦，十分的广阔。着陆场的场区选择是有许多约束条件的，比如说飞船可返回着陆的机会应当尽可能多，场区范围应该足够大，场区地形应该足够平缓，没有高山沟壑，少高大树木，地表坚硬，没有大型工业设施和大型居民区。在返回舱着陆的时候，场区的气象条件要求没有雷电，没有冰雹，地面风速不超过每秒15米等等。朱增全说，最初的方案曾经想把着陆场放在中原腹地的黄泛区，原来以为黄泛区内既没有大型建筑物，人口密度也不会太大，居民点应该比较稀少，返回舱落在中原腹地，对航天员的搜救工作也比较方便。可是经过实地勘察，发现黄泛区内庄稼长得十分茂盛，村庄很多，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虽说载人航天工程是国之大计，但国计也不能不顾及民生啊，于是只得改变计划，把目光转向内蒙古大草原。通过卫星照片，从太空看下来，阴山山脉以北是一条横贯东西大约500-600公里的宽阔走廊。经过实地勘察，证实这里不仅地形开阔平坦，全无林木遮挡，而且居民点十分稀少，草原上的沙质土壤也十分松软。如此天造地设的飞船着陆场，它的条件之优越真是世上难找。说到飞船回收时段主着陆场的风速不能过大，是因为考虑到飞船在着陆这一瞬间降落伞还悬在空中，一旦浅层风太大，很可能会拉倒飞船，使得缓冲火箭失去作用，从而伤及航天员。为此，指挥部在神舟五号临设前2个月提出了着陆场地面风速不得大于每秒10米的新指标。在着陆场，工程领导们首先对气象问题很担心，因为其他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着陆场设施设备以及各类建筑等等，但是唯独老天爷是最不可琢磨的。在询问了一阵着陆场的一些气象资料之后，胡世祥对厂区的气象台长特别强调，你这个气象台是非常重要的，你告诉说风力是10米，好，我们不打了，推迟。第二天一看，你这只有3米风，你说你犯多大错误？换句话说，明天本来就是15米的风，你报错了，报到6到8米，我们打了，航天员下来出了毛病，了得，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知道。所以你这个气象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台站。我为什么找作训局查？3年以前我就告诉他要下决心把这里的气象弄清楚，因为这周围没有气象站， 我们是两眼一摸黑呀。着陆场的气象条件决定了飞船能不能按时发射，如果到时候着陆场地面的风速过大，返回舱降落的时候就可能倾斜着地，对航天员的生命造成威胁。所以着陆场的气象条件决定了神舟五号飞船能不能按时发射。对于这里的气象人员来说，当务之急是收集100米以下浅层风的各种数据。除了着陆场之外，还布置了东风、银川、榆林、邯郸以及海上等9个应急返回区，为此还成立了相应的空中应急搜救队。飞船运行的每一圈都安排了应急返回的预案。载人航天工程专门成立了一个回收测量部，任务包括载入段跟踪测量、搜索救援和飞船的回收等工作，平时住在大本营，执行任务的时候进去。着陆场装备大部分都是机动的，指挥所也是机动的，有点像野战部队。指挥部设在四子王旗所属的红格尔，这里原先是一个喇嘛庙，有任务的时候提前进场进行演练。回收部有最先进的跟踪搜索设施，并且配备了5架直升飞机。救护工作非常周全，设想了无数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航天员落下来的时候，如果坠入悬崖或者挂到树梢上等等，都有相应的处置办法。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休闲娱乐聊天公共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4: 1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5: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6: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7: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9: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 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0: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1: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1: 这个
8: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2: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金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5: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6: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有关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5: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6: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咱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5: 您啊这样打车吧。
6: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有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5: 得又绕回来了。
6: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7: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0: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

0: 回顾。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1: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级巾帼志愿服务资源，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2: 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0: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抬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3: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树新风，以健康小家文明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0: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源头举办首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直播助农等多元内容，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铺满河畔山野，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端午盛宴，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原生态农副产品及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特色产品推介、直播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边界，双向联动，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好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切实拓宽产品曝光渠道与销售路径，真正实现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助企助农增收。主播崔玉平。
1: 作为助农主播，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为家乡的农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展示的机会，也通过我们网络主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平泉的农产品，了解平泉，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0: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4: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0: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5: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

0: 条，为各食用具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80块，103块，328块。你看，4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娜，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

0: 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池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9: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1: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0: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2: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7: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3: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8: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9: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2: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4: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23: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4: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25: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6: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7: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7: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8: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27: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29: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7: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30: 您正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秦皇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0: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行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

0: 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6: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7: 您有一张传票。
6: 我会去法院核实。
5: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6: 我会亲自查证。
7: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6: 我会走正规渠道。
5: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6: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7: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6: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8: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骗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万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李寻欢又走出了几步，才缓缓地停下，望着长街尽头一株孤独的枯树，痴痴地看了一会儿，终于缓缓地转过身。
7: 好，我回去。你啊，你要多多保重。
6: 虬髯大汉点了点头，
7: 少爷，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了。
6: 他不再去望李寻欢，低着头自李寻欢身旁走过去，走出了十几步，突然又停了下来，转过身。
7: 少爷，你若是没有别的事，

0: 还是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吧。无论如何，龙大爷的确是条好汉子，是你的好朋友。李寻欢仰天叹道：德有如能龙小云，夫复何恨。少爷，你如果决定住下，说不定啊，我很快就会回来找少爷的。
1: 也许啊，我会住下来的，反正呢，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0: 他虽然在笑着，但笑的却是那样的凄凉。
1: 修然大喊，骤然转身，咬紧牙关，是大步冲了出去。
0: 天色渐明，雪意也越来越浓了。死灰色的苍穹，沉重的似将压了下来。可是修然大汉的心情比这天色更灰暗，更沉重。无论他是为了什么而逃的，总之他现在又要开始度那无穷无尽的逃亡生活了。他已和李寻欢逃亡了10年，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逃亡生活的痛苦，那就像一场噩梦，却永远没有醒来的时候。但在这10年中，至少还有李寻欢和他在一起，他还有个人可以照顾，他的心情至少还有寄托。而现在他却已完全孤独。他若是个懦夫，也许反而不会逃，因为他知道世上绝没有任何事比这种孤独的逃亡生活更痛苦，甚至连死亡都没有。那种绝望的孤独实在能逼得人发疯，但他却非逃不可。眼看李寻欢似乎又可以安定下来，他只有走。他无论忍受任何痛苦，也不能连累了李寻欢。现在他本该静下来，仔细想一想今后的去向，但他却不敢让自己静下来。他要往人最多的地方走。他盲无目的地走着，也不知走了多远，突然发现已经到了一个菜市场里。他自己也不禁觉得有些好笑。在他的一生中，也不知走过多少种地方，上至世家大族的私宅，下至贩夫走卒住的大宅院，上至千金小姐的闺阁，下至花几十枚大钱就可以住一宿的土瓢馆。最冷的地方，他到过可以把人鼻子冻掉的黑龙江，最热的地方，他到过把鸡蛋放在地上就可以烤熟的吐鲁番。他曾经在泰山绝顶看过日出，也曾在无人的海滩上看过日落。他曾经被钱塘的飞潮打得全身湿透，也曾被大漠上的烈日晒得嘴唇干裂。他甚至在荒山中还和没开化的蛮人一起吃过血淋淋的生肉。可是到菜市场来，这倒还是他平生第一次的经历。在冬天的早上，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比菜市场人更多更热闹的地方了。无论谁走到这里，都再也不会觉得孤独寂静。这里有抱着孩子的妇人，带着拐杖的老太太，满身油腻的厨子，满头爆花油香气的俏丫头，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都提着菜篮子在他身旁是挤来挤去，和卖菜的村妇、卖肉的屠夫为了一文钱是争得面红耳赤。空气里先充满了鱼肉的腥气，炸油条的油烟气，大白菜的泥土气，还有鸡鸭身上散发出那种说不出的骚臭气。没有到过菜市场的人永远不会想到这许多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味道。无论谁到了这里，用不着多久鼻子就会麻木了。那乔然大汉的心情却已开朗了许多，因为这种气味、这些声音都是鲜明而生动的，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世上也许有许多不想活的人，有人跳楼，有人上吊，有人割脖子，也有人吞耗子药。

0: 但却绝没有人会在菜市场里自杀的，是不是？在这里，裘然大汉几乎已将江湖中那些血腥仇杀全都忘记了。他正想花两个铜板买个煎饼尝一尝，忽然听到前边有一个人大声地吼道：“卖肉，卖肉，卖新鲜的肉！”这声音刚响起来，就被一阵惊呼声打断了。接着，前边的人惊呼着向后边退了回来，大人们一个个脸如死灰，孩子们更是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后边的人纷纷地问：“哎，我俩什么事儿？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的啊？”从前边逃回来的人喘着气儿说：“哎呀，哎，有个人呐在卖肉。”后边的人笑了。嘿嘿，这里至少有几十个人在卖肉，那得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啊，不是，但这个人卖的肉啊，他却不同。怎么不同啊？他卖的是人肉。菜市场里显然有人卖人肉，这实在让裘然大汉都吃了一惊。只见四面的人是越挤越多，大家心里虽害怕，但还是想瞧个究竟。有许多女人到菜市场去，本就并非完全是为了买菜，也是为了去和别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儿磕磕牙、聊聊天，交换交换彼此家里的秘密，瞧瞧别人的热闹。有这种怪事发生，谁还肯走呢？裘然大汉皱了皱眉，分开人丛走出去，他脸色立刻变了，看来竟是比任何人都吃惊。在菜市场里，肉案总是在比较干净的一角，那些手里拿着刀的屠夫脸上也总是带着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自己卖的才是真货。到这里来的主顾总比那些买青菜豆腐的人高尚一些，这种情况正好像正宫青衣永远瞧不起花旦，红馆的人永远瞧不起土娼，却忘了自己出卖的和别人并没什么两样。此刻那些平日趾高气扬的屠夫们也都一个个被吓得矮了半截儿，一个个都缩着脖子瞪着眼睛，连大气儿都不敢喘。最大的一家肉案旁还悬着招牌，上边写着黄牛口羊现杀现卖。在这个肉案后边是站着一个又高又大又胖又粗的这么一个独眼妇人，手里拿着一把车轮般大小的剁骨刀，那是满脸都是横肉，一条刀疤自戴着黑眼罩的右脚是直滑到嘴角，不笑时也带着三分的诡秘的狞笑，看来活像是凶神下凡，这哪里像个女人呢？肉案上摆的既不是牛肉也不是羊肉，那是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这个人身上的衣服已被剥光，露出一身苍白的可怜皮肤，一条条的肋骨不停地发抖，用两条枯黄的手臂抱着脑袋，缩着头伏在肉案上，除了皮包着骨头之外，简直连一两肉都没有。独眼妇人左手按住了他的脖子，右手高举着剁骨刀，那独眼里是凶光闪闪，充满了怨毒之意，也充满了杀机。裘然大汉见到这个女人，就好像突然见了活鬼似的，脸上立刻变得惨不忍色，一瞬间便已汗透衣衫。独眼妇人见到了裘然大汉，脸上的刀疤突然变得血样的赤红，狠狠地瞪他几眼，才狞笑着说：“
1: 大爷可是来买肉的吧？”
0: 裘然大汉似已呆住，全没听到他在说些什么。

0: 独眼夫人咯咯一笑，嘿嘿，货卖十家。我早就知道这块肥肉除了大爷你之外啊，别人是绝不会买的，所以我早就在这里等着大爷你来了。修人大汉这才长长叹了口气，苦笑地说道，哎，多年不见，大嫂你何必啊，呸。独眼夫人突然呸的一声，一口痰弹丸似的飞了出去，是不偏不正，正好吐在了求人大汉的脸上。求人大汉既没有躲闪，也没有伸手去擦，反而低下了头。独眼夫人怒声地喝道，大嫂，谁是你这卖友求荣的畜生的大嫂呢？你敢再叫我一声大嫂，我就先把你的舌头割下来。求人大汉的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竟不敢还嘴。独眼夫人冷笑地说道，你啊，你出卖了翁天杰，这些年想必是大富大贵发了大财的人吧，难道连几斤肉都舍不得买吗？他突然一把揪起了肉案上的那个人的头发，你如果不买，我只好将他剁了喂狗。求人大汉抬头看了一眼，啊，梅儿先生，是你？肉案上那个人似已被吓得完全麻木了，只是直着眼睛发呆，口水不停地沿着嘴角往下流，哪里还能说得出话来呢？求人大汉见他如此模样，心里也不禁为之惨然。梅二先生，你怎么落到？
1: 少说废话，
0: 我只问你买还是不买。求人大汉长长叹了口气，哎，却不知你要如何个卖法。
1: 这就看你要买多少了，一斤有一斤的价钱，十斤呢有十斤的价钱。
0: 他手里的剁骨刀突然扬，唰的就砍下来了。只听当的一声，这车轮般大的剁骨刀已砍入了桌子的一半，只要再偏半寸，那梅二先生的脑袋只怕要搬家了。独眼夫人瞪着眼睛一字字说道，
1: 你若要买一斤，就用你一斤肉来换，我一刀下去，保险也是一斤，绝不会短了你一分一钱。
2: 我若要买他整个人呢？
1: 好，你如果想买他整个人，你就得跟我走。
2: 哎，好，我跟你走。
0: 独眼夫人瞪着他半晌，狞笑就说道，
1: 好，嘿嘿嘿嘿，你乖乖的跟着我走，就算作你聪明，我找了你17年8个月才把你找到，难道还会让你跑了吗？
2: 哎，我既已被你找到，也就不打算再走了。
0: 山路下的坟堆旁有间小小的木屋，也不知是谁家看坟人的住处，在这苦寒严冬中，连荒坟中的孤鬼只怕已被冻得藏在棺材里不敢出来，看坟的人自然更不知已躲到哪里去了。屋檐下挂着一条条冰柱，冷风自木隙中吹了进来，冷得就像是刀，在这种天气里实在谁也没法在屋里待半个时辰。但此刻却有个人在屋里逗留了很久，屋子里有个

破木桌，桌上摆着黑黝黝的坛子。这个人盘膝坐在地上，痴痴地望着这坛子出神。他穿着件破棉袄，戴着顶破毡帽，腰带里插着一把斧头，屋角里还摆着半担柴。

0: 点儿也不像个樵夫。这时他眼睛里也充满了悲愤怨恨之色，迟迟的也不知在想什么，地上早已结了冰，他自己完全感觉不到冷。过了一会儿，木屋外突然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这樵夫的手立刻握住了斧把，沉声地问道：“谁？”木屋外传来了那独眼妇人撒眼凌厉的一声：“是我。”樵夫的神色立刻紧张起来，低声地问道：“人是不是在城里啊？”独眼妇人已经走了进来：“
1: 那老乌龟的消息啊，的确可靠，嘿嘿，我已将人带回来了。”
0: 樵夫悚然掌身而起，一转身，独眼妇人带着那虬髯大汉已经站在他面前，两个人身上都落满了雪花。外面又下起了雪，樵夫狠狠地瞧着虬髯大汉，目中似已冒出火来。虬髯大汉却始终低着头也不说话。过了半晌，那樵夫突然转身，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目光中是早已热泪盈眶，久久无法站起。突然间呢，门外又有一阵脚步声传来，独眼妇人沉声地问道：“什么人？”
1: 门外一个破锣般的声音传了进来：“是老七和我。”
0: 雨声中已有两个人走了进来，这两个人一个是满脸麻子的大汉，肩上担着大担的菜，另一个长瘦小小的，却是卖臭豆腐干的。这两个人方才也在市场里，一直不计不离地跟在虬髯大汉的身后，但这虬髯大汉满腹心事，且没留意他们。此刻两个人也狠狠地瞪了虬髯大汉眼，卖白菜的麻子一把揪住了虬髯大汉的衣襟，那脸上每一颗颗的麻子似乎都在冒着火，厉声地问道：“
2: 姓铁的，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0: 独眼妇人沉声地说道：“
1: 放开他，有什么话等人来得及之后再说也不迟。”
0: 麻子咬了咬牙，终于放开了手，向桌子上那黑坛子是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目光中也不禁有泪落下。半个时辰之内，又陆续来了三个人，一个是肩背药箱，手提壶掌，是个走江湖卖野药的郎中；另一个是满身油腻，挑着负担，前边是个酒坛，后面的小沙橱里装着几只粗碗、几十只鸭爪、鸡膀子；还有一个人却是测字占卦的瞎子。这三个人见到虬髯大汉，一个都是满面怒容，但也只是恭恭敬敬地向那桌子上的黑坛子磕了三个头，谁也没有说话。外面雪光反映，天色还很亮，屋子里却是黑黢黢的，充满了一种阴森凄惨之意。这七个人盘膝坐在地上，一个个都铁青着脸，咬着牙，看来就像是一群鬼刚从地狱中逃出来报仇的。

0: 酋然大汗，满面悲惨之色，低首无语。独眼夫人突然说道：老五，你可知道老三能不能赶得到呢？
1: 卖酒的胖子看了一眼，一定能赶得到，我已经接到他的信儿了。
0: 那既然如此，他为何到现在，哎呀，还没有来呢？
1: 哎，我们已等了17年，岂在乎再多等他一会儿？
0: 是啊。

年，十七年，十七年呐！他一连说了七八遍，是越说声越悲惨。这十七年的日子显然不是好过的，那其中也不知包含着多少心酸，多少眼泪。七个人的眼睛一直盯住了秋然大汉，目光中已喷出火来。那算卦的瞎子又说，这十七年来啊，我时时刻刻都在想重见铁某一面，只可惜现在……他苍白的脸上肌肉一阵抽缩，他现在已变成什么模样啊？老四，你说给我听听好吗？卖药的郎中咬了咬牙，看起来呀、啊、我跟你说说啊，他还是跟十七年前差不多，只不过是呢，这胡子长了些，人也胖了些。瞎子仰面一阵惨笑，好好啊，姓铁的，你可知道我这十七年里日日夜夜都在求天保佑你的身体健康，无病无痛，看来老天果然没叫我失望啊。独眼妇人咬着牙说，他出卖了翁天杰，自然早已是大富大贵，不过他怎么像我们这样过的连猪狗日子好像都不如呢？他指了指卖酒的又说，安乐公子张老五竟会挑着担子在街上卖酒，哎，一二哥已变成了瞎子，这些事儿你只怕都没有想到吧。樵夫冷冷地说道，这些全都是他的栽培，他姓铁的怎想不到呢？秋然大汉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张开，他只怕一张开眼睛热泪就会忍不住要夺眶而出。十七年，十七年，这十七年来他所受的苦难又有谁知道呢？突然呢，屋子外有一人大呼一声，大嫂，我们有好消息。独眼妇人听得有人在屋子外叫，抢着出去皱着眉问道，什么事儿如此大惊小怪的啊？外边那个人说了，我方才啊见到铁面无私赵正义，他说那姓铁的就在……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已推门走了进来。说到这里突然他愣住了，因为他已发现他要找的人就在屋子里。独眼夫人乐了，嘿嘿嘿，你想不到吧？那个人是长长吐了口气，哎，赵正义说他在龙啸云家里，想不到。他一把抓住那独眼夫人的手，大嫂啊，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这是龙神庙老乌龟来的信儿，说他呀已和李寻欢往这条路上走来了，我们一路追到这里，本来爱着李寻欢不便往动，谁知呢他竟和李寻欢分手了。这就叫天多欺魂，鬼蒙了他眼睛。最后赶到的那个人是集装进服，八个人中只有他还不改江湖中豪客的打扮，身后还斜插着梨花大枪，这杆枪比他的人还高出半截。此刻的仰面叹了口气，哎呀，老天有眼呐、啊、老天有眼，总算叫他落到我们中原八义的手里，龚大哥的血海深仇总算、他突然哭了，扑到了黑坛子之前放声大哭起来，另外七个人也一起跪下，是泪落沾襟。过了很久，那江湖客是一跃而起，瞪着秋然大汉说，铁川家，你还认得我吗？

0: 铁船甲点了点头，黯然地说道：你好啊。
1: 那江湖客厉声地说道：我当然很好。
0: 编号平生不做亏心事，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不敢见人，日子至少总比你过得开心些。
1: 那麻子怒声喝道：三哥，你还跟他啰嗦什么呢？赶快开着他的膛，挖出他的心，好祭咱们大哥的在天之灵，不就完了吗？
0: 编号沉着脸的说道：老七，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们兄弟要杀人，总要杀得光明正大，不但要叫天下人无话可说，也要叫对方口服心服。
2: 瞎子在边上悠然地说道：不错，我们既已等了17年，又岂在乎多等他一时半刻啊。
0: 他将这句话又说了一遍，别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2: 独眼夫人说道：那么老三，你的意思还想怎么样呢？
0: 编号看了他一眼：我们不但要先将话问清楚，还要找个外人来主持公道。若是人人都说铁某该杀，那时啊再杀也不迟。
1: 麻子一听跳了起来：哎，还要问个鸟啊，我就不信还有人会说他做这事儿不该杀。
0: 瞎子在边上又冷冷说道：既然没有人会说他不该杀，问问又有何妨呢？
1: 麻子咬了咬牙：你想找谁主持公道呢？
0: 我们找的人非但要绝对大公无私，而且还要和中原八义及铁船甲双方都全无关系。
2: 独眼夫人皱了皱眉：那你找的究竟是谁？你快说。
0: 编号又说道：第一位就是铁面无私赵正义，此人可称是……
2: 铁船甲此时突然惨笑地说道：
0: 你们用不着麻烦了，快杀了我就是了。我自问7年，却有对不起翁天杰之处，如今死而无怨。
2: 哎，我俩听他这口气好像对赵正义还有所不满。
0: 瞎在边上冷冷地又说道：赵正义既然曾找过老三报告他的行踪，自然和他有过节，又怎会为他主持公道呢？
2: 编号点了点头：
0: 纵然如此也无妨，那除了赵正义之外，我还得找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在大观楼里说铁板快书的老先生，可说此道第一名家，却和江湖中人是全无联系，另一个是初出江湖的少年。
2: 独眼夫人看了这眼：初出江湖的毛头小伙子，他懂什么呢？
0: 此人虽然初出江湖，但性格刚强，那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我和他相识虽然2天，但确信他绝不是个油滑的小人。
2: 独眼夫人冷笑地说道：相识才2天，你就能看出他是不是个好人吗？看来呀，你这个喜欢乱交朋友的脾气竟到今天还没有改。哎，昔年若不是你把这个姓铁的带回来，说他是好人，我们又怎么会和他交朋友呢？翁天杰又怎么会死在他的手里？
0: 编号低着头也不敢说话了。瞎子却说：无论如何，找几个人来做公证，这个主意倒是不错的。中原八义总不能胡乱杀人呢，况且老三即将人请来了，我们总不能让人家站在雪地里喝西北风吧。
2: 哦，人已经来了。
0: 编号这时苦笑地说道：我本来啊，是想将他们一起请到龙啸云那里去的，当着大家的面将此事呢做个了断，不想大嫂已将铁锚找来了。独眼妇人默然半晌，突然拉开了门，大声地说道：三位既已来了，就请进来吧。铁船甲抱定主意，再也不敢睁开眼睛。此情此景，他实在不愿意看那铁面无私赵正义一眼。他已抱定主意，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说。只听脚步声响，果然有两个人走了进来。第一个人脚步沉稳，下盘显然很有功夫，南拳北腿，赵正义乃是北方豪杰，功夫大半都在两条腿上。第二个人的脚步很重，却很浮，走进来时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这人身上就算有功夫，也好不到哪里去。铁川家并没有听到第三个人的脚步声，来的难道只是两个人？难道第三个人走路时居然连一点脚步声都没有？那瞎子似乎站了起来：为了在下兄弟昔年一点恩怨，无端劳动三位的大驾，已是不该，又害得三位啊在风雪中苦候了多时，更是该死，但请三位恕罪。他说话的声音，这个腔调谁也听不出他说的是真心话还是一存讥讽。只听赵正义的声音说道：我辈为了江湖公道，两肋插刀也是义不容辞，一二先生何必客气。这人只要一开口就是光明堂皇的话，但这话铁船家早已听腻了，简直想要吐。又听一个很苍老却又很清朗的声音：老朽虽不过是个说书的，但说的都是江湖侠义们的行侠仗义之事，心里更久仰慕得很呐。今日承蒙各位看得起，能到这里来更是三生有幸。瞎子冷冷地说道：指望阁下回去后能将这件事的是非曲折向天下人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我兄弟就受益匪浅了。那说书的陪笑的说道：这一点老朽更是义不容辞，老朽必定将今日所见一点不漏地说出来。边三爷找老朽来参与此事，也就是这个意思。铁船甲这才知道编号找这个人的用意，他也不仅在暗中佩服这个编号办事之周密，什么事儿都能想得到。突听得独眼妇人说道：不知这位朋友贵姓大名，能否见告呢？这句话显然是对第三个人说的，但第三个人并没有开腔。编号却说：这位朋友素来不愿别人知道他的名姓。这时那瞎子却冷冷地说道：他的名姓和这件事情并没关系，他不愿说我们也不必问，可是我们这些人的名姓他却不能不知道。编号听到这儿立刻就说道：我们本来是八兄弟，西林城江湖抬爱把我们叫做中原八义，其实啊这也不过是朋友的抬爱。瞎子突然拦住了编号的话：这并不是江湖的抬爱，我兄弟武功虽不出众，相貌更不惊人，但平生做的事莫不以侠义为先，绝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赵正义大声地说道：中原八义义薄云天，江湖中谁人不知，是哪个不晓啊。说书的立刻拍手说道：好好好啊，中原八义啊，好响亮的名字啊，这位老先生想

0: 想必就是大义士了。
1: 瞎子微微点点头，我是老二，叫易明湖，昔日人称神目如电。哎，可是现在现在我的名字叫有眼无珠，你记住了吗？
0: 说书的急忙陪笑的说道，哎，在下怎会忘记。
1: 卖野药的郎中说道，我三哥饱满神枪，编号你见过了，那么我呢排行在四，我叫金凤白。
0: 说书的皱了皱眉，听阁下的口音好像是南阳府的人。
1: 正是。
0: 哎呀，南阳府一贴堂金家药铺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啊，
1: 老朽小时也曾吃过一贴堂的驱虫散，
0: 不知阁下
1: 连万生园的少东都已在麦芽角，还提什么一贴堂呢？
0: 说书的失声地说道，万生园，
1: 哎呀呀，莫非张老善人的公子也在这里？
0: 是哪一位啊？
1: 那卖酒的往前迈了半步，就是我，这卖鸭脚的。
0: 说书的长长吸了口气，似乎不胜惊讶又不胜感慨。
1: 卖酒的说道，我叫张成勋，砍柴的樵夫是我的六弟，他这把斧头现在虽已只劈劈柴，但以前却能力劈华山。麻子抢着说，我是老七，叫公孙宇，因为我的麻子比雨点还密。
2: 卖臭豆腐干的说道，我是老八，叫赴汤蹈火西门烈，现在我呀果然是一头挑油汤，一头挑烈火，卖的却是臭豆腐干。
0: 说书的又说道，不知大义士在哪里啊？
1: 公孙宇说道，我大哥义薄云天翁天杰已被人害死。
2: 这是我大嫂，
1: 独眼夫人说道，
3: 我的名字可不好听，我叫女屠户翁的娘，但你啊还是要好好的记着。
0: 说书的急忙陪笑说道，
1: 老朽虽已年老昏庸，但自信记性还是不错的。
2: 翁大娘说道，我们要你把我们的名字记住
3: 啊，并不是为了要靠你来扬名立万，而是要借你的嘴将我们的血海深仇说出来，让江湖中人也好知道其中的真相。
0: 哦，说书的皱了皱眉，血海深仇，莫非翁大义士？
1: 公孙宇厉声地说道，这个人叫铁甲金刚铁穿甲，害死我大哥的就是他。
2: 我兄弟八人情如手足啊，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但每年中秋时啊，我们都要到大哥的庄子里去住上几个月。我们兄弟八人本来啊已经够热闹了，所以一向呢没有找别的朋友。那一年三哥却带了个人回来，还说这人是个好朋友。
1: 公孙宇恨恨地说道，这个人就是忘恩负义卖友求荣的铁船甲。
2: 我大哥本就是个要朋友不要命的人，见到这姓铁的看来像是一条汉子，也就拿他当自己朋友一般看待，谁知啊他却不是人，他是个畜生。过完年后我们都散了，大哥呢却要留这个铁船甲多住上两个月，谁知这个铁船甲竟在暗中勾结了我大哥的一些对头，半夜里闯进来行凶，杀了我大哥，烧了翁家庄。我大嫂虽然侥幸没有死，但也受了重伤。
4: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5: 小。

0: 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2: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4: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近日

0: 承德市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及巾帼志愿服务资源，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1: 啊，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0: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抬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2: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树新风，以健康小家文明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0: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源头举办首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直播助农等多元内容，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铺满河畔山野，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端午盛宴，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原生态农副产品及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 特色产品推介、直播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边界，双向联动，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好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切实拓宽产品曝光渠道与销售路径，真正实现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助企助农增收。主播崔玉平。
3: 作为助农主播，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为家乡的农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展示的机会，也通过我们网络主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平泉的农产品，了解平泉，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0: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4: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0: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5: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1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7度。北五十家子10到16度，黄土梁子10到16度，毛兰沟10到16度，平北10到16度，柳溪10到16度，黄土房10到16度，西家带10到16度，辽河源头6到11度，榆树林子12到18度，大庆水库12到17度，卧龙镇11到17度，排头山11到17度，杨树岭11到17度，星河镇11到17度，南五十家子12到18度，小四沟12到18度，稻谷沟12到18度，西沟12到18度，党坝12到18度，菠萝树12到18度。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2: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斜的。
4: 帮我拍背。
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1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3: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好好。
1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

0: 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带动整座城市焕发新生。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请听中塞铁杆友谊如何炼成。
2: 龙舟竞渡艾草香，国潮涌动文韵长，我省各地打造丰富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多元体验中度过端午假期。
1: 石家庄正定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2: 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
1: 河北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
2: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1: 江南、江淮等地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提醒警惕强降雨致灾。
2: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安排，称离以停火是主要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塞尔维亚有句俗话，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十年来不仅救活这座百年老厂，更带动整座城市焕发生机。在斯梅代雷沃，平均每5人中就有1人的生计与钢厂紧密相连。当地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给中方团队打出了超满分？时间孕育的果实里蕴藏了哪些动人情谊和暖心故事？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
3: 我原本计划在公司待满10年就换工作，转眼12年过去，我早就没有了换工作的想法。
1: 河钢塞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告诉记者，稳定的工作让他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可10年前这份安稳他想都不敢想。
3: 2014年我刚开始工作时，工厂由来自斯洛伐克的临时管理团队负责，那时工厂的状态并不好，我们这些员工心里一直没底儿，工资低了很多，生产也几乎处在最低水平。
1: 当时乔瓦纳的儿子刚出生，初为人母的喜悦背后，他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河钢集团接管钢厂。
3: 工厂启动大规模投资，大型工程正式进场施工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是认真的，这绝不是2-3年的短期投资，而是会持续几10年的长远布局。
1: 10年过去，如今的乔瓦纳已晋升为总经理助理。2023年初，他在当地举行的中国春节有奖作品征集活动中拿了1等奖。
3: 我回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儿子，他说，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写首诗呢？我们琢磨着什么最能为我们创作诗歌带来灵感呢？当然是中国。
1: 钢厂活了，收入高了，日子稳了。2024年4月，河钢塞钢成立8周年之际，30名赛级员工代表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介绍钢厂发展近况及对当地民生改善的重要贡献。很快，习近平主席就给他们回了信，勉励大家为中塞友谊做出新贡献。河钢塞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耶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4: 能够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我感到非常荣幸、激动，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和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们正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1: 贾斯米娜在2023年当选斯梅代雷沃市市长，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她足足用了40分钟向记者细数斯梅代雷沃的变迁。她特别提到，如今的斯梅代雷沃不仅就业率在全国前列，人口出生率也位居塞尔维亚第一。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市市长贾斯米娜，
5: 人们愿意来到这里探访这座城市，也想成为斯梅代雷沃的居民。 我们不再是一天天人口减少的城市，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搬来斯梅代雷沃定居。钢厂员工能领到工资，斯梅代雷沃的财政收入也充实了很多。
1: 采访中，记者请贾斯米娜市长用一个词来总结这十年。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市市长贾斯米娜，
5: 友谊。在我们这里更加看重、更常提到的是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友谊。
1: 最后，记者问贾斯米娜市长，满分十分，您会给和钢赛钢中方团队打多少分？面对记者提问，他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
6: 80分。
1: 这个超满分并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八年前还是在这里，当时的市长亚斯纳面对同样的问题，也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两任市长为何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超满分？答案或许藏在记者离开市政府大楼后的一次偶遇中。米尔亚纳就在市政府附近经营水果生意，得知一行人来自中国，他执意要把一袋水果塞到记者手里。
7: 钢厂好了，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大家一发工资，我的水果销量就有明显的提升。欢迎你们来到斯梅代雷沃市，永远欢迎。
1: 打出超满分的原因，也或许藏在中方管理人员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里。王连喜，和钢赛钢总经理，已经在塞尔维亚扎根整整十年。八年前，记者初次采访他，谈及盘活钢厂的种种坎坷，他始终从容淡定，闭口不提心中牵挂。直到采访尾声，年过九旬的母亲的视频连线接通，积攒许久的思念再也无法克制。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8: 中国男人骨子里都是有家国天下的观念，领导这么信任我，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使命交给我，也不能存在期望，这个被辜负。
1: 今年五月，记者再次问起了他的故事，但他却讲起了同事的故事。王连喜：
9: 宋总是在这儿2016年，刚接手没几天，他老母亲就什么就去世了。他后来他爸爸跟他父亲跟他说。他老母亲就是有一天就说起他了，就是嚎啕大哭了一场。
1: 原和钢赛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10: 哭了好长时间，我母亲身体还不好，当时基本不能自理了，因为工作上当时刚接手，确实这个很多角色得需要我去做，老人家从来没有工作的问题拖过后腿。
1: 这两个超满分答案或许在和钢赛钢践行的承诺中。现在斯梅代雷沃这座拥有10万人的城市中，每五人就有一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与和钢赛钢相关。亚历山大经营的公司主要帮企业进行设备维修，和和钢赛钢展开合作后，他投建了新厂房，公司的员工从之前的15人增加到了46人。
11: 对我们的收入影响至少是50%，不光是扩大了和钢赛钢本身的业务规模，还提升了我们在外国合作伙伴心中的认可度。我们计划在斯梅代雷沃建设一个综合中心，让它具有更完备的功能。
1: 两任市长为何打出超满分？答案不仅藏在钢厂里，更写在塞尔维亚的街头。中国面孔在这里得到的是善意的微笑、热情的招手，还有不期而遇的互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市民：
12: 你好，
13: 你好，
12: 我爱中国，
13: 中国，
12: 非常喜爱中国，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中国人民，我非常喜爱你们，
13: 谢谢。
12: 我知道中国发展很快 ，Thank you Chinese peopl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helping to Serbia。
1: 两任市长打出超满分的答案就在乔瓦纳和儿子创作的诗歌里。和钢赛钢总经理助理乔瓦纳德伦贾科维奇：
14: 当孩子们问我中国人是什么模样，我会这样跟他们讲，他们担道义，怀天下，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他们谦逊质朴，勤勉向善，一身风骨行走世间，他 们用真情织成丝路，用真心架起友谊之桥。
2: 言必信，行必果，河冈赛冈十年的发展变化为这句沉甸甸的承诺写下了生动注脚。十年间，河冈赛冈中方团队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坚持利益本地化、用人本地化、文化本地化三个本地化原则，把濒临破产的百年老厂建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成为中赛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救活一座厂，繁荣一座城，深厚一份情。改变写在百姓的日子里，认可藏在朴素的细节里。退休工人米罗万说，这十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钢厂职工乔瓦纳提笔写诗，诉说对中国的情谊。当地两任市长不约而同打出超满分。水果摊主偶遇中国记者，执意要塞上一袋水果。这些小事里满是当地民众最真诚的信任，成为中赛铁杆友谊的生动见证，汇成一带一路上的幸福回响。多瑙河奔流不息，钢的交响余韵悠长，十年履约路，未来更可期。河冈赛冈向着新十年出发。
1: 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自然山水，尽享美好假日时光。
6: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孤寡空巢老人，和大家共享粽叶清香，共传文明新风。除了送粽子，我省各地还开展假期送健康主题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一对一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15: 以前我们做 CT 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 CT 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16: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一些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6: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培仁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17: 端午安康，粽香绵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日常。
6: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

0: 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爱仙子、采履灵童等六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1: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0: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展与翠云山第八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在邯郸涉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2: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石家庄正定是一座有着16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也是一片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当地传承红色基因，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新模式，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
4: 在正定县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里，鱼菜共生、南国北种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吸引众多游客目光。在这里，新农人们通过感应设备和 5G 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农业生产变得更智慧、更高效。
5: 这个村有区位的优势，这个村有新时代红色教育的基因、红土的想象，比如说生产经营，比如说品牌打造，比如说市场推广，所以说村企合作优势互补。
4: 近年来，塔园庄围绕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的目标，兴建了集农业生产、观光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示范园，走出了一条村企合作、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子。202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6: 嫁过来的时候是平房，后来住上新民居楼房，整个村庄的变化呢，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自豪。
4: 从塔园庄出发，沿滹沱河南下约5公里，就到了正定古城区。在南城门登高北望，古城千年历史风光尽收眼底。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兴寺，人们面对被誉为东方美神的五彩悬塑倒座观音，赞叹连连。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实景拍摄地荣国府，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7: 咱们整个正定，包括子龙文化，以及我们红楼文化经典宝玉、黛玉的形象，包括龙兴寺以及我们古城墙，都会融合到咱们的文创产品中。因为随着整体文创产品的一个多元化，销量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现在，
4: 活化正定千年历史，如今古城古韵、古香古色，成为正定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地已形成精品带动、多点支撑、产业融合的旅游发展新格局。据了解，正定县曾获评全国热门县域旅游目的地，入选中国最美县域榜单、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等。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上午9点，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今年中考将进行3天，根据我省考试统一安排，今明2天即23号上午进行9年级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23号下午进行8年级学生地理生物学科目考试。考试实行2+1安检模式，考生入场前均需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试封闭区。为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我省各考点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保障考生正常应考。
3: 近年来，我省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实现跨越。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
0: 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通过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科学化边坡治理、产业化废地再造，让破损的矿山堆积的废料的尾矿库重披绿装，林果飘香。
4: 走进承德宽城京城集团孤山子铁矿矿区，尾矿库上树木成荫，护坡上绿草丛生。矿山公园内，观光小火车徐徐前行，穿梭在郁郁葱葱的生态廊道之间。
10: 你看，咱们小火车沿线栽植的这些爬山虎、白皮松、泽野李这些植物，长势都比较好。我们有时候能发现这些野鸡、野兔，有时候偶尔还能出现狍子。
4: 宽城县资源富集，铁矿开发曾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几十年的粗放开采让大地千疮百孔。2017年，国家颁布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宽城县启动绿色矿山建设，以京城矿业集团为代表的宽城矿企加入矿山治理中。治理初期，高陡边坡因石多土少、地形陡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几次治理几经失败。技术团队在一次勘察中发现，陡峭岩壁上竟有侧槐、侧柏顽强生长，这让他们认定，既然大自然能让植物在这里扎根，人工干预同样可以成功。
10: 我们经过多次的实验吧，最终就是我们创新出了这个叫裸岩钻孔复绿法，就是在岩壁上凿出这个45度角的钻孔，深度达到1米2，在这个钻孔里灌入我们调配好的营养土，然后栽植比较耐旱的刺槐和侧柏这些植物。目前通过这项技术吧，我们采区的绿化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
4: 裸露山体治理让矿山披绿，尾矿库治理则让废料区变身为增收源。在松岭镇松树沟村宝山矿业有限公司的尾矿库区，工人们正在果园里拉枝除草，红彤彤的樱桃已挂满枝头，一旁的杏、桃和李子也长势喜人。
11: 这片区域是咱们尾矿库干尾堆积区，土地板结，肥力匮乏，植物生长难以存活。我们通过覆土平整、土壤改善等综合治理，系统地优化了土壤条件，探索性地栽植优质果树18600余株。目前果树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4: 宽城探索的生态修复加特色农业融合治理模式，既修复尾矿库区水土，重塑区域生态机理，又依托改良土地培育特色林果产业。目前每亩果园能产生4000元的经济效益。
11: 未来尾矿库闭库以后，库内将形成4500亩的干滩，我们将依托现有成熟的生态修复经验，引进西梅、软藻猕猴桃等高附价值的品种，把尾矿库打造成集生态采摘、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矿山生态农业园区。
4: 通过深入实施矿山披绿重点生态工程，目前宽城县累计治理矿山点位1042个，修复治理总面积达22709亩，栽植果树生态苗木共计1.2亿株，山石裸露满目疮痍的生态痛点变成满目青翠瓜果飘香的生态亮点，粗放开采的工业废地成为绿色赋能的林果基地。
3: 张家口张北县中都原始草原度假村将推出沉浸式历史文化 IP 中都草原王者归来，该项目融合蒙古族非遗文化、元代宫廷礼仪与现代互动娱乐技术，致力打造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沉浸式草原文旅体验项目。景区六大功能区将轮番上演53场演出，涵盖蒙古鼓舞、呼麦、马头琴独奏、蒙古族服饰秀等，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0: 日前，韩黄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渤海西站到渤海新区站间增建2线工程迎来重要进展。 黄花岗特大桥首片32米剪枝梯梁成功架设，标志着

0: 这一服务黄骅港铁路集疏运体系的增建二线工程正式进入上补结构施工阶段。
1: 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深入周边社区开展金融知识万里行反诈宣传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宣传人员重点围绕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等高发骗局，结合典型诈骗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同时普及理性投资、个人信息保护等金融知识，累计发放宣传资料8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4000多人次，有效提升社区居民识骗、防骗、拒骗能力。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亿人次，日均为2.71亿人次，同比持平。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同时，未来数日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
0: 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启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其中数字科技链由前几届的数字科技链升级而成，是展会最大的创新看点。
1: 截至6月20号，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另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24.8万人次。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斯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他同时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1: 瑞士外交部发布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耶谈判会场，预计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上午开始。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伊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这一问题是今天会谈的主要议题。他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
1: 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国家发展及政府治理持消极看法。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 F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库拉索0-0战平厄瓜多尔，库拉索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日本队4-0战胜突尼斯队。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吴小飞。
2: 好的起点。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一零，演播子金，后期制作1987。

沈一丽顺着台阶往下走，悠长的暗道里，尽管他把脚步放得很轻，脚步声却仍然显得很突兀嘈杂，甚至他的呼吸都有轻微的回音，好像有很多他看不到的人围着他叹息着。沈一丽不停地转头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看着，明明什么也没有，可是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他的每前进一步的时候退让出去，飘在半空冷冷地看着他，随着他一起往前移动，这种感觉让他更加冷了，被雨水淋湿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似乎也结成了薄冰，吮吸着他身上的热量，这种冰冷的感觉糟透了。他让沈一丽忍不住涌起可怕的想法，好像不断有看不见的鬼魂贴近着他，层层挂在他的身上，争先恐后地吸食他的血肉和精神气。哎，香穗，求求你别再搞什么新花样了，我已经够勇敢了吧，考验到此为止了吧。沈一丽想说，可是他嘴唇动了动，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他惊慌地发现，前夫的恐慌已经让他失去了谈笑说话的能力，声音闷在胸腔里发不出。不仅如此，随着他的深入，暗道里的湿意也越来越重，虽然温度比地面上要暖和一些，却反而使他淋湿的衣服更加冰冷沉重了。沈一丽冻得四肢发麻，上下牙床不可抑制地颤抖，他不断地往手上喝着热气，哆哆嗦嗦地迈着僵硬的腿往下走。他扶着的墙壁只有靠近入口那一段还抹了水泥壁面，再往下就全是黏腻的黄泥了，碰在手上感觉像在触摸毒蛇的皮肤。沈一丽把手按在衣服上擦干净，保持着身体的平衡，慢慢地往下移动。回头看看，入口已经不见了，前后也都似乎深不可测。沈一丽站在那里，再也迈不动脚了，她快要累死了，也快要冻僵了。就在这时，她蓦然看到前面的洞口墙壁上

0: 个偌大的黑影慢慢地移动过来。那是一个人的影子，佝偻着身子，看不出他走的姿势，只看得见他在不断移动。可是沈一丽的眼前根本没有人，那个影子是从哪里来的？沈一丽瞠目结舌，寒意从骨子里嗖的一下遍布四肢百骸，让他顷刻间全身僵硬。
1: 你来了，
0: 一个苍老的声音，艰涩的粗糙的响起，就像是坟墓里发出来的。怎么会有这么苍老的声音呢？沈一丽简直难以置信，他发不出声音来回应，只能惊骇地盯着那个黑影，却看到那个黑影停了下来，转过身去，又朝远处移动过去，瞬间就不见了。与此同时，沈一丽听到那个可怕的声音再次响起：“
1: 来吧。”
0: 接着就再也没有了声音。沈一丽好长时间才恢复了神智，他口干舌燥，嗓子那里火烧火燎般的疼痛，他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竟然不由自主地朝刚才那个黑影的位置走了过去。走到那里才发现，这个地方左右分别两个岔道，刚才一定是有人从左边岔道那里行走，灯光把他的影子打在对面的墙上。沈一丽往左边一拐，想找那个人，可是那里还是空空如也。
2: 是谁？出来！
0: 沈一丽终于发出声音来了，他大声叫喊，声音就像雷声一样炸响在空旷幽深的暗道里，引起阵阵连绵的回音，但是仍然没人理他。沈一丽咬紧牙，忍受着那阵阵回音带给他的压迫感，无力地往前蹒跚而行。这个岔洞洞壁上又开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窟窿，每一个窟窿都黑着，投落着一团团黑影，像一个个深不见底的血盆大口。沈一丽一一走过去，他终于看到了其中一个洞口亮着灯，他走了进去。刚走进去，他还没来得及四处看看，灯突然灭了。沈一丽的尖叫还没发出来，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巨响过后，可怕的黑暗和静寂笼罩在沈一丽的周围。刚才是什么声音？怎么听着像铁器震动的声音呢？这里怎么会有铁器呢？沈一丽在黑暗里奇怪着，恐惧让他本能地伸长手臂四下抵挡。就在这个时候，他触到了一根冰冷坚硬挺直的铁棍。怎么会有铁棍竖立在他的身边呢？沈一丽正感到奇怪，竟然又摸到几根同样的铁棍。这些铁棍牢不可动，分明是隔着相同距离包围在他的周围。到底是怎么回事？沈一丽惊心动魄，感觉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探进他的胸腔里，把他的心脏猛地往外牵扯。他慌乱四处触摸，竟发现他的四周都竖立着两指粗细的铁棍。难道他被罩进这铁笼子里了？这个可怕的想法无异于当头一棒，打得沈一丽魂飞魄散。他终于崩溃了，发疯般的哭喊起来：“
2: 你是谁？

0: 到底想干什么？
1: 这次有人回应他了，那是一个诡异的低笑声，浅短浑浊压抑，而且好像就在他的背后。沈依丽猛地转过身来，可他什么也看不见，太黑了，他只能哭喊：
0: 是谁？救命啊！
1: 别喊了，依丽，你知道我想你已经想了很久了，我们应该珍惜相聚的时刻。那个尖色苍老的声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年轻的声音，磁性悦耳，让沈依丽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难道又是爱意相随故意耍的花招？可是也太惊险了吧。一只温热的手在黑暗中忽然摸上沈依丽的脸颊，带着缠绵的温柔柔柔地抚摸着。对面的人体贴地说：依丽，别怕，有我在，来吧，让我好好看看你。沈依丽傻傻地问：为什么不开灯啊？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让我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我的光明就是你，我亲爱的依丽。爱意相随说着凑近了过来，温室的气息拂过沈依丽的颈项。她的言语总是这么美，让沈依丽暂时忘掉了恐惧。随着唇上传来她热吻的压力，沈依丽精神一松，巨大的晕眩袭击，筋疲力尽的她瘫软软倒了下去，昏倒在她还没看清模样的爱意相随的怀里。感觉有人压在身上，沈依丽费力地睁开眼睛，迎接她的还是无尽的黑暗。她惊讶地发现她的衣服被脱光了，而一个男人正在侵犯她的身体。
0: 不！
1: 沈依丽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用尽全身力量挣扎，却恐慌地发现她的手脚已经被人用绳子死死地捆住了。
0: 不要这样，求求你不要这样。
1: 沈依丽泪流满面，痛苦不甘地祈求着，现在她后悔得恨不能一头撞死。这个爱意相随绝对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仗趁人之危简直猪狗不如，而且他简直就不是趁人之危，之前种种情境都是他居心叵测设计的陷阱。至此沈依丽才恍然大悟，他中计了。这个恶棍先是用虚情假意骗他来这里，然后想方设法地把他引入暗道，可是悔之晚矣。任凭沈依丽怎样挣扎和哭喊，那个恶棍仍然我行我素，直到他疲惫地停了下来。黑暗中听到他魔鬼一样悠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亲爱的，好好地待在我身边，我会陪着你，永远不会让你寂寞。
0: 你放开我！
1: 沈依丽喊得嗓子都嘶哑了。现在这人的花言巧语就像毒蛇身上的花纹，让他感到极度恐惧。我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一天，怎么会放了你呢？傻瓜，乖，别闹，等一会儿我出去了，你把这些衣服都穿好，吃饭的时候我会按时送进来的。

0: 相随说着，把几件干燥的衣服在黑暗中扔到沈一丽的身上。沈一丽恐惧的说话都跑调了，
1: 你要把我永远关在这里吗？真聪明。
0: 爱意相随的声音里含着笑意，
1: 你这个变态狂，快放了我。
0: 沈一丽歇斯底里大声哭喊起来，太可怕了，他要在这暗无天日的地道里关多久？一年？
1: 一辈子？不，救命啊，救命。
0: 你好烦呐，喜欢叫你就叫吧，这里不容易有一个人有哭有叫，要是你把那两只恶狗引了过来，我可不管。爱意相随悠闲自在地说着，默然凑了过来，在他耳边说，
1: 那两只狗可是用肉喂的。
0: 沈一丽一个机灵，再也不敢出声了。他失神地僵在那里，听到爱意相随打开铁门走了出去，随后传来关锁的声音。从始至终，他都不知道爱意相随长得什么样，这里究竟有几个人，他就这样一步一步自投罗网，被困在这幽深黑暗的暗道里，像一只鸟一样被关在铁笼子里，成了一个愚蠢至极不可救药的爱情殉葬品。沈一丽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外面天已经大亮了，然而他的世界从情人节这一天夜里黑下去了。安心身高1.66米，圆脸长发，身穿天蓝色羽绒服。知情者请与安心市公安局联系，电话：安心大首起大学生失踪案件。专题片于2006年2月30日晚在安心市电视台一频道播出。紧急征求有关线索，安心大学校领导、沈一丽的父母都分别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联系方式。市公安部门警告全市市民加强防患和自卫意识，发现不良分子要及时报告，争取早日侦破此案，严厉打击不法犯罪分子。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案件毫无进展。花季少女沈一丽就像一滴水一样，从熟悉的人群中蒸发了。她的失踪成了一起悬案，谁也不知道她是生是死，她当真成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隐形人了。只有沈一丽自己知道，他生不如死地活着，在丹马山贵族学校遗址的地下暗道中哭干了眼泪，喊破了喉咙，再也流不出一滴泪，喊不出一丝的声音，成了一个他不知道是谁、长得什么模样的野兽泄欲的工具。沈一丽在悔恨中渐渐消沉下去，时间在期望与等待中变得又慢又长，随着一天天希望的落空，沈一丽彻底的绝望了。没有人会来救她了，她真的插翅难飞了，她只能在这里等死。死亡就像这永远化不开的黑暗，尘世的笼罩着沈一丽，让她常常觉得其实她早就死了，现在活在坟墓里，是一个阴魂不散的幽灵，只等着那一天到阎罗王那里排上队，然后转世投胎。下一次投胎，他一定要做一个理智、冷静、务实的躯壳，永远不会再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他应该有很快乐美好的生活，还找像苏康那样不会浪漫但是正直可靠的男朋友。其实他早就知道这所学校邪气横生，他在这里待过一年的时间，在那一段时间

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多诡异的事，也曾让他寝食难忘，心惊肉跳过。为什么他在跑来赴约的时候，把那些可怕的往事忘得一干二净呢？沈一丽在悔恨中打开了记忆的闸门。20岁的他满心欢喜地踏进了这丹马山贵族学校。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丹马山贵族学校的校址，听说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宝地。这里在解放前曾经是一处兵营，前后4排楼分别是政治部、军事部、宿舍区以及资料区，后面几排房子隐藏在悬空的山石之下，放着枪支弹药和粮草，当然绝大部分的装备武器放置在山下的暗道里。听说当年这一根据地的战士们把周围地区的鬼子们打得落花流水，却从来没有遭受过敌人的围攻，因为它极其隐蔽，而且地形险要。丹马山，但是那个险要的隘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占尽天时地利，所以这里的楼房建筑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丝毫没有受到损坏。解放之后这里闲置着，归丹马山村大队所有，一直也没派上什么用场。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里又轰轰烈烈地闹腾了一阵，最后又空闲了出来。00年之后，一个巨商听说这个地方，特意来这里考察，一看之下顿时被这里优美的自然景观所吸引。虽然离这里不远的后山山坳里是一个火葬场，但是并不妨碍巨商对这儿情有独钟，于是他当即表态要在这里投资建校。于是丹马山贵族学校几经周折，终于焕然一新，大张旗鼓地开张了。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但是却面向全国招生，毕业证书为国家正规教育部门认定，并负责毕业分配。学校的校舍粉刷改建之后整齐美观，电脑、语音、多媒体、光学电子、化学物理等等专用教室全部设施一应俱全，大到监控系统，小到无尘黑板，可以说无微不至。再加上一支高薪聘请的来自全国各高等师范院校的专业教师队伍，使得这所耗资几百万的先进贵族学校以空前绝后的气氛粉墨登场，名噪一时。02年、03年第一二届入校大学生各系满员，给丹马山贵族学校注入了无限生机。优美的校园处于青山环抱之间，如摇篮中日益成长的婴儿，日新月异。所有的人都认为丹马山贵族学校前途不可限量，它将日益壮大，跻身于全国名校之列，指日可待。沈一丽就是在丹马山贵族学校这辉煌的光环之中，于04年8月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04级大学生一样，
满怀憧憬地踏进这风光秀丽、设施先进的大学校园。就如同露丝提着裙裾抬起头来仰望高贵的泰坦尼克号巨轮，脸上露出惊艳的神色一样，第一次踏进丹

0: 崛起的校舍和来来往往衣着光鲜时尚的帅男靓女，一时恍惚了，觉得好像置身于某部电影里迷人的场景之中。别看了，过于完美的事物通常都有邪恶的力量。一个擦肩而过的瘦高个子男生吊儿郎当地对沈一丽说，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沈一丽对那个男生的背影狠狠瞅了一眼，嘀咕说，莫名其妙。然而沈一丽没有想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在这华美的大学校园中，接下来的日子会发生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最终使得名噪一时的丹马山贵族学校如尘海中的泰坦尼克号一样，从繁华到萧条，不过短短一瞬间。美丽的女孩沈一丽穿着雪白的露肩长裙，亭亭玉立地在花红柳绿之间，眉清目秀的脸上写着无限神往和喜悦，清新优雅的姿态引来诸多目光，那些目光里不约而同地写着惊慕与赞赏。美好的生命是上天的杰作，总是让人叹为观止。嗨，你好，零色级新生吗？随着一声礼貌的问候，沈一丽看到一个身材高大挺拔的男生满脸阳光灿烂地走到他面前问他。是的，沈一丽觉得这也是电影片中动人的情节，所以他的笑容也应该尽善尽美。陆野伸出手来热情友好地对沈一丽说，我叫陆野，零四级中文系，很高兴见到你美女。沈一丽含羞带怯地伸过手去，当陆野温热宽厚的手掌用力地握住他那纤纤玉手时，他的芳心狂跳不止，低眉信手间长上的睫毛闪现出无限风情。我叫沈一丽，也是中文系的。陆野欢呼雀跃，青春飞扬，这么巧啊，真是太好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呢？一个娇俏的声音传到耳边，沈一丽转头一看，就看到一个胖乎乎的长着娃娃脸五官精致有着一双孩童般纯净闪亮的黑瞳人的女孩站在陆野身边，此时她正笑吟吟地望着陆野，神情间写着亲昵与依恋，只一眼沈一丽的心情就暗淡了下来。这是一个不十分美丽但却让人我见仍怜的女孩子，她是陆野的女朋友吧。果然，陆野局促地松开沈一丽的手，对着女孩说，这是沈一丽同学，和我是同班同学呢。
1: 啊，你好，我是童飞，外语系。
0: 童飞心无城府的样子，大大方方地伸出软绵的手，握住沈一丽有些僵冷的手，笑容可掬地说着。然后陆野和童飞相伴而去，看着他们亲密的背影，沈一丽突然间觉得兴味索然，艳艳地顺着人流往前走，还要办理繁琐的入学手续呢。就在沈一丽刚迈出几步，突然听到旁边一个同样提着包裹的女生对她的同伴说，
1: 真会来这里，听说这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整死了很多人呢，周围埋了不少死尸，这些校舍也曾吊死过不少人呢。
0: 另外一个女生说什么沈一丽没能听得清，因为他们神色惊惶步履匆匆，好像在着急去抢什么似的。沈一丽惊呆在哪里，刚才那个女生的话回响在她的耳边，一股寒气从心底升起，她吸了一口气甩来甩头安慰自己说，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这个地球历尽沧海桑田，哪里不曾有战争，哪寸土地没埋过人呢，有什么好怕的，有这么多人作伴呢。
0: 这么想着，沈一丽费力地提了提包继续往前走着。我来帮你，感觉手里包裹下坠力量一轻，沈一丽诧异地转过头来，看到一个其貌不扬的男生友好地冲他微笑，沈一丽感激地冲他点头称谢，

和他一起向登记处走去。这个男孩叫陈元，是03级工程系的。登记完之后开始分宿舍，当沈一丽到总务主任那儿领取宿舍钥匙时，发现刚才那两个说话的女生正面红耳赤的跟总务主任要求什么。沈一丽仔细听了一会儿，原来是两个女生都不愿意住在分给他们的204宿舍，强烈要求调换。总务主任苦口婆心地劝说着，他们就是不听，有一个竟然哭了起来。直到一个教师模样的男人来了，才把他们两个领走。这两个也是外语系的，一个叫施维雅，一个叫安华，他们和童飞是一个系。沈一丽想着这事的时候，低头一看，总主任发给他的钥匙名牌上竟然也写着204。他没有说什么，默默地跟在施维雅他们背后往后面宿舍楼走。刚才看到施维雅和安华那么抵触分到204，沈一丽就觉得心里别扭。这个宿舍从前怎么了，让施维雅他们感到这么反感呢？但是他们这么要求，总务主任都没有给他们调换，后来沈一丽干脆就没吭声了。一进宿舍，沈一丽就看到了陆野，此时陆野正热火朝天地帮童飞整理床铺，殷勤备至。童飞则坐在下面的床上，和其他两个同宿舍女生有说有笑。那两个女生分别叫做程芳、张杰，都是中文系的。他们看到沈一丽他们来了，立刻停下说笑，热情地迎出来帮他提着行李。陈元红着脸放下沈一丽的行李，一声不吭地走了。就听见陆野从繁忙中扭过头来，笑呵呵地问着：嗨，沈一丽啊，刚才那哥们儿是谁啊？你男朋友啊？童飞笑着打了陆野一屁股：真怪他，你怎么问得这么唐突呀？沈一丽尴尬地解释着：不是，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同学。陆野嘻嘻哈哈地说：哈哈，美女求人不费劲呐，下一辈子一定做女人。干嘛，我对你不好吗？你要当女人？童飞在一旁叉着腰，黑白分明的眼眸写着认真的神气，煞有介事。陆野吐着舌头做鬼样子：哎，没有没有，说错了说错了。他们这么当众打情骂俏，让旁观者忍不住的就开怀大笑了。沈一丽怔怔地想，这个风景如画的校园里，会不会找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呢？也会像陆野那样体贴、风趣和帅气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施维雅疑惑地叫了一声：咦，天呀！所有人都停止说笑，看向施维雅，只见他站在那里惊慌失措，牙齿打颤。他说：你们有没有看见刚才那个男教师，他去哪儿了？童飞说：没有啊，就只有你们三个一起进来了。施维雅听了面无血色，越发惊骇地说：怎么可能啊，我是跟着他进来的，他明明先我一步进204的。是啊，刚才的确有个男教师领他们进来，他一直走在前面，怎么突然一下子就不见了呢？沈一丽和安华面面相觑，都在对方脸上看到了惊讶和胆怯。程芳这样猜测着：可能是我们在说笑没有注意吧，大白天的寝室有鬼，他也不敢出来呀。可能，但一个大男人怎么走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呢，还教师呢？沈一丽想，却听见施维雅捂着脸哭了起来，声音颤抖着说：我一直都没和你们说话，我一直跟着那个男老师的，我就觉得他走路的姿势轻飘飘的，刚才他转过身来对我笑了一下，突然就不见了，他笑得好可怕。

0: 哎呀，
1: 所有人都被他的话给吓住了，大家都再没兴致谈笑风生，各自默默地整理床铺，宿舍里的气氛变得沉闷压抑下来。那天夜里，大家是被施维亚哭叫声惊醒的，他指着沈一丽这边的墙壁说，梦见白天领他们来204那个老师上吊了，舌头伸得长长的，眼睛外凸，面目狰狞。大家听了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再没有一丝的睡意。安慰好情绪激动不安的施维亚，大家把床凑到中间拼接了起来，这样感觉似乎比较安全了一些。可是女孩们各自躺下之后却都睡不着，大家都让施维亚说说这学校里的事儿。施维亚说，
0: 我有个表姐前年应聘到这个学校来当英语老师，说了好些有关这个学校的事情，她是因为害怕才离开这里的。
1: 程芳问，
0: 那你早知道这里不太平，为什么还考到这里来呀？哪里是我要来的，我第一志愿没考上，稀里糊涂的被划到这里来了。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差点昏倒，本来我想再复习一年再考，可是我爸妈死活不同意，说什么早就业早抓机遇早发展，现在社会上各行各业竞争太厉害了，晚一年就等于是自毁前程什么的，我就只好来了。
1: 施维亚懊恼着叹息说着，
0: 咱们丹马山贵族学校不是名气在外吗？这可是妇孺皆知的事情，特别是安新市附近的城乡把这传得挺神的呀。
1: 张杰说，
0: 我还是冲着他惊天动地的辉煌才积极主动考进来的。
1: 沈一丽说，
0: 是啊是啊，我也是这样。
1: 施维亚焦急紧张神秘兮兮地说，
0: 怎么你们都不知道啊，真正让丹马山贵族学校名声在外的，不是这所学校先进的设备，也不是高素质的老师队伍，而是这里闹鬼。什么？
1: 大家惊吓失声，一个个不由自主地伸长脖子看看漆黑的窗外。童飞胆子大一些，声音也还是打着颤，
0: 闹什么鬼呀？我表姐说，这所学校从第一年招生开始，先后有好几个学生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1: 施维亚的声音响在静寂的宿舍里，带给让人心悸的消息。
0: 没有人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可是有一次我的表姐和她要好的一个女老师一起去校园西南角井里去打水洗衣服，因为嫌去东边河沟里还得翻山越岭，又是星期天没多少人管事儿，他们就决定在井边洗。她说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没有风，出奇的安静，校园里那些疯闹的学生那天都早早回到宿舍了，当时他也没有感觉有异样，后来想想这一切都不正常。当时他帮那个老师用绳子把水桶系好了扔进了井里，等那个老师费力地把水桶拉上来时，我表姐刚要过去帮他倒水，就看到水桶里窜出一个东西，还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就接着那女老师一声惊呼一头栽进井里，就再也没有露头。后来我表姐回想说，她觉得那是一个人的手臂从水桶里弹起来，当胸抓住那个女老师的衣服把她拽到井里去了。等我表姐惊叫着找人来去救那个女老师，却没想到等他们赶回来怎么也捞不上那个女老师的尸体，那个女老师就这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也失踪了。我表姐被吓破了胆，她说学校里有吃人的怪物，

0: 把那些学生和女老师都给吃掉了，而那个女老师就是住在204的。施维亚说着，人已经抖成一团，钻进了安华的被窝里。安华问，那警察都没有破案吗？
1: 当然来了，可是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来。
0: 史维亚说，
1: 学校又一直想方设法掩盖这些事实，怕影响招生，但是隔了不多久就会有学生失踪。
0: 其他人听了越想越害怕，一个个都挤成对儿，可是越害怕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能胡思乱想。有时候故事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那些丰富的联想，一厢情愿地加进去的那些子虚乌有。所以这些聪慧的女生们被各自的联想吓得头皮发麻，却是很奇怪地想知道更多的事情。程芳战战兢兢地说，
1: 施维亚，说不定是你表姐看花了眼，或者那个女老师失足落水也不定呢，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
0: 别的人大气不敢出，却都竖着耳朵，惊恐而充满期待地等着听更加可怕的故事。
1: 当然还有，我不敢说了。
0: 施维亚用被子蒙住脑袋，打颤的声音和惊慌的动作本身就传染着高度恐慌和紧张感。其他女孩也不吭声了，纷纷效仿她的动作，也拉过被子蒙着头，似乎这种掩耳盗铃的方法可以保护她们。大家催她，
1: 说吧说吧，施维亚，省得我们好奇睡不着觉啊。我还听说有人在学校后山山坡的小树林里发现过一具尸体，尸体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像是被什么野兽抓得不成样子。
0: 施维亚牙齿打颤，舌头发硬，说的话都有些模糊不清，可女生们还是听得很清楚，一个个再也不敢吭声了。那一夜沈一丽再也没有睡着，辗转反侧，一直熬到天亮。是的，她从入校第一个晚上就听说这个可怕的地方，但她是个无神论者，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些传闻，以至于后来的某一天，她被甜言蜜语迷住了心窍时全然没有提防。即使这里没有妖魔鬼怪，但却可能有比妖魔鬼怪更可怕的人。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沈一丽没有想到来大马山贵族学校第三天就出事了。那天早晨吃完早饭，

沈一丽和张杰就去了中文系教室，可是还没走到，就听见外语系教室那边乱成一团。好奇心使沈一丽和张杰赶过去看，等他们费尽力气挤进人群，一看之下顿时被吓得花容失色。只见昨天那个领着沈一丽和施维亚、安华三人进204宿舍的那个男老师真的吊死在讲台上，果然伸着长长的舌头，眼睛外凸，面目狰狞。最诡异的是，他竟然在灯棍上上吊，而那个灯棍也居然能承受一个大男人的重量，纹丝不动，完好无损。过于完美的事物通常都有邪恶的力量。不知怎么，沈一丽突然想起他进这个校园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一个不明面目个子瘦高的男生说的。那个男生是谁呢？他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来？沈一丽的心里不由得泛起两个疑问。再看被解下来放在地上那个男老师和灯棍上那根细蛇般的绳子，他的胃里一阵翻腾，不由得呕吐了起来。校医和学校领导很快赶了过来，听说是第一个走进教室的男生看到了那个男老师上吊了，并和进教室第二个男生把他给解了下来。那两个男生的胆子可真大呀，到底男女有别，女生们心里想着。校医和学校领导很快用担架把那男老师抬了出去，紧接送往镇上的医院抢救。这时施维亚面色枯黄，无精打采地走了过来，正好抬担架的人与他迎面而过。当施维亚看清担架上那个男老师时，顿时两腿一软，昏倒在路边。沈一丽一看赶紧冲过去，背起施维亚就往宿舍里跑。他害怕看到施维亚被很多人围观，因为如果他是施维亚，他也会吓得昏倒，也绝对不希望很多人来围观他。这可是大夏天呢，过于轻薄的衣服让女孩子们的身体原形毕露。沈一丽的善良使他设身处地地为施维亚着想，却没有想到他这不足为奇的举动却让他一时成了同学们关注的人物。后来同学们在说起沈一丽的时候，女同学露出疑惑的神色，男同学露出敬佩爱慕的神色，因为那是一个多么惊魂的早晨呢。学校物理系的男老师刘川吊死在教室的灯管上，样子诡异可怕，而04级的中文系貌美如花的女生沈一丽也是其中的目击者，可她竟没像别的女生那样被吓傻，竟还有力气背起另外一个被吓成菜鸟的女生一路飞奔回204宿舍，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沈一丽听了想一想也真是很奇怪，她当时也很害怕，甚至感到浑身发软，她怎么就有力气背着施维亚回到宿舍，又爬上二楼进了宿舍呢？好像真的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持她似的，他怎么就觉得一点儿没费劲儿呢？他自己也解释不通，柔软的他那天怎么会有那么大劲儿？要知道平时他提着书包都感觉重于泰山，难道又是邪恶的力量在作怪吗？施维亚怎么会说刘川突然不见了？他梦见的事情怎么会变成现实了呢？这些问题扰得沈一丽寝室不安，在他成为明星级人物的同时，他感到焦头烂额。而丹马山贵族学校在刘川老师上吊自杀之后更加声名远播，但这样的声名和以后的几起天灾人祸带给丹马山贵族学校的却是灭顶之灾。总之沈一丽的名噪一时和丹马山贵族学校的名

0: 教义是一样，都来源于邪恶的力量。施维亚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就有些神志不清。当时沈一丽正坐在床边给施维亚盖被子，安华、程芳和张杰围在施维亚床边担忧地看着他。就在这时，施维亚猛地睁开眼睛，惊慌地纵了起来，死死盯着安华的背后，失控地叫道：他来了，他来了。施维亚恐慌的神情和变调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大家顺着他的目光诧异地转头看。安华身后什么也没有呀，可是接着就听到施维亚说：你走开，走开，走开。施维亚撕扯自己的头发，狂乱地又哭又叫，他瘦弱的身子一个劲地抖，抖得像狂风中站立不安的树枝。大家都觉得脖子那里冷飕飕的，好像真有看不见的东西站在他们身边，对他们脖子吹气一样。沈一丽从背后抱住施维亚，安慰他说：
1: 维亚，别怕，没事的。
0: 施维亚惊恐万状，颤抖的手指指着安华身后的空地，使劲地往沈一丽怀里缩着。
1: 一丽，安华，程芳，我说那个老师上吊死了，你们不信，其实他早就是个死人了。他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吊死在这里的一个反革命，他现在就站在安华的背后。
0: 安华受不了了，他缩着脖子爬到床上，钻进了施维亚的被窝里。
1: 你都说些什么呀？你冷静一下，这里就我们四个人好不好？那个老师被送去镇医院了。
0: 施维亚听了安华的话，停止了挣扎，他神情呆滞地看着刚才安华所在的位置，闭着嘴巴再也不出声了。他的身子就像被抽了筋一样瘫软的在沈一丽的怀里，那个样子像个形容枯槁濒临死亡的人。程芳推了推施维亚，叫他：
1: 施维亚。
0: 施维亚半天才回过神来，长长叹了口气说：
1: 他走了，转身还对我笑了笑，他的舌头真长啊。
0: 大家面面相觑，只觉得宿舍狭小的空间变得更加压抑沉闷了。宿舍的门关得紧紧的，什么人可以来了又走？看施维亚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在开玩笑，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沈一丽担心地问施维亚，心想施维亚是不是被吓疯了。
1: 施维亚，你还好吧？我很好。我表姐说过，这个地方曾经死过很多人，他们的冤灵白天都会出现。
0: 施维亚失声地说着，他仍然两眼发直，说话时只有嘴巴一张一合，声音缓慢低沉，眼睛却一眨不眨，看得其他三个女孩头皮发麻。
1: 施维亚，别再胡思乱想了，你赶紧休息一下吧，真让你吓着了。
0: 沈一丽想把施维亚的身体挪开，让他平躺着休息，可施维亚一把抓住沈一丽的手，急慌慌地说：
1: 别离开，沈一丽，求求你们，我害怕。
0: 就在这个时候，陆野和童飞推开门走了进来。沈一丽碰到陆野异样的目光，那目光热烈灼人，传达着爱慕的电光火石，在

0: 陈一丽的心里猛地激起一个巨大的漩涡，让她气血翻涌，脸腾的一下红了。童飞当然没有理会陆野和沈一丽无声的交流，他关切地走过来，握住申维雅的手。陈冠说，
1: 听说那个老师受不了他女朋友落井身亡，精神受了刺激，一直不太正常。
2: 申维雅，你真没出息，怎么这么就被吓昏过去了呀？
0: 申维雅动了动嘴唇，没有说出话来。这时门轰的一声被撞开了，张杰被鬼追似的窜了进来，紧接着他转过身，飞快把门关紧，背靠大门，大口大口喘着气，样子像个哮喘发作的病人。大家都疑惑地看向张杰，不约而同地问他，
1: 张杰怎么了？
0: 张杰按着胸口，气喘得越来越厉害。
1: 那个男老师，男老师，
0: 大家胆战心惊的等着张杰说话。
1: 那个男老师怎么了？他被抬上车的时候，一边的一个抬担架的同学手一抖，担架掉在地上，那个男老师的尸体就滑到地上。
0: 随着张杰的叙述，他的神情越来越惊恐迷乱。他明明看大家在说话，可是好像他的眼前有空无一物，他的眼神空洞迷茫，惶恐不安。
1: 结果他的衣服扣子松了，大家看到他的肚子里什么也没有。
0: 说到这里，张杰干呕起来，他难受地按着胸口呕吐，却什么也没吐出来，把一张白皙的脸折腾成猪肝样的酱紫色。快言快语的童飞问，
1: 他肚子里什么都没有，什么意思呀？他就是一张人皮，肚皮被剖开又缝合在一起，伤口抹了一层油漆，油漆干透了，伤口没有体液渗出来，开始谁也没看出异样，结果摔在地上时那条裂缝开了，大家看见他肚子里没有内脏。
0: 张杰没吐出一个字，都异常艰难的吃苍蝇般的伸长脖子猛地往下咽气。大家听了难以置信地望着张杰，每个人脑海中都出现了一具肚皮裂开没有内脏的尸体。几个女生同时干呕了起来，施维亚尖叫了一声，再次昏倒。沈一丽惊愕地睁大眼睛看着昏迷的施维亚和干呕不止的张杰，他们只觉得心脏像坠上秤砣猛地往下沉。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啊？他带着满怀的憧憬考进来，却遭遇这样的惊涛骇浪，真叫人丧气。不要怕，有我呢。陆野在这时候说话了，他的手虽然按在童飞的肩头，但是他的眼睛却看定了沈一丽。沈一丽的心再次激荡，陆野这句话分明就是冲着他说的。刘川的死由自杀案变成凶杀案，在刘川后脑勺有被重物猛击之后留下的伤痕，前胸被捅了一刀，伤及心脏，直接造成刘川死亡。也就是说，有人先把刘川打昏了，然后怕他不死又刺中他的心脏，接着进行了剖腹，放光了血，掏空了内脏，草草缝合了伤口，擦净了身体，用油漆抹在刀口上，等油漆干透又把他的衣服给他穿好，然后用绳子把他吊在了日光灯灯管上。怪不得那个灯管可以承受刘川的体重，因为那样的刘川没有了内脏也再流不出一滴血来，体重当然很轻。警方

0: 涉案侦查，是谁杀了刘川老师，为什么杀的，又用什么方法把刘川老师体内的血液清除得一滴不剩，刘川的内脏到哪里去了。警方在丹马山学校夜以继日的调查，可是却找不到蛛丝马迹，最后没有查到凶手，却查到刘川老师来路不明，他到学校应聘时出示的身份证、学历证书和其他的一些资料全都是伪造的。这件事在学校里卷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204宿舍的女生们更加惶惶不可终日。难道真的像施维雅的表姐说的那样，这个学校里有亡魂神出鬼没吗？施维雅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做噩梦，她尖叫着一次次冷汗淋漓地惊醒过来。几天下来，她脸皮浮肿，黑眼圈浓重，精神萎靡不振。其他几个舍友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沈一丽和童飞好一点，童飞好像活得没心没肺，他弄了一台手提电脑，一到晚上就插着网卡打 QQ 糖，熬到深更半夜就睡意朦胧，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熟了，对施维雅的尖叫充耳不闻，总能一觉睡到天亮。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再这样下去，这所耗资近千万的贵族学校将毁于一旦了。没办法，凶手作案手段太狡猾了，警方一时破不了案，而丹马山贵族大学里的诡异事件却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沈一丽和陆野星火燎原的爱情也一触即发。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到2030年。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使出浑身解数，却依然无法攻破库拉索队大门，最终两队0-0踢平，库拉索队收获队史在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为库拉索队实现零封对手的门将鲁姆当之无愧本场最佳，他的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和东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北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局地最大风力可达10级以上。内蒙古东部和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罚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6: 韩佳乐世界有韩之巅，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

0: 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 China, you up!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世界杯迎来了历史上第999场和第1000场赛事，中国裁判组的执法牵动人心，荷兰日本大胜则凸显了强队风范。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探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此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场比赛里面，一组德国2-1赢了科特迪瓦，厄瓜多尔0-0打平了库拉索， F 组荷兰5-1胜了瑞典，日本4-0大胜突尼斯。但是在所有的比分之外，今天其实几乎所有的中国球迷关注点在一个中国人身上，或者说一群中国人身上，因为他们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的中国裁判组，而焦点是那位主裁判马宁。
1: 对，
0: 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呢很有意思，在普遍的球迷心目当中称之为叫卡牌大师的这个印象之下，今天其实赛前包括我们的互动竞猜，我们也猜的是今天他会出红牌吗？有可能会判点球吗？最后这两个答案的结论都是否，没有给红牌也没有给点球，但是出示了6张黄牌。我看赛后包括1分钟之内连着出2张黄牌等等，先后都上了热搜。对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整个的这个过程，李老师会有些什么样的点评？
1: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比如说100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到85分啊，甚至更高一点点。你刚才提到了啊，作为中国球迷给马宁起的一个啊绰号啊，卡牌大师，在这场比赛中他总共出了6张黄牌啊，1张给了厄瓜多尔啊，这个5张给了这个库拉索。对，6张黄牌，我们首先从这6张黄牌本身来说，每一张黄牌出的应该说都毫无争议啊，给的非常的及时。受到黄牌处罚的双方球员对出示黄牌之后的反应都是异常的平静，哎，就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张黄牌出的就是针对他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就是一个犯规动作。不但是马宁这么看，他自己球员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认定的，所以呢，很平静的接受了。所以这6张黄牌，我觉得对得起卡牌大师这个所谓的啊带有玩笑式的这个开玩笑的这种绰号。因为我觉得一个裁判员在场上执法不在于他出红牌还是出黄牌，关键出牌出的对不对，罚的是不是有规则有依据。如果这两条做得到的话，哪怕他不只是6张黄牌，更多的黄牌甚至还有红牌的话，我觉得那都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球员没有做到位，你触犯了相关的这种足球场上的规则，那裁判员出是根据你的动作而做出的，不是裁判员有意为难哪位球员。所以今天从这点来说，我觉得马宁是交出了一个相当高的分数。从整个执法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马宁的这个执法特点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他牌出的虽然很多，也对我们的这种心理预期，我觉得这一点不奇怪。但我真正有点奇怪的是，今天马宁的执法的尺度，我觉得拿捏的宽和

0: 紧之间拿捏这个平衡拿得非常好，这比他在其他赛场上的执法的表现我认为都要好了很多。那么这种好他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他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平常认为这个是应该犯规了啊，可以吹的或者甚至有点套牌的，他今天都没有吹，
1: 保持了比赛的流畅度。
0: 对，说得非常好，就是他在世界杯这个最高的平台上有一些的动作他认为就是这个平台中应该有的这个动作，不是犯规，不是犯规这个范围，也没有触犯哪条规则。那么他带来的好处就让整场的比赛变得异常的流畅。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上半场补了4分钟，下半场补了5分钟，总共全场只补了9分钟。我们相对于马宁执法的前面的所已经完赛的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情况来看，他的这个补时是非常非常少的。我没有统计啊，说是最少的，但我认为一定是最少的那几个之一。
1: 嗯，
0: 所以从这点来看，他不是故意要这样，而是说体现了他对这场比赛，我觉得他整个的对双方的球员的特点和场上的这种双方的动作这种拿捏的尺度拿捏的非常好，也就是他赛前的准备是非常精细非常充分的。对双方的场上队员我觉得他都心中有数，你是什么样的队员，你有什么的特点，你速度快还是你善于拼抢等等，他都有明确的把握，都没有超出他的了解的范围，所以才敢于这么去弄。再一个从裁判员本身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啊，我在裁判圈里有一两个非常好的一个裁判员的朋友，就是过去的啊，都是非常有名的，我跟他们私下做了一个交流，我从他们的这种判断中也都得到了同样的这种印象，就是我的感觉他们都认可了，就是今天马宁在场上第一跑动积极主动，第二所有的判罚的点都在他视线范围以内，而且不是很远的视线啊，都是在大概在15米左右的距离，也就是他的跑动不但积极，而且都是紧跟着这个球点在走。但是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瑕疵在哪里呢？就是他有的时候由于跟的是比较紧了，
1: 那个跑位是吧，
0: 哎，对，他的跑位和双方队员在传球的线路上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妨碍，
1: 就是你乍一看觉得库拉索队怎么多了一个后腰
0: 对对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他自己赛后今天比如我们在评论这场比赛他的表现的时候，马宁自己也会看录像，也会反复的去复盘这场比赛，也会听取来自同行尤其是国内同行的一些意见，我相信他在第二场如果还有机的话会很好得到改善。
1: 是你说这个我特意也去查了一下，就是包括英国的这边的这个裁判圈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美国的当地的一些这个裁判圈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一些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他们对于裁判每场比赛会有一个综合的评价。他们对马宁的评价是什么呢？很有意思，他们特意点到一点，就是说上半场说他有意识控制住了这个判罚的尺度，就是您刚才说的让比赛流畅起来，当下半场有一点双方开始拱火的性质的时候，他们特意点到说马宁开始加大这个判罚的这个力度，就是要把这个拱火的苗头压下
0: 去，
1: 就是能看出来主裁判是希望让这场比赛既流畅又在公平的一个氛围之下持续的往前走，说这个意图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评价还是很有意思的，
0: 比较公认的，对吧？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啊，马宁虽然在执法过程中态度很坚决啊，就像他在其他赛场上执法那个情况一样，但是当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他把双方的队长叫到了跟前，然后呢解释了他在上半场判罚的这些情况，特别是双方有略微有争议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解释。那么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往他在执法的过程中他这一点是没有的，尤其在国内执法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建议未来在这方面可能要跟球员做一个交流，因为这个交流我觉得它体现了对球员的尊重，同时对规则的一些类似的普及。因为这次世界杯我们都知道又有一些新的规则出来了，那么所有的这个参赛的1248名的参赛球员未必每个人都知道得很清楚，比如说那个捂嘴红牌的问题是吧，就是被你说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有一个下意识的，
1: 他那个习惯没改过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是一点。另外我留下了很深一点，也就是今天所有的中国球迷和媒体注意的一点，就这场比赛不但是时隔24年之后再一次有中国裁判员在世界杯的正赛中出任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的任务，同时 这一次我们不是单个的，我们还有一个第一助理裁判周飞，我们还有一个坐在视频助理裁判间的，今天是真正的啊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傅明，所以这三个中国裁判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密切的一个协作配合，有两个非常好的实例。第一个实例就有一次厄瓜多尔啊在禁区内突破的时候，马宁第一时间认为是碰到了库拉索防守队员的腿上之后出了底线，所以他第一是给了一个

0: 这个角球。但是呢，作为第一助理裁判呢，周飞就在这一边，所以周飞是没有听从，而是示意这是一个门球。我们看从耳麦沟通之后，这个马宁迅速的就遵从了周飞的建议，改成了门球。因为什么？因为在进入到这个2026年这世界杯的4年之中，他们之间有过多次在不同赛场上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他相信自己的
1: 本身就是一个裁判组。
0: 对对对，他相信自己的助理裁判周飞，他是一定不会看错的，大于他自己，因为他当时离那个底线还是有距离，他是看不清楚两个人的身体那种细微的接触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协作配合之后的一个改判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场比赛的巴伦西亚作为这个厄瓜多尔的一个前锋，在下半场啊，看临近结束的时候，在禁区内啊，双方队员有个接触之后，他倒地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看满场的这个厄瓜多尔的球迷一片鼓噪之声，哎，这点球，那意思咱听不懂，但是肯定都是说这是点球。但是呢，马宁第一反应就是他认为不是点球，但是呢，他又不是特别坚决，他马上就听耳麦。这个时候，我们看作为视频助理裁判的傅明，明显的在耳麦中通过看慢镜以后，迅速的第一时间反应说，确实支持，这不是点球。所以马宁接着就是非常坚决的手势，不是点球。马上恢复比赛，重新开始。所以这个就是反映了场上的主裁判和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两个中国裁判员之间的一个密切协作，处理了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判了点球的话，那这场比赛的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结果就可能跟现在看到的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两个事例都能反映出来了，那么中国裁判团队在这一场比赛之中，我觉得交出了一份让国际足联裁委会相当满意的答卷。我觉得就像我说的，为什么我可以给一个85分以上的高分呢？那么有了这个高分之后，我相信啊，国际足联裁委会不会视而不见的啊。尽管这场比赛小组赛分量不是那么重，但是有可能根据这场比赛的好的表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机会给到这三位。
1: 当然这个难度也很大，因为我们知道马宁已经明确了后面还会有一场出任这个第四官员。一旦出任第四官员，大家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对吧，再算一算，一般来讲亚洲和非洲的裁判加在一起，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大家普遍的预测说这个裁判组大概能主哨十场左右，所以大家排一排就会发现，就是可供我们接下来继续开拓的这样一个空间似乎不太多了。如果再结合到马宁其实这次就带了一个啊巡边，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助理裁判员周飞，就所谓单助理裁判这样一个组去的话，他每次要出任这个主裁判的话，他需要从别的裁判组再借一个第二助理裁判过来。
0: 对，
1: 这就意味着如果马宁还要主哨第二场的话，要从别的裁判组再拆借一个过来，那个裁判组那场就要歇，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你要考虑到整个国际足联世界杯他的这个裁判选派的这个规则，结合这些因素，可能我们要格外的珍惜马宁今天北京时间早上担任着主哨的这场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马宁的身影，看到中国裁判的身影，无论如何继续努力。另外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0-0，对吧？
0: 对，
1: 库拉索的这个门将鲁姆本场是15次扑救，打破了世界杯90分钟之内门将的单场扑救记录。
0: 是，
1: 好家伙，这场踢完我看好多人又在刷屏那个名字，沃吉尼亚，就是佛得角的那个门将。
0: 对对对，
1: 这俩哥俩了不得啊，这个一个那么厉害，这个也不遑多让，就弱队怎么就这么容易出好门将？
0: 弱队出好门将原因就是他面对的那个对手实力太过于强大啊！你像这场比赛中鲁姆总共有15次还是16次的有效啊，15次的扑救，尤其是他第一次那个扑救太关键了。因为巴伦西亚在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候就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一个单刀的一个近距离的射门，居然被他神奇的不可思议的给扑出来了，开启了他全场15次的这种扑救。巴伦西亚这场比赛中我看了回放之后，大概有5次啊，包括那个点球啊，禁区内的摔倒点球没判，有5次威胁，严重威胁到了库拉索的大门，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突破。所以这个让库拉索整个拿到了他队史上第一个世界杯的一个积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新军，对吧，第一场进了一个球第二场得了一分，照这个势头第三场他是不是得胜一场啊？
0: 不好这么类比的说，但是呢我可以透露一个小细节，就是他1-7这个惨败到德国的脚下之后，我们看到了作为这届世界杯就是年龄最大78岁的埃德沃塔克谈到了一个细节，说到他非常感动啊，甚至流泪了。他原因什么？他说当我们以1-7告负的时候，我们从国内，就库拉索的国内传来的消息是当地的球迷一片欢呼，不断鼓掌，没有人奚落说怎么输了个1-7呀、啊，

0: 惨不忍睹，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说感动了我，更感动了所有的球员们。那么现场呢，库拉索的那些有限到现场观战的球迷更不用说了，那一直在鼓舞自己的球队。所以呢，能进一个球变成了能拿一分，就是由于这个方面给出了一个巨大的动力。他说我相信队员们会从这种鼓励中汲取最大的这种勇气和力量，那么在第二场比赛中我们会能证明自己应该不是这个实力。结果今天果然就证明了自己。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库拉索而言，这个0-0拿到的一分，他不是一个百大巴拿下来的。我们看到了啊，相当场次中库拉索是跟厄瓜多尔世界排名比他高出了很多的一个这个南美的强队啊，应该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对攻，而且好几次实际上都差一点啊攻破。
1: 两边门将今天其实都不来，
0: 都很神奇
1: 吧
0: 啊，都差点攻破了厄瓜多尔的那个大门。而且那个陈大毅啊，很多中国球迷听众朋友都很熟悉的一个
1: 华裔
0: 啊、华裔的一个选手啊，今天的表现也异常出色。那么厄瓜多尔吃到的第一张黄牌就来自于他的中场摆脱之后一个突破啊，对方只能把他战术给放倒之后吃到了第一张黄牌。所以今天库拉索我觉得拿到这个一分啊，我觉得是可以说是昂首挺胸拿到的。赛后的时候埃德沃塔克也说，今天的库拉索才是我们真正啊应让大家看到的那种啊有一定实力的库拉索，我们不是一个好像随随便便就能够被任何人击败的一个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们不敢说他第三场还能是吧，从进一个球拿一分到胜一场，他一定会有这样一种啊质
1: 走位一步一个台阶。
0: 对对对，但是我相信最后一场小组赛不管出现不出现，他一定会为最终的一个世界杯之旅啊奉献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比赛，这是肯定的。
1: 很有意思啊，今天其实除了这一场之外啊，我发现另外一场比赛同样在这个组，就是德国队那个替补前锋昂达夫、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替补上场之后今天独中两元。赛后很多朋友在说，哎呦，十年前你们知道吗，人家还在工厂拧螺丝呢，只
0: 是
1: 个业余球员，
0: 是是是，
1: 十年之后了不得世界杯上，而上一场就进球了，这场两场比赛进仨球了，
0: 是
1: 等等吧，就是你放在一起联系到我们刚才说的库拉索的门将鲁姆、
0: 嗯、
1: 还有点到的佛得角的门将沃基尼亚，就你会发现世界杯大家当然爱看精彩的比赛、
0: 嗯、
1: 爱这个传播球星的故事、
0: 嗯、
1: 但其实背后大家最感同身受的是什么，是像你我这样就是普通人在世界杯这个大舞台上圆梦的故事，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你会发现大家觉得哎，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突然就有了一种我们异父异母的亲兄弟的那种亲切感，
0: 是
1: 就这个嗯，李老师觉得怎么看这里面的这个门道。
0: 我特别赞赏你提出的这个观点和这个观赛的感受。如果世界杯仅仅是哈兰德、姆巴佩、C 罗这样的一个足球巨星的舞台的话，那我们只能膜拜，只能仰望。但是呢，我们看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昂达夫啊，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励志的版本。你刚才说的非常好，我今天详细看了一下他的履历。昂达夫11岁的时候是在德国一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的。那么培养到11岁之后，当他要跟职业队去签下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合约的时候，他最终落选了。给出的裁判选择的理由是什么？你太胖了，你个儿太矮了，你不具有一个发展职业球员的一个前途，这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么经过相当的挫折，他直到18岁的时候还是在德国这个第四级联赛一个不知名的球队去好像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混日子一样，去打酱油一样、
1: 嗯、
0: 那么从此后他并没有气馁，你说的那到工厂去打酱油啊，去打螺丝那种工作，就是当年18岁的时候光凭他那种在四级联赛踢球所获得的报酬难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再打一份工作。
1: 准确的说那个时候他是半职业球员，
0: 对对对对，但是他没有气馁是吧，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仍然追求自己的绿茵之梦，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种啊两场比赛啊。第一场比赛在7-1大胜库拉索的时候他有一个进球，更主要的他有两个助攻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后边两个助攻数据会让我对他有另眼相看。那么今天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第60分钟啊，一下这个纳格尔斯曼换了3个队员，其中就包括他。上场之后，我们看他进的第一个扳平那个球的时候，你要注意的话，他是中场得球之后传到分到了右边路，然后迅速往禁区里前插，

0: 根据不同的对手和我的战术要求，我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那么昂拉夫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大度，包括今天梅开二度之后，面对媒体又一次在混采区提出相似的问题的时候，他第一点就明确表示了，他说我服从主教练的一切安排，让我上场我就是一定要像今天的表现拿出最好的表现，如果不让我上场那我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团队的利益，团队的这种啊最终的获胜比任何一个队员个人的利益都要高了很多。那么另外一点，当然他一次也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就是刚才方亮你提到的，他说那么从我们三个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所取得的场上的变化也好，还是两个进球也罢，证明了我们替补队员的能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上场之后具有了给德国这支球队在那个时刻后30分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能，虽然德国队也会拿胜利，也不会轻视对手，但是呢确实给了纳格尔斯曼一个变阵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在这个方面我各
1: 场纳格尔斯曼终于收购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8米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1，尤其是那记绝杀忽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啊，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他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即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3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属于世界杯的第10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2: 关注完了德国人的中锋问题，接下来聊聊我们自己的竞赛环节吧。今天的题目会聚焦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3: 各位，我们又来出题了啊！今天的题目呢是关两支亚洲球队，沙特队和伊朗队。在即将开始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将会面对沙特，而比利时呢将会面对伊朗。这几天的比赛，亚洲球队整体的态势就要熄火的感觉。伊朗和沙特面对这两个对手，他们能拿几分呢？大家可以分头来分析一下，猜猜比分，现在就可以作答了。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

0: 答案是两支亚洲球队一分也拿不到，会惨淡挂零。进入到第二轮比赛啊，我一直在说四个字，叫做均值回归。欧美的足球强队经历了慢热，逐渐回归正轨。恰好郝迪提问的两支球队，比利时和西班牙，首轮比赛都没能赢球。如果第二轮不能全取三分的话，先不说能不能冲击深轮次，恐怕小组出线都会出现问题。当然，亚洲球队的心灵之火到了小组第二轮，恐怕火苗也会渐渐微弱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 沙特队对西班牙队很难再连续第二轮去爆冷拿分了，因为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首轮平局之后这场比赛也是不得不赢，否则的话球队将在最后一轮面临和乌拉圭的死拼。从两个队的风格来说呢，两个队同属技术流，但西班牙显然更有优势，更何况洛佩特吉的战术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伊朗队这边呢，整体阵容老化，再加上备战，整个的消耗会非常大。加莱诺埃首轮比赛面对新军新西兰，一向稳固的防守都丢了两个球。这场比赛我觉得面对强大的比利时球队输球肯定是无可避免，两支球队都本轮无法拿分。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多了，我就发现这有时候题答不对啊，不是因为我们水平差，是因为有的出题人素质不高，不想让我们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昨天我答对了第一个题，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题只有两个选项。今天这个题呢，你算算一共有多少选项？零分、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六分，整整六个选项，这可太难了。实在不会答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选第一个吧，零分。
3: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面对首轮爆出大冷的西班牙队，沙特队想要取分，乃至于复刻上一届击败阿根廷队的历史，实在是有难度。比分我猜会是西班牙2-0、3-0。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伊朗队在备战上面临不少额外的困难，然而这一定也会激发伊朗队的凝聚力。比利时队黄金一代的框架趋于老化，加上多库大概率缺席本场比赛，我想场面会趋于均势，大胆猜测一个平局，比分1-1。
4: 我是又遇到了难题的记者张文。亚洲球队在首轮爆种之后啊，我觉得第二轮比赛已经回归了正常的水平。西班牙对沙特，比利时对伊朗，都是胜负悬念相对比较分明的强弱对话。其中呢，西班牙的实力占优，而且他们的求胜欲应该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啊，我觉得西班牙队全取三分问题不大。比利时对伊朗呢，其实比利时队也是被看好的一方，但是他们现在攻击线确实伤病相对而言比较严重，但是呢，从比利时目前的出线形势来看，这场比赛他们应该也会全取三分，所以我预测呢，沙特和伊朗两队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5: 我是李可。说到沙特和伊朗这两支亚洲球队能不能拿分啊？我的答案很明确，沙特队拿不到，伊朗队有可能争到至少一场平局。我的依据是啊，西班牙队太强大了，尽管首战没能取胜，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其实力的评价。像沙特队这种技术型的球队正是西班牙人最喜欢的对手，因为防守从来不是沙特队擅长的环节，而比技术和进攻的话，他们不是西班牙人的对手。首战意外被佛得角逼平之后啊，如今西班牙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大意的资本，这场比赛唯有一场胜利可以维持住全队争冠的信念。而伊朗队则不同，他们在首场比赛中显示了很强的斗志和整体的对抗能力，我认为这一特点可以支撑着他们从呈现衰老之态的欧洲红魔手中抢下分数。
6: 听我们这些专家老师的这个讲解，你都觉得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看这个李老师现在身后我们大屏幕上显示的这张表，就是九期下来他们猜测的成功率，你会突然发现很有意思啊。就是当然目前排名领先的已经不再是持证教练所谓单骑闯关一个人领先了，现在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啊，他是三分，哎，小胜也是三分，还有夜班编辑杨森也是三分，就是三个人，你看三分挺好啊。你要知道九期每期答对一分，也就意味着目前领先的也就是三胜六负，这个成功率只有三分之一，33.33%，这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嘛。你再往下看，刚才当然还有谴责这个出题的那位谴责出题的那位，现在1-8啊，他还言之凿凿说出题这不对那不对，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老话嘛，当然开玩笑说听谁谁谁的啊，什么什么反买啊，别墅靠海，所以我每次听他们说完哪个队特别有希望，哪个队你要特别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格外替这些队捏一把汗。总之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一个参考。

0: 考，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趣味之外，这个分析的过程能不能够给大家在观赛之余多一点快乐，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接下来听听看小胜怎么选吧。
1: FIFA 排名，西班牙第三，沙特第59，全队身价西班牙 12.2 亿欧元，沙特仅4068万欧，相差近30倍。历史交锋，三次交手西班牙全胜，无丢分记录。权威模型胜率 Opti 赛前模拟，西班牙取胜 86.7%， 伊朗 VS 比利时。同样密集防守，塔雷米单点反击定位球是得分手段。G 组首轮四队全部平局，伊朗只要逼平就能保留出线主动权，战术上会全力死守。相比沙特，伊朗锋线单点攻坚能力更强，爆冷概率明显高于沙特。总结伊朗整体胜算，赢球概率约 15%， 接近两成机会平局拿一分，两支亚洲球队合计拿分最可能情况，两场全输共零分。
0: 我们听到了人工智能的给出的一个预测，我们也听到了人类智囊团给出的一个观赛的参考。无论如何，明天的比赛，北京时间明天的比赛，西班牙队、比利时队这两支传统欧洲强队将再次亮相，而他们第一轮都没能赢球哦，所以接下来其实都会有压力。西班牙要对沙特阿拉伯，比利时要对伊朗，此外还有两场比赛，乌拉圭对佛得角，新西兰对埃及。这里面好像看上去都不像我们类似于今天说的什么荷兰啊打日本啊这样所谓就是大家期待值那么高，所以预期进球数那么高，但是对于这些球队的球迷来讲几乎都是事关出现的生死战。对这四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重点的推荐吗？李老师，
2: G 组和 H 组啊，有一个第一轮打完之后的共同的特征，就是四场比赛全部打平了，
0: 搅和在一块儿。
2: 对，搅在一块儿了啊，难分伯仲。所以呢，从 G 组和 H 组的第二场比赛来看呢，就到了真正啊对这八支球队的生死之战啊。刚才主持人出了这个 H 组的这个啊考
0: 好题出的
2: 啊，好题出的。这个方亮也是作为出题人之一，让我这个答题人坐在这里，情何以堪啊，对吧？我才两分是吧？九
0: 不错了，
2: 我是2胜7负。
0: 您已经摆脱降级区了，
2: 所以你现在让我分析，我就有点战战兢兢啊。但是呢，也说一说简单吧。比如说到 G 组这两场比赛，比利时对伊朗，我当时给出的分析就是伊朗有拿分的这种比较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平和胜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平的概率更高。那么新西兰对埃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两支球队整体的感觉差不了很多啊，谁都没有绝对的胜势，这场比赛不太好说啊，非得要给结果我也能给。然后说到 H 组这两场比赛，我就比较明确了啊，西班牙对沙特绝对是一场啊这个取胜之战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容错的或者是质疑的空间，就是现在怎么胜的问题。但是乌拉
0: 欧洲杯冠军连续两场被爆冷，
2: 对啊。这个其实太不可思议了，这不是这个太不科学，也不什么都不符合这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全力以赴的西班牙啊，一定要是战胜沙特，就是几个球的问题。乌拉圭跟佛得角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啊，尽管他第一场比赛佛得角0-0逼平了西班牙，报了本届世界杯开赛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最大一个冷门，但是呢，他想在乌拉圭身上再次爆冷的可能性有没有？我认为有，但是明显要小了很多，因为实力一旦被暴露出来了以后，我觉得乌拉圭会用这几天赛前的时间对佛得角的整个的战术体系、每个人的特点等等会有一个更加精准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热身赛中你是无从参考的，因为那个时候各队主教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烟幕弹放了出来，但现在没有烟幕弹了，因为打西班牙如果拿到一分，他这个所有招都会使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乌拉圭反而我认为会有一定的机会。这场比赛你别看实力上乌拉圭没法跟西班牙整体实力相比，但是我认为乌拉圭取胜的概率仍然是比较大的。所以呢 G 组 H 组我认为两场比赛都会分出胜负，强队都会战胜弱队，但是 G 组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如果我们一定要从看上去就是无论是从赛前的预期值、大家平时观赛的习惯、账面实力等等角度去分析所谓强弱分明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对伊朗、乌拉圭对佛得角这三场比赛里面，一定要挑一场冷门的话，作为大家就熬夜啊，你看球到底选哪场不选哪场，作为一个观赛依据的话，李老师会选哪一场冷门可能性更大？
2: 你说让这个 G 组 H 组这四场比赛让我选一场冷门是吧？
0: 我就不挑新西兰埃及了，因为这个好像大家觉得50-50嘛可能性，我们就说那三场，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
2: 我觉得冷门是应该在 G 组中的比利时对伊朗， 是，
0: 就是你还是看好伊朗队有可能咬欧洲鸿蒙一口。
2: 对对 对，因为我刚才听了我们几位这个同行的猜测，现在基本上是认可。
0: 李老师慎重啊，你不能以他们的判断作为依据啊。
2: 我就说他们起码他们说都是比较看好比利时能够战胜伊朗，
0: 你就反着来，
2: 所以不是反着来。我认为我的整体判断，从第一场比赛的这种比赛的竞技状态和战术体系来看，我认为伊朗队并不差啊，我觉得未必一定输给昔日的欧洲红魔。现在的比利时跟那个欧洲红魔那个鼎盛时期，我觉得印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除了一个多库以外，我觉得这支比利时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你像德布劳内现在已经垂垂老矣了，
0: 但是上一次卢卡库上来，大家本来是准备嘲笑一下的，什么啤酒肚啊，小平头，但是你发现好使，管用啊。
2: 但是现在的卢卡库跟四年前和八年前的卢卡库还是有了比较大的差距，而伊朗队整体的身体的强壮性一定不会比卢卡库更差，所以他的攻关的难度是明显增加了很多。但是刚才杨森又透露说多库这场比赛有可能出不了场，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杨森是从哪看到的。我看到这个信息是多库的老婆将在七月的大概十号左右分娩。
0: 对，他说的是打到深轮次的时候，三分之一以后，
2: 对，打到
0: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世界杯，有可能我要请假，因为我得回去。
2: 是是是，他认为相对于世界杯再关键，也不如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守在我太太的身旁更加重要。所以呢，这个时候不涉及到小组赛的这第二场对伊朗的比赛，这个时候多库我觉得明天还是会能正常出场的。但是呢，老婆的这种是吧，临这个生孩子之前的这种各种情况，会不会对多库的这个精神有一定的分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完全排除啊。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这场比赛你要让我在这四场比赛中两个小组中有一场冷门的话，我觉得如果伊朗逼平了比利时甚至战胜了比利时，那只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冷门。
0: 好，
2: 至于那三场比赛中很难出现冷门了。
0: 看来乌拉圭和西班牙悬了，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经验来推论啊，无论如何我们还要再次强调，我们所有的预测乌鸦嘴也好，这个只是纸上谈兵也罢，给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参考。在观赛之前，尤其是熬夜看球之前，哎，对这两支球队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我看哪些点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得奖的朋友是当过兵的人，恭喜这位朋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的现场点评。本期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再次进行猛烈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亿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2026澳门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展开5个单项的冠军争夺，中国队摘得男单、女双、混双3项冠军。关注世界杯快报，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3场小组赛可自行规划行程。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头2场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从蒂华纳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伊朗队将在洛杉矶时间21号12点在洛杉矶迎战 G 组的第二个也是最强的对手比利时队，之后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西雅图对阵第3个对手埃及队。在 G 组的首轮较量中，伊朗队被新西兰队2-2逼平，比利时队与埃及队1-1战平。目前呢，这个小组中的4支队伍都积1分。此刻提示，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大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这里是淮河琴书的非遗展示馆。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淮河琴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孟颖老师。孟老师您好。
1: 你好，苗老师好。
0: 还有您的伴奏老师。
1: 对，这是我的乐队弦师刘柱老师。那位是我的学生李丁丁。
0: 都是跟淮河琴书有关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经常演出都在一起。
0: 之前呢我也专访了咱们山东琴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像这个姚忠贤老师啊，刘世福老师啊，还有苏北琴书的陈景荣老师，北京琴书的王树才老师，我看都是有这个扬琴，对吧？
1: 对，徐州琴书、山东琴书，像你说的苏北琴书、四川琴书、吴湘琴书，它主要的演唱乐器都是扬琴。
0: 嗯，
1: 对。
0: 那咱们淮河琴书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跟淮河有关系？
1: 对，因为淮河琴书呢，它就是因为演唱的时候，这个扬琴是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
0: 嗯，
1: 所以说它就叫琴书。
0: 嗯，
1: 扬琴它最早是源于波斯。是流行在欧洲一带的，后来就是传入到我们中国有300年的历史了。因为扬琴它的穿透力比较明亮，声音也浑厚，然后它可以独奏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啊，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机选乐器之一。
0: 那淮河是因为咱们在淮河流域。
1: 对，因为最早我们这叫安徽琴书，不叫淮河琴书。后来就因为申报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琴书的。对，淮河琴书它经过这个师承关系和文献的推算，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流行于我们淮河流域。演唱的时候用的是方言土语，就是我们地方的方言，乡音乡韵，它就给老百姓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说在我们地方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0: 是啊，就是用咱们阜阳话、阜南话。
1: 因为方言呀，我们所有的民族，民歌也好，地方戏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演唱，因为方言它有不可取代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准确性。方言也是我们各地方曲种就是民族艺术的一个载体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提倡要挖掘保护好方言，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我们地方艺术的一个根系，就是保护我们

0: 地方曲种的命脉。
1: 嗯，而恰恰像曲艺就是方言的活化石，因为它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
0: 是的，
1: 表演。我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乐器比较特别，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乐器吗？
2: 可以，可以。
0: 刘老师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本身是拿曲艺的，叫曲胡。
0: 曲艺也是我们的地方戏。
2: 地方戏，拿卷系统的主弦啊，小唱娃呀，屠夫状元呀，它是主弦。然后呢，去开始给孟老师演这个排这个青书啊，我就给他一起改为拿青书了。
0: 也是琴书的祖先。
1: 是，之前那个像仿这个山东琴书的时候，他们的乐器其实是坠胡，
0: 它叫坠琴，也叫坠胡。它的底下那个筒子不一样，它这个是木的，它那个是铜的。
1: 对，
0: 它那个要鼻子短一些，要粗一些，像碗口一样的。
1: 是，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声音那个有点铜器声。这个是它比较包音啊，这个曲胡。
1: 能不能就是先声夺人，咱们呢就让孟老师还有刘老师先表演一段啊，听一听咱们淮河琴书的曲调，包括这个咱们曲胡的一个声音状态。
0: 可以。我给你唱一段，就是我们近期也是我们中国曲协鲍玉玺主席他创作的一个淮河琴书，叫花开柳都。由我们府南的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就用非遗艺术来讲述我们府南的非遗故事。我唱几句，还请你多多指教。
1: 太好了，一起来欣赏。
0: 好。

谁苦也甜蜜。

你要把刘辩传承下去，万不可丢了。

戏。那一年广交会上有毛衣，新来的乡长带着俺去广交地，我塞满了菠萝和簸箕，总想着呀要干澡堂碰碰运气，跋涉了七天七夜日天急，等我们赶到广交地，哎，谁知道靠谱走了个人头。

还在出气，累得我人困马乏，肚子饥。这时候有俩人站在我面前，他叽里咕噜一顿语，也不知说的啥东西。原来是啊，两个老外在谈交易的。这老外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五千要 OK， 另外再定60000。高兴的我呀，三步并着两步走，乐咧咧，摸不住都可惜。回村里，我把六边小镇乡亲们点的东西全

鸡，你看那手指还飞插六条，给你七六变神奇，变老虎变马驹变孔雀变三只，变个小妮牵着驴，变个小孩开飞机，变个山羊大鸡斗，狮子老虎比高低，最可惜变出了国宝人不尊，哎哎哎哎哎，变出了中国六边形都更传奇。现如今淮河岸畔连锁企业大跃起，乡村振兴带动了产业，

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巴西，瑞典、丹麦、奥地利、荷兰、斐兰和埃及，那定敢水这五六季，中国六边之独命许。六百年六边风声如雨，历经这风风雨雨，岁月如雨，它见证着山河破碎风过去，它见证着苦难和和志不移，它见证着开山刀海英雄志，它见证着

等去，点子出，我等你啊。

0: 好，哇，太精彩了，您做吗老师？
1: 谢谢您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个小设计无论是词也好您的演唱表演也好，尤其那个笑嘻嘻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您在唱，然后坠这个咱们这个曲壶也在笑，对吧？他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他一下就会说话了，然后而且还有帮腔，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弟
1: 对
0: 也在帮腔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凸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们整个阜南的柳边哎，一下子就给唱活了，太厉害了！
1: 苗老师，你的鼓励，你还要多提宝贵意见，多批评。
0: 这个，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
1: 谢谢。
2: 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孟老师，又是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2: 我从艺的时间
1: 是还是您是哪年生人吧？
2: 我是七一年十二月份，对，快六十了，哎，对，
1: 对吧？
2: 对的，
1: 这完全看不出来，
2: 没有
1: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都能听懂。
2: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个地方淮河流域是用皖北地区，所以说我们地方虽说是方言，它是有点接近普通话的，因为我们皖南的语言不太好懂，皖北的还是如果注意听的话还是大部分能听得懂。
1: 是，而且刚才听您的整个旋律走向，其实和其他几个地区的琴书差别是非常大的。
2: 对，苗老师，因为你采访过山东琴书，
1: 对对对，
2: 包括苏北琴书、
1: 北京琴书、
2: 北京琴书，它都是根据地方的方言和风格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琴书是赞唱，你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琴书。
1: 对，
2: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他们也都是地方德高望重，知名度

0: 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
1: 哦，
0: 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来。
1: 哦，是从山东、
0: 山东对、发展到我们安徽来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安徽的琴书，你刚才说基本它的曲牌都是相似的。
1: 嗯，
0: 像前奏，刚才我们这一段前奏是创新的。
1: 哦，
0: 我们老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它就是咪来咪咪拉嗦咪来哆咪来拉嗦嗦。

0: 唐明人等，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区派，但是我们是围绕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主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脉搏，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你听的曲牌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唱腔也都是借鉴了我们地方的民歌，还有我们阜南县的黑子戏，黑子戏是国家级非遗，借鉴的地方戏，包括我们像刘柱老师拿的曲剧呀、黄梅呀，我们借鉴的都有那么一点点，把那个其他艺术的精华，就是吸收到那一些姊妹艺术的精华，巧妙的来融合到淮河情书里边，借鉴的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在唱腔这方面的创新。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不同。
1: 对，就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嗨子戏，对吧？
0: 对，
1: 就是一个口一个海，那个嗨。
0: 对，它是我们阜南国家级的非遗。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柳边》，也是国家级非遗，这都是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淮河情书是省级的。
1: 对啊，因为咱们原来呢，像这个淮河情书，像无论哪个地区的情书，都是唱大书，对吧？他那个就是有说有唱，比较长，因为传统段子比较多，但是咱们现在又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可能就时间长度，包括这个曲牌也好，包括它这个旋律也好，进行了这个改编，更能让年轻观众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且因为节奏也快了嘛，最后您的那个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板跺板一起来，就让人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对，很好听。因为之前你像山东琴书，他们唱的更多的是一些传统偏多一些，当然姚老师也会有一些创新啊，也会有一些
0: 有一些创新
1: 。对，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啊。刚才听刘老师私下讲，就是您父亲就是做这个的。
0: 对，我是出生于琴书世家。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我们阜南县有个惠龙镇卢壮村，是一个小陈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是成长与继承，出生与继承，抚育继承，现在淮河琴书也深扎在继承。我是琴书世家。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有我母亲还有我弟弟。在70年代我们家就有房车了，你知道吗？
1: 您父亲怎么称呼？
0: 我父亲叫孟宪春。爷爷叫孟兆明。姑姑叫孟宪琴。我叫孟莹。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所有的家当吧，都在一个地板车上。地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那个时候
1: 地板车多大呀？那个
0: 就是那个架车，可能你是没见过，就是一个很长的，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有，就是在它是一个农用的工具，它可以拉一些粮食啊，上边就放着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嘛，还有我和弟弟的专座都在那个车上。
1: 那就住那儿吗？
0: 那就是我们移动的家呀。那时候父亲就是拉着个地板车，带着母亲还有弟弟还有我，走到哪就把这个琴书唱到哪。那时候父亲是以这个卖艺为生来养家糊口的。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学这门艺术特别特别的枯燥。为什么我说开始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就是吃百家饭嘛，父亲拉着地板车

0: 在街头巷尾呀、就是走村串乡的、东奔西跑的、常年都在外边，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就唱到哪。比方说在逢集的时候就会在街头唱，然后在晚上就会到一个村庄村子里边去，然后就是把这个扬琴往这一支，然后父亲拉弦子，母亲是和父亲结完婚以后学的敲扬琴，不会唱，只会敲琴，就一敲一拉，引来了好多的观众。观众呢，就是在那个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的农村都没电，那时候生活都非常的困难，都比较苦的。然后老百姓都会自发的，赶上饭点的时候都会端碗饭，拿个馒头，晚上都会抓把红薯片呀、挖一点小麦啊，就要粮食，很少有给钱的，在那个年代。所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父亲干这个行业太苦了，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在农村，都是在室外演出比较多，那个条件是极其的简陋。到后来呢，我现在细细想了哈，我们家三代人来从事这个民间艺术，这个淮河琴书。我爷爷那一个年代，在他那个年代唱琴书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到我父亲这一辈呢，唱琴书是为了生活，就为了生活的更好一些。到我这一代唱琴书，应该是血液中流淌着这种传承的基因，又加上自己慢慢的觉得这个传统艺术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很有魅力的，结合自身的喜欢，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更迭吧，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90年代往这一来，党和政府对我们传统文化都非常的重视，支持力度也很大，对我们这些民间艺术艺人的关心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说我就与这个扬琴和这一块弹板就接下了终身之言。后来我就从事了这个琴书以后，我是从94年，一开始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都是民间的艺人。94年我们阜南县破格把我招收到阜南县的帮剧团，也叫黑子剧团，因为我们阜南这个文艺团体挂了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就是黑子戏剧团，一块牌就是帮子戏剧团。从文化体制改革以后，现在被改为阜南县演艺中心了，现在我的工作关系还在演艺中心。所以说后来我从事琴书以后，94年进入这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以后，得到了那个老师的专业指点，得到了那个艺术的那种滋润吧，如鱼得水，就是成长的也比较快。在剧团仍然还是从事曲艺这一块，偶尔也会跟着剧团演个现代戏啊，也演过，但是主要的还是淮河琴书这一块。淮河琴书如果要想走得更远，让更多的老百姓去接受你，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外来这些文化的冲击，所以说这一些传统的艺术，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或者是在更小的一个环境生存，因为这一块的传承队伍也老化，面临着濒临失传的这种状态，这个青年人的传承也断档。我就在想，如果想更好的去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好的作曲，好的乐队，包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生，还要愿意去学。你比方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你让他学，慢慢的接触以后，要转变成他要学，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才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 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都是唱大书。其实我和父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十几岁嘛，接近20岁，在那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也是唱大书的。
1: 嗯，
0: 一部长篇，像《杨家将》啊，《八美图》，《嘉庆诗坊》，《诗咏记》，那个《通州府》，这些传统的书目一唱都是10天、半个月的。那个时候我也唱大书。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人普遍的心态都很浮躁，因为大书一唱都要3-4个小时，
1: 对，
0: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唱书，它是不论时间点的。你比方说我们吃过晚饭唱，基本上都唱到鸡叫啊，那时候农村都讲哦，这个鸡叫了，鸡叫3遍了，那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了，要搁现在的时间点就是12点钟以后了，一唱都是唱4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他根本就沉不下来，你让他坐在那里2-3个小时去听曲品曲，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一些现代的中篇、短篇、小段比较多，就是一般的不超20分钟啊，40分钟这叫一个短篇了。像20分钟小段，你像我们现在参赛都是12分钟，不能超15分钟，都是这么一些现代的段子比较多一些。后来就是从加入到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以后，在演唱淮河琴书方面，我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比方说牡丹奖2004年获了第3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我的学生今年也申报了牡丹奖，在备战中。对，然后后来我又获了2届群星奖，参加了很多的曲艺展演，包括到国外，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民间艺术从没有舞台走向舞台，走向更大的舞台。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咱中央电视台有个曲苑杂谈栏目，你知道吧，
1: 王文华老师，
0: 王文华老师和韩兰琛老师，韩老师是导演，就在2005年汪导他到安徽来选曲苑杂谈的节目，在那个安徽的曲艺大奖赛他看到我的演出，当时他就找到了我，邀请我去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栏目的一个专场录制，录制了好几个小段。我印象中后来那个憨妞迎客在我们央视的1套、3套、11套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书能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来迎合老百姓他们的精神需求。后来我们淮河琴书在2013年代表中国文化交流到法国去演出，在2025年12月份我又一次跟随我们中曲的艺术团到法国、德国这2个国家去进行文化交流，去出访展演，演了6场2个国家，在法国演了3场，在德国的柏林、杜伊斯堡、汉堡这3个地方演了3场。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用方言演出能就是它算是草根艺术吧，就是能更好的发展，在全国加入了参加了那么多的曲艺展演，又走出了国门，我认为在这一块虽说这一从事这门艺术很枯燥，也确实很苦也很累，我觉得能把它传承好发展好苦的累的也值了。乐在其中。
1: 我刚才又是孟老师回忆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历，从儿时然后再到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演艺中心，然后呢又出国参与了很多，包括也提到了曲苑杂谈，看出来就是您为了这个淮河琴书真的付出了特别多
0: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担当吧。 我又回想起你说我付出了，我认为我。

0: 我并没有怎么去付出，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
1: 嗯，
0: 我必须要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我爷爷，
1: 嗯，
0: 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的，情书是我们家的饭碗，到什么时候这个饭碗不能丢，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的恩无论到哪个年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祖训的约束，嗯，又加上我们组织的培养，领导的重视，所以说我认为到我这一代必须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个孟老师的肚子里全都是淮河情书，就是段子特别多，因为您一开始演的都是传统段子，那都是大段，可能一下演好几个小时不带停的
0: 啊，对，
1: 然后呢
0: 十天半个月的
1: 要唱门头啊，跑江湖跑码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得去唱。
0: 是的，我可以说我小的时候跟父亲足迹，他骗了我们像河南呀，江苏啊，安徽呀，浙江啊，都是在临近的一些省市，我们府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1: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0: 刘老师我们也十好几年了吧，接近20年了，他不是我们府南的，他是阜阳的。
1: 哦，阜阳市的。
0: 阜阳市的，阜阳是一个曲剧团，他在团里也是头把弦，我是邀请的。
1: 哦，
0: 因为我父亲他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有学过乐理知识，父亲那个时候教我的可不是现在的简谱，都是那个公尺谱，我来给你念一小段公尺谱，就是情书的一个小过门。
1: 哦，
0: 长的太长了。
1: 哦，
0: 刚才我们演唱的时候你比方说公尺谱就是五六公尺上尺公公尺上河四上四上四上尺公公尺公尺上尺上河四河上四河四河四河河河，然后用我们的简谱就是拉少咪来到人咪咪来到少拉到拉到拉到人咪咪来咪来到拉到少拉少到拉少拉少拉少少少，
1: 嗯，
0: 就是这么。那个时候父亲学的都是公尺谱，但是如果你现在来传承学生那就不行了，他们就没见过，他也没接触过，所以说那是要死记硬背的，尤其这还是一个小段的过门，如果那个前奏他写了几页啊，那是特别的难记，所以说后来我想还是要邀请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懂简谱更便于来传承。
1: 其实这个伴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的伴奏现在最早我和父亲唱的时候也就是一把这个大弦，它是有两把乐器，一把是京胡，它这个京胡和我们唱京剧的京胡不一样。唱京剧它是一个硬弓，硬弓，父亲拿的是个软弓，它是软的，它一拉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它可以拉那个百鸟朝凤，百鸟朝凤啊，各种鸟叫啊，它都可以学，它那家特别特别的美。所以说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传承。
1: 哦，
0: 那个都没人学那个软弓的京胡了，京胡有人拉，但是它是硬弓的。
1: 对，弦子都是能说话的。
0: 对，
1: 刘老师，您能不能让弦子说说话？
0: 可以啊，您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2: 这是叫说话。
0: 说话，那您拿几句吧。你好，可以吗？
1: 你好，能带点这个阜南味儿的吗？啊，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哦，吃饭了。
2: 你吃饭吗？
1: 你吃饭吗？还有，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可对。
0: 对，叫可对。
1: 可对。
0: 你说可对。
1: 啊，
0: 可
1: 哦，哎，这个很见功力的啊，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

0: 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1: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的。
0: 哦，这么多
1: 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个三下乡活动吗？就是送戏进万村，他可以唱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可以唱到敬老院老人的病床前，他没有一定的套路和框架，就是你一个人，比方说没有乐队，我一个人带个手板带一架扬琴也可以唱，有时候我们团下乡演出一场2个小时，基本上我自己要唱4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的，基本上在农村演出都是室外的，都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上突然下雨了，那老百姓他都不走，他会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段可以下去了，就可以背雨，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端给你说，哎呀闺女呀，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就会唱一些传统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一段一段的。
0: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一小段这种传统的，类似于像杨家将啊这样的耳熟能详的一些段子？
1: 哦，那个都是大叔，我可以给你唱个传统的小段子。
0: 可以啊。
1: 父亲那个时候教我，我清唱给你，我学的第一个小段。
0: 好，叫什么呀？
1: 叫小两口开水。
0: 哦，
1: 就是反映旧社会包办婚姻。那个小过门就是5、6公吃上次公公吃上一时喝，是喝是喝喝喝，唱一位小大姐才十七，吃吃吃吃上公车，就是热搞米热，就那传统的。你4年要不见呐，他就21，叨叨叨叨米热的，就是上公车上那个公车木，再过上4年25，啦啦啦啦嗦嗦啦，用公车就。是和和是，再过上5年，整整的30，
0: 对，这个传统的味道就很那个很浓烈，
1: 对，它也很有味道，它就是简单嘛，
0: 对，它没有那么多弯弯啊走啊，
1: 没有那么
0: 装饰音啊，
1: 对，那种美的旋律，美的那个装饰音没有，
0: 对，就和那个山东琴书那个，
1: 对，
0: 刘老师是南路嘛，他就是说山东嘞，咱唱山东，就直给，
1: 对，唱山东，
0: 对，唱山东，
1: 对，
0: 山东那有一个。济南有一个
1: 济南城，
0: 你会这个？
1: 因为他是那个中东韵嘛，东声韵，你一唱我就知道他会
0: 落在哪
1: 个韵脚上。济南城有一个水南寨，
0: 对，寨，
1: 对，他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0: 然后，
1: 但是你学的好像，
0: 不是我不会啊，有一个耳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是什么，最后是什么落的
1: 啊？有一个
0: 二大爷
1: 啊，有一个二大爷名叫秦琼，
0: 对对对，大概是意思，
1: 应该是这样子的，
0: 对对，
1: 传统的唱，
0: 对，我觉得哇，您太厉害了，就是我唱啥，就我自己可能唱的不准啊，但是这个孟老师马上就能反映出来他的这个落腔落在哪，
1: 对，因为他都是相通的吧，他最传统的曲牌包括唱腔基本上都是很相似的，很相似的，
0: 对，但看似啊就是那几个腔它比较简单，但你要唱出那个味道来，然后你要那个音准要特别准，其实也不容易，
1: 我可以用我创新的给你唱一段传统的，曲牌还是那个曲牌，
0: 就是
1: 唱腔 它会和那个最传统的有所变化，有所不同。唱一段杨八姐游春。

0: 黄氏，哇，这是不是一个传统小段？哎呦，这不是小段，朋友们，这段是老长老太厉害了。
1: 但是中间我还讲了好多没唱，这就是我们唱大数字前会唱了一个小段，嗯，孩子们一个段子来引引观众，然后底下再唱大数。
0: 您想想啊，这么长一段，它和说评书还不一样，因为有些评书它不是死钢死口，对吧？就是。
1: 对，就是它，你说三十分钟发挥，现在我们这是有韵则的，
0: 对，
1: 有韵有伴奏，如果忘了词的话，但是也可以，临时也可以，但是不能放在那地方。
0: 对，
1: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0: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但是每一个叙述又哲有韵，它是有逻辑的。不像我是单纯给你讲故事啊，铺陈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你说为主，以唱为辅。 对，
1: 这个，但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难度真的系数极高。
0: 苗林学艺，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是学艺环节，您就简单教我几句唱腔，我简单模仿一下，肯定也学不会，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真的挺难的啊。您简单教我几句吧。
1: 我教你有印象，就刚才唱的这个杨八姐，就是前四句啊。
0: 那太好了，前四句啊。
1: 我教你最简单的吧。
0: 行
1: 啊，
0: 就是传统一点的，但是它又是传统又接近有点创新的，也不是纯粹的传统。
1: 嗯，
0: 好了，
1: 嗯，
0: 好啊。
1: 山月的清明，艳阳春。这其实也不简单啊，这听一遍是真记不住，它不像流行歌啊，这个啊。
0: 山月的清明，艳阳春。
1: 阳春，哎呀，太好了！
0: 有男的唱这个吗？有啊，也很优秀，也参加了我们全国的曲艺展演，也获了很多的奖。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1: 多大呢？
0: 也是九零后，所以说我们这个淮河琴书还是有传承的，有希望的。
1: 是啊。

0: 对，对，群芳争艳，
1: 群芳争艳，
0: 花似锦，
1: 花似锦，
0: 对，这是第三句。
1: 嗯，
0: 呆。

0: 哇，太
1: 哦，
0: 好
1: 没有
0: 了，
1: 没有这个，
0: 苗老师真是太有艺术这方面
1: 没有，我
0: 的
1: 这个不行啊，我
0: 天
1: 这
0: 赋了。
1: 一是唱的也不太准，另外一个方言也
0: 非
1: 不
0: 常，
1: 会。
0: 说起来简单，唱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
1: 嗯，
0: 说你都唱得那么好，包括音准、吐字，我们的方言，
1: 对，
0: 太好
1: 您
0: 了，
1: 过
0: 太
1: 奖
0: 好
1: 了，
0: 了。
1: 还是需要这个一方面得下功夫琢磨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冬练三九，夏练
0: 对
1: 三
0: 呀、
1: 伏。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1: 是，
0: 你这才10分钟都没有，都学会了。
1: 我没学会，没学会，真没学会啊！
0: 非常好，真的很棒。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咱们阜南县，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吕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琴书，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相信如果您看了您听了一定会被淮河琴书的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表演所打动，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阜南县的话，不妨啊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咱们的淮河琴书。在未来孟老师的带领之下啊，咱们的淮河琴书就好像淮河一样滔滔不绝，能掀起层层的浪花。再次感谢孟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李老师。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公元前214年，一支秦军

船队满载粮草，从长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穿越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进入漓江，直抵岭南腹地。这条运河就是灵渠，它位于今天广西桂林市新安县，建成于秦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2000多年过去，都江堰、镇国渠的名字家喻户晓，灵渠却少有人知。然而无论是设计的精妙还是发挥的作用，它都绝不逊色于前两者。说到灵渠，人们或许会问，秦始皇为何要打通长江与珠江？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秦军如何做到让船只爬坡翻越分水岭呢？一座人字形水坝是怎样做到三七分流、枯洪两移的？一座人工运河为何能贯穿2000余年，从军事命脉演变为文明纽带、民生根基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脉天工打通两江的灵渠智慧。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亡楚国，对秦国来说，除了还在负隅顽抗的齐国、北疆的匈奴外，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同样不容忽视。灭楚之后，秦军兵分几路，通过湘水等干流，穿过五岭，初期战事十分顺利。面对装备简陋、各自为战的百越部族，秦军不斥降维打击，他们轻松地沿北江或西江深入岭南腹地，占领珠江三角洲，建起重镇番禺，并以此为基地向周边辐射，沿水网扫灭沿途部族，建立要塞堡垒。其中一支百越部族西欧还被淮南子特意记下，秦军杀死了他们的军长义虚宋，形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征服岭南指日可待。秦军却没想到，真正的战争才刚开始。西欧部被征服后，剩余的百越部族采取游击战术，躲入丛林与鸟兽相处，经常趁夜偷袭。威胁他们的还有当地潮湿炎热的天气、可能爆发的瘟疫，以及丛林中遍布的毒蛇、蚊虫和猛兽。而最重要的难题是缺粮，秦军进兵运粮都依赖水路，但深入密林时，江河已变成溪流，船舶无法继续运行。百越人以渔猎为生，无法从他们手中掠夺补给，再加上对手不时偷袭运粮船只，秦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一天比一天低下。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修建一条运粮漕渠的主张被提上了秦始皇的案头。要搞清灵渠的构想，必须先了解秦军运粮的路线。所谓岭南，得名自五岭，是位于湘桂粤交界地带的一组山系，构成华东和华南的地理分界线，其间只有几条河流贯穿南北，秦军正是乘船走水路才得以穿过。秦末中原动荡时，占据岭南的原秦军将领赵佗只封闭了横浦、黄溪、阳山三关，就使岭南隔绝于中原战乱之外，建立起南越国，足见五岭交通的闭塞。五岭当中最西端的是越城岭，位于广西兴安县北，其主峰猫儿山正是漓江的源头。越城岭以东则是湘江的源头海洋河，漓江、湘江以五岭为起点，南北背道而驰。漓江向南流入珠江水系的西江，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又与长江贯通，成为秦军运兵运粮最主要的水路。在越城岭一带，湘江、漓江之间的最短距离仅约1500米，任何人都能想到，如果打通二江，粮草就可以全程沿水路运入岭南腹地，但

难点也恰恰在此。两条江直线距离虽短，却被高耸的越城岭阻隔。更重要的是，漓江的水位比湘江高出约6米，船只无法从低处向高处爬坡。就算真能翻过越城岭，过岭后山势陡降，水流一泻千里，船只十有八九要被打翻。最终这个难题落到了一位名叫陆的军官身上。关于陆这名军官，史书中没有他的生平记载，只是称他史陆，职位与郡守平级。关于陵渠的形状，如果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它与湘江、漓江共同组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H。 左右两条南北走向的竖道分别是漓江、湘江，中间东西走向的横杠就是陵渠的南渠。秦军运粮船从湘江出发，一路逆流南下，从陵渠的北渠进入分水塘。北渠只有南渠长度的1/10，还故意设计出多个 S 弯，这是因为这一段水位落差大，流速快，如此设计可将路程延长约1倍，落差也减小许多，以免湍急的水流冲毁堤岸。分水塘是陵渠最核心的设施，这是一座人字形的水坝，人字顶端是一条向南伸展的浅滩，前锐后钝，形似犁铧之嘴，因此叫铧嘴。它的主要作用是减缓水势，保护身后的水坝不被水流冲垮。人字的两条腿是一长一短两条水坝，各自连接东西两岸，也连接南北渠，被称为大小天平坝。北面的长坝为大天平，长344米，南面的短坝为小天平，长127米。来自湘水上游的海洋河先是被铧嘴一分为二，又越过两座堤坝，被大小天平3/7分流，7分继续北淌，3分被引入南渠渠口。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把水流压进南渠，从而尽力减少落差，抬高水位，使船只能够顺利从低水位的湘江进入高水位的漓江，更能是不同水势随时调整水量，枯水的时候把全部湘水引进南渠，洪水期江水可越过堤坝流入湘江故道，既可泄洪，又可避免陵渠被洪水毁坏。李冰主持的都江堰也采取同样设计，分开了闽水。为保证两座堤坝高度一致，大小天平坝交汇处还立有一根年代不详的石柱，顶部早有凹口，柱身早有方形穿孔，底座是一块尖形料石，这是陵渠的水平测量柱，用于测量坝体水平高度。测量的方法是在大小天平坝同等距离的地方各立一根标杆，柱下方穿孔插入一根木杠，观测者转动石柱，通过顶部凹槽逐一观测两根标杆，就可以在标杆上找到相等的水平点。修建者再根据记号位置比对两根标杆的长度，从而确认两座堤坝是否等高。这种测量方法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堪称精密。陵渠的南渠是沟通湘漓二江的主体工程，也是在这里史陆必须解决那个最棘手的难题，让船只从水位低的湘江驶入水位高的漓江。船只需要从小天平坝的尾部逆流驶入南渠，向西继续逆流行驶。南渠共分4段，每段都引入始安水等天然河流，不仅节省人力，缩短工期，还能逐渐叠高水势，也使渠道依山势蜿蜒盘旋，减缓流速。使船只爬坡最关键的设施是斗门，本质上是一道道水闸，其基本结构是两岸用条石砌墙筑成岛墙，

两边的墩台高约 1.6 米，形状以半圆形为主，斗门两边间距约6米，用来拦截水流的闸门如今都已不存在，推测当为竹木制成。在灵渠中行船，当水量不够无法航行时，就需要利用斗门来蓄水。船只逆行每驶过一道斗门，闸板就在身后闭合蓄水，迎面而来的离水把水位抬高，当水位上升到可以航行时，船只便驶过第二座斗门，依旧如法炮制。通过这种一节节蓄水的办法，让船只逐段爬坡前行。灵渠斗门始建于什么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并不是秦代修建，而是唐代贵州刺史李伯所建。水利专家武振基在解读古灵渠之谜一书中认为，这一带河床以石质为主，许多地段难以深挖和拓宽，以秦代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但也有观点认为，华嘴、大小天平坝和斗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套水利设施，只有前两者没有后者，无法解决船只爬坡的难题，所以应该是史录设计修建，李伯只是因勤就济修复灵渠斗门而已。无论哪种观点，灵渠仍然是世界上最早最集中使用斗门这种水闸雏形的运河。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到灵渠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斗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除了斗门，南渠两岸还修建了一段特殊的长堰，顶端用石条垒砌，下面开有一座座渠眼用来泄水。渠中水少时关闭渠眼以蓄积水流，洪水泛滥时打开渠眼，多余渠水泄回湘水，以免冲毁堤坝，还可以灌溉耕田。这种长堰叫泄水天平。据《淮南子》记载，百越人发起反攻后，秦军三年不解甲持弩，灵渠很可能是在这期间修建的。将士们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要忍耐饥饿、酷暑和疫病，时刻防备百越人的偷袭。灵渠当地有飞来石、三将军墓等传说。飞来石位于南渠北岸，高4米，周长20米，接近正方形，其实是周围山体的一部分，应该是秦军修渠时留下的，后人围绕它编出传说。相传修建水渠的过程中，堤坝多次被湘江中潜伏的驼龙捣毁，连续两位主持修建的将军因此被处死，第三位将军幸得仙人相助，调来巨石压死驼龙，堤坝终于建成。这位将军选择自刎以告慰两位前任，三人被合葬一处，视为三将军墓。为保护灵渠不被破坏，秦军还在南渠西端建立一座驻军要塞，坐落于灵渠与大榕江的汇合处，后人称其为秦城。南渠以西10公里处另有一座盐官，始建年代不详。灵渠、秦城和盐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灵渠的开通成为岭南战局的关键转折。从此秦军粮草可以通过汉水和长江进入洞庭湖，再溯湘江而上，经过灵渠到达漓江，再由漓江进入珠江，东南可达番禺入南海，西经左右江、洪水河到达云贵边境。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就此连接，一张完整的水运网覆盖了半个中国南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灵渠是在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之前完成的，因为这一年秦军彻底平定岭南，在当地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此后更有大批中

原移民被征发前往岭南定居。显然，只有灵渠开通，大批粮草顺利运入岭南腹地后，秦朝才有可能取得这些胜果。西汉元鼎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命伏波将军率军平定南越国，其中一路出零陵下澧水，显然是经过灵渠，五路汉军共同剿灭南越国。西汉朝廷在岭南地区设置南海、苍梧、玉林等九郡，岭南自此正式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灵渠为文明的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录也被后人铭记至今。清乾隆20年，兴安知县梁其通称赞史录功不在李冰下，并上奏朝廷建立史录祠。今天的灵渠景区中还有一座四贤祠，纪念曾对灵渠做出重大贡献的四位历史名人，第一位正是史录。秦之后的2000年，灵渠仍然可以通航，后来的王朝只需在秦代基础上进行修补。灵渠四贤祠所供奉的后三位名人分别为东汉名将马援以及唐代贵州刺史李伯、于梦威。东汉建武18年，岭南爆发二征夫人起义，伏波将军马援对灵渠进行了一次系统性修缮，通过这条水道运送军粮，一年后成功平定起义。唐宝历元年，李伯出任桂馆观察使，到任后对灵渠进行大规模维修。唐咸通10年，于梦威在李伯基础上进一步修缮灵渠，将斗门增至18座，灵渠这个名字也最早出现在于梦威的重修灵渠记中。宋嘉佑3年，李世忠重修灵渠时，将河底礁石全部清除，修复唐代18座斗门，又增建18座，达到36座。从此之后，灵渠斗门基本保持这个数目。兴安民间有36斗过兴安的说法。到明代，灵渠维修已有明确规定，5年大修，3年小修。明永乐4年还出现了专门守护灵渠的斗军，每处斗门设军2人守之，船过则放闸。清代康熙53年至54年，陈元龙捐奉修复灵渠斗门22座，又用余下的银两购买渠田20多亩做渠长工时，并添设斗夫12名。漫长的岁月中，灵渠的功能已不再只为战争转运士兵与粮草，而是服务于当地的农耕与商贸。东汉马援征交趾的时候，就曾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至宋代民田赖之，清代进渠之田自灌溉者不下数百顷。灵渠在南北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早在汉代，灵渠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运载货物的商船从广西合浦出发，经西江、漓江进入灵渠，又经湘江、长江、汉江、包水，再走陆路翻越秦岭至长安。新中国成立后，灵渠的灌溉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兴安县成为远近闻名的粮仓。目前灵渠总灌溉面积已达6.5万亩，受益人口5.9万人。因为在漫长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灵渠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如今它是桂林市兴安县的一处旅游景点，绿荫掩映中一条碧水在静静流淌，与游人如织的喧闹景象恰成对照，仿佛流向历史的深处。2000多年前，史禄带领秦军将

址，在越城岭的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这条人工运河，用华嘴分水、天平导流、斗门爬坡，把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连为一体。灵渠不仅是一条运粮的通道，更是一座跨越时代的工程丰碑，它见证了秦军南征的艰辛，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文明融合，也见证了2000年来一代代修缮者的坚守。从秦代的史禄，到东汉的马援，再到唐代的李伯与余梦威，每一位修缮者都在这条古渠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我们今天站在灵渠岸边，看那一泓碧水缓缓流过榆林石坝，听到的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绕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我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谁有这个本事呢？只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1: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拍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在这里，你就写，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2: 天涯
1: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3: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当时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一集。

0: 日本飞机疯狂侵华，西安市民速被防空。
1: 小报童，行，过来。
0: 哎，长官，买份报纸吧，买报就是支持抗战啊。

0: 知识你头啊，知识小孩懂个屁呀、啊！滚！哎，来份报纸。
1: 哎，好嘞。
0: 哟，这不是清源茶馆的刘老板吗？怎么？哎呀，原来是宪兵队李队长。啊，鄙人李建仁，真巧啊，李队长。您这是……哎，不好意思啊，我多嘴了，不该问。您忙吧，我去那边了。
2: 等等，
0: 刘老板就这么走了，不想解释解释？哦，我来车站是看这几天有没有去洛阳的车票，家母患病，我想回去看看。
2: 买票？刘老板是不是走错了呀？这是出站口。
0: 哎呀，看我这。这不是没注意走这边了，您忙，
2: 长点眼色。
3: 队长，那个外国洋妞出来了，看，穿紫色旗袍那个，她提着一只大柳条箱。
4: 快，跟过去。
5: 哎 ，Hello，
4: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就是那个。海伦·斯诺小姐，
6: 你是？
4: 鄙人，西安宪兵三团中校李建仁。
6: 哦，李建仁，这么多军警的英杰场面。
4: 李建仁，不是李建仁。海伦小姐，您误会了。我们呢，这也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请出示一下您的护照，我们要例行检查。
6: Sorry， 我汉语不好。这是我的护照，你先检查吧，我去补个妆。
4: 美国记者，在这时候来西安，可不是观光的好时候。
7: 小姐，您的口红很好看。
6: Thank you， 这是1935年法国限量版的，
7: 这种色系非常适合您。
6: 是吗？这是我先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4: 你们认识？这位小姐，您戴着墨镜竟然能看清楚她的口红。
7: 怎么，你是想看女人的脸吗？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6: Captain Lee， 口红对女人很重要的。来吧，护照该给我了吧。
4: 对对对，不好意思，海伦小姐，顺便通知您，非常时期外国人来西安只能住西京招待所。
6: 这个我知道，就不劳驾李队长了。黄包车。

0: 来了一位，欢迎来到汽车茶馆，客官里边请。
1: 那个什么
0: 地方？还
1: 是大
2: 啊。白鹿同志，后面有没有尾巴？我出去看一下。
3: 老六，刚才有两个特务跟着，被我甩掉了。
2: 外面情况怎么样？
3: 风更近了，街角的岗楼比上周多了一半。那些穿短褂、戴毡帽的，眼睛就没离开过茶馆门口，跟盯猎物似的。
2: 意料之中的，海伦斯诺的脚一踏上西安的土地，有些人就坐不住了。他们怕，怕真相，怕世界听到西安城里的声音。喝口热的，暖暖身子吧。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得住气。
3: 哎，老刘，海伦在西京招待所那边的安排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招待所里面外面都安排了我们的人。再说了，他们目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海伦斯诺女士下手。

0: 晚上他们没认出你吧？
1: 我化了妆的，即使面对面他们恐怕也认不出。
0: 千万不能大意，那个李队长像狗鼻子一样，我一到车站他就盯上了我，我只好提前撤出来。
1: 好在我们多留了一手，我和海伦一对上暗号，他就知道保护他的人都在周围，就马上心里踏实了。
0: 很好，但现在有个更棘手的问题。
1: 怎么？
0: 我接到上级通知，艾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将于十月中下旬返回。为了不引人注目，保护斯诺安全的带上他的采访材料和胶卷返回北平。最近少帅和我们的人有重要接触，不能让外国记者的行踪引来国民党的盯梢，万一破坏了合作，后果不堪设想。上级要求要设法阻拦海伦前往陕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海伦刚到西安就让他回北平，真不好开口啊。
1: 以他的性格，这确实是个难题。
0: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又不能拒绝海伦坚持要留下来的要求。实在不行，只好先采取一个友善的缓兵之计。
1: 嗯，海伦住在西京招待所，暂时相对安全，但省立师范那边我倒是很担心。学生们听说这位美国女记者是带着公理之心来的，他们热血上头，想组织公开的欢迎，要表达民意。这我担心。
0: 绝对不行，这是往枪口上撞。李建仁正愁找不到借口大开杀戒。告诉同学们，热情要深埋心底，行动必须如履薄冰，保全自己才能积蓄力量。海伦女士自有她的途径和护卫，如果莽撞行事，非但帮不上忙，只会引火烧身，暴露组织，想想后果。
2: 刘掌柜，生意不错呀。啊，所有人都别动。
3: 这位女士，请拿开你手上的报纸。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姓白的先生啊。这大冷天的，不在学堂教娃娃，跑茶馆来喝茶，好雅兴啊。
4: 赵老三，赵三爷，您大驾光临，小店是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尝尝新烙的雨前。这白先生啊是老主，就好小店这口粗茶解乏呢。
3: 喝茶？老子可没那闲工夫。最近城里不太平，听说来了些不三不四的外地人，还有那些吃了雄心豹子胆整天嚷嚷着抗日的穷酸学生。刘掌柜，你消息灵通，你耳朵长，门路广，要是听见什么风声，赶紧给兄弟我透个信儿，李队长那边好处少不了你的。要是知情不报的话，呵呵，别说你这茶馆的粮要换，就连你这茶馆能不能开下去都得另说。
1: 赵三爷言重了，我们都是平民百姓，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学生们读书明理，忧心国事，也是少年人的血性。至于什么外地人，自有政府大员们操持接待，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3: 臭娘们，你懂个屁！国事，国事就是剿匪，就是收拾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刘掌柜，你管好你的客人，老子的话你掂量清楚，走。
0: 看见了吗？这疯狗已经放出来了，像蓝衣社赵老三这种货色，不过是政府一把见不得光的脏刀子。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怖，阻止真相传播。
1: 我知道，可学生们的愤怒像干柴一样，一点火星就能燎原，我怕劝不住。
0: 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海伦这边我负责做好保护工作，你赶快回学校，尽量阻止学生。
1: 可能来不及了，我看见有学生来茶馆门口找我了。杨宇，进来。
5: 白先生，不好了，同学们已经在学校门口聚集起来了。
1: 走，我们先回学校再想办法。

0: 下，白先生来了。
1: 白先生，我们省立师范的同学们不能当哑巴，不能当瞎子。海伦斯诺女士甘冒风险来西安，就是要亲眼看看，亲耳听听。我们要让她看到，西安不只有特务的黑手和冰冷的监狱。我们要发出我们的怒吼，让世界听到。
2: 对，我们要游行，去钟楼，去新城广场，让全中国、全世界都听听西安学生支持抗战的决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快些投降，
3: 同学们，同学们冷静，听我说，你们的爱国心我感同身受，但这是去赴死啊！宪兵、特务，还有赵老三那些地痞流氓，他们的刀已经磨得雪亮，就等着你们走上街头。想想那些已经被抓去的同学，他们昨天只是在街角散发了几张呼吁抗日的传单，现在就已经被抓了进去，现在生死未卜。保存火种，等待燎原之时，比无谓的撞向刀口更有价值。
2: 等待，白老师，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东北彻底沦陷，还是等到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等到我们脖子上都架着日本人的刺刀吗？我的老家在东北，爹娘去年就没了消息，再等下去我们都要成亡国奴了，我们等不下去了。
4: 奉上峰严令，严禁非法聚众煽动暴乱，所有人给我立刻解散，抗命不遵者共匪论处，就地正法，有抓一刻也别放过，给老子把河口撕了。
5: 还反了你们了。
2: 杨宇，快过来，你们几个都到我后面来。
5: 哎呦，姓白的，怎么又是你啊？我早就怀疑你是共的。李队长，就是他，这个女先生一直在煽风点火，带动学生闹事。
6: 啊，找的就是带头的人，带走，
7: 不许带走白先生。
1: 看吧，这就是他们的攘外必先安内，屠刀只敢对准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同学们，这怒火我们压不住，全中国4万万同胞更压不住。

0: 是谁呀？
1: 是我，老刘。
0: 老刘，快进来，快进来，我的老朋友。
1: 海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这一别快一年了。
0: 是呀，想起去年的伊尔鸠，我们在北平的情景，感觉好像是在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时间过得是很快啊，记得在您家里盔甲厂13号，您和您丈夫艾德加斯诺先生为了和平与正义，你们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我们一起商量129运动的具体步骤。游行前夕，您和斯诺先生把平津时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发往国外声援游行学生。
0: 那段时间，学生们的激情感染了我，我们热血沸腾，日本法西斯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我们只能毫不留情地揭露它，坚决地阻止它。
1: 你们做得对。12月9日那天，您与斯诺先生和同学们在寒风中走上北平的街头，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你们激情澎湃的样子，我很受感动。后来你们夫妇又联络英美媒体，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推进运动持续发酵。
0: 我和艾迪为了公平正义必须这么做。老六，这次我一收到我丈夫艾迪的信，就立即从北平坐火车赶到了西安，我希望能够尽快安排我去陕北报案，去接艾迪，同时采访一下真实的红军。
1: 去陕北？
0: 怎么不方便吗？
1: 这个嘛，方便方便，我是在想

0: 海伦小姐第一次到西安，我派人带您应该去西安的哪些地方游览参观一下。
1: 哦，餐馆就灭了吧，特务盯得很紧。
0: 嗯，在西安我们只有一辆小小的卡车，而且要运送许多其他的货物，我看哪一次东西少，能不能挤出一点地方。嗯，不过你要耐心等待。
1: 我可不倒货物呀。
0: 肯定不会。自己人。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西京招待所的邹经理，以后招待所这边他负责和您联络。
2: 你好，海伦小姐。
0: 邹经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白先生被宪兵队抓走了，又抓了许多学生。
0: 啊，我马上向组织汇报，想办法营救。你照顾好海伦小姐。
2: 是，海伦小姐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
0: 我们走。

0: 幺六，这次为什么约我到歌米公园见面？
1: 最近形势很紧张，在陕北，两支红军队伍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取得了胜利。
0: 哦，这是个好消息。
1: 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好事，可蒋介石坐不住了，部署了一次新的反攻围剿，他对张学良少帅剿共不利很是生气，把蓝衣社从北平调到了西安，赵老三这群人就是最近才到西安的，他们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我们许多同志都被抓了。
0: 日本法西斯都打进来了，他们还要打内战。
1: 是啊，蒋的行为再次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昨天张少帅封闭了所有的城门，派兵到宪兵队破门而入，救出了被绑架的老师和学生。我们这段时间的活动要格外谨慎。
0: 哦，难怪你几次打电话告诉我小卡车没有到，我已经等了十多天了，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1: 海伦小姐，我正要告诉您这件事情。最近东北军、西北军开展军事演习，卡车被阻隔在渭河对岸了，短时间内是肯定过不来的。
0: 那怎么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丈夫艾迪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建议您一两天之内尽快返回北平。
0: 返回北平？你让我离开西安？喂，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我记录历史的最好机会。老六，我一定能写出一篇好的报道，更不要说艾迪让我过来，我还没有见到他，我不能离开。
1: 实话告诉您吧，这也是为了爱德加斯诺先生的安全考虑。
0: 为了艾迪的安全？
1: 如果您回了北平，就会减少国民党对艾德的注意，如果艾德被发现，就会失去掉他这次去陕北拍摄的所有的胶卷和采访笔记。
0: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这样轻易地离开西安。
1: 海伦小姐，我也知道您好不容易来到西安，让您现在回去不合情理，但是目前的形势真的很不利，到处都充满了恐怖。
0: 我绝不能这样回去。老六，我也是一个记者，越是这样的情况，我越是要往前冲，绝不能丝毫的退却，这也是做记者的职责。
1: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其实少帅最近也在关注抗日舆论，他知道您是斯诺先生的夫人，也想通过您让国际社会了解西安的抗日诉求，我马上去联系，看能不能在您离开西安以前见一次。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上帝帮助我了，有这么好的事。老柳，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记住，您就在招待所里，哪儿都不能去，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有消息邹经理会通知您的。
0: OK OK， 我听你的安排。
2: Deep down I know it，
3: 此刻我正处在中国自1927年以来最大历史风暴的中心，但我也担心呢，如果我到不了红旗，也许再也没有这

或许那些红军士兵们在不断的围剿中被消灭。我期盼能尽快采访到张学良将军，这样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下武汉地铁梨园站。
1: 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啊，武汉地铁梨园站内的无人行李箱墙意外走红了，城市安全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0: 端午假期，梨园站呢再度迎来了大客流。和当初游客自发靠墙堆放行李不同，如今呢站内有了专属的存放区，新增了监控，还有民警定点值守。临时寄存服务呢比以往更规范了，也让大家感觉到更踏实了。
1: 我们来说说这个无人行李箱墙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要说到的是梨园地铁站，它

0: 是前往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接驳站。今年五一假期，站内自助存包柜因为数量有限，高峰时段就供不应求了。
1: 对，
0: 那么不少外地游客呢，想轻装逛东湖，哎，我索性就把行李箱靠墙一放。
1: 嗯，那这片无人看守的临时寄存区就出现了。
0: 对，
1: 高峰的时候呢，每天会有近200件。不过呢，全程没有发生一起行李丢失或者是错拿，有游客呢就随手拍下了画面发到了网络，相关内容就迅速刷屏了。很多人都表示呢，治安很靠谱，城市的氛围也包容又暖心。
0: 是的，一个多月啊，转眼过来了，那讨论的热度虽然逐渐退去，但是当地让这份温暖延续了下来。地铁运营方主动收集游客寄存行李时的各种顾虑，从安全和便利这两个维度来着手，对行李存放区域又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1: 对，梨园站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呢，站内控制室的工作人员会实时查看行李区的监控画面，客流高峰的时候呢，还会划出单独的存放空间，防止堵塞出行的通道。另外呢，为了避免行李外观相似导致大家错拿，临时存放区也常备了纸笔，方便大家做标记。
0: 嗯，非常好的一些小妙招。
1: 嗯，
0: 我们也希望啊，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哎多花心思，在法定节假日、城市大型文旅活动等期间，因地制宜的开辟一些行李临时存放点啊，给大家提供方便。
1: 对，
0: 共同守护游客的财务安全，也来增加咱们城市的温度。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还会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收官了，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
1: 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呢？
0: 还会来说一说解压足球，一个月呢卖出了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各奖项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4: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2: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

0: 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1: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0: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呢就开始退潮了。那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的就会进入到尾货清仓或者是库存周转的阶段。那这些粽子最终去哪儿了？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10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6: 现在搞活动啊？
7: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行。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5: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8: 你好，
9: 去哪卖的？
7: 这个臂展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5: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10: 我家孩子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5: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11: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5: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2: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

0: 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2: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重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0: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就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3: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1: 前端按需备货，中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4: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世界杯目前是激战正酣，那在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了消费风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7: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8: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 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

0: 哦，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1: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0: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1: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0: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2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1: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2: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才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1: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3: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3: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
0: 看广告领福利。国安部提醒：小心弹窗广告被利用。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考已近在眼前，刘庆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他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切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且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他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秦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远的超乎想象。
2: 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天半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风。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地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怎么都转，哎呀，

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气。那时候你就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

0: 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1: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是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前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七个班，六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七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1: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起开起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1: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墨。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0: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的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祥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呢，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2: 第二年找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你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它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0: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

0: 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1: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来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之前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是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个字认识呀，是吧？最后变得也特别好。
0: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1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现在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0: 六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在网络场景当中特别常见的弹窗广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国家安全部发文提示了2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6: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5: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6: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

0: 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2: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2: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经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罗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8米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1，尤其是那记绝杀，突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啊，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他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即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3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

0: 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五年前的六月，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增多，对外合作持续深化，空间站现有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3: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中国空间站之前一直被称为太空豪宅、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 T 字构型，总重约90吨，在轨运行稳定，效率极高。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了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但很多人也许会疑惑，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不算久，为什么要启动升级扩容呢？其实这并不是临时决定，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新舱段不只是简单增加活动空间，而是集停靠、实验、出舱作业、生活保障于一体的多功能舱体。建成之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以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在此期间，巡天空间望远镜也会和空间站配合运行，借助空间站的保障开展天文观测。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2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4: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之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6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会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6: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我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4: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在地面改造建筑相对简单，但在太空高速飞行状态下，空间站进行扩建难度远超想象，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差错。钱航说，
6: 数十吨的

0: 舱体要在太空中精准的对接，对飞行控制这些方面是要求非常高的，既要保证对接的平稳，不能损坏舱体和内部的设备，还要规避对接所产生的这种震度噪音，影响我们在轨的航电员和精密的仪器。那么其次就是我们整个大型空间站的姿态的和状态的稳定，原有空间站的重心、重量、外形都已经是处于稳定的状态，那么新的舱段加入之后，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改变，而且太空还存在像这种稀薄大气啊、空间碎片等外界的干扰，那么任何微小的影响都可能放大，需要全程实时的调整姿态来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平稳运行。
1: 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而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从初具规模的三舱组合到不断扩容升级，中国空间站的成长有目共睹。未来这片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不仅是中国探索星空的前哨站，也会在全人类携手迈向宇宙的过程中带来全新惊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诸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5: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6: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7: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6: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8: 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9: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不少省份就要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那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但是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11: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10: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她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12: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1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 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10: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

0: 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2: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0: 好了，各位，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为何却不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夏至三更便属伏，为何从夏至开始计算入伏的日期呢？此外，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在7月实施。一键物理断电必须要有实体按钮吗？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夏至，它是中国传统24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之一。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了全年峰值。然而此时却不是一年

0: 当中最热的时候，民间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夏至不过不热。而夏至三更便数伏，古人从夏至开始数，第三个更日那就是入伏了。为何夏至后太阳照射时间开始一点点的变短，而气温却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哪天入伏要从夏至开始数起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倩的介绍。
1: 夏至太阳直射点位于北回归线上，北半球一年中昼最长夜最短，但为何此时却不是北半球最热的时候，而是夏至后天气越来越热？
2: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太阳辐射也最强的日子，但不是气温最高、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最热的是小暑和大暑，俗话说热在三伏。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夏至开启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有句话就是不过夏至不热，这在气象数据上也能够得到印证。那根据1991到2020年30年的气候数据统计，24节气当中全国平均气温前三名分别是大暑、小暑和夏至，平均气温分别是 22.4 度、 22.2 度和 21.5 度。那辐射最强，但我们不能把气温最高和它直接划等号，大气的温度是怎么形成的？那太阳辐射的确是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太阳辐射属于短波辐射，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很少会被吸收，大部分能量都会直接抵达地表。地表吸收太阳辐射后温度升高，并会把能量转化为长波辐射，那对流层大气当中的水汽、二氧化碳等等会强烈的吸收地面的长波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所以气温并不是由太阳直接加热空气而来的，中间多了一个步骤，气温是由太阳通过地面再传导给大气，这样间接传热的过程完成的。那么当夏至到来，太阳给的热量收入确实是最多，但地表不一定能够将这个热量立马释放，就像我们烧开水关火之后水还会继续的沸腾翻滚一样。而说到地表，我们就更要关注海洋了，因为我们地球表面 70% 都是海洋，水的比热容大，海水大量吸收太阳能，热量就会被海洋储存起来，一般要到七八月份海洋的热量才会逐步的释放。海洋的滞后性也会导致北半球最热的峰值向后推迟。
1: 为何夏至三更便暑伏？
2: 夏至三更便暑伏，这是古人定的入伏公式。我们先要了解到什么是更日。那古人用天干地支来记日子，天干有十个，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其中庚是第七个，天干每十天重复一次，所以庚日就每十天出现一次。从夏至这天开始往后数，遇到第一个庚日是一庚，那20天后就是第三个庚日，就是三庚，也是出伏的第一天了。用庚来定义伏天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面，在秦汉时期盛行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那夏天属火，庚属金，火克金，所以庚日精气必须伏藏起来，这也是伏的来历。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而三更作为三伏天开始标志的规则，它的规范化和全国统一其实可以追溯到唐代。那夏至三更便暑伏也反映了古人对热量滞后现象的一种朴素表达，用历法的形式把自然规律转化成可以推算的、可以预期的生活常识。
1: 古人说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可否通过夏至的天气状况来判断后续的天气情况？
2: 关于夏至有很多的谚语，比如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有雨应秋早、夏至大烂梅雨当饭、夏至东南风平地把船撑等等。那首先谚语是古人对天气物候的内在规律的联系的经验总结，肯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地域的局限性， 有些气象谚语源于黄淮地区，有些来自于江南地区。那不同地区可能相同的天气，对应的谚语截然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第二是时间的局限性。如今全球变暖的大趋势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是更加频发。过去古时候总结出来的气象谚语，放到现在的气候

0: 背景下就会存在失真的情况。那曾经在2024年上海气象局曾经发布过针对夏至无雨三伏热这句谚语的印证，那整理了徐家汇站2001年到2023年23年的夏至日降雨和当年三伏天的平均气温情况，发现啊，23年当中有13年夏至日没有下雨，而三伏天平均气温偏高的仅有7年，也就是说准确率是 53%， 几乎是一半一半。但是谚语之所以有一定的准确率，是因为大气环流，北半球西风带的长波波动就是罗斯贝波，本身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大概是在5到7天。也就是说，一个典型的罗斯贝波的槽脊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消亡大约是1周的时间。气象上我们说槽来槽去，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日常的晴雨变化。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有一周的周末下雨，好像接下来的周末总下雨，似乎进入到一个周末下雨的魔咒，其实就和我们长波的周期性活动直接相关。但大气环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长时间尺度的预报都很难保证它的准确率，气象谚语就更是如此了。
1: 夏至开始，为何又热又潮？
0: 那我国大部都是雨热同期的气候，自夏至开始，雨热是同时进入到鼎盛的时段。在24节气当中，夏至节气不仅是全年最热时段的开端，同时降水也相当可观。夏至期间，全国平均降水量可达63.3毫米，仅次于小暑节气，排名24节气里的雨水第二多。那如果从具体的高影响天气分布来看，我国中东部从华北到华南通常会呈现出热与热的夹心饼干模式。华北干热，通常夏至节气是华北一带高温最为集中的时段。华南闷热，此时的华南呢，通常受到副热带高压内部下沉气流的控制，天气又热又湿，开始上蒸下煮。而中间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处在梅子黄时雨的梅雨季。梅雨天气不仅雨日多，容易让器物食物发霉，而且出现暴雨的概率也很大。像南京、杭州，暴雨出现最多的节气就是在夏至。此外，夏至节气正值6月下旬，通常也会有台风的影响。我国出台的平均登陆时间是6月26号，刚好就在夏至节气里。夏至节气，华南高温闷热将会增多，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开启梅雨季，强降雨持续，累计雨量大，暴雨风险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而华北东北则受到短波槽或者冷涡的影响，气温要比常年同期偏低，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雨伞还要随身带，并注意警惕强对流天气。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来关注两项下个月即将开始实施的新标准。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 将会正式实施。从全面升级电池热扩散标准到新增底部撞击快速循环测试，这两项又被冠以是最严的安全新规，到底是给这个电动车安全设置了哪些新的门槛，又会给行业和消费者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近期的新能源汽车还出现了一个变化，那就是曾经靠无焦虑续航这个快速积累起的一个新增城市的这个汽车，它的销量没有升，反而开始出现了下滑，市场上关于增程式过渡技术的讨论也再次升温了。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行业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一些热点。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咱们先说这个新的国标啊，又被称为是史上最严了。那其实从这个技术发展史上来说呢，每一次想必都是最严了哈，这次也不例外。那首先就请您给大家先画一个重点，就是和2020年的那个当时的新规来比较的话，这一次的两项新规它最核心的升级集中在哪几方面呢？
1: 简重点的说哈，最主要的就是电池方面的升级啊。过去要求是提前五分钟报警，热失控的时候啊，就是给成员留出五分钟的逃生时间。现在呢变成了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能对成员造成伤害，也就是不能让人中毒啊。这个就是所有的里面，如果让我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一点啊。
0: 那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这个我们现在技术上能做到吗？能实现吗？就因为毕竟这个原来的老标准是五分钟叫预警逃生时间，只是给了个时间段，那么各家厂商呢，他们可能都会采取各样的方法，当然这个方法当中也不乏有一些呢，就是正好卡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边界上面，就是这个要求的边界上面。但是现在呢，你看给的非常直接，叫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会对成员造成危害、伤害。那这个变化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横下去跟那个燃油车比较的话，它这个标准算是一个非常严厉严苛的标准吗？
1: 首先一点啊，燃油车由于它的油箱是整个车辆防火的核心环节，所以现在的树脂油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再跟大伙儿科普一个事情啊，我们在电影里面，尤其是那些个警匪片里面，看到这个汽车挨了一枪就咚一下就爆炸了，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0: 但是有观众说了，说那正好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了。
1: 就算那一枪打在油箱上也不可能出现这个效果，因为首先一个树脂的油箱啊，对于冲击它是有一个很强的包容性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从战斗机上移植过来的。比如战斗机的油箱挨了几发航炮，它是自封闭的结构啊，绝对不会把里面的燃油引燃。再有一个，它整个燃油和空气的隔绝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没有明火去点燃，其实汽油也没那么容易着火，更不要说那砰的一声啊，它可能会泄漏，可能会慢慢的会起火，然后火势会蔓延，这个是常态，但是那个咚一声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我们放到叫 BEV， 就是纯电动汽车上面来说，本身电化学，任何电化学电源，就是我们俗称的电池，它都存在着一定的热失控的风险。即便是我们觉得不燃不爆的铅酸蓄电池，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它主要是氢气的溢出啊，遇明火火花以后形成爆炸极限啊。所以说咱们再回头说这个锂离子电池最常用的三种形态啊，钠电、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啊，

0: 这么几个电池。其实呢，核心就是正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改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让它在遭受撞击啊，或者短路，或者其他的，就我们俗称三大滥用，电滥用、热滥用和机械滥用啊，对应的就是撞击、短路和这个过度的加热。这种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让它做到不燃不爆，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现在我们给它给定了一个测试标准，要求它在这样的一个测试环境下做到不燃不爆，不是说无条件的任何时候都不燃不爆，这个太绝对了。
1: 但是还有烟气的存在呢，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发生了，像这个加热啊或者物理碰撞什么的，它不会在结构发生损坏之后就开始冒烟吗？不会这种情况。
0: 我们知道所有的电池都有一个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它的开口的位置，还有导流槽的方向，决定了烟气会不会进入成员舱。我们呢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可能让所有的电池出事故的时候连烟都不带冒的，这个要求有点
1: 就是它现在冒烟的话可以在车外，但是不能够进入到直接进入到这个车内环境，
0: 这是其一。
1: 伤害
0: 其二，一个在烟气初起的一段时间，也就是逃生需要的这段时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以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啊这样的相对无毒或者低毒的气体为主，而不能上来就产生毒性比较强的，比如二氧化硫，甚至是硫化氢啊，还有其他有机物裂解之后产生的这种烟气。是这样。
1: 其实这次还新增了一个底部撞击测试，同时补充了整车刮底的相关要求，这其实也确实对于很多新能源车来说是解决了他们的心头大患。就是我们现在试想一个场景哈，开着一台电动新能源车，突然咣当一声脱底了，那很多人肯定是第一时间下车检查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忘了打那个三角牌，因为他觉得情况非常紧急，知道这个电池包如果被刮坏了发起脾气来，那可是不得了的。那这个新增的测试项能够给车主带来哪些实际的安全保障呢？
0: 还是那句话，任何的测试都不可能100%的还原真实的用车场景。你比如说我们要求用的是一个半球形的一个障碍物，然后对它的整个硬度还有接触面积，这个大伙可以查这个测试条件，我因为太专业了，我就不在这儿过分的讲了。而且车辆是以一定的速度去开过去，绝对不能是像实际过程中有一个尖儿朝上的大尖石头。
1: 那是确实是碰撞起来物理感受都不一样啊，一个是把它磕进去了，另外一个有可能太锋利就把电池包切开了，
0: 直接豁开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呢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是从电芯的角度它抗冲击的这个能力，一般呢这个实际上是穿刺实验，穿刺实验是最好的测试电芯的这个耐物理冲击的安全性的。那么这个刮底实验其实它考核了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底护板，也就是电池舱的下护板啊。其实这一道屏障如果做的特别到位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是就伤底护板，或者伤到了液冷板，或者是氟冷板啊，俗称氟冷，实际上就是直冷的啊，走制冷剂的那块板子。过了这两层屏障以后，电芯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不锈钢的壳体的。如果这些屏障都失守了，才是考验电池的电芯的耐穿刺的安全性的。
1: 几年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电芯的穿刺实验了哈，但是其实技术的发展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上有长足进步，在各个层面上，包括整包的这个它的结构，啊，都其实是有了很长远的这样的进步了。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托底这件事情，不是建议大家说不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在意的。比如说真托底了，起码你得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停个车去查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底部的非常明显的物理结构的损坏啊。

0: 变形啊，甚至是破损啊。
1: 嗯，
0: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来对待这个车辆的。
2: 尤其是啊，如果发现有液体渗出的情况，
0: 哎，
2: 那一定要，就是不管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报绝缘故障，
0: 嗯，
2: 那也不要再开了。
0: 是，
2: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叫板车，叫拖车，啊，而且尽快的全车断电。
0: 嗯，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国标啊，来做保护的话，可能有的人觉得，哎，这下好了，这个电池下面这一层不怕刮蹭了啊，没有问题。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这个电池确实有问题，你感觉可能这一次的这种托底还挺重的话，或者是起码原来的那个检查的步骤不能省略，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哈。
2: 对，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这个还有一个技术的进步也促成了这件事儿。我们看3-5年前或者是7-8年前的电动车，这个电池都是从底盘凸出来的。
0: 对，
2: 我们跟在它后面开车的时候，看见非常明显的，尤其如果我们开的是轿车，不是 SUV 的话，我们看前头这个车非常明显的电池包。
0: 嗯，在下沉的一个状态。
2: 对的，但是我们再看现在的车，它的底板基本是平的。
0: 嗯
2: 啊，而且甚至是它的最低点一定是前后桥的俗称元宝梁的。
0: 嗯。
2: 那个钢结构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托底的话，先碰到的是副车架，那这样就安全性就显著的提升了。尤其是明明路上有障碍物，我们的速度一定不会太快，那么如果听到前面元宝梁已经有撞击声了，及时的刹车就可以避免电池包受损。
0: 嗯，是这个还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比较金贵的地方啊，大家不能因为有了相应的保障啊，就放松对它的这个关注度了哈。
2: 是的，
0: 还有一个测试呢，就是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你看哈，现在大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他其实只用快充啊，这个而且他也不担心，因为无论是从充电桩的密度啊，还有他这个充电本身的速度啊，都在迅速的提升，很多车主就用只用快充的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充的这个频次啊，确实也比较高的。有人就提问了，说300次快充循环的这个测试标准，它会不会稍显得少了一点？因为有的人家这个开车可能稍多一点的话，2-3年、3-4年的时间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300次完整充电的快充的这么一个情况，少不少呢？
2: 我这里讲一个测试的一个术语，就是10%采样。
0: 嗯，
2: 假设这个电池的整个的循环寿命是3000次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比较合理的。我说的3000次是什么意思呢？是满充满放的3000次。
0: 嗯，
2: 你从30%充到80%，这个只算半次。
0: 嗯，
2: 你
0: 就是100%才算一次。
2: 对，你充2个30%到80%，这个才算一次。
0: 啊，
2: 这个300次也是这样，它是整个按照满充满放的这样一次循环算作一次。而且再有一个呢，这个电池实际上它的衰减比较明显的就是前面300次，反倒不是后面那个接近寿命尾声的那几百次循环。也就是说你测了前面的10%的这样一个工况，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还有大量的这个实车反馈回来的数据，前面10%没有问题，后面90%也就不会出问题了。
0: 嗯，
2: 因为任何产品它的寿命曲线是像我们洗澡的那个浴缸一样，前面一段是故障率最高的，接下来进入一个故障低发期，然后到了寿命接近终结的时候故障又起来，但是这一段基本上我们都用不着了。
0: 嗯嗯，对，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换电池了，都已经换车了，
2: 就是换车。而且300次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正常行驶来讲，已经是10多万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了。
0: 嗯
2: 啊，这个已经足够了。
0: 是，所以这个300次快充循环呢，它是指完整100%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的状态啊，就是一个这样轮回是总共是300次，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会达到就是充电次数达到600甚至更多，但是它的整体循环只有300次。
2: 对对，实际

0: 对应的可能我们已经充了600次，甚至是700-800次都有了。
1: 是，那整车标准里还有一项哈，就是要求一键物理断电，它取代了之前的软件断电，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它必须得有一个实体按键，顶上写着，就跟油车一样。

0: 断电键，断电的时候也是这车门一关摸一下，或者是直接人走远了以后它自己就落锁了。那这种模式我们看起来它是很方便，而且甚至是有点科幻的这种感觉，它究竟哪儿不好？那现在这个实体按键它又哪儿好呢？
1: 首先我解释一下啊，要求的这个一键断电这个开关并不是常用的开关，也就是我们车辆这次行程结束之后，我们下车锁门走人，是完全没必要摁这个键的，不是说像燃油车一样，那个一键启动啊，我们不摁这个熄火，发动机就一直在转，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的电车无感上电和无感下电，已经是了一个，不说标配吧，至少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趋势。也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不管是带着蓝牙还是磁卡还是其他的识别的，甚至是生物识别指纹那个面容都可以，只要完成了解锁，我们开门的瞬间这个车就已经上电了。同样的，当我们这个有效的识别装置离开这个车超过一定距离或者超过多长时间，车内确认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的存在了啊，而且挂P档已经明显的是一个停止锁车的状态，那好，电咔嚓自动就断了，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手去摁任何按键。那么这个说的强制上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相当于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去跑那个测试，测试车上有一个红色的黄边的一个蘑菇头，我们看好多设备上不都有急停开关吗？这个就是试车员一定是放在他最方便的地方，而且
0: 一下能拍到的啊，
1: 只要用力拍下去，这个真的是物理开关，全车断电。就是因为毕竟测试车好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呢，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为了安全必须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说的商品车上面的强制下电基本是都在顶棚，就是原来阅读灯和天窗开关这个位置，长按3秒然后就能全车下电。这是个应急开关，而且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下
0: 这个事情，我估计很多车主都不知道。
1: 其实好多车已经有了，但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必要用这个，你没有紧急情况，你用不着摁这个开关。
0: 它也就是在应急的时候才有实际的作用。
1: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好多人不知道，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熟悉一下说明书。说一旦发生，比如说就是说不希望出这个事儿，比如交通事故，不管是跟别人撞车了，还被别人撞了，或者说你刚才说的发生了托底，觉得损失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而且觉得车辆行驶有点异常，别犹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以后摁那个强制断电。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物理开关，但是和我们测试车上的那个
0: 蘑菇头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那个叫机械开关，它真的下面连接的是高压的那个断路器，我这一拍真的就断电了。这个呢只是一个触点，我长按3秒它就向系统发出了一个强制下电的一个指令，还得由系统来执行啊。
0: 这个肯定是电控的，不可能是机械控制的哈。
1: 对，只有测试车上那是机械的。
0: 对，那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必要真的是认真读一下这个车辆的说明书的哈。
1: 是，
0: 就是现在很多车上已经具有了这个功能，但是您知道您的车上有这个功能吗？以后的车上肯定都会有一个一键物理断电了。那将来买车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啊，就像这个汽车的销售人员去咨询一下，您不愿意读太多字的话，您咨询一下这个具体在什么位置，这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1: 对的。
0: 那其实今年还受到了一些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呢，就让很多地方出现了极端高温啊，大家也就很担心夏季暴晒啊，还有这个一些像雨水天比较多的这种天气啊，还有呢就是稍远一点像冬季啊低温运行的这种冷车启动啊等等，这都是非常高频场景的一些电池安全方面的问题。那新国标里有没有针对着这种极端温度包括冷包括热来补充对应的安全措施以及强制要求？
1: 这是这样的，其实在热失控就热滥用的情况下，已经加上了电热电阻丝的这个烘箱的烘烤这一项，

0: 这个已经比极端气候恶劣太多了。如果他能过这一项，那你觉得这个大马路上这点所谓的高温还是问题吗？这肯定没问题。
1: 冬天呢？
0: 冬天是这个样子，所有的电池其实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里头，你觉得外面零下30多度，但实际上电芯的温度可能只有-10度左右。首先一个它的保温，再有一个好多电芯它是在冷启动，其实电池不像它虽然不像燃油车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冷启动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里面的电解质和正负极材料，尤其是锂离子的活性，也有一个在低温下激活的一个过程。那么好多电池呢，就是用自己的电，用脉冲，高频的脉冲和微短路啊，强制的给它加热。
1: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车辆还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池本身就已经在进行这操作了。
0: 为什么我说有无感上电？你觉得你刚一靠近车，比如你揣着这个遥控的这个磁卡，或者是射频芯片，或者蓝牙钥匙，其实这个时候车里头已经在为下一次启动开始做准备了。比如我们开燃油车的时候，有时候刚手摸到这个车门那解锁的把手，我们就会听见车后面有很轻微的滋一声。那是什么呀？那是电动的汽油泵开始转起来了，就是开始给油路里建立起油压了。这样你上车以后一摁点火开关，汽油瞬间就可以正常压力，而不用再重新靠油泵的运转建立起油压。电池也是一样，你靠近这车的时候，如果已经是零下多少度的低温下，它已经开始启动预热环节了。
1: 现在我们车用的越来越像一台家电了哈，就是我们用起来很舒服。但是具体要说，为什么我开的是燃油车，我在上车之后，它后面会有这个一个声音在响起来？哎，今天也是帮大家解读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看品牌，不仅是说我买的是以燃油车还是这个电车，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懂一些它的这种基础的这种道理啊，就是它的机械结构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些就是简单的这种电路结构也好，其实有必要的。
0: 对，而且还有一个趋势，以后真正那个纯纯的不带电池的纯燃油车，可能会真的就不说彻底看不见了，可能在某些极端的越野的场景下还有这样的车吧。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未来即使挂着蓝色号牌的，
1: 还可能是个48伏轻混。
0: 不是，可能是个油电混。这一定是大趋势啊！所以，未来所有的车上，你可以不用一个几十度、上百度的大电池，但是，2-3度、3-5度，甚至5-6度电的一个，高倍率充放电的一个电池，油电混动的电池，大概率一定会有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前面梳理下来，不难发现，这次新国标的每一项调整，它都踩在了车主的日常用车痛点上。比如说，怕托底刮坏了电池啊，怕快充久了不安全啊，怕天气的这种极端气温的出现一些隐患啊，还怕应急的时候断不了电等等。其实都是给电动车的全使用场景都加上了各种的安全补丁，继续帮大家去打消顾虑和担心。而这些实打实的安全标准呢，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来实现的，也必然会牵动整个行业的成本啊，格局也发生变化。那我们接着呢，往后来聊，看看安全升级背后它的技术逻辑以及产业影响。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这个电池结构呢，也一直是安全升级创新的一个核心方向。就比如说几年前我们听到的像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种特殊的结构方案啊，那在应对更高级别的安全要求的时候，这种核心技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未来电池结构，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更多现在可能还不太好理解的创新空间？
0: 是这样。其实呢，电池呢，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电芯的形式，还有一个是封装的形式。说到电芯，只有三种。圆柱、方块、软包，就这三种。你说的那个刀片。

0: 那个是方形电池的一个变体。
1: 嗯，
0: 而且实际上现在的刀片也在往短刀的方向发展。
1: 嗯
0: 啊，因为那个特别长的长刀，它存在着一个电子传输路径过长的问题。为什么那个46毫米的46系列的大圆柱要做成全极耳，而不是让这个电流在整个电池高度的范围内来回来去的传输，这样会损耗电阻会非常大。
1: 嗯，
0: 如果做成全极耳，基本上它是平着跑的，啊，这个呢就是其实这种创新每年都有。我们现在看到的46大圆柱，实际是5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5年前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测试，让它日臻完善。同样，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创新的电池会出来。那么现在其实主机厂和电池厂商合作在做的更多的是在封装方面做的努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不燃不爆这件事情，
1: 嗯，
0: 单体的电芯的热失控啊总是存在这样一个概率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气凝胶把它严防死守，让热失控仅仅发生在单体电芯这样一个维度上，那就不会对整车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你说的那个冒烟可能就噗一下顺着泄压阀
1: 就
0: 往车底下
1: 啊
0: 就跑了，
1: 嗯，
0: 完全不会进入成员舱
1: 啊。
0: 同样的，热失控也会给它严格限制在单体电芯的范围之内。
1: 嗯，
0: 这是气凝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冷却水道的改进，
1: 嗯
0: 啊，包括像
1: 这个也是属于封装那一块吗？
0: 对，
1: 嗯，
0: 为什么说我们好多电池？其实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一个是封装，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
1: 嗯，
0: 大伙可能不太注意，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吧。我们买的好多廉价的小电子产品，
1: 嗯，
0: 上面都写着禁用南孚电池。
1: 哦，它的是电压的问题吗？
0: 不是，
1: 嗯，
0: 因为好的它只是拿南孚只带那些高性能的碱性电池。它有什么特点呢？虽然是干电池，内阻小，
1: 嗯
0: 啊，带负载能力强，电压稳定，这都是优点啊。
1: 是，
0: 但是好多廉价的电子产品，不管是儿童玩具还是遥控器，它本身它拿电池的内阻帮电路调压。
1: 哦，这个时候就需要碳性电池来。
0: 对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个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不同的厂家的电芯，它是有自己的脾气的，
1: 嗯，
0: 有自己的个性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好多一线厂商不会发展好几个供应商，一般就是2家供应商，
1: 嗯，
0: 在一个大的产品品类上，这样呢？他为这2个供应商的电池分别开发 BMS， 就是电池管理系统，软件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可能它的放电的特性曲线也不一样，充电的整个的策略也不一样。
1: 嗯，
0: 那这样呢，保证所有的电池都能按照出厂设定的最佳的方式来工作。
1: 嗯，
0: 但是呢，这里咱就不点名了，有些厂商哈，
1: 嗯，
0: 他用一个公版的，就公共版的 BMS。应对7-8个品牌的电芯，啊，有可能这个是按照宁德时代的标准设计的软件，但是你非给它用到，比如中创新航或者亿维锂能用到其他的电池上，那么极有可能就出问题。事实上，也真的就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不是电芯的问题？是你没有按照这个电芯去匹配合适的 BMS。
1: 嗯。
0: 这就是比较复杂了。
1: 是这个电池结构创新啊，我们可以从电芯方面以及封装，也就是它的结构方面来进行一系列的思考。但是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说，还有一点也是让我们去，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吧。我们也一直有些担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这个一键物理断电的时候，其实说到这个断电，它断的不是说低压电，它是断的高压电，它断的是那个整个高压系统。这个系统呢，它又是电动车整车安全的核心部分。那新国标对于高压安全的升级，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一键物理断电之外，还会有哪些高压相关的这种技术迭代也出现在这个里面呢？
0: 这里边主要是2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防水。
1: 嗯，
0: 啊，我们常说 IP， 比如六七六八，
1: 嗯，
0: 听到这样的吧？其实这个都是对应的不同的标准，就是要求车辆，你看雨季到了，在涉水之后，
1: 嗯，
0: 其实这车上通高压的，主要就四个地方，一个是动力电池，这是高压吧，然后驱动电机、空调和暖风，这四个地方走的都是高压。如果你是400伏的架构，那这几个全是400伏；如果你是800伏，那这几个大概率也都是800伏。所以对这些地方，尤其是空调的绝缘，这次都有很严格的一个测试规范。
1: 嗯，
0: 因为空调是直接通向成员舱的。我们当然说这些管路和这个仪表台之间都是绝缘材料。
1: 嗯，
0: 但是在800伏、900伏，甚至是10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的情况下，什么东西也不敢说自己是100%绝缘的。
1: 是，刚才您在说这个电池啊、电机啊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感觉它都在车外面的。
0: 嗯。
1: 但是空调这个，它确实就离我们太近了。如果产生意外的话，那个风险就大了。
0: 对，尤其是很多蒸发箱，
1: 嗯
0: 啊，还有管路，可以说和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用近在咫尺来形容，
1: 嗯，
0: 也不过分吧，
1: 嗯，
0: 所以说对空调系统，包括制冷和加热，
1: 但是您说到这儿啊，这个很多朋友他知道空调，哎呀，如果涉水的话，我得检查，但是他除了能够找到空调的出风口，他真找不着其他的部件。那我们如果是开一台电动新能源汽车的话，万一涉水了，或者是说这个雨下的特别大了，甚至这个水涨起来以后泡到车的某一个位置，我也搞不太清。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去检查什么位置呢？就是能够查到，就是您刚才说这四个高压风险点都能够一一被我们检查到的。
0: 是这样的，空调系统啊，除了压缩机，它是会有时候在赤水线以下被泡到，啊，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它没有发动机，就不存在皮带带动的那个斜盘活塞式的压缩机了，它都是那个，一个动涡一个静涡，叫涡旋式的压缩机。
1: 嗯
0: 啊，而且它可以安放在车辆布局的时候比较方便布置的任何位置。
1: 嗯嗯，
0: 啊，它不用去非贴着发动机安装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而涡旋式的压缩机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部件，它损坏以后不光是不制冷了，如果只是不制冷了，那也就仅仅是破财。
1: 嗯，是。
0: 但是如果它发生了绝缘问题，报绝缘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地方会报警。
1: 嗯
0: 啊，同理的那个 PTC 加热器，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俗称的
1: 暖气，
0: 对，那个浴室的那个暖风机，
1: 对，
0: 它也是一个通着高压的东西。
1: 嗯，
0: 啊，它是加热冷却水，把冷却水加热了以后吹到座舱里面去。
1: 嗯，有人想了，我夏天的时候不可能开暖气，所以这个我没用，所以就不用考虑它的。
0: 不是的，不是的，开不开暖气不是你说了算。你比如空调，你设到自动状态，比如调到23度，
1: 正好那天又下雨了，起雾了。
0: 不是，它这个23度是怎么来的？不是说靠冷气和这个自然风勾兑出来的。它为了快速的实现这个，就有一个快速降温的过程，但是呢，在某些环境温度下，有可能是冷水和热水同时工作，然后呢，冷风跟热风对起来。
1: 哦，
0: 我们修燃油车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个夏天暖气水箱里的水也是滚烫的。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也是新能源行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市场的变化呢，往往比标准来得更加直接。最近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一路高歌的增程式汽车销量突然遇冷，市场的占比持续收缩，从刚需到销量下滑。增程车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电动化路上的一个过渡方案？现在他们的使命已经要终结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问题。梁先生， 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您来分析一下吧，就是今年以来这个增程式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而且跌幅还不小，这么一个情况，而插电混动它却能够保持增长，迭代也很快。那您来分析一下，就是增程它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然后。

0: 那插混它能够站在市场中央，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
1: 是这样的，增程车它从架构上来说就是纯电车，
0: 嗯，
1: 因为它的发动机叫增程器，是没有和传动系统任何的机械连接的，
0: 就是它的油是用来发电的，电来驱动的。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增程车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构超重，还有一个高速长途的燃油经济性明显的不及传统燃油车，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是，
1: 还有一个间接的，不是它的问题，就是纯电车的性能的快速的进步。
0: 对，多年前你要说纯电车都想，哎呀，这个续航行不行啊？而且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们很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你去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到充电速度很快的充电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好像增程式就不太行了。
1: 还有一个大伙儿用车的场景化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嗯，
1: 越来越清晰了。
0: 嗯，
1: 我买这个车到底是干嘛的？如果我真的是在城里用，我买纯电足够了，啊，因为我也不去跑长途，
0: 嗯，
1: 而且即便是我跑一个三四百公里的一个小长途，好多长续航的纯电车也没问题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认为从法理上说，纯电只要在高速续航能做到500公里就足够了，因为有一个连续驾驶4个小时，你即使是4个小时一路畅通，你全按120公里的速度来跑，
0: 嗯，
1: 那你跑500公里是不是也得休息了？
0: 嗯，
1: 那你休息的时候正好给车充电，所以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现在如果是你有一个续航800公里左右的一个纯电车，就是 CLTC 续航，那么你在高速上跑400-500公里，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说到这儿就知道了啊，
0: 它的使用场景被严重的压缩了
1: 啊。但是呢，插电混动本质上其实它是一个高度精进的燃油车。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发动机有1到4个前进档。
0: 嗯，
1: 最少的是一个前进档靠电机来调速调扭，
0: 嗯，
1: 然后现在最多的已经有4个前进档，还有的用的是6AT、8AT 的传统的变速箱上面叠加一个 PR 电机，
0: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它还保留了燃油车的架构。
0: 对，而且刚才您在提它的时候呢，也特别讲到了很多项技术，这些技术是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发展的。但是你再反观一下增程技术，它就不是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被很多人觉得有被诟病吧，起码是觉得这个结构太简单了啊，然后呢它好像也没有发挥出什么实际的作用来哈，甚至在当时就提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技术，这个技术持久不了。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过渡技术这个判断或者说叫做预测，您觉得是真的要实现了，就是说它的过渡使命真的要完成了吗？
1: 这个呢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是也有一些个互为竞品的一些品牌在互相打口水仗的成分。其实评判一个技术呢，不能是专家说了算，得市场说了算。其实增程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有它的存在的空间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
0: 嗯
1: 啊，但是呢你说它成为市场的主流那肯定也不会。所以说这个过渡看你从哪个方向上说。
0: 那现在对于很多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来说，如果说这个增程技术好像不是太被看好的情况下，就是民用级的哈，
1: 嗯，
0: 这时候还能不能买这一类车，还是说我现在应该马上转向去买纯电车，亦或是说我买这种插电混动的车？
1: 嗯，这个还是看个人的用车的需求。
0: 嗯，
1: 你如果对超大空间和超长的续航真的有那么强的需求的话，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高速的油耗稍微高一点儿也表示可以接受，
0: 嗯，
1: 那其实增程车也不是不能用，
0: 嗯，那是的，
1: 尤其是好多增程车动不动就是5米3、5米4的这样一个长度，而且6、7、8座的这样一个高的座位数，
0: 还是颇具一些诱惑性的啊。
1: 这确实对于
0: 满足一些出行需求，
1: 对于一些大家庭来说，也是刚需。
0: 嗯，是。今天呢，我们是从7月即将落地的电动车安全新国标聊起啊，看到了行业安全底线的全面升级，也聊了增程式汽车的市场起落，看到了新能源技术迭代的速度和残酷。其实无论是 标准的升级还是技术路线的更迭，本质上都是新能源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的选车用车提供更多的有用参考。再次感谢李阳先生今天亲临直播间为大家排疑解惑，谢谢您。
1: 好，大家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

0: 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4: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4: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超市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4: 对，
0: 是吧？
4: 对，
0: 是的。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4: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 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嗯，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

0: 摊薄成本。
1: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呀、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的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实际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100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两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啊，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0: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波巴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他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2: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工商呢，
0: 靠吨位啊。
2: 对，那我们工商呢，也 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啊、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版、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狠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域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颜值与成本，精致的包装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0: 哦，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像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来整体盈利的。对对对，哦，果然我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2: 是的。
0: 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块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块5毛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2: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贴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应链， 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 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

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

0: 是，茶饮凑单零食呢，是点茶随手加，排队随手拿的，决策完全不一样。渠道呢，更是我们两套体系，头部茶饮呢都是他们工厂独家定制，总部呢统一配送到店，不会流入超市。超市批发的大陆货呢，其实也很难匹配到门店摆盘呢凑单的需求。所以说，两者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是不相通的。
1: 哦，所以说其实，说场景化零食，它确实是值得我们特殊来对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零食消费呢，其实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从从业者来说呢，在把他们捧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消费者，我们真的在场景化的情况下去消费，去买这些零食，吃这些零食，就像刚才讲到的，等位呀、排队呀、外卖凑单、看电影啊。旅游伴手礼呀、办公室下午茶等等等等，这个时候消费者的心态也已经发生了我们的变化。那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变化，但是零食确实它也变了呀。当场景化变成了重要的消费条件，是不是确实像一刚你们也能看到，零食在适配这些变化，零食本身，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也发生了变化呢？
0: 当然是的，因为我们这个零食呢，它根据就是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选择的无论的包装啊、颜值啊、口味啊，包括一些售卖方式，比如刚才说的一些凑单、免费等等，其实都是在这个零食面对这些渠道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就是我们以前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超市卖的这种传统的零食，后来做这种场景化零食，它对从业者来说，它是一种降级还是升级呢？或者说完全换了一个赛道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完全换一个赛道，啊，就是我们做这些，这叫就是我们所谓的特渠啊，不是传统的渠道。那在特渠的时候，对，
1: 特殊
0: 特殊
1: 渠
0: 渠
1: 道，
0: 道，对，其实我也在做一些特殊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行内有专门的一批的这个传统经销商，他们已经转换角色。当然，还有一种是，就是他们起家就是做这种渠道，因为在谈判，包括这种定制厂上游的供应链。其实和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经销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也现在也诞生了一个新兴的我们这个工商的一个这个应该叫怎么
1: 一个
0: 说啊？
1: 新的一个角度，
0: 哎，对对对，是的。
1: 我两位有不同的角度啊，从消费者也有各自的角度，这里面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角度。我们现在有个什么感觉，好像站在了这个等位零食，大家老吃的那个妙脆角的这个口，近距离的去看了场景化零食的江湖。那消费者去，我们的这个消费好像也确实越来越自然而然，这像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领域。但是对从业者来说呢，他们其实完全换了一套打法，完全是细细的换了一套逻辑在做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又有很多变化值得我们去关注啊。那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接着来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
3: 棵
2: 树
3: 马上
2: 住，更健康的中国
3: 漆。
2: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哟，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 高丽宝粉是陷阱，

0: 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场景化零食。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已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居家办公、外出就餐、户外出行都能看到零食的身影。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很多的案例，业内人士的估算呢，单包的等位零食成本可能不到一毛钱，即便是一家每天有数百个等位顾客的餐厅，一天用在等位零食上的支出呢，也就是几十上百块钱，可能远低于任何一种营销手段的成本。但是对于等位零食的生产商来说呢，等位零食的产品单价极低，但是它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可以实现可观的利润，甚至可以做到年销售额数亿元。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背后的道理，而除了等位零食，场景化零食还有很多可能。我们刚才也纷纷的说到了，正在说到更多，那也在思考场景化零食对零食江湖、对更大的市场会带来什么。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再次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再次欢迎一刚。
13: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刚。
0: 好，我们也再次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再次欢迎赵晨老师。
14: 主持人好，一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小小零食大江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的很多小的场景啊，那除了餐厅等位、外卖凑单，刚才赵晨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生活中我们不曾特别细看、特别关注的一些新的零食消费场景。那最近呢，还有像这个刚才赵晨老师讲的这个高铁短途零食包啊、剧本杀桌游零食盒呀、酒店的迷你吧的零食啊。这个确实已经慢慢的浮出水面，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那这些场景化零食，它在定价、复购的逻辑上，是不是需要这种新的思路？像刚才赵晨老师是把这些新的场景引入到我们面前，那这些新的场景，让您在这个思路上会想到什么？
14: 对，我们之前认为啊，这种场景化的零食可能就应该是很便宜的。但其实呢，刚刚我们说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场景，比如说酒店迷你吧、高铁、剧本杀哈，它其实已经开始悄悄的溢价了啊。这个是让很多人没有体感哈，因为它的费用是包在其他的费用包里边去了嘛。比如酒店迷你吧，这个现在越来越常见了。以前我们感觉迷你吧上好像就放个几个茶包和咖啡就差不多了哈。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包括像电竞酒店在内，它的那个迷你吧可是非常非常的不迷你啊，就放了非常非常多的零食，甚至你可以几天不出屋，我觉得都够吃吧。那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这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迷你吧了，甚至你会发现那些地方买的饮料和零食肯定比外面要贵一些啊，因为经常吃零食人对于这个零食的单价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你为什么会愿意在这个迷你吧去买呢？因为着急啊，你的手离不开鼠标，离不开那把椅子，所以为了这

0: 这个事情我们会愿意啊牺牲掉这个一部分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这个折扣空间啊，选择不动啊，这个不动是有成本的，大家是愿意接受这个不动的成本的。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很多不单单是这些特色的电竞酒店啊，包括这个有一些中高端的酒店，它其实也结合这个城市的特色做了这个零食角。而且好多人不知道，就国内有一个专门擅长卖这个酒店衍生品的酒店品牌啊，这个大家应该可能知道我说的是谁。他基本上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零食组合的复购率是 40%， 也就是说除了枕头卖得好之外，他的这个零食居然也卖得很好。他也树立了一个新的零食可以销售的场景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都不便宜。第二呢，就是这个剧本杀哈。剧本杀呢，现在呢更多的其实是定制体验。这定制体验呢，可以说价格一点都不便宜。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这个定制的零食盒大概在39到59元，你是可以从这个剧本杀的这个价目表里边直接去点选的。这个呢也有统计，这种零食盒的毛利大概在 50% 以上啊，非常高。这种零食呢，大家我们也刚才也说到一点，你玩的时候你是不希望被打断的啊，它是可以在你不打断思路的时候随手去拿，就跟看电影一样，不打断沉浸感的零食体验吧。
1: 确实是体验上的转变，思路上也有转变啊。我听赵晨老师讲，我觉得很有道理，确实去复购啊，或者说去为他买单，有他这背后很巨大的心理动因。所以本来我们讲零食，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这里面呢，过去可能不知道现在有这么多变化，但是未来到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剧透存在的。那我也想知道，刚才一刚也跟我们讲到说，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赛道嘛。但是，一些传统零食大企业，包括刚才我们刚才一刚提到的一些头部的企业，这种场景化零食爆火这么大的生意，会不会倒逼传统零食巨头去审视他们自己的渠道和策略？他们会不会改变？
2: 没错，主持人。其实现在呢，这些大的巨头食品厂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场景的变化，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跟着改，不然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就会被这些新兴的厂家被吃掉。所以我们像现在这些他们这些大型的厂家也会根据这些不同的场景定制一些不同的克重啊，不停的袋子啊，不同的这个口味啊，以及存放时间都和他之前做的一些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从业者这个角度看到，我们上游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1: 上游发生了变化，所以大家在下游可能接下来会不会看到上游变化所带来的更充分的竞争，比如说给我们会消费者会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是不是必然的？
2: 这个肯定是必然的，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无论我们的一些酒店呢、啊、包括一些连锁餐饮呢、啊嗯、包括其实现在一些美容美发各行各业的这种服务行业，其实都在增加这些小零食。刚才这个赵晨老师也说了，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增量市场。我们看到的，无论是渠道的一些新兴渠道一些市场的变化，包括上游的，以及我们经销商，现在能够感知到这些变化还是很大的。
1: 这个变化很快相信就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来这儿来啊，我们会有更多可选的场景化零食，更多买零食的机会和可能。包括我们在听的很多朋友心里恐怕还会有一重纠结，就是零食嘛，它终究是零食，那市面上的等位零食啊，包括场景化零食大多是膨化食品，这里面有高油高盐高碳水，还有一些大家不想吃进去的添加剂，包括某些风味增强剂啊，对越来越追求健康的消费者来说，这些东西不会劝退他们吗？我知道赵晨老师是比较懂吃，但是也是很注重健康这方面的。你觉得在这方面消费者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吗？
0: 这个可以说不单单这个零食行业啊，包括我们这个零食，我们的场景化零食、等位零食在服务的这些奶茶呀、火锅行业都已经在开始追求健康化了，对吧？所以事实上从整个大家提倡的一个共同消费理念来讲，它一定是会不断的去走向健康化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现实啊，就它的阻力的第一点来自于我们已经知道它是零食了。大家对于零食来说，其实本身来讲它的第一性更多的是打发时间，别让排队的时候觉得时间特别漫长比较烦躁。所以呢，大家是属于啊，我已经首先承认和默认了它有点不健康，但是你这是对于我心情不好的一种补偿，所以呢 一开始是包容的啊，一开始是包容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

0: 其实，我觉得健康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然，因为可以说从整个健康行业来说，现在呢，去年也有数据统计吧，72%的消费者他是希望，场景化零食能有更健康的选项的。也就是说，我承认这里边可能会有高油高盐的，那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些低油低盐低脂的，对不对？是对吧？你奶茶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对，所以事实上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啊，目前呢，这个从传统消费膨化食品的消费者上来讲，中间有90%已经开始去看配料表了，这个膨化食品里的健康属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趋势下来讲，其实可能，健康零食，我觉得未来不见得是当下的一个替代性选择，应该可能慢慢会成为主流的选择。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冷链越来越好了，等位零食也多了很多竞争对手，比如说水果。包括这个冻干类的水果，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替代品，包括坚果，现在好的头部企业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在使劲儿了。
1: 是的，是的，这方面消费者可能更期待接下来有新的变化啊。那一刚是不是可能观察的会更前沿一些？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趋势了吗？
2: 其实您的纠结呢，特别贴合现在市场的真实痛点，就是我们传统的等位膨化零食呢，属于高油啊、高盐呐、啊。对于我们注重健康的顾客呢，确实有劝退的一些作用，这点我们供应链呢一线感受到的特别的明显。但是行业呢不是直接淘汰膨化零食，而是分出清晰的两条路线，整体呢有四个大的变化趋势。就第一呢，我们生产工艺在大改，现在新款的专供小零食呢基本上不用油炸了，改用这种低温烘烤，油盐大幅降低，用天然的香料呢代替这些。用的调味添加剂变少，靠冲淡保鲜少放这些防腐剂。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货品的分层供给，这边的小店呢还在用平价的膨化做基础款，商超连锁、奶茶店、中高档的这些火锅店呢就变成了烘烤谷物，包括刚才这个赵晨老师提到的冻干果蔬啊、轻盐坚果这类健康小食，愿意小幅加价。换取更好的顾客的体验。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连锁品牌现在都给我们定死了这个钠呀、脂肪上限政策，和消费者呢都在倒逼工厂做三检，达不到标准，根本进不了他们的供货名单里边。那第四呢，就是零食定位变了，不再只是随便的打发时间的赠品，而是门店的品牌形象的一部分。轻负担小零食能够明显提升年轻人、宝妈的这类核心群体的好感，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呢，纯低价的这个油炸膨化的市场呢，会持续的这个收缩，健康的比较这个轻负担的场景零食呢，是我们稳定增长的一个主流方向。
1: 我听到这些，我觉得消费者固然会欢迎这样的方向啊，但是对于我们供货商，包括生产商来说呢，也确实是很重要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得不说，这个行业接下来也很卷啊。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反内卷，而且低价竞争和某种程度上的内卷呢，大家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场景化零食呢，今天我们聊下来，更让我觉得。它可能在卷价格方面，是不是压力会比较大？那接下来质量上又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个跟刚才的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一刚老师觉得有什么判断？
2: 场景化的零食呢，确实更容易陷入这个低价的竞争。核心原因呢，就是基础的等位膨化的门槛太低了，小工厂的同质化货品太多，很多小店呢采购只盯着单包几分钱的成本，逼着工商呢相互的压价。但是这种纯拼低价的内卷只是阶段性的，行业已经明显分出两条路，这边平价的餐饮呢还在卷这种散装的油炸锅巴呀、麻花呀。就是利润会越来越薄，商超连锁这些奶茶呀，包括我们中高端的火锅店，已经跳出了这个价格战，专门用烘烤这个轻负担、茶味专属定制小零食，然后看重这种口感呀、健康啊、摆盘效果，愿意接受这个合理的溢价。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单纯靠低价内卷的赛道份额会持续的萎缩。一方面，连锁品牌越来越看重品控。低价劣质的货呢会被淘汰，另一方面的话呢，头部供应链靠独家定制，整套门店的这个配套服务建立壁垒，不靠低价呢抢客户。真正的反内卷呢，其实不是硬扛低价，而是我们要做出差异化的产品，对吧？

0: 给门店呢完整的场景解决方案，不靠单品价格去竞争，我们要靠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稳定利润。
1: 不可替代的配套能力哈、啊，哎，这个也是消费者一时想不到的东西。那如果能够不卷，双方都可以双赢的话，那当然是消费者也愿意看到的。而且我们期待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啊，那如果有了更多优质的好产品，在场景化零食的这个江湖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反向定制的，跟着大的连锁企业、连锁品牌、餐饮品牌来的，将来在这些场景化零食中，可能真的会产生属于场景化零食的品牌吗？消费者只吃只关注场景，未来会不会也在这上面有对品牌的某种偏好呢？赵晨老师觉得，
2: 我觉得肯定是能够诞生品牌的，但是 C 端可以快速去识别的这个品牌，我估计会难啊，可能会有，但是比较难，因为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是切身体会一下。我们接触到这些零食的时候，你会关注它的品牌吗？有些时候可能不会啊，对，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场景化的零食更多的是跟着场景的品牌走的，场景呢并不愿意把自己过多吸引过来的流量去给到其他行业，但是呢，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我觉得弊端的品牌，可能对于店铺啊商家来说，他认为哎这个品牌的供应链真的很好，我们就跟他合作了，但是事实上 C 端可能不知道他是谁，C 端可能看到他的前台还是一个火锅品牌或者是一个奶茶品牌，所以 B 端的隐形冠军一定会出现的。
1: 假使我们能够看到，张晨老师刚才用了一个词叫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深藏在我们场景化零食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知道一刚老师长期也做很多零食的进口。我们如果反向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各行各业大家也在看出海。那国产零食现在出海的机会多吗？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们消费者不知道的观察？
0: 那以我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我们整体出海的机会呢，很明确，就是东南亚是当下最好的市场。我们欧美呢市场呢适合长线的布局，为什么呢？因为普通商超大包装零食出海，现在竞争已经很激烈，价格的比较透明，利润被压缩。但咱们做场景化的零食呢，就等位小食、奶茶、凑单、小包，全是我们全新的一个蓝海机会，和普通零食呢完全是两条路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大量的中国奶茶、中国餐饮，包括中国海火锅，开到这种泰国啊、越南、马来西亚，就海外本地工厂只会做大袋的这个薯片，根本没有办法适配到门店排队留人、外卖凑单这种迷你的冲淡小零食，刚需缺口非常大。这类货呢是连锁总部统一集采，做专属的包装，封闭供货，不会流入到批发市场比价，避开我们国内产品的低价内卷，同时的话呢，利润也比国内可观很多。因为很多呀，门店海外的门店特别看重口感、保鲜、配套体验，不会一味的压低价格。但出海的也有门槛，各国的食品添加标准都不一样，还有这种海运防潮损耗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口味呢也要细微的调整。适合本地的这些口味的偏好。
1: 哦，所以目前看来，如果有更多的这些场景化零食，是不是可以在东南亚寻找到机会，包括在更多的地方做长线布局？哎，一下让我们觉得这个隐形冠军可以放在更大的领域去看啊。那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方方面面，包括怎么一路走过来，怎么发展的，两位愿不愿意给未来做个预测？比如说假使过三五年的时间，场景是不是确实还会赋予零食更多的增长的可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想象的场景，或者有什么新的研发呀，或者零食上的新的可能？
2: 我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场景未来还是会继续有很好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增速还是创新哈。那既然你要作为一个快消品，基数大频次高，那么我们就得看到这个消费行为跟哪一类人的场景会更接近。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是办公，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咖啡其实是通过这个思路不断延伸到整个咱们国内的这个甚至全球的市场去的，就咖啡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可以去借鉴的例子。全国目前现在至少有2亿的职场人吧，对，下午茶本身来讲基本上都是刚需了，再加上大家现在健康和饮食结构，甚至是三餐的用餐习惯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

0: 布局职场人的这个零食其实是挺好的。如果说我们这个习惯固定的话，每天就得有两次有机会去接触零食的时间。那如果说我们抛开场景化零食，你晚上回家啊追追剧啊看看东西啊，那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零食了。那一天可能没准有三次触达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频次，我觉得事实上是可以达到餐饮级别的这种触达率了，对吧？这个如果说是面对职场人，那至少我觉得上午下午这两次可能会比其他的这个场景化零食还要多。那这个一定是比我刚才说的像露营啊餐饮呀、次数多多了。你不可能天天下馆子吧，对吧？不能天天下馆子哈，所以实际上这个频次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我特别看好的。第二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某个做零食的品牌做起来的，就是这个复购。你会发现办公室啊，这个团购的机会很多的，大家买零食是一次买很多啊，这也是个人行为。那现在很多企业的工会啊，人力资源呀、他也会为了提高这个这个办公的这个满意度，也会去团单，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产业来说，它的采购会更稳定啊，支付起来这个账期也更友好，而且是固定啊，固定且稳定。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产业的上游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个办公场景，我觉得这两点，都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未来三年中吧，这个办公的场景不敢说是增速最快的，但肯定是最稳定的，
1: 符合大家现在的这个心理预期。我一想就觉得赵仁老师说的靠谱。那一刚呢，有什么新的想法？您觉得未来的新的可能在哪里？
2: 我的一些观点可能和刚才赵晨老师有一点点的区别啊。我预判呢，三年后我们外卖的凑单以及茶饮门店配套的零食，这个板块的增长速度会最快。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奶茶火锅店门店还在全国，大家看到了，以及海外持续的开店，就是每家的必须要用低价的小包来拉高我们的客单价，这是个刚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顾客点外卖随手加购，复购呢远远超过露营办公。还有呢，第三呢，就是连锁都是专属的定制的封闭供货，不用陷入价格内卷。但是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露营分淡旺季，现在办公室呢受我们的预算限制，增长的上限我认为比较低。所以我认为呢，未来我们外卖凑单茶饮门店这一块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1: 两位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的评判交给时间啊。有的是我们现在想象就很合理的，有的是我们现在就已经买的很多的。那零食很多种，零食也很多变，场景化零食的这些具体的讨论我觉得也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健康，那如同场景化零食它是怎么样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们没有想到。那它的未来呢，我们恐怕也很难非常准确的去预测。但是市场还是不断的给我们惊喜，消费者的需求在变，市场的供给也在变，供应链的秩序也在变。零食可以不多吃，但是不影响这是一门好生意。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谢谢两位。
3: 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半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大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然不动，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这里是淮河琴书的非遗展示馆。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淮河琴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孟颖老师。孟老师您好。
1: 你好，苗老师好。
0: 还有您的伴奏老师。
1: 对，这是我的乐队弦师刘柱老师。那位是我的学生李丁丁。
0: 嗯。都是跟淮河琴书有关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经常演出都在一起。
0: 之前呢我也专访了咱们山东琴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像这个姚忠贤老师啊，刘世福老师啊，还有苏北琴书的陈景荣老师，北京琴书的王树才老师，我看都是有这个扬琴，对吧？
1: 对，徐州琴书、山东琴书，像你说的苏北琴书、四川琴书、吴湘琴书，它主要的演唱乐器都是扬琴。
0: 嗯，
1: 对。
0: 那咱们淮河琴书

0: 我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跟淮河有关系。
1: 对，因为淮河琴书呢，它就是因为演唱的时候这个扬琴是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所以说它就叫琴书。扬琴它最早是源于波斯，是流行在欧洲一带的，后来就是传入到我们中国有300年的历史了。因为扬琴它的穿透力比较明亮，声音也浑厚，然后它可以独奏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啊，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机弦乐器之一。
0: 那淮河是因为咱们在淮河流域。
1: 对，因为最早我们这叫安徽琴书，不叫淮河琴书。后来就因为申报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琴书的。对，淮河琴书它经过这个师承关系和文献的推算，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流行于我们淮河流域，演唱的时候用的是方言土语，就是我们地方的方言，乡音乡韵，它就给老百姓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说在我们地方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0: 是啊，就是用咱们阜阳话、阜南话。
1: 因为方言呀，我们所有的民族民歌也好，地方戏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演唱。因为方言它有不可取代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准确性。方言也是我们各地方曲种就是民族艺术的一个载体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提倡要挖掘保护好方言，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我们地方艺术的一个根系，就是保护我们地方曲种的命脉。
0: 而恰恰像曲艺就是方言的活化石，因为它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
1: 是的，
0: 表演。我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乐器比较特别，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乐器吗？
2: 可以可以，
1: 刘老师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本身是拿曲剧的，叫曲胡。
1: 曲剧也是我们的地方戏。
2: 地方戏，拿卷系统的主弦小长丸屠夫状元它是主弦然后呢，其开始给孟老师演那个排这个琴书我就给他一起改为拿琴书了。
1: 也是琴书的祖先。
0: 是。之前那个像仿这个山东琴书的时候，他们的乐器其实是坠胡。
1: 它叫坠琴，也叫坠胡。它的底下那个筒子不一样，它这个是木的，它那个是铜的。
0: 对。
1: 它那个要比这短一些，要粗一些，像碗口一样的。
0: 是。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声音那个有点铜器声。这个是它比较包音
0: 啊，
1: 这个曲谱。
0: 能不能就是先声夺人？咱们呢就让孟老师还有刘老师，先表演一段听一听咱们淮河琴书的曲调，包括这个咱们曲胡的一个声音状态。
1: 可以
2: 可以。
1: 我给你唱一段，就是我们近期也是我们中国曲协鲍玉玺主席，他创作的一个淮河琴书叫《花开柳都》。因为我们阜南的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就用非遗艺术来讲述我们阜南的非遗故事。我唱几句，还请你多多指教。
0: 太好了，一起来欣赏。
1: 好。

呀方一眼前的楼楼能装玉变出了真相堂，保温楼变出了造的丑房和簸箕，卖了钱啊油盐酱醋换点米，就这样咱百姓的日子水苦也甜蜜。

爹一辈子啊，早遇轰喽，多少次，全没。

你要把刘辩传承下去，万不可丢了。

广交会上有毛玉，新来的乡长带着俺去广交的，我塞满了菠萝和簸箕，总想着呀要赶澡堂碰碰运气，跋涉了七天七夜日天急，等我们赶到广交地，唉，谁知道何不走了个人。

时候，有俩人站在我面前，他叽里咕噜一顿语，也不知说的啥东西。原来是啊，两个老外在谈交易的。这老外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我全要 ，OK， 另外再定60000。高兴的我呀，三步并着两步走，乐咧咧，摸不住都可惜。回村里，我把六边小镇乡亲们点的东西全收齐。从此。

鸡，你看那手指还没插六条，给你七六变神奇，变老虎变马驹变孔雀变三只，变个小妮牵着驴，变个小孩开飞机，变个山羊大鸡斗，狮子老虎比高低，最可惜变出了国宝人不尊，哎哎哎哎哎，变出了中国六边形都更叹气。现如今淮河岸畔连锁企业大跃而起，小村振兴带动了产业，拓开了柳木文化新天地，淮河流边一路畅销到国际。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巴西，瑞典、丹麦、奥地利、荷兰、芬兰和埃及，那订单追着五六级，中国流边之都名许。这风风雨雨岁月里，他见证着山河破碎中富裕，他见证着苦难辉煌志不移，他见证着排山倒海英雄志，他见证着

等续，两只厝，我的命啊！

0: 好，哇，太精彩了，您坐吧，老师。
1: 谢谢您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个小设计，无论是词也好，您的演唱表演也好，尤其那个笑嘻嘻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您在唱，然后坠这个咱们这个曲壶也在笑，对吧？它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它一下就会说话了。然后而且还有帮腔，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弟，对，也在帮腔啊。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凸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啊，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们整个阜南的柳边。哎，一下子就给唱活了，太厉害了！
1: 苗老师，你的鼓励，你还要多提宝贵意见，多批评。
0: 这个，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
1: 谢谢。
2: 中国之声，招。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孟老师，就是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2: 我从艺的时间
1: 是还是您是哪年生人吧？
2: 我是七一年十二月份，对，快六十了，
1: 对
2: 吧？对的，
1: 这完全看不出来。
2: 没有没有
1: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都能听懂。
2: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个地方淮河流域是用皖北地区，所以说我们地方虽说是方言，它是有点接近普通话的，因为我们皖南的语言不太好懂，皖北的还是如果注意听的话还是大部分能听得懂。
1: 是，而且刚才听您的整个旋律走向，其实和其他几个地区的琴书差别是非常大的。
2: 对，苗老师，因为你采访过山东琴书，
1: 对对对，
2: 包括苏北琴书、
1: 北京琴书、
2: 北京琴书，它都是根据地方的方言和风格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琴书是赞唱，你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琴书。
1: 对，
2: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他们也都是地方德高望重、知名度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来。
1: 是从山东，
2: 对，发展到我们安徽来的。所以说我们安徽的琴书，你刚才说基本它的曲牌都是相似的，像前奏，刚才我们这一段前奏是创新的。我们老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咪来咪咪拉嗦咪来哆咪来拉嗦嗦嗦嗦嗦拉哆哆嗦拉哆哆拉哆嗦咪来来来来来咪哆哆拉拉嗦嗦哆咪来拉嗦嗦嗦嗦咪来哆哆嗦拉哆哆拉哆嗦咪来哆拉哆嗦嗦嗦嗦咪来咪咪拉嗦咪来哆。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曲牌，但是我们是围绕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主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脉搏，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你听的曲牌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唱腔也都是借鉴了我们地方的民歌，还有我们阜南县的黑子戏。黑子戏是国家级非遗，借鉴的地方戏，包括我们像刘柱老师拿的曲剧呀、黄梅呀，我们借鉴的都有那么一点点，把那个其他艺术的精华，就是吸收到那一些姊妹艺术的精华，巧妙的来融合到淮河琴书里边，借鉴的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在唱腔这方面的创新。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不同。
1: 对，就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嗨子戏，对吧？
2: 对，
1: 就是一个口一个海，那个嗨。
2: 对，它是我们阜南国家级的非遗，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这都是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淮河琴书是省级的。
1: 对啊，因为咱们原来呢，像这个淮河琴书，像无论哪个地区的琴书都是唱大书，对吧？他那个就是有说有唱，比较长，因为传统段子比较多，但是咱们现在就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可能就时间长度，包括这个曲牌也好，包括它这个旋律也好，进行了这个改编，更能让年轻观众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且因为节奏也快了嘛，最后您的那个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板跺板一起来，就让人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对，很好听。 因为之前你像山东琴书他们唱的更多的是一些传统偏多一些，当然姚老师也会有一些创新啊，也会有一些创、
2: 有
1: 一些创新，对对对对、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啊。刚才听刘老师私下讲，就是您父亲就是做这个的。
2: 对，我是出生于琴书世家。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我们阜南县有个惠龙镇卢庄村，是一个小陈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是成长与继承，出生与继承，抚育继承，现在淮河琴书也深扎在继承。我是琴书世家。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有我母亲还有我弟弟。在70年代我们家就有房车了，你知道吗？
1: 您父亲怎么称呼？
2: 我父亲叫孟宪川。爷爷叫孟兆民。姑姑叫孟宪琴。我叫孟莹。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所有的家当吧都在一个地板车上。地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那个时候
1: 地板车多大呀？那个
2: 就是那个架车、可能你是没见过、就是一个很长的，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有、就是在它是一个农用的工具、它可以拉一些粮食啊，上面就放着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嘛，还有我和弟弟的专座都在那个车上。
1: 那就住那儿吗？
2: 那就是我们移动的家呀。那时候父亲就是拉着个地板车带着母亲还有弟弟还有我，走到哪就把这个琴书唱到哪。那时候父亲是以这个卖艺为生来养家糊口的。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学这门艺术特别特别的枯燥。为什么我说开始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就是吃百家饭嘛，父亲拉着地板车在街头巷尾呀，就是走村串乡的，东奔西跑的，常年都在外边，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就唱到哪。比方说在逢集的时候就会在街头唱，然后在晚上就会到一个村庄村子里边去，然后就是把这个扬琴往这一支，然后父亲拉弦子。母亲是和父亲结完婚以后学的敲扬琴，不会唱，只会敲琴，就一敲一拉，引来了好多的观众。观众呢，就是在那个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的农村都没电，那时候生活都非常的困难，都比较苦的。然后老百姓都会自发的，赶上饭点的时候都会端碗饭，拿个馒头，晚上都会抓把红薯片呀、挖一点小麦啊，就要粮食，很少有给钱的，在那个年代。所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父亲干这个行业太苦了，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在农村，都是在室外演出比较多，那个条件是极其的简陋。到后来呢，我现在细细想了哈，我们家三代人来从事这个民间艺术，这个淮河琴书。我爷爷那一个年代，在他那个年代唱琴书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到我父亲这一辈呢，唱琴书是为了生活，就为了生活的更好一些。到我这一代唱琴书应该是血液中流淌着这种传承的基因，又加上自己慢慢的觉得这个传统艺术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很有魅力的。

结合自身的喜欢，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更迭吧，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90年代往这一来，

0: 我就从事了这个情书以后，我是从94年，一开始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都是民间的艺人。94年，我们阜南县破格把我招收到阜南县的帮剧团，也叫黑子剧团，因为我们阜南这个文艺团体挂了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就是黑子戏剧团，一块牌就是帮子戏剧团。从文化体制改革以后，现在被改为阜南县演艺中心了。现在我的工作关系还在演艺中心，所以说后来我从事情书以后，94年进入这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以后，得到了那个老师的专业指点，得到了那个艺术的那种滋润吧，如鱼得水，就是成长的也比较快。在剧团仍然还是从事曲艺这一块，偶尔也会跟着剧团演个现代戏啊，也演过，但是主要的还是淮河情书这一块。淮河情书如果要想走得更远，让更多的老百姓去接受你，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外来这些文化的冲击，所以说这一些传统的艺术，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或者是在更小的一个环境生存，因为这一块的传承队伍也老化，面临着濒临失传的这种状态，这个青年人的传承也断档。我就在想，如果想更好的去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好的作曲、好的乐队，包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生，还要愿意去学。你比方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你让他学，慢慢的接触以后，要转变成他要学，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才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都是唱大书，其实我和父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10几岁嘛，接近20岁，在那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也是唱大书的。一部长篇，像杨家将啊，八美图，嘉庆诗坊，施荣记，那个通州府，这些传统的书目一唱都是10天半个月的。那个时候我也唱大书，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啊，现在人普遍的心态都很浮躁。因为大书一唱都要3-4个小时，
1: 对，
0: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唱书，它是不论时间点的。你比方说我们吃过晚饭唱，基本上都唱到鸡叫啊，那时候农村都讲，哦，这个鸡叫了，鸡叫3遍了，那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了，要搁现在的时间点就是12点钟以后了，一唱都是唱4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他根本就沉不下来，你让他坐在那里2-3个小时去听曲品曲，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一些现代的中篇、短篇、小段比较多，就是一般的不超20分钟啊，40分钟这叫一个短篇了。像20分钟小段，你像我们现在参赛都是12分钟，不能超15分钟，都是这么一些现代的段子比较多一些。后来就是从加入到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以后，在演唱淮河情书方面，我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比方说牡丹奖04年获了第3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我的学生今年也申报了牡丹奖，在备战中。对，然后后来我又获了2届群星奖，参加了很多的曲艺展演，包括到国外，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民间艺术，从没有舞台走向舞台，走向更大的舞台。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咱中央电视台有个曲苑杂谈栏目，你知道吧？
1: 王文华老师，
0: 王文华老师和韩兰琛老师，韩老师是导演，就在2005年汪导。

0: 他到安徽来选曲苑杂谈的节目，在那个安徽的曲艺大奖赛，他看到我的演出，当时他就找到了我，邀请我去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栏目的一个专场录制，录制了好几个小段。我印象中后来那个憨妞迎客在我们央视的一套、三套、十一套，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师能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来迎合老百姓他们的精神需求。后来我们淮河琴师在2013年代表中国文化交流到法国去演出，在2025年的12月份，我又一次跟随我们中曲的艺术团到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去进行文化交流，去出访展演，演了6场，两个国家，在法国演了3场，在德国的柏林、杜鲁斯堡、汉堡这三个地方演了3场。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用方言演出，能就是它算是草根艺术吧，就是能更好的发展。在全国加入了、参加了那么多的曲艺展演，又走出了国门。我认为，在这一块儿，虽说这一从事这门艺术很枯燥，也确实很苦，也很累。我觉得能把它传承好、发展好，苦的、累的也值了。乐在其中。
1: 我刚才就是孟老师回忆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历，从儿时，然后再到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演艺中心，然后呢又出国啊，参与了很多，包括也提到了曲苑杂谈。看出来就是您为了这个淮河琴书真的付出了特别多啊。
0: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担当吧。我又回想起你说我付出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怎么去付出，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我必须要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我爷爷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的，琴书是我们家的饭碗，到什么时候这个饭碗不能丢。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的恩无论到哪个年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祖训的乐书，又加上我们组织的培养、领导的重视，所以说我认为到我这一代必须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个孟老师的肚子里全都是淮河琴书，就是段子特别多。因为您一开始演的都是传统段子，那都是大段，可能一下演好几个小时不带停的。
0: 然后呢，十天半个月的，
1: 要唱门头啊，跑江湖、跑码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得去唱。
0: 是的，我可以说，我小的时候跟父亲足迹，他骗了我们，像河南呀、江苏啊、安徽呀、浙江啊，就是在邻近的一些省市，我们府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1: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0: 刘老师我们也十好几年了吧，接近20年了。他不是我们府南的，他是阜阳的。
1: 阜阳市的。
0: 阜阳市的，阜阳是一个曲剧团，他在团里也是头把弦，我是邀请的。因为我父亲他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有学过乐理知识，父亲那个时候教我的可不是现在的简谱，都是那个公尺谱。我来给你念一小段公尺谱，就是琴书的一个小过门。长的太长了。刚才我们演唱的时候，你比方说公尺谱就是五六公尺上尺公公尺上和四上四上四上尺公公尺公尺上尺上和四和上四和四和四和和和，然后用我们的简谱就是拉少咪瑞哆瑞咪咪瑞哆少拉哆拉哆拉。

0: 哆嗦，拉嗦哆拉嗦，拉嗦拉嗦，嗦嗦。
1: 嗯，
0: 就是这么，那个时候父亲学的都是公司谱，但是如果你现在来传承学生，那就不行了，他们就没见过，他也没接触过，所以说那是要死记硬背的，尤其这还是一个小段的过门，如果那个前奏他写了几页啊，那是特别的难记，所以说后来我就要，我想想还是要邀请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懂简谱更便于来传承。
1: 其实这个伴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的伴奏现在最早我和父亲唱的时候也就是一把这个大弦，它是有两把乐器，一把是京胡，它这个京胡和我们唱京剧的京胡不一样，唱京剧它是一个硬弓，硬弓，父亲拿的是个软弓，它是软的，它一拉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它可以拉那个百鸟朝凤，百鸟朝凤啊，各种鸟叫啊，它都可以学，它那家那特别特别的美，所以说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传承，那个都没人学那个软弓的京胡了，京胡有人拉，但是它是硬弓的。
1: 对，弦子都是能说话的。
0: 对，
1: 刘老师，您能不能让弦子说说话？
0: 可以啊，您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2: 他这是叫说话。
0: 说话，那您拿几句吧。你好，可以吗？
1: 你好，哎，能带点这个阜南味儿的吗？啊，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哦，吃饭了。
2: 你吃饭吗？
1: 你吃饭吗？还有，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磕对。
0: 对，叫磕对。
1: 磕对。
0: 你说磕对。
1: 这个很见功力的啊，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0: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
1: 哦，这么多
0: 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一个三下乡活动嘛，就是送戏进万村，他可以唱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可以唱到敬老院老人的病床前，他没有一定的套路和框架，就是你一个人，比方说没有乐队，我一个人带个手板带一架扬琴也可以唱，有时候我们团下乡演出一场2个小时。基本上我自己要唱4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的，基本上在农村演出都是室外的，都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上突然下雨了，那老百姓他都不走，他会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个可以下去了就可以背雨，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端给你说，哎呀闺女呀，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就会唱一些传统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一段一段的。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一小段那种传统的，类似于像杨家将啊这样的耳熟能详的一些段子？
0: 哦，那个都是大叔，我可以给你唱个传统的小段子。
1: 可以啊。
0: 父亲那个时候教我，我清唱给你，我学的第一个小段。
1: 好，叫什么呀？
0: 叫小两口开水。
1: 哦，
0: 就是反映旧社会包办婚姻那个小过门，就是五六公尺上次公公吃上一时喝，吃喝吃喝喝喝，唱一位小大姐才十七，吃吃吃吃上公车，就是来来来来刚一来，就那传统的，你4年要不见呐，他就21，叨叨叨叨，迷人的。

0: 就是上公厕上那个公厕木，再过上四年二十五，啦啦啦啦扫扫啦，又公厕就四四四四呵呵四四四，再过上五年整整的三十。
1: 对，这个传统的味道就很那个很浓烈，
0: 对，它也很有味道，它就是简单嘛，
1: 对，它没有那么多弯弯啊手啊，
0: 没有那么美
1: 装饰音啊，
0: 对，那种美的旋律，
1: 嗯，
0: 美的那个装饰音没有，
1: 对，就和那个山东琴书那个，
0: 对，
1: 刘老师是南路嘛，他就是说山东嘞，咱唱山东就直给，
0: 对，唱山东，
1: 对，唱山东，
0: 对，
1: 山东那有一个济南，有一个
0: 济南城，
1: 哦，你会这个？
0: 对，因为他是那个中东韵嘛，
1: 哦，
0: 东声韵，你一唱我就知道他会
1: 落在哪
0: 个韵脚上。济南城有一个水南寨，
1: 哦，对，寨，
0: 对，他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1: 然后，
0: 但是你学的好像，
1: 不是，我不会啊。有一个耳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是什么，最后是什么落的？
0: 有一个
1: 二大爷，
0: 有一个二大爷名叫秦琼。
1: 对对对，大概是意思，
0: 应该是这样子的，
1: 对对，
0: 传统的传唱，
1: 对，我觉得哇您太厉害了，就是我唱啥就我自己可能唱的不准啊，但是这个孟老师马上就能反映出来他的这个落腔落在哪，
0: 对，因为他都是相通的吧，他最传统的曲牌包括唱腔基本上都是很相似的，很相似的，
1: 对，
0: 嗯，
1: 但看似啊就是那几个腔它比较简单，嗯，但你要唱出那个味道来，然后你要那个音准要特别准，其实也不容易，
0: 我可以用我创新的给你唱一段传统的，曲牌还是那个曲牌，
1: 就是，
0: 但唱腔它会和那个最传统的有所变化，有所不同，唱一段杨八姐游春。

0: 这说一个传统小段。
1: 哎呦，这不是小段，朋友们，这段是老长了，太厉害了。
0: 但是中间我还剪了好多没唱，这就是我们唱大叔之前会唱了一个小段，开这么一个段子来引引观众，然后底下再唱大叔。
1: 您想想啊，这么长一段，它和说评书还不一样，因为有些评书它不是死钢死口，对吧？
0: 对，
1: 就是。他，你说30分钟，
0: 现在我们这是有韵泽的，
1: 对，
0: 有伴奏。如果忘了词儿的话，但是也可以，临时也可以，但是不能放在那地方，
1: 对，
0: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1: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但是每一个叙述有辙有韵，它是有逻辑的，不像我是单纯给你讲故事啊，铺陈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儿，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0: 对
1: 啊，这个，但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难度真的系数极高。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是学艺环节，您就简单教我几句唱腔，我简单模仿一下，肯定也学不会，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

0: 真的挺难的啊。
1: 嗯
0: 嗯，您简单教我几句吧。
1: 我教你有印象，就刚才唱的这个杨八姐姐
0: 啊，那太好了啊。
1: 前四句、啊、
0: 前四句啊，
1: 我教你最简单的吧。
0: 行
1: 啊，就是传统一点的，但是它又是传统又接近有点创新的，
0: 嗯，
1: 也不是纯粹的传统。
0: 嗯，
1: 好吧。
0: 嗯，
1: 好啊。三月的清明啊，艳阳穿，
0: 嗯，这其实也不简单啊，这听一遍是真记不住，它不像流行歌啊，这个啊。
1: 三月的清明，
0: 三月的清明，
1: 艳阳穿，
0: 艳阳穿。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有男的唱这个吗？
1: 有啊，
0: 哦哦哦，
1: 我有个男学生也很优秀，也参加了我们全国的曲艺展演，
0: 嗯
1: 嗯，也获了很多的奖。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0: 多大呢？
1: 也是90后，
0: 也90后。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淮河琴书还是有传承的，有希望的。
0: 是啊。

0: 对，对，
1: 群芳争艳，
0: 群芳争艳，
1: 花似锦，
0: 花似锦，
1: 对，这是第三句。
0: 嗯，
1: 呆。

0: 太好了。
1: 没有没有，这
0: 苗老师真是太有艺术这方面。
1: 没有没有，我这不行啊，我这一是唱的也不太准，另外一个方言也不会。
0: 说起来简单，唱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
1: 嗯、
0: 所以说你都唱得那么好，包括音准吐字，我们的方言
1: 对
0: 太好了。
1: 您过奖了，还是需要这个一方面得下功夫琢磨、
0: 嗯、
1: 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嗯、冬练三九下练三伏、
0: 啊、台上一分钟、嗯、台下十年功嘛。
1: 是，
0: 你这才十分钟都没有都学会了。
1: 我没学会没学会，真没学会啊。
0: 非常好，真的很棒。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咱们阜南县，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吕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琴书。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相信如果您看了您听了，一定会被淮河琴书的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表演所打动。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阜南县的话，不妨啊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咱们的淮河琴书。在未来孟老师的带领之下啊，咱们的淮河琴书就好像淮河一样滔滔不绝，能掀起层层的浪花。再次感谢孟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李老师。
0: 啊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传。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刘洪兵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忆秦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就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忆秦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4: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3: 你咋知道的？
4: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3: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4: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我的事儿你少管。
3: 我不管。
4: 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3: 你少拿大话吓人。
4: 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
3: 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 忆秦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傻。
4: 好好，我个妹子，我为你保密，你不傻我傻，
3: 行了吧？
4: 我就是不傻，
3: 咋了？
4: 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
3: 你滚。
4: 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
3: 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

0: 刘洪斌还是拧拧呲呲着不走，易清娥就喊叫：“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
1: 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
0: 刘洪斌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儿抽了几棍，气得易清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斌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单团长问：“
2: 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3: 易清娥急忙说：“哦，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2: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
0: 刘洪斌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易清娥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单团长坐下后问：“
2: 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3: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
0: 风导听了就笑了：“
1: 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
0: 易清娥笑了，单团长又问他：“
2: 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3: 不是的。”“
2: 那咋拿着警棍呢？”“
3: 哦，他拿着玩嘞。”
2: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玩。清娥啊，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宫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他的卧云再下不去，他就彻底让。”
0: 风导也补上说：“
2: 哎，他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清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
3: 易清娥吓得直朝后缩：“不不不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一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2: 咋的？你怕了？”“
3: 不，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2: 单团长说：“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3: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2: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

0: 青啊，不管谁再找你的茬儿，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1: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0: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说完，单团长和风导就起身准备走了。易清娥又缠着他们说，
1: 团长，风导，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0: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导拍了拍易清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娃，天塌不下来，上。他们说着就走了，可易清娥的心里一下子母乱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
1: 你，哎，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0: 哎，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哎，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易清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易清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清娥说，
1: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任楚家和再骂，易清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的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道场一样的直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和是瞧不起易清娥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案例使案劲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和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易清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易清娥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1: 哎，你说这碎婊子是不是个人？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0: 周玉芝说，
1: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等着瞧吧，皮亮不揭了这碎货的皮才怪嘞。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珍藏在湘潭县博物馆的这根木质拐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罗亦农亲手制作的。

2021年春节前，罗亦农从上海回到家乡，凑足了旅费，他便要远赴苏俄。临行前，罗亦农到附近的山上精心挑选了一根茶树枝，为行走不便

的母亲制作了一根拐杖，尽管对母亲有万般的不舍和担忧，罗亦农还是如期远行。此去是为了寻到能带给千千万万母子以幸福的真理。1924年，大革命爆发，中共中央决定让罗亦农、王若飞等在苏的党员干部回国担负独当一面的工作。1925年4月，回国不久的罗亦农迅速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他辗转广州、北京等地，发展群众运动，领导工人罢工，从事党校工作。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获得了广泛认可。1925年12月，罗亦农来到党组织和各产业工会遭到破坏、群众运动转入低潮的上海，出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在他的努力下，上海的党员人数在半年内翻倍，工人重拾斗争信心。1926年10月起，罗亦农两次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于种种原因，两次起义均告失败。对此，有人认为再次起义毫无胜算，并将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北伐军的身上。罗亦农则认为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充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并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批准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在这次起义中，罗亦农不仅协助起义总指挥周恩来精心谋划、周密部署，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胜利的喜悦还没有散尽，危险却突如其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罗亦农因为在上海声望极高而成为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的共产党首要之一。1927年年底，为筹备中共六大的召开，已经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回到对他来说异常危险的上海。他冒着风险四处活动，为制定全国革命斗争方针做了充分准备。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不幸被捕，6天后他英勇就义，时年26岁。罗亦农19岁时亲手制作的拐杖，成为他留给母亲的最后礼物。100多年前，罗亦农将他送给母亲时，拐杖长约170厘米，而今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拐杖只剩110厘米。那60厘米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化作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奇迹。罗亦农终究没能再回到家乡，没能对母亲尽孝，但他所为之献身的伟大革命事业却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谋得了幸福。

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战，大地当床，警察合衣而卧，枕戈待旦。开国大将粟裕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他领导红军挺进师在浙南打游击的艰苦岁月。这支十九高40厘米，重约320斤，旧身粗糙，薄涂不平，还有一道长长的裂缝。这是粟裕率部在浙江打游击时用过的十九。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

留下30000余红军战士和干部，在南方各省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主力转移。1935年5月，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一部，来到浙江金华等地，准备开辟根据地，展开游击战。在宣平，粟裕和战士们借住于深山密林中的一户农家，心向红军的庄户人用辣椒熬汤给红军暖身，抱来稻草给战士们当床铺。战士们用这户人家的19舂米吃到了一顿难得的热乎饭。粟裕率领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宣传革命思想，打击土豪劣绅，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不久，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挺进师发展至近千人。很快，敌人相继发动近剿和清剿，妄图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粟裕以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16字诀为指导，仅仅依靠群众，多次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采取拆村移民、五户联保、十户切结、串联报告等手段，企图把游击队困死饿死。曾经留宿过粟裕的那户农家不可避免地遭到国民党军的报复。石臼上这道深深的伤痕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剿，没有后方，没有补给，挺进师的处境异常艰难。啃树皮、吃草根是家常便饭，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治。为了躲避敌人，有的战士甚至不得不藏在墓穴中养伤，但是凭着顽强和智慧，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他们坚持同敌人周旋。到1936年12月，挺进师的活动范围已扩大至30几个县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挺进师在内的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根据粟裕的回忆，挺进师入编新四军时，大部分都是新面孔，不少老面孔把生命留在了浙西南。这个历经沧桑的石臼，如今已从浙西南的农家搬进了博物馆，用他亲历过的那段峥嵘岁月告诉人们，何谓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胆可磨也而不可夺翅。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德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一般认为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而反对德治。商鞅确实对儒家的思想主张有很多批评。在关于国家个人利益关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商鞅为了将民力限定于耕战，来实现国家富强，将沿袭儒家经典、宣扬儒家思想的行为视为导致国家弱乱危亡的原因。但是在商鞅的思想中，法治和德治也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他对德治的作用也不是彻底否定的。我们回想一下商鞅的三世说、变法观，还有他对人性的古今之别的论述。他认为德治好还是法治好，是运用德治还是选择法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要看当时的社会情况。在物质财富比较充足、民众比较朴实敦厚的时代，可以通过德治实现有效治理，而在民众因为利益而激烈争斗的时代，德治根本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正如画册所讲，仁者能人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士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儒家呢，相信君主可以以德化民，只要自己做到仁义，就能够感化民众，让民众也成为仁义之人。但商鞅不相信这一点，他认为仁义之人只能自己做到仁爱，却不能让他人也做到。当时的社会争斗激烈，应该将法治放在前面，使用刑法。开色篇还将以刑治和以义教的结果进行了直接对比，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使用刑法进行治理，民众便会心生畏惧，奸邪之事便不会发生，民众呢就能享受安乐。以义教则民讼，民讼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如果采用道义进行教化，民众就会放纵自己，从而引发祸乱，民众作乱就会遭受伤害。刑罚看上去严酷伤民，却可以让民众过上安乐的生活。道义虽然充满温情，最终会让民众遭受伤害。所以说，残酷的刑罚是回归德的手段，而所谓的仁义反而会导致暴乱。这就是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依照这样的逻辑，可以说刑罚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道义是产生暴乱的原因。这就是无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是所谓义者暴之道也。道德和法律都有约束人行为的功能，一般认为道德通过人的自律发挥作用，而法律则依靠他律。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希望依靠道德自律实现和谐秩序，法家主张

常以法治国，依靠法的外在强制力让民众不敢犯法。但是商鞅认为，通过法治的长期实施，可以让民众内心认同法并自觉守法。定分篇建议君主设置主管法令的法官法吏，让通晓法令条文的人来担任主管法令的官吏，承担学习传达和解释法令的责任。民众和其他官吏想要了解法令，可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请教。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不能切实传达法令，或者不能明确解答民众的询问，就会被处以相应的惩罚。设置法官法吏来解答民众在法令上的疑问，民众都懂得法令，就不会犯法。官吏知道民众了解法令，也就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民众。民众能够明白法令所规定的厉害之处，从而自觉地用法令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可见民众对法的服从已经从他律变成了自律，这就是商鞅所讲的自治。民众都能自己管好自己，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说明讲，故王者行赏断于民心，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认为在法治国家，民众对法律熟悉并且内心认同，他们将法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行为的准绳，正式的处理不需要听从君主，民众也不需要服从官吏，这也是自治。禁令篇提出了庶人欲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商鞅认为圣君掌握行赏可以辅助仁爱，这样就能让民众心悦诚服，从而发挥民众的力量。德就是力量的产物，圣君掌握这一点，就能够成就仁义于天下。我们讲过，如果在当时激烈竞争的时代直接实行德治，倡导仁义，结果会走向暴乱。但是通过任法而治、远法而治、垂法而治，营造出不得为奸的形势，依靠重刑必得必罚，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使民众不敢犯法，从而实现无刑。同时通过普法教育，使民众从内心认同法律而自觉守法。在这样高度法治化的社会中，就可以建立起最高的道德。商鞅还具体解释了如何从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到成就仁义于天下。如果在一国之内严格施行赏罚，就可以实现一国的安定和强大。两国同时实行，那么两个安定而强大的国家就会相互制衡，这样战争就可以减少发生。如果天下的所有国家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可以重新建立起来。治德富利，庶人欲于天下，这才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史记·商鞅列传》中记载，商鞅三次觐见秦孝公，先后用帝道、王道、霸道劝说秦孝公。但秦孝公对帝道和王道不感兴趣，他认为成就帝王之业的理想太过遥远，而霸道则引起了秦孝公的兴趣。商鞅第四次觐见秦孝公，又强国之术劝说秦孝公。秦孝公非常喜欢商鞅的想法，并任用他，使他有了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机会。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实现国家富强只是为了解决当时秦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并非商鞅最高的政治理想。商鞅对三代帝王之道的期待，还有他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周的感叹，也说明富立殷周之德治才是他的长远目标和最高理想。通读《商君书》，会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利用行赏督促民众从事耕战来实现国家富强。但是如果以为国家富强就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却过于简单武断了，他的格局要大得多。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

0: 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1: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0: 视频终端综合征，
1: 就是
0: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1: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0: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就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1: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0: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1: 对，
0: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 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只打开了，
0: 嗯，
1: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

0: 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嗯，说实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嗯。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0: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行7.1军营开放活动，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
6: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
7: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6: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聚力强军梦》，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习主席指出，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科技创新这个强大引擎发动起来。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推进先进科技加快转化为战斗力，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6: 近段时间，火箭军工程大学某科研团队正在围绕武器装备健康管理微系统芯片进行科研攻关。火箭军工程大学胡昌华告诉记者，这套芯片系统集成了武器装备健康监测、寿命预测、管理决策等多种功能，相比以往的装备健康管理手段更加方便快捷和精准高效。
9: 作为一名军队的科技工作者，服务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是一切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这个团队始终聚焦制约部队战斗力提升的科学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靶向发力，深耕细研，大家以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得有我的精神状态，破解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各类技术难题。
6: 面对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和诸多技术难题，胡昌华带领团队聚焦新型装备效能提升、复杂战场环境抗干扰、智能算法迭代优化等核心领域，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导弹电路潜在问题自动化分析系统，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火箭军工程大学裴红，
10: 我们团队所有攻关课题

0: 研究方向全部对准导弹武器装备，对接部队需求，对标实战标准。我们宁可日夜攻坚，千次试错，也要攻克技术难关，让部队实战胜算多一分，让强军打赢底气足一分。
1: 习主席强调指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近期海军潜艇学院某科研团队正针对潜艇密闭空间环境管理与控制进行深入研究，对潜艇舱室空气控制技术进行优化升级。深海之下，潜艇长期在密闭空间遂行使命任务，各类有害气体容易产生和累加，给装备性能和官兵健康带来挑战。为此，团队成员紧盯潜艇舱室环境控制与防护领域，研发新装备、新材料和新技术，通过多项创新技术手段，大幅降低了潜艇舱室危险气体浓度。海军潜艇学院蒋以山：
2: 我们聚焦空气监测与控制、金属防腐和生化防护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确保艇上装备的性能安全稳定，有效保障水下战斗力发挥，同时也为官兵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团队成员始终瞄准部队需求侧，主动跟训参训、登舰调研，对舱内环境进行参数检测和数据采集，同时与基层部队动态对接研究情况，确保研究成果精准对接部队实际需求。海军潜艇学院肖峰：
3: 将个人成长、集体发展、科研建设贯通起来，使整个团队协同共进，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埋头苦干，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某通信实验室内，无线协能通信团队科研人员正认真调试仪器，观测波形，记录数据，对某新型网信技术的可行性进行初步验证。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杜志勇介绍说，团队注重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梯子，安排青年骨干牵头负责关键系统建设，担纲领衔重要科研项目，常态组织青年骨干参加重大演训活动和重要课题研究。
4: 团队坚持隐喻并举、梯队建设，构建资深专家引领、青年骨干攻坚、新锐力量成长的人才培养体系。团队青年成员中既有国家重要基金项目主持者，还有各类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对象，人才验证效应不断凸显。
1: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举办科研尖兵风采秀活动，来自基层科室的一线科研工作者自编自演，真情讲述身边人扎根岗位、潜心研战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科研人员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自组建以来，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支撑、医院管理、学术交流五项职能，坚持为战而言，在战创伤医学、组织修复和再生医学等领域持续攻关，在严重战创伤救治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建成全国全军高水平科研平台和重点实验室。解放军总医院姚永明：
5: 我们将继续紧盯危重伤员救治难题，持续攻克关键技术，完善救治体系标准，用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筑牢战场生命防线，为强军卫星保障、提质增效贡献科研力量。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七一军营开放活动继续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今年营区大幅扩容了互动体验板块，新增加了多处沉浸式参与点位。香港市民除了能近距离观摩各型武器装备，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参与枪械模拟操作等科目。 继昂船洲军营开放之后，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港军营。

0: 营和新维军营，届时香港市民可以观看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内容，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2026年暑期开放公告，公告说，暑期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营造安全舒适参观环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6月19号到8月31号实行暑期开放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并免费提供讲解、导览、军事互动项目体验、红色巨幕观影、饮水、存包、轮椅等服务。暑期每天开馆时间为8点30分至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例行闭馆。来馆参观时，请务必携带预约证件原件，按预约时段到馆，配合工作人员自觉接受证件核验和安全检查，共同营造文明有序参观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全方位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请听报道。
3: 准备起飞，
4: 战机人工起飞。
5: 渤海湾畔，来自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的师生代表正在依托海军某视训部队的无人机装备和一线实战场景开展教学训练。训练场上，视训部队的基层骨干现场演示了无人机升空、变向、锁定目标全流程，逐项讲解操控技巧。随后在基层骨干的指导下，学员依次上机实操，完成无人机起降、航线规划、目标跟踪等特务的实装训练。海军航空大学学员左平月：
6: 之前课本上的飞行轨迹、航线参数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数字，当我亲手推摇杆的时候才明白风向有什么影响、姿态怎么调整。几次实操过后，对以前学的知识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5: 据了解，这次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紧贴实装操作展开，双方整合教学、训练、装备等优质资源，以装代学、以练促学，搭建了部队院校协同育人新模式。海军某视训部队赵勇：
7: 联教联训的最大优势就是跳出资源局限，院校出理论师资，部队出实训平台，利用各自资源互通互补，从根源破解学用脱节问题。
5: 飞行训练结束后，院校校园还结合训练中出现的设备卡顿、信号不稳等问题，逐项分析原理，进一步丰富了基层官兵的理论知识，锤炼了综合素养。海军某视训部队于文博：
8: 以往维修全凭手感和经验，经过院校教员点拨，现在对照原理排查线路故障，调整设备参数，思路更清晰了，心里更有底了。
5: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金帅报道。
0: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
9: 早晨7点，联勤巡回服务队的队员们就早早地装运好物资，前往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的两个驻训点位，开展巡回服务。服务队刚抵达营区，就有不少需要维修备装的官兵在服务保障区排起了长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董家豪：
10: 我主要是来修迷彩服裤子，还有上衣，就是有破洞的地方。现在这个联勤保障部队来下基层服务我们是挺方便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9: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任真说：为了更好地服务驻训官兵，去年10月，基地就遴选了各专业业务尖子，组建联勤巡回服务队，同时对野战洗涤车进行优化升级，依托现有装备改装了一台野营设备维修车和一台备装修补车，大幅缩短了洗涤维修服务所需要的时间。
11: 来送洗的大多都是一些作战背心儿、先行具等一些难洗难刷的物品，在我们这洗大概30分钟之内就能将它们洗干净烘干。
9: 据了解，联勤巡回服务队还真

0: 针对训练基地点位分散、官兵训练任务重等时机，带着申领设备进帐篷、下班排，走到驻训官兵身边开展申领服务。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张志超介绍，联勤巡回服务队成立半年以来，累计开展巡回服务16次，服务官兵9000多人次。从备装申领、修补到军粮供应、检修器材，服务内容正在不断拓展。
1: 我们的服务队啊，通过把保障关口前移，服务力量下沉，直通基层末端，切实增强了官兵对联勤服务的获得感。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服务队搜集的现实需求，持续完善保障内容，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为部队练兵备战夯实联勤支撑。
0: 特约记者汪飞、马文燕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鹏、王博峰报道。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近日在大漠戈壁腹地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在成功摧毁目标的同时，炮阵地被模拟敌方发现，榴炮分队立即转移，迅速采取交替打击、集火摧毁的方式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这次考核进一步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提升了炮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3: 记者罗阳、廖平阳报道。近日，在位于川藏线的某训练场上，西藏军区某汽车旅迎来了汽车兵放单仪式。经过几个月的磨砺，所有复训驾驶员顺利完成了全科目考核，成为川藏线上能够独立执行运输任务的合格驾驶员。训练场上设置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等科目，紧贴川藏高原复杂路况，立足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天气多变、突发情况多等各种特点，全方位锤炼驾驶员独立驾驶、应急避险故障处置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2: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21号消息，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已有多场双边会谈在瑞士中部下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为美国和伊朗谈判做技术性准备。另据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影响。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2: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伍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
3: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1号通报称，6月20号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称，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克赤半岛4人死亡、28人受伤。此外，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1号凌晨有一艘渡轮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通过克赤海峡的渡轮已经暂停。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聚力强军梦》，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燕瑞，播音朱江。
2: 凌空一记漂亮的旋转踢稳稳落地，随即迅速调整姿态，蓄势待发，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记者眼前这位短发齐肩、眼神坚毅的女军人，就是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旋转踢是她最拿手的跆拳道进攻技术，20多年前她凭借这个招式夺得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女子51公斤级冠军。
5: 1999年5月份拿的第一次的全国冠军，到最后10秒的时候，我就出其不意的用了这个得意技，焦灼的时候反超了。这一次经历其实指导了我一生，在你做一件事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你是坚持还是放弃？想放弃的话，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你如果坚持下来的话，你才有机会成功。
2: 一次逆转夺冠，不仅让17岁的祝林芳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还让他得以特招入伍，加入到原解放军81跆拳道队。当热爱的搏击赛场与从军报国的理想完美相融，青春的潜能一下子被点燃。为了快速提升专业能力，祝林芳主动和体重远超自己的男教练展开高强度的实战对抗。为了继续打磨完善旋转踢技术，他坚持每天早起1小时加练。2000年，18岁的祝林芳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征第12届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首次站上世界级的竞技擂台，他就遇到了强劲对手。
5: 我当时也不适应他的节奏，那时候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就很坚定，就不管任何情况下，他就觉得我能赢。
2: 比赛刚开局，祝林芳就被对手迅猛的攻势压制住，接连失分，但他硬是顶住了压力，稳住了心态，认真观察研判对手的漏洞。比赛进入第3局，祝林芳快速调整战术，果断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旋转踢，频频得分，最终战胜了对手。在后面的比赛中，祝林芳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夺得冠军。
5: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办法找破绽，我就要用我的必杀技，这个旋转技术动作嘛，连续追分追平，最后是反超2分获胜的。当时在韩国还拿了最佳技术奖，我是首位中国运动员是拿了最佳技术奖。
2: 获得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以后，祝林芳有多次征战国际国内赛场，先后赢得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在旁人看来，祝林芳一路高光，战绩斐然，仿佛自带光环，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上万次的出拳踢腿，400米、800米的急速冲刺，甚至马拉松般的越野跑，连男生都感到是挑战，但他却凭借无比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5: 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在技战术方面，而是你能够站在国际最高的领奖台上，让国旗升起，让国歌奏响，就是这种荣誉，莫大的成就感。我没有辜负国家和军队的培养，能够担当大任，这是每个运动员打心底眼里最想做的一件事。
2: 可是追逐梦想的道路从来没有坦途，长期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让祝林芳的伤病日渐加重。2005年，他不得不告别竞技体育的擂台，考取一所军校的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军校教员。在此之后，他又先后考取了国家级、国际级裁判员资格，以全新的赛道和身份续写自己的体育梦想。
5: 当时就是想着通过裁判员这种平台去征战奥运会嘛，就开始做裁判员。2006年拿的国家级的裁判员证，2009年考上了国际裁判，东京奥运会以及巴黎奥运会，就2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这种舞台。
2: 在备战东京奥运会裁判工作期间，

0: 林芳的旧伤反复发作，病痛缠身，但为国履职的使命荣光支撑着他咬紧牙关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从全球3600多名国际裁判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京奥运会跆拳道项目唯一的中国籍裁判。在一场奥运资格赛中，由于参赛选手出现动作失误，不慎踢中了祝林芳的胸口，剧烈的撞击让他瞬间胸闷气短，头晕目眩。但他深知如果自己就此离场，有可能前功尽弃。祝林芳强忍剧痛，咬牙坚持，最终完成了裁判任务。
1: 按正常的是我们的女性裁判去执裁女性的运动员，但是我们裁判长知道我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又知道我是军人身份，所以在派裁判的时候，不管是男子选手女子选手，不管是小级别大级别，都会派我擅长。所以当时那个是正80公斤级的一场决赛，就是派我上场，当时就砸得我头蒙眼花的，之后呢我就完全说不了话，就胸口就完全砸伤了。
0: 初心不改，执裁未公。这些年无论是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还是其他国际顶级跆拳道赛事，祝林芳始终沉稳从容，严格认真。执裁过程中他精准转换站位，以极致的专业视角捕捉赛事动态，每一次判罚都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专业权威，先后5次在重大国际赛事中被评为最佳女裁判员。
1: 登上奥运会舞台，然后对我来说是完成了我自己一个梦想，这种圆梦也是我把自己的梦想和国家以及时代的需求相融合，也特别自豪和骄傲。
0: 虽然身兼国际赛事裁判、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各类执裁履职工作占据了祝林芳的大量时间，但在他心里，为战育人永远是本职工作，是自己的主责主业。深耕军事体育教育科研一线，他心怀责任，步履不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2: 通过这一次检验你们这一学期的水平，然后也展
0: 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训练场上，记者看到祝林芳正在手把手指导学员们开展专业训练。这些年立足特战教学实战需求，祝林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训练理念，摸索总结出循环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科学训练方法。同时他大胆创新，将跆拳道技巧融入军事体能和特种格斗科目，先后打磨出30多项实战训练技法，改良优化18套特战格斗招式，大幅提升了特战格斗教学的实战性、针对性和时效性。不仅如此，他还把世界级赛事的先进技术理念搬进课堂、带进训练场，让学员直面前沿、对标一流。在祝林芳的精心带教下，一大批特战人才走向演兵场。
1: 我们教员就是要为战育人嘛，那我也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
0: 从跆拳道世界冠军到特战金牌教员，再到专业金牌裁判员，祝林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多年来他斩获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祝林芳信心满满，他说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将永葆战斗员本色，精心带教特战人才，为强军兴军做贡献。
1: 一是当好教员，要深耕我们军事体育，把实战化的教学抓到底，培养更多能打仗、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 第二呢，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代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

0: 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现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

0: 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3: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0: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5: 但是田里种不行。
1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

0: 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菌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0: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承德科技赋能特色重养，铺就产业振兴路；
2: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1: 承德县协作搭台联校企，就业赋能暖人心；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丰宁以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5/5开局看承德。
1: 近年来，承德立足生态区位与山地农业独特优势，牢牢把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打造产业示范带，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智慧设施农业，高效特色种养。一幅产业兴旺、群众生活富足、乡村和美振兴画卷正在紫赛大地徐徐铺展，请听报道。
3: 走进平觉市蒙河乌苏社区水培芹菜苗设施棚，水培槽内清澈的营养液中，芹菜苗根系洁白繁茂，茎叶翠绿鲜嫩。芹菜苗全程无土栽培，有效规避土传病害，保障芹菜苗绿色优质、高产高效。技术员刘长军：
4: 我们现在这个水培芹菜苗从泡籽到成熟能拔的时候1个多月，现在就是往全国各地发，现在的价格就是40多一斤。
3: 水培模式不仅缩短生长周期，还能实现四季连续生产。鲜嫩的芹菜苗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深受各地客商青睐。平泉市依托水培特色种植产业，让小小芹菜苗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苗，以特色高效农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滦平县承德润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食用菌种植基地里，也是一番热闹的景象。现代化智能菇棚整齐规整，棚内 5G 物联网设备全天候运行，精准把控温度、湿度、光照等生长指标。虫草花长势繁茂，肉质肥厚，工人们正在娴熟地进行分拣作业。工人曹淑玲：
5: 我在这儿工作5年了，然后这块工作干净整洁也轻松，很有稳定的收入，也不耽误回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也给家庭减轻点负担。
3: 作为河北省首个 5G 加智慧农业真须菌种植示范基地，承德润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始终专注珍稀食用菌研发、种植、加工与销售。目前公司运营鹌鹑沟门诊种植基地、大屯造料中心两大核心板块，拥有43间现代化高标准厂房、18间现代菇棚及专业菌棒生产车间，具有年产1000万磅珍稀菌食用菌包、300万盆虫草花的产能，产业规模位居行业前列。承德润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九年：
6: 下一步，企业将持续深化 5G 智慧农业应用，不断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同时延伸产业链条，推动1、2、3产业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大本地农户技术培训力度，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产业发展。
3: 一处处现代化种养基地蓬勃发展，正是承德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农业资源，承德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依靠。深耕特色高效农业，深化数字科技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推动1、2、3产融合提质，持续做强乡村产业支撑，以农业现代化实效奋力谱写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全面乡村振兴新篇章。
0: 权威媒体看承德。
2: 6月12号至6月18号，承德在生态建设、文旅发展、产业升级及乡村振兴等领域成果频现，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集中关注与报道。 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亮点。
1: 六月十二号，北京日报报道，承德平泉黄土梁子林场森林覆盖率88.1%，是林场厚重生态底色。承德平泉黄土梁子林场森林覆盖率88.1%，三代林场人从伐木到护林，实现绿富同兴。林场依托电子档案抚育中幼林，智慧防火网与人工巡护结合，碳汇总量13.77万吨，并发展林下苍竹、黄芩种植，带动村民增收，走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之路。同一天，经济日报报道，承德文旅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承德把文旅作为第一主导产业，拓展京津及入境客源，丰富温泉康养、夜间消费等业态，强化宣传和市场整治，游客满意度提升。下一步，承德将聚焦业态创新、数字赋能、服务提质，完善现代化文旅体系，为服务业注入新动能。
2: 六月十三号，央视新闻频道报道，双无人机联运建新线，载重可超650公斤。承德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近日施工，因途经生态脆弱区，建设方首次采用大载重双无人机联运，最大载重超650公斤，单日可运输上百吨塔材至山顶作业点，大幅提升效率。该模式为复杂地形电网建设提供了可推广的智慧绿色方案。
1: 六月十五号，经济日报报道，河北承德清凉一下玩转草原风情。承德深入挖掘坝上草原的地域文化与生态资源，把人文底蕴与自然景致巧妙结合，让游客既能驰骋草原放飞心情，也能云端漫步尽览胜景，以多元玩法全力预热暑期旅游旺季。
2: 六月十六号，央视频报道，承德隆化全县水稻种植工作全面完成。日前，经过连日劳作，隆化县各乡镇水稻种植工作全面完成。水稻是当地传统产业，今年全县种植近7万亩，覆盖多个乡镇，依托水土资源夯实粮食根基，为秋季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六月十七号，人民日报报道，河北承德县直播赋能家居产业。承德县朗标家居将车间变直播间，销售员直播展示门墙柜一体化工艺，五月份线上订单超60万元，这是当地一品一波推动工业品带货的缩影。未来，承德县将继续深化直播电商，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拓宽承德县制造销路。同一天，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兴隆民宿管家培训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兴隆举办数字木兰民宿管家培训班，30多名女性从业者参训，学习数字运营、短视频剪辑等课程，补齐经营短板。兴隆现有500多家民宿，女性占70%，培训拓宽了乡村女性就业创业渠道，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近日，承德县人社局联合承德县职教中心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承德县职教中心专场招聘会。活动以就业服务进校园、精准帮扶在身边为主题，汇聚京津冀优质企业入校送岗，为在校学子搭建便捷高效的就业对接平台。请听报道。
7: 此次参会的21个企业涵盖电子信息、现代服务、电子商务、学前教育等多个领域，共提供就业岗位56个，人员需求210余人，精准匹配高校专业设置与毕业生求职需求。招聘现场气氛热烈，学子们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企业展位前，与企业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咨询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晋升空间。企业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疑问，现场开

0: 展面试洽谈，助力学子们明晰职业方向，同时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就业政策明白纸，解读社保补贴、创业贷款等扶持政策。承德县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党委委员李怀成：
1: 这次招聘会是我们践行立德树人、以技育人理念的重要一环，正是为了在学生与企业之间搭建直通桥梁。我们希望学子们抓住机会，自信展示专业素养，找准定位，脚踏实地，也期待更多企业与学校深度合作，共同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助力学生从校园顺利走向职场。
0: 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64人，实现了以协作促就业，以联动惠民生。这既是承德县落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化校企协同育人、促进人才供需对接的生动实践，有效搭建了企业与高校毕业生的沟通桥梁，为助力学子就业、缓解企业用工需求、推动县域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承德县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郑华磊：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精准推送就业岗位与政策帮扶，全力促进毕业生稳就业、好就业，引导更多青年学子扎根本地建功立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3: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9批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5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乡村行，看振兴。
5: 丰宁满足自治县窟窿山乡精准布局特色产业，全方位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请听报道。
6: 仲夏时节，窟窿山乡千亩黄芩种植基地绿意葱茏，中药材产业是窟窿山乡特色产业重点项目。2026年，该乡在稳定800亩赤芍、苍竹育苗基地的基础上，新增1000亩黄芩种植基地，构建多元化中药材种植体系。同时，窟窿山乡还将特色农业种植作为重点攻坚工作，持续壮大富民基础产业，新建高标准蔬菜冷棚50亩，推动设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扩大杂粮种植规模，新增有机杂粮种植1000亩，总面积达到2000亩，着力打造本土杂粮特色品牌，大力扶持本土金土地合作社发展壮大，持续在种熟品质、种植规模上寻求新突破，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窟窿山乡还持续做强肉牛规模养殖产业，全乡建成标准化规模养殖场4处，精品母牛存栏2000头，今年完成2处养殖圈舍升级改造，肉牛养殖已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依托旅游路通车的交通便利，窟窿山乡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径，稳步推进冒哈弃村农文旅融合项目落地实施，依托特色种植基地、标准化养殖小区，深度开发田间观光、农事体验、养殖科普、农家餐饮等乡村旅游新业态，全面激活乡村振兴发展动能。
7: 窟窿山乡党委书记张文广：
8: 下一步，窟窿山乡将持续聚焦产业人才振兴短板，深耕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农旅融合3大产业赛道，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让产业发展成果切实惠及全乡群众。
3: 近日，平泉市杨树岭镇耿家沟村举办以“脚乡四溢暖夕阳，孝善满村传家风”为主题的孝老敬亲饺子宴活动，请听报道。
9: 活动现场，村里的党员干部、志愿者、村民齐聚一堂，围在一起和面、擀皮儿、调馅儿、包饺子，大家动作娴熟，有条不紊。指尖翻飞间，一个个饱满圆润、形态各异的饺子整齐排列在托盘上，承载着对老人们美好的祝福。随着一锅锅热气腾腾的饺子陆续出锅，一盘盘色香味俱佳的饺子被端上餐桌，来自本村及邻村的老人们欢聚一堂，尽情享受这份特殊的盛宴。耿家沟村村民安学玉：
10: 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又热闹又暖心，这饺子吃着香啊，心里也暖和。
9: 同时，耿家沟村还邀请了

0: 城乡文艺队现场表演歌曲、舞蹈、秧歌、高跷等文艺节目，品尝美味饺子，欣赏精彩节目，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耿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大伟：
1: 让我们不忘初心，心存感恩，使全村的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今后村两委也会一直把老年人的冷暖放在心上，多办惠民实事，多搞暖心活动，完善村里养老服务，从自身做起，孝敬父母，善待老人，邻里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扶，在全村营造人人敬老、户户爱老、全员助老的浓厚氛围。
2: 近日，隆化县总工会举行中国梦劳动美下基层慰问演出活动，为职工群众送上了一场内容丰富的精彩演出。演出在歌曲《中国梦劳动美》中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立春》、《努力的人》、《野花香》等一首首歌曲轮番上演，或婉转悠扬，或热情洋溢。精彩的节目勾勒出新时代劳动者追逐梦想、奋勇前行的动人画卷。
3: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4: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5: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平泉新闻。
1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16: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5: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妇联联合平泉市妇联到抬头山镇高帐子村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万名妇女科学健身、引领家庭文明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承德市级巾帼志愿服务资源， 以健身加文艺融合的形式开展，既开设了公益健身课堂，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传递文明新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面向村内妇女群众开展非遗养生功法八段锦公益教学，从最基础的站姿动作到逐个拆解招式细节，纠正身形偏差，手把手指导现场的妇女群众找准动作要领，吃透动作规范，参与村民列队整齐，凝神静气，跟随口令舒展肢体，调息放松，在一呼一吸抬手转身间体悟传统非遗魅力，乐享科学健身乐趣。健身教学结束后，村民表演舞狮、广场舞等文艺节目，大家身姿矫健，精神抖擞，彰显出新时代乡村女性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良好风貌，更绘就了邻里友善、阖家安康的乡村幸福画卷。村民王艳艳：
17: 啊，非常感谢妇联，把专业的健身课程送到我们村里，送到家门口。今天跟着老师学习八段锦，动作简单舒缓，易学易懂，不仅锻炼了身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日常锻炼，同时带动家人一起参与科学健身，涵养优良家风，用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为家庭文明、乡村文明添一份力。
15: 整场活动以八段锦教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艺表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将科学健身理念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引导广大妇女以健康体魄

0: 和文明家风，带动家庭和谐，促进乡村振兴。抬头山镇妇联主席王淑燕：
1: 下一步，我镇妇联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推广八段锦等科学健身项目，常态化开展巾帼健身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勤锻炼、树新风，以健康小家文明助力乡村整体文明提升，夯实基层家庭建设根基。
0: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源头举办首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直播助农等多元内容，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铺满河畔山野，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端午盛宴，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原生态农副产品及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特色产品推介、直播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边界，双向联动，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好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切实拓宽产品曝光渠道与销售路径，真正实现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助企助农增收。主播崔玉平：
2: 作为助农主播，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为家乡的农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展示的机会，也通过我们网络主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平泉的农产品，了解平泉，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0: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3: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0: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4: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

0: 现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击打无人侦察机的难点在哪里？为什么有人驾驶的飞机反而打不中无人驾驶的飞机呢？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9集，智破无人机。

0: 1964年8月，随着越南战争的全面爆发，美军开始对中国的西南部展开侦察行动，而这也是美国首次使用无人机对中国领土进行侦察。很快，这种新型的侦察武器就成为了令中国空军头痛的作战力量。这种无人机周身黑色，在飞行过程中总是会发出很奇怪的叫声，因此我们把它称作讨人厌的黑乌鸦。我军原本以为无人驾驶的飞机相对有人机应该更好击中，然而几次作战下来却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打无人机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麻烦是打有人机不曾有过的。由于最开始我军飞行员并不熟悉无人机的特点，战斗的初期只能任由一架架黑乌鸦在高空逍遥盘旋，空军作战部队的气氛一度陷入了低迷。那么这个黑乌鸦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有人驾驶的飞机反而打不中无人驾驶的飞机？我军在面对这种新型作战武器时，又是如何迅速调整战术、整顿士气，最终将其一一歼灭的呢？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九集《制破无人机》。
1: 上一讲我们讲了，我们在60年代啊，跟国民党空军的超音速侦察机飙速度，把它打下来的故事。那我们说了，当时我们不光是跟这种超音速的这种神器在打，我们在同一个时间还在跟另一种神器在打，这个神器就是无人机。说到无人机，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了，在世界上现在是呈现一个井喷式发展的趋势，种类越来越多，性能越来越好，用途越来越广。我们军事上呢，也在研究怎么打的。我们管这种无人机叫做新型作战力量。其实这种新型作战力量，我们在60年代就在跟它打交道。我们在世界上首先开始进行专项的反无人机作战，而且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战果，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无人机不就是个自动运行的机器吗？你用有人去打无人，应该比打有人机要容易啊。你打下个10架20架的，至于这么去看重它吗？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

来讲一讲有人对无人的故事，跟大家说一说打无人机有些什么特殊的困难。那么这种当年打无人机的经验在当前还有什么新的价值？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黑乌鸦高空逍遥。在1964年的8月29号，这个时候我们部署在南部边疆的雷达就发现，在这个南海方向大概17800米这个高度上，速度是每小时850公里，就一个空中目标就出现了。那么这个目标从我们海南岛进来，然后到了我们广西，然后向东折，到了广东，然后到了福建，最后再向东出台湾海峡，到了台湾湖口方向，这个空域就消失了。哎，这个是个什么目标啊？飞得这么高？我们根据高度就判断呢，可能是叫 U2， 但是这个目标特别的小，那个雷达信号特别的弱，而且是时断时续，时有时无，又不像是 U2， 因为 U2 没那么小，大家就很疑惑，以往没见过这个东西，各种猜测就出来了。我们赶紧各种手段去了解情况，去侦查，后来判断这是个什么玩意儿，确实是以往我们从来没遇到过的一种敌机，是无人侦察机。这个无人侦察机后来我们也查证了它的型号，叫 BQM-147。那么这个 BQM-147，以下我们就简称是这个147系列，它是美国的一种 BQM-34，它一个靶机，原来就是给飞机练空战用的一个靶机，或者高炮打的那种靶机，由它改制成的。美国人给他装了这个侦察系统，用来侦察的。那么当天呢，他是用一架运输机 DC-130 运输机挂了这个靶机在南海上空投放，然后侵入到我们境内侦察一圈回去了。到了湖口这个空域呢，他又改成人工无线电遥控，然后他放下一个降落伞，然后给他投到，他自己降到海面上用船给他回收，他就这么个玩意儿。它的基本训练数据是这样的，它飞行高度最大能够达到18600米，这是它最大的特点。速度不是特别快，每小时900公里左右。它上面没有飞行员，由在飞控系统中事先装订好那个飞行程序，把这次出航飞行的高度、飞行的速度、什么地方转弯、什么地方开始上升高度、什么时候下降高度，全部给它设计好。它是按照这个来自动飞行。只是在回收阶段它是用地面人工遥控的，那么上面装了一台照相机来专门进行这个高空照相侦察。那么这个时候64年的8月份，美国人为什么把这个飞机派过来侦察我们呢？因为有同志可能知道，就在64年的8月份，越南战争爆发，美国人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全面爆发了。那么这个时候美国人他很顾忌中国会不会像当年在朝鲜一样会出兵，另外当时中国大量的给北越提供各种物资援助，交通线是从广西这边过来的，他急于了解这些情况，所以他赶紧要来进行空中侦察。他为什么用无人机呢？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他用有人驾驶飞机来侦察，一旦被击落怎么办？那不是惹出外交上的麻烦吗？这时候派台湾人来也不好干这个活，所以他就用无人机。有同志又说了，为什么不用卫星呢？美国当时是有侦察卫星，但是这种侦察卫星当时的水平是很低的，照相以后那个照片质量是很差的，那没办法用的。所以这个无人机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它来干什么，就是由这么个大背景决定的。那么8月29号就出来以后就连续就跟着就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人民空军就承担了以往从来没有承担过的一项国土防空作战任务，打无人机。那么当时是这样，就是空军啊，就是在广东、广西还有这个云南，我们部署了几个歼六小分队，用这个歼六飞机去打的。海军航空兵是守这个海南岛，他们在海南岛负责打，就形成了这么个部署。一开始我们飞行员也认为，哎呀，打这个有人机器打无人机应该要容易一些，但没想过试过几次之后才发现，打这个无人机啊，有些麻烦，有些困难是打有人机所没有的。为什么呢？
这个飞机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它高，

0: 17,800、18,000甚至18,000以上。我们的歼六飞机最高极限高度17,600，你差了好几百米。第二个特点，它是小，因为它不用装人，它体积特别小，翼展还不到4米，它的直径还没有1米。我们飞行员在空中目视发现过它，从后面看就形容它像一个什么，像个刮脸刀的刀片。你500米以外，你想打它是根本不可能的，你根本瞄不准它。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很贼。它这个飞机啊，它是用了很多非金属复合材料做的蒙皮，它本身就小嘛，又加上非金属材料做的蒙皮，雷达照它很困难。为什么雷达反射信号比较弱呢？就这个造成的。所以说我们在拦截它的过程中，地面雷达经常是断掉了，找不着它。那么飞行员就烦透了这个飞机，照片上可以看它全身是黑色的，而且在飞行过程中会发出一种很怪的一种叫声，所以我们管它叫个黑乌鸦，讨厌的黑乌鸦。有的同志可能还问呢，你不是有低空导弹吗？低空导弹打高空飞机不是很容易吗？低空导弹打这个无人机从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但是经济考虑在里面，低空导弹多贵啊，这个小玩意是很便宜的，你用这么个很昂贵的一个武器打这么一个很便宜的武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再有一个就是当时我们低空导弹非常有限，我们还没有实现国产化，那个弹有限的那几枚弹都是进口的，你不能都用去打这个呀，你当时还有别的飞机要来，低空导弹你得备着去打其他可能威胁更大的飞机，所以这个任务就是交给我们歼击机去完成。那么歼击机去打最大的困难就是一定要克服它那个高度差，要克服高度差。怎么克服高度差呢？我们曾经在50年代打那个 RB57 的时候，那个是也是个高空侦察机嘛，我们曾经创造过一种叫做动身线跃升攻击战法，当时试过，虽然没打下来，但是这个战法我们留下了。所以当时我们派到前线去的空一师啊，就是那个原来抗美援朝的空四师转过来空一师，就把那个战法拿过来用来打无人机，结果试了几次也没成功，反而还出了事。那1960年10月13号，我们空一师一个飞行员叫周广如来了，无人机才上去了，几次攻击，他几次采取这个跃升的方法都没有成功，都没有打上。那后来实在是歼敌心切，他说打不下来我给你撞下来，就几次向上跃升去冲，想把那个飞机给撞下来。他一看那个飞机翅膀很薄嘛，我们那个大飞机撞下来肯定给他撞下来，结果也没撞上，反而呢，因为它已经到了极限高度了，发动机吸入的空气量太少，发动机效率急剧下降，然后你采取这种姿态以后，你飞机没有速度了，就失速了，失速以后就往下掉，升力也没有了，就进入那个螺旋，就像个树叶片似的直着往下转，结果它就跳伞，飞机就掉了。那么这个事情出了以后呢，在整个空一师就引起了议论纷纷。哎，本来这个没打下飞机，反而自己摔下飞机，这个部队气氛就本来就很沮丧，那小分队的气氛就很沮丧，很多人就开始说这个周广如就想出风头，反而丢了脸，就批评他太鲁莽了，不顾这个飞行安全，不顾飞行规律，哎呀，弄得这个周广如也是压力山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所以当时整个前线的这个气氛呢，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有点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正确的方法在哪。
1: 在与美军无人侦察机几次交手之后，人民空军都没能成功将其击落，空军队伍开始有些茫然，陷入了困局。那么接下来人民空军是如何重整旗鼓，鼓舞士气，最终扭转战局的呢？
0: 那么这个局面怎么改变的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徐开通走开记录。当时一线部队在打无人机受挫这个情况，引起了刘亚楼司令员的高度的重视。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在1964年的下半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刘亚楼同志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到了第二年的5月份呢就病死。那么当时他的身体情况已经很糟糕，但是他不顾自己的伤痛，就带领空军机关跟部队的同志

0: 就全身心的去研究怎么去对付这个大无人机。那么这个周广如这个跳伞的事情很快也报到他那以后，他立刻就给空一师指挥班子就发了个电报，你前线部队怎么打无人机，应该从哪个方向，把这个勇敢和科学怎么结合，一下就给定准了方向，这整个部队的气氛一下就扭转过来。然后两天之后，刘亚楼司令员还带着空军的工作组直接就下到就是这个一师住的那个水喜机场，广东水喜，直接到一线去，连续两天组织这个指挥员、飞行员、战情保障人员就研究这个无人机到底什么特点，我们怎么去打它。那么在这个会上，刘亚楼同志再次给一线的指战员鼓劲，就是把这个决心呢，把我们即使受到挫折我们也要向前去努力这么一种劲头传递给了部队的一线的指战员。那么在刘亚龙同志亲自组织之下，空军这个机关的这些同志跟这个部队的指挥员啊、飞行员捆在一块，仔细地研究设计出了一套动身线跃升攻击战法。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动身线跃升攻击战法。动身线就是指的飞机在极大速度用最大的能量能够达到的高度。什么叫最大能量达到的高度？就是说它维持的时间不长，维持一段它得掉下来，这我们通常叫做动身线。那么跃升，什么叫跃升呢？就是你在高空的一定高度向上飞一段，跳起来，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打篮球的跳投。那么这个战法它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要压阵敌机的航线，就是敌机是这么飞，你的航线基本上要跟它同一个方向，你如果形成角度差就不行，要压阵航线，这个就靠地面怎么把飞机引导过去，什么角度去跟它的航线。第二个点是要精准跃升。什么叫精准跃升呢？因为你跳上去的高度它是要过一段时间再往下掉的，它是个抛物线，你必须确保我跳上去的这个角度这个高度正好跳上去以后能够够上敌机，同时你的角度上去之后能够正好跟到敌机后面，我能够有利站位的这个位置上去，太近了不行，太远了也不行，所以这个跃升的高度和角度也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第三个环节就是要稳定的瞄准，你跳到空中之后，因为你的飞行状态是在极限条件下它是不稳定的，敌机又很小在飘忽，你在这个情况下你能维持这个高度的时间又很短，你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内一定要快速的完成瞄准射击。所以这几个环节就是整个动身线跃升攻击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办法组成的。通俗的讲就是我们说一个跳投的问题，就是个打篮球跳投，你光设计出来不行，那么空一师的部队就按照这个战法组织了七次这种极限高度的这么一种跃升实验，而且这种战术实验它是领航人员、雷达操纵员、飞机员、指挥员、空军机关的工作组就捆到一块，飞完一次那些数据拿下来核准，不合适咱们修正，修正完了再去飞，就这么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算，就把这个战法给逐渐逐渐的练好了。那么有了这套办法，我们终于就赢得了战绩。1964年11月15号，我们雷达又发现在海南岛以东一架高空目标又来了，就是那个147，当时高度是17600，然后它从这个海南岛这个方向一直向北边就那么飞，经过雷州半岛就这么上来。当时我们驻随西的空一师的中队长徐开通驾驶歼六上去去拦截，那天天气还不错，他在这个地面引导之下，他很快到了空中之后，相距15公里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无人机拉着白烟正在那飞的。这个时候那个飞机无人机的高度已经上升到了18000，那么它的高度当时是16500米，那么他就按照动身线跃升攻击战法就跃升到17500米，那么距离是1500米，这个是很有利攻击的，那么就稳稳操控飞机就逐渐逐渐逐渐接近。那么到400米的时候他第一次射击但是没有打准，弹道偏低了，他又继续第二次射击，那么第二次开炮还是没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在高空已经极限高度已经待了有一段时间了，飞机动力啊这个状态已经不好了，应该是要脱离，但是他离得很近了，敌机发动机喷口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实在是放不下这个目标，所以他又操控飞机 近至230米的时候，第三次射击，这一下就看到敌机的腹部轰然冒出黑烟，炸出很多的碎片，然后一个翻转急剧下坠，那么他也赶紧就压左坡度，就赶紧脱离。那敌机是在他上空30米，轰然就插着他的飞机就掉下去了，最后掉到了广西的这个涠洲岛的附近的海域。那么这是我们人民空军中击落的第一架美制的高空无人侦察机，这是开创了一个战例，也是把这个动身线战法终于验证了它的实用的价值。
1: 徐开通首开记录后，人民空军也越来越熟悉美军无人机的特点，作战连连告捷。但敌方的无人机却也在不断变换战法，试图躲避我军的攻击。那么面对变化多端的黑乌鸦，人民空军又是如何见招拆招的呢？
0: 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巧运变，连战接解。我们打了他飞机以后，美国无人机他还是要来啊，他接着派。那好，你接着派，我接着他。所以在徐开通首开这个战例之后，我们又连续打下他多架。但是后面这些打法，他跟徐开通那个战法就不完全一样，因为黑乌鸦他在变招，他变我也变。那么1965年1月2号，就在我们刚刚过完元旦的第二天，他一架黑乌鸦又来了。哎，这次他变招了，他这次呢从北部湾这个方向奔广西这边过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以往啊他都是大直线的，这么大航线这种直线飞行，他除非他要返航啊或者进入的时候拐弯，他平时不拐弯的，他不带拐弯的。这次发现他飞100公里左右一个转弯，飞100公里左右一个转弯。他从广西的南部一直到南宁这个大概900公里，他转了60弯，他就是要规避我们歼击机对他的打击。你不是跃升攻击吗？你的战术灵活性也是有限的，我就靠拐弯机动来避开你这种打击。那么当天我们空军出动的歼6多个批次上去跟他车轮大战，最后一轮是谁呢？就是他在做完第6次转弯之后，正准备还没有转第7次弯之间，就在这个之间，我们空一师飞行员张怀廉就在他机长转弯的时候，也是采取跃升攻击战法，跃升到17700米的高度，大家注意这个数字，它比徐开通又高了，在175米这个距离开炮，终于把这架黑乌鸦给揍下去了。战后有战友就问这个张怀廉，你在空中打无人机什么距离开火是最好的？这个张怀廉怎么回答的？有相撞感觉的时候，你将他感到要撞上他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开炮打的是最准的，这个距离呢就是200米以内。打完这一仗之后，1月9号，周恩来总理、霍龙元帅、叶剑英元帅就在北京接见了这个徐开通啊、张怀廉这些打无人机有功的人员，后来就合影首长们和这些功臣们照相。周总理专门把那个第一次击落无人机的徐开通一定要让他站在正中间去，徐开通还挺不好意思，是这么大首长在这儿，但是周总理坚持让他去站在中间。后来大家现在看到的照片就是徐开通站在周恩来的旁边，整个这个合影队伍的正中间。3月初的时候，我们当时采取轮战的方式，这个空18师的歼6小分队啊就进驻到南宁，原来这个空1师的小分队转到了云南。那么4月3号，这个黑乌鸦又来了，又侵入广西。那这次他又变招了，一个是增加了高度，他飞到了18000米以上，比以前更高；再一个是增加了转弯的频度。原来他不是飞100公里才转一个弯吗？他这次135公里，他转了5个弯。频繁的战术机动规避我们的打击，但是这样他这么去玩还是没有逃脱被击落的命运。那我们空18师54大队一中队中队长董小海还是驾驶歼6，这一次董小海他多次跃升，最后他是跃升到了18000米的高度，比以前又高。然后呢，你不是转弯吗？他也很聪明，他采取外侧跟踪缓转弯的战法，就是他看到无人机转的时候，他并不是马上跟着转，因为你歼六飞机这么大速度的飞机，你转弯比它大，无人机很小，你开始转的时候我并不马上跟着你转，我在观察，在你外侧跟踪，等你转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再跟上去。他采取这么个办法，那后来就是在18000米这个高度就把这架黑乌鸦又给揍下来了。那么这场战斗中地面有个细节是值得一提的，就是

0: 当时在这个作战过程中，我们那个地面雷达必须始终照住敌机，结果我们有一台雷达，那个引导雷达继电器发生故障，不能工作了。那么这时候我们一个技师叫文德贵，就跳上那个机器，用手摁住那个继电器。你要知道我们那个雷达是转的，360度转的，这个文德贵就在这个雷达上面跟着转了48分钟，保证了这场战斗的胜利，可以说为这次战斗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除了在广西方向之外，在云南方向我们打无人机也取得了战果，就是在1965年的4月18号，还是那个张怀莲，就是空一师那个张怀莲，已经前面击落过一架，这是他又击落的第二架无人机。然后接下来在12月24号，我们空九师有个飞行员叫朱以龙，他也击落了一架黑乌鸦。他这次作战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从上往下打无人机，你看他这个飞行动作，从上往下把无人机给干了。然后后来朱以龙又打下过一架，那么朱以龙和张怀莲是我们整个空军飞行员中就是两名击落过两架无人机的飞行员。那么这些打无人机的战果呢，大家注意一下，都是用歼六打的。但是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装备了米格21了，更好的飞机。那米格21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见到战果呢？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问题，换弹法新机建功。
1: 为什么技术水平更高、性能更好的二代机打击无人机却不如一代机更有优势呢？二代机米格21的问题出在哪里？与此同时，拥有着最新机型米格21的王牌队伍空三师和首创击落无人机战机的空一师展开了一场大比拼，究竟谁能击落更多的无人机？两支王牌队伍，谁将是最后的赢家呢？
0: 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人民空军序列中已经有了一支二代机的部队，唯一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王牌部队空三师。他在1962年，首先装备了我们从苏联引进的米格21F-13，这是米格21的早期型号。米格21飞机嘛，它是苏联的第一种二代机，它的速度达到了2倍音速以上，飞行高度达到19000米。这个飞机当时性能是不错的，而且它可以挂空空弹，挂那个嘎13这种空对空导弹。那么这个空三师装备这个米格21之后，它就是我们唯一的二代机部队啊，全空军装备最牛的。打无人机嘛，626司令员就把它也派到前线去了，而且就让他跟空一师，你们两个来个大比武，看看谁先打下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装备优势来讲，那当然是空三师更牛了，他的米格21比你这个空一师的歼六或者米格19那强多了。按理说这场比武应该是空三师拿下是没问题的，但是没想到自打无人机开始之后，你看60年11月徐开通首开记录，把第一给抢走了。这还不算，空一师张怀莲帮又干了2架，拿下3架，空三师的米格21无疑命中。那么这么一个战果，对于空三师这样的部队，他只认第一不认第二的部队，当然是无法接受的。那么他就在空军机关的指导之下，就仔细地研究为什么这个好飞机反而打不下敌机。后来总结出这么几个原因：一个，他那个弹不好用，就是那个嘎13那个空空导弹了。他这个弹，他是苏联人按照打轰炸机这种大型目标设计，所以它那个红外导引头啊，它要求那个红外光源要很强。无人机一个小的喷气发动机跟轰炸机两个以上的这个发动机，那个喷管那个火源那肯定是不能相比的，所以它这个敏感性很差，往往跟不上目标。另外就是这个弹的它那个引信，它有个延迟爆炸，就是它打到轰炸机这个大机体之后呢，它希望它更深入一点再引爆，炸得更透。但你对这种小飞机，它就无人机这种小飞机，这个延迟是它实际上耽误事儿了。所以他们几次就发现，我们这个弹打出去之后，往往就跑到人家前面去爆炸，根本打不上这个敌机，就是导弹是没有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米格21飞机啊，它毕竟是高速飞机，它的转弯半径比较大，远不如这个无人机要灵活。那么根据这两个特点，